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31日，礼拜一。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1度。旧历7月19日，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条新闻提醒的是腰椎病啦，哈，今日呢写咧头条，啊，就是讲咱台湾呢需要这环境，即马讲有9万多人，啊，每一年佫增加，伊讲大约是10万多人爱需要剂，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统计哈，用去年啊，咱台湾人因为腰椎病来往生的人数，好，咱的死亡率啊，咱标准化的死亡率。拢比去年呢，也更加悬。啊，这是伊一寡分析算法就对。简单来讲，就是腰椎病呢，各方面呢拢更加恶化就对哈。所以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啊，咱台湾人死亡原因的一个统计呢，那是2025年标准化的死亡率，比2024年是下降呢3.7%。啊，下降是好代志啊，但是。腰椎发炎、腰椎病的症候群，包括腰椎的病变，啊，在2025年呢，造成了5980人的亡生。这个亡生率、死亡率啊，哈，达到每10万人人口当中有来25.6人。你讲标准化死亡率每10万人呢是10.6人呢，哦，所以腰椎这方面呢是比一般。标准化死亡率是较高的，啥病人的时候，当然啊，现代病院这边有几科的主任是表示啊，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几年有几病标准化死亡率嘛是有较高啊，嘛是较高哈。用原因是啥物事呢？原因就是讲有几病的患者，往往唔是干那有几病，强病真复杂，伊可能有心脏病。伊可能有糖尿病，安尼是吼。虽然讲咱台湾呢，这透析发生率，包括普遍率，拢有咧较下降，下降是好代志啊吼。但是讲啊，因为即马呢，即马长退休嘛，哦，高龄化嘛，哦，所以即个人的身上，唔是往往来讲啊，伊就是腰椎病，真少啦。哦，佮有糖尿病啦、啊，佮有心脏病啦、啊，佮有高血压、啊。啊，就是讲咧，年纪愈来愈有啊，同时伊病症是较复杂的哦，所以真侪医生会感觉，哇、哦，这个患者呢，愈来愈严重，因为不只干那一种病嘛，也变样的是哈、哦，所以呢，这个主任先来解说，伊讲啊，起码是安尼，咱台湾的医疗真进步，看病真方便，是不是啊？所以呢，无论什么病啦。拢嘛，甲咱顾啊！哦，咱愈来愈长岁寿嘛，咱毋是顶个月毋免即个月，哈，即个那讲着平均年纪呢，哦，愈来愈长岁寿嘛，哈、哦。所以讲啊，真侪疾病啊，伊存活期啊，拢是会当延长嘛。哦，过去甲阮种病症啊，敢那困难伊啊，即嘛呢啊，会当甲咱顾顾顾安尼先吼。所以讲啊，咱台湾出现虾米事呢？人啊，阁是活掉的，但是腰椎呢，破去啊，歹去啊，必然的是吼。所以讲啊，像高龄化好，心脏腰椎代谢症候群渐渐会变作是腰椎医疗啊，一个新的挑战安尼是啦吼。这是目前确实是安尼是啦，甚至哦，高雄医学大厦内部啊，内科的主治医生安怎讲呢？用即马在比比着一种安怎咧竞争？哦，安怎竞争咧？用过去哈，譬如讲过去患者一糖尿病，糖尿病呢，一渐渐啊，个当然是愈来愈恶化嘛。好、哦，要袂个腰椎安怎进行？这个患者有可能就亡生啊，你知嘛？啊、哦，有可能因为什么？心肌梗塞啦、中风啦、肝炎啦，伊就亡生去啊。也未拖拖拖拖到腰椎出问题啊，就亡身去啊呢。但即马呢，哦，我已经甲你顾啊，心脏啦、代谢啦，各方面甲你顾，顾，顾，顾，干呢，
到尾也是腰椎歹去啊。哦，所以造成腰椎病也是讲啊变翁型，所以这个拢总算咧腰椎这方面。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哦，这个腰椎病呢，伊个心脏是相连带，咱嘛特特咧个大家做些提醒哈、哦。好啦，所以腰椎不好呢，心脏嘛得受影响啊，是不是？啊，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啊，慢性腰椎病啊，照顾无好，袂当干那咧顾腰椎，你一定要兼顾到心肺梗。哦，伊讲无同个专科咧治疗时呢，真要紧就是唔通咧重复用药啊。油啊，个油啊呢，会交互作用，这也是重点。所以心态病，这个腰椎可以主治医生来讲哈。伊讲啊，腰椎病也好啦，心脏病也好啦，也是咱讲的代谢。哎，互相那也无关联，当然有关联啦、啊。哦啊，即嘛是安尼，我心脏安怎，我咪看医生啊。啊，我腰椎安怎，我咪看医生啊。无讲医生哦。啊，无讲医生呢，伊啊，哎，可能油啊啦，安怎落啦，安怎落安尼先哈，哇。是不是三型的多重用药？啊，你也知影药啊，食伤多，啊是讲药啊，安尼咧淋咧食，上界影响就是腰椎嘛，甲肝嘛。哦，伊讲啊，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看心脏的看心脏，看心脏袂看你腰椎吧？啊，看腰椎的看腰椎袂顾看你的心脏吧？哦，啊，所以讲这啊目前嘛是一个状况，是不是啊？吼，所以这位主治医生的表示啊。伊讲啊，那是讲心脏药剂啊，啊，咱这個保护药啊，甲这個跨科别精准建入，就是未来啊，要对付腰椎病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药师工会嘛咧讲啊，用这位患者伊当时呢，啊，不止一种病嘛，心脏病、腰椎病有两种病啊。哦，是不是一旦有一个医生来做一个正确？因为这是上个理想的解决，好、哦，但起码目前来讲，较无可能啊。来，这个人伊就是看腰椎甲心脏两颗到底呢，无安尼死嘛哈、哦。所以这当然嘛是咱起码诶可能的思考看安怎来做改变哈、哦。有一个老人整合的迄种的看法，我感觉是较理想哈、哦。过来来讲呢是开学，啊，开学呢找无老师啊，叫呢。即卖老师给减一挂啦，啊，退休的老师你倒来到家啦，吼、哦，顶顶拢有。但教育部即卖有一个统计，国小代理老师已经占呢，正常超维持咧15%啦。啊，国中呢，哦，这比例就不断咧增加当中。哦，以114年来讲呢，已经突破了20%代课哟。哦，代理教师的对哈，那这当中呢，无这个教师证诶，你无教师证啊，啊，这嘛占30%以上。哦，所以全台湾中小学呢，今日已经是迈入115学年哈，真侪家长是咧烦恼啦。啊，这种无这個、啊教师证诶，伊是属于代理老师，可能较无遐尼专业。是不是欠缺的专业度，造成教学上的问题？哎呀喂！全国的代理老师的工业商会哈，伊是安尼表示：，用无论呐，有教师证，还是无教师证，伊要入来学校教书，拢爱经过呢教师甄试嘛，所以袂讲呢，哦，专业度有差啦。啊，根据呢师范大学的资料吼。咱这个教育的学程，伊来加读一挂物件呢。譬如讲，教育的心理学、班级的经营、课程的设计，也是讲啊，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哦，这方面的一个应对哦，而是一般大学生绝对是较无理解的所在嘛，是不是啊？所以这嘛是当是师培生的差异性。啊，但是也讲啦，就算讲并无呢，修改这方面的课程啦，是不是啊？啊，伊嘛无教师证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伊是会当来报考的代理教师的。好、啊，尤其一个学校老师的甄试，那三遍拢无成功呢，招满人家，
安尼报名资格放宽来到大学毕业就可以了。这叫做三招代理教师。啊，三招代理教师呢，一般来讲，伊就是大学生安尼是啦。啊，干阿只大学生，他拄啊讲遐伊也无读到，伊就要来教阮囡啊。哦，所以有的家长就讲，哎呀，这专业性呢，安怎安尼是哈？甚至连教育部针对这种老师薪水嘛，拍八折呢。哦，啊，你这就是表示恁干那卡无遐尼，甲迄个水准的意思吗？哦，啊，不过是安尼哈，这个啊，工会这边是表示啦，用这款老师，伊赶快是经过学校的甄试，专业性呢，绝对啊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国外嘛是安尼先哈，所以咱台湾呢，唔当将这种老师个动作一不专业，安尼对这代理老师呢，嘛是无公平啦，哈、啊，好啦，这大家了解哈，就是讲啊，拢有经过一款的标准的替换啦，袂讲啊，这老师呢袂晓教啦，啊，唔捌讲安怎教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哎，开始啊，要准备啊，啊，选举啊，2026年。地方选举今日开始登记啊，一直到九月初四啦，几日讲安尼是吼。我啦选举呢，每一年选举啊，咧台湾来讲啊，又定定选举啊，选举呢，嘛麻痹麻痹哈。不过呢，总是啊，一阵人吼、哦、都要开始扩扩张嘛哈。所以呢，即马代表呢，大选正式要起跑了，啊，都要抢落去咯。啊，今年其实每一年拢讲啊真紧张啊，每一边拢讲真紧张啊。哦，所以你看民进党呢这边呢，包括总统啦、副总统啦，哈、哦，连呢过去的蔡总统啊，大家嘛个请出来的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一当讲是拢是总统级的来做副选啊，这个典型呢就是执政团队的一个气势。哈、哦，你看阮出来拢真正拢是这个大咖样的是哈。哦啊，那国民党在亚党呢？啊，即马采取的一个战法，就是公投榜大选，用议题诉求，哦，公投啊，然后你出来嘛，哦，啊，你认同啊，你都要出来等，啊，等公投加支持啊，票当然等我咯，啊，公投榜大选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是不是会当发挥这个功能？因为最近啊，有一个讨论哦，网络顶面。较侪这方面的报道啊，真闹热咧，就是新北市嘛。哦啊，全台湾人上侪哦，这个第一大票仓就是新北市嘛。所以新北市嘛是，但讲2026年啊非常关键的啊。北部啊，敢若是国民党的票；南部哦，敢若是民进党的票。哦，所以过去来讲吼，拢是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想赢去，哈、哦，伊就赢去，呵呵是哈。哎、哦，今年呢，敢那呢，大家未记得中台湾啊，起码以新北市敢那甲高雄啊这方面啊，新北市都是民进党想要甲抢落来嘛，相公北部拢你的啊，要甲抢落来是哈、哦。啊，南部呢，南部拢民进党的嘛，国民党的想闹可能啊，嘛想甲你拼上来，尤其是高雄安尼是。所以新北市是不是会叫苏巧慧赢去？啊，高雄市是不是叫柯志恩抢去？好、哦、啊，这嘛真闹热哈。不过今嘛呢，因为双方面啊有一挂民调啊，民调有苏巧慧就赢去呢。哦，你南部呢柯志恩无啥输呢哈、啊。不过民调参考就好。哦，咱台湾的过去民调啊，各会当参考了哈。今嘛渐渐的民调呢，煞变作是政党宣传的一个工具啊啦。做假的嘛，哈、哦，好做假哈，啊，你看，好、哦，我念较济，啊，因需要济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当然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战场，啊，其实新北市呢真侪区，哦，无同的支持的状况嘛，非常的明显哈、哦，啊，所以呢，像新北市来讲，大家也知影，今嘛呢，市长是侯友宜，啊，侯友宜呢本来有伊支持的一个人，啊，但是今嘛提名是李世川嘛。哦，所以当时当然有一挂声音嘛，啊，声音呢嘛，感觉侯友宜敢那无啥支持，哦，所以侯友宜特别呢陪同，哦，李世川到这个罗州啦、沙林埔啦，好、哦、来这呢，来这呢，来这参拜嘛，啊、哦，而且呢，侯友宜呢，当讲是历年民进党的重要票源的区域，
沙林波罗州啊，标台哈、用我的下一棒啊，就是没有李世川啊，那行了哈。好啦，所以这当中是一个什么呢？这和大家呀、了解伊的心态，无像是您讲的啊，我无支持李世川那行哈。直接侯友宜有可能接到呢李世川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哦，那安尼死呢？当然也是加分啦哈。不过是不是安尼？这可能要进一步了哈，看会当了解哈。当然啦、这个苏巧慧啊，新北市的苏巧慧，苏金昌因查某囝呢，冲冲冲哈！本身呢，当然就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包括因老爸在新北市哦，真大的这个经营呢。啊，过来最近啊，最近就是讲，除了赖总统的支持之外。蔡英文前总统本来讲啊，去台东担任着台东民进党参选人的主委嘛，好啊，今嘛讲嘛宣布啊呢，宣布嘛要做苏巧慧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蔡总统啊，今嘛拢会来到现场嘛，哦，按那安尼先呢，当然啦、这个我加持哈，苏金昌啊，赖清德。哦，蔡英文啊，等于讲呢，本身民进党针对新北市啊，哦，感到有点要给抢回来那种感觉呢，是哈、哦。当然啦，蔡英文前总统的支持都是真高啦，啊，有人甚至讲，那蔡英文来比赖清德来靠好，好嘛，这种讲法安尼是啦哈。好、哦、啦，其他的所在呢，其他所在像台北市，哦，台北市呢，今嘛较无，本来较有咧讨论嘛，台北市大都市啊，哦，较有咧讨论，今嘛嘛较无咧讨论啊。啊，包括台南陈廷辉啊，个这个谢龙介，嘛较无咧讨论啊呢，哈，即嘛渐渐呢决战中台湾，中台湾最近的媒体，包括呢注目的焦点嘛较无咧讨论啊呢，哈，所以即嘛就了解啦，啊，多位啊是大战场啊，新北市、高雄市可能就是啊，双方面希望讲一旦甲抢落来的所在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V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粉。

0: 予咱骨头顶、喙齿痒、立头疤，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1: 哎、欸，喂，哦，卡固都卡掉了
0: 哈。来对坐。哦。哎、欸，下面什么代志？
1: 哦，啊，我想，哦，
0: 嗨，
1: 有只骨
0: 无记啦。
1: 嘿、欸，
0: 会酸。
1: 哎、欸，
0: 还食三椒盖好。
1: 哦，
0: 三顿食一顿两粒。
1: 哎、欸，
0: 好唔好啊？好。哦，啊，但是你压咧莫动的时阵吼，
1: 哎、
0: 欸，特别注意。哦，啊，那讲啊，特工爱做哈。有这个家先缩一下。
1: 哦，现在是无在做。
0: 哦，以前较做。
1: 以前。
0: 三朝盖好上盖要紧。三顿食。
1: 啊，安怎暗的？
0: 你拢拢去倒一提。
1: 我进前无拢你家提来。
0: 啊好，来无问题哈。
1: 保养嘛。
0: 哦，保养好，保养哈。拢甲你提起的嘛哈。好，我即马甲你查地址哈。甲你送三招，大组一组3000块，好唔？
1: 啊，即马无
0: 吼。哦，优惠的这个啊。
1: 即马无瓦罐。
0: 瓦罐呢？瓦罐先提一罐就好啊吧。哎，无你就等重阳才提，好唔？
1: 哦。
0: 我即马先甲你送三招大组的。
1: 好。
0: 一组好唔好？
1: 好，
0: 保养哈。好，我这个明仔载给你送好吗？
1: 哦，
0: 好，要出门的时候打电话你。
1: 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2: 哎，梁，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想要给你寻欢乐。
0: 哦，好啊，你请讲来。
2: 因为我去年迄个订的吼，
0: 系
2: 迄个。你要搞怎样呢？啊，大阿伯
0: 是，好好。
2: 好，阿哥，阿哥，那个，哎，我就是在讲叫你，
0: 嗨，
2: 叫你讲大道，我讲小小个，我想你，
0: 马健，到达来，
2: 来，这里我做瓦罐哈，
0: 嗨，
2: 啊，瓦罐那边的，我不得，重阳
0: 丢，
2: 我。我三条
0: 增加了六块，六桌了哈，好，
2: 六桌，
0: 好，过来。
2: 你下个将
0: 五桌，好。
2: 我这里不可能，我这里是先给你叫你三条，我再过给你联络，当时要来了。
0: 好，好，无问题哈。好，
2: 因为我今麦过来就是你华人啦。
0: 哦，好。
2: 我过来做华人啦啦！
0: 哦，你哦，
2: 啊无我咧文心路都咧提拢甲迄个华兴呢较方便。
0: 哦，我见我甲你
2: 寄。啊，我爱联络比较好势。
0: 好，我甲你寄华人，卖烦恼哈。
2: 好，我先签的，我再过甲你联络。
0: 好啦，三招六组啊，连高精六一五组，好唔好哈？
2: 五组，
0: 好，好 ，OK。
2: 我
0: 再个好啊，无问题，卖烦恼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啊，我等到你再来哦。
0: 我知，我拢有抄起。好，郭阿姨啦哈。OK， 好，好，没问题。好，谢谢。
2: 我那我食了是，大方拢足好，我
0: 正
2: 袂去跋落手骨断去。哦，啊，两个月我迄只八点吼。
0: 是。
2: 我有十二关，甲有十四像人咧跳舞安尼啊吼，慢慢啊臂拢有法度啦。
0: 安尼好，安尼好。
2: 我讲哦，你好足紧嘞，
0: 五
2: 个月我有十斤重啊。
0: 安尼好。
2: 我等甲姐姐佫足低啊嘞，
0: 是，
2: 可能被骗啊嘞。
0: 哦，还注意哦哈。好，谢谢，我再给你留哈，拜拜。
2: 我给你联络，好。
0: 好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3: 三招盖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好行呢？昨天不盖好时，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4: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5: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6: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敲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月喘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6: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食你往加足好困嘞。
7: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今日过了呢，公司的电脑就无个接单咯，啊，所以呢，要出门呢，啊，就赶紧咧今日，卡电话也好啦，还是讲啊，就去药房啊，看要买多一项，就直接个提哈。过来呢，咱药房的这头家啊、药师哈，订货呢，就靠位公司去订，啊，卖靠位阿亮啊，家来订。因为你跟我订，我嘛是爱过来公司去评估哈，所以直接咪卡电话公司订就好啊哈。啊，你卡机呢，无人跟你接，无人跟你发落杯啦，啊杯啦哈。可能阿个咧先拨通电话咧无用安尼是吧，好唔好哈？啊，要结束啊，啊大家要赶紧的哦，经过补救哈。啊，无你就今日啊，看要出门什么，直接卡去公司甲出门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啊。刚才每天拢会报道诈骗的代志，这边是发生咧新北市的瑞芳，有一位啊柯女士啊，被骗讲啊，一当啊买卖一寡呢境外商品啊，啊去境外哦，就是海外物件啊，做这方面的买卖啊。啊！啊，这买卖当然赚钱啊！哎呦，保证你赚钱啊！又个保证赚钱啊！叫你参加也来啊！结果呢，哇，真好康，好，真好康呢，当然投资咯。啊，最近呢，对方个讲呢，啊，今晚我赚钱啊，咩呢啊？哎呀，啊，咱这是啊，海外，哎呀，然后物件跨境的买卖啊，这当然要关税啦。啊，所以你要补交一寡呢关税税金。好、哦，安尼是呢，啊个骗钱哈，听讲呢比骗招超300万。哦，啊，就是讲啊，这个柯女士啊，无意之间看到呢，一挂警方所发布的，哦，给你提醒的，哦，迄个咁骗的哦，安怎咁骗，安怎咁骗啊？哎呦，啊讲的那干阿怪情况，俾我俾我，即第一个就讲啊嗨啊，啊被骗去啊。所以就地格就讲，哇，这要找警察啦，哈、啊！而且呢，对方阁想要甲骗呢150万。啊，礼拜迄一天呢，啊，这位啊柯女士就甲警察联手，啊，惊啊，阁骗提钱啊，对方来了后呢，就甲杀起来嘛，哈、啊！来是这位啊，嘛是一个查某，姓罗，好、啊，甲抓起来，即马伊诈欺啊，甲伊上啊，哈、啊！调查起来就是讲啊，伊即马被骗呢。伊嘛是咧啊，咱讲诶，网络啦、社群软体呀、啊，啊，做一挂假投资诶广告。啊，咱即卖咧食饱用用啊，对不对？手机啊，啥物对咩？啥物咧播咧播咧播咧啊，伊就被吸引去啊。所以伊叫着对方诶，即个顶面下吼，就参加对方诶来。啊，来了呢，伊这是做啥物工啊？做一挂加。国外之间物件的买卖，啊，做投资就对了哈。而且呢，啊，那投资呢，哎呀，一定赚钱哈、啊。只要听到一定赚钱，你就知道一定是在跟你骗的。天哪，敢不用一定赚钱啦？敢是安尼？好啊，所以就陆续钱呢，陆续去，陆续去。哎呦，一直有赚的迄个数字出来嘛？啊，数字出来呢？啊，我想讲啊，要我赚得多啊？对不？你也出来，你也一挂出来的是哈。对方讲啊，你这物件是咱国外哦出去买的商品呢，爱纳这个关税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安尼是最后落入去的啊，伊个算算的差不多是300万啦。啊，加在呢，伊是看到警察这边的反诈骗的新闻呢，才地觉到呢。哦，而且伊讲迄阵啊，吼，看咱的警方这边的一挂这个报道啦，哈，就讲以前那个你骗，那哎呦，那刚才跟我的情况呢，啊，有够像诶，伊只地家就讲啊，系啊，被骗了嘛，哈，啊，讲要提钱呢，对方叫伊个提150万出来嘛，啊，即卖是甲对方约哦，后尾都会交钱哦，哦，啊，对方要来领钱，迄个是一个查某诶，坐客轮车来，哦，啊，落客轮车的时候呢，嚯、哦，遮看遐看呢，哈，非常的精神。啊！警察在那里等啊嘛，埋伏了遐，所以就给抓起来嘛。啊，抓起来了后，即马看头前遐钱，然后看是不是当录一挂转来无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发生火灾。啊，结果呢，请一个印尼的看护，哈、哦，哇，真勇敢啊！从奥利桑呢，安尼个救出来的是哈、哦，这发生在咱家奥利呢，这一个病房。边处哈，昨天凌晨呢发生火灾，哦，印尼的看护叫做妮娜，啊，妮娜38岁，啊，困就咧困哦，哦，哎，我惊起，啊，发觉就讲退休，伊准啊从奥利桑呢97岁呀，哦，妮娜就是咧顾奥利桑，我咧赶紧呢从奥利桑呢甲救出来，但是厝内呢奥利桑佫一个呀，早囝61岁。因这查某囝呢是一个肾脏，哦，肾脏的一个女士啦，哈，嘛赶紧呢，要救一个，但是袂好救，哦，但是加在，奥利桑这个查某囝呢，甲救爬出来，有受一点啊伤啦，轻伤，哦，所以即卖呢，大家知影讲啊，是这丽娜从奥利桑救出来呢，吼、哦，大家个，哦，我都个
救命啊，救命的女英雄哈。好啦，这个奥利桑的后生表示啊，用你呐吼来阮厝的家一个月个，啊，想袂到呢，哦，害羞呢，伊无家己紧走呢，啊，佫想着讲我赶紧救人吼，实在是很感恩呐、啊。啊，这半暝一点半，咱的消防局接到通报，我咧奥利哦，新店增加，这是一个三合院呐。三合院哈啊，本身的消防队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内面的人已经拢走出来啊。好、哦，家仔，哦啊，即卖呢，我哩上包括林早镜啊，是咧咱宏源病院家，安尼先哈。你那是安尼，你那我迄阵啊，迄咧困啊，啊困哦，突然间的地甲掉干那呢？哦，迄、那个烟啊烧安尼先哈，迄阵啊赶紧呢，将我哩上，我哩上嘛咧困啊。赶紧从屋里上呢，吼、哦，甲出来的先吼。好啦，伊来台湾两年啊，啊，其实呢，屋里上这边呢是伊来到第二任的头家，安尼先吼。伊讲，你若讲我咧困的时候，我听到啥？听到敢那爆炸声啦，爆炸声，啊，伊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迄阵啊，黑是还未脱，啊，伊想想屋里上伊是用拍。甲拍出来的先吼，啊，甲大家都甲访问啊，记者嘛甲问啊，因为救人应该啊，哦，救人应该吼，哎、哦欸，这个很感谢的哈。啊，那伊那无救奥利桑，奥利桑，我看今日报新闻的报法都无讲起啊呢哈。过来来讲啊，要来偷钱，啊咧也抓钱啊呢先哈。这是咱嘛是咱这个新闻，中华关有就靠神仙，人欠一钱，啊欠偌济4000块。哦，啊！你4000块买海瓜，啊！我袂甲伊偷笑。连续两天呢，来到一个苏先生引导，哦，甲伊也算也抓钱啊！而且呢，咧引导哦，对方的大门的甲喷啥物啊？欠债不还，欠钱不还，欠钱无还，安尼是哈。我啦造成呢，欠伊钱的这苏家的人呢，哇，惊甲唔敢登到出来。所以地检署是以恐吓。啊，危害安全罪甲起诉安尼先哈，但是来到地方法院呢无罪，哦，所以今日呢啊写真大片安尼哈，后来法官是安尼写哈，你也抓钱，哦，刚才讲咱有倒来条条工安尼哈，要何你呢带水啦，要何安怎安尼先哈，是有这个意思无唔对，但是这是属于哪属于宗教，啊，怪力乱神。啊，这方面的这个范围，无符合到咱法律所写的，就是恐吓危害安全之罪。啊，所以判处的是无罪案的时候，好啦，所以伊呐，这柯先生的做法，咧法学定名称号叫做迷信犯。迷信犯就是一宗教，啊，就鬼魂呐、啊、怪力乱神的方式。哦，安尼先，啊，比如你带水啦，啊，要甲你救助你安怎呢先哈？所以呢，人类讲，这譬如讲啦哈，哦，你雷公公司，哦啊，但是这干咪对啊雷公甲你公司呢？啊，基本上应该是袂吧。所以照法律白纸黑字啊，刑法第26条规定，未发生犯罪结果者，而且阁无危险者。不罚，未加罚，哦，所以单纯的用这种好，我就抓好你安怎去的迄种哈，企图安尼是不是加害他人呢？通常不罚，安尼是我这边来处理。伊讲啊，一般这警察就是伊啊，社会秩序维护法，你讲撩乱就丢了，好、哦，安尼是来个处罚。但是啊，就算讲是社会法的规定，这个行为刷了。超过两个月啊，这嘛违法。好、哦、啊，所以这俩阿联西就拢免罚咯。这个引起啊，大家真多来讨论哦。所以一判决是安尼写哈，你人欠你4000块，啊，你要来讨笑。啊，2024年7月7日，你到这苏家外面呢，好、哦，你个也抓钱。第二天过去也抓钱，啊，个人喷漆。好、哦，人会惊，人出来惊，哦，啊，惊到唔敢回来啊。哦、所以给你告嘛，啊，你也讲恐吓嘛，必然的是哈、哦，所以法官呢等于讲给咱上课啦，啊、哦，上法律上恐吓危险安全这条罪，
就是讲你这个人哦，比如姓柯的哈，这个人呢，伊啊要将啊对方哈，对方的性命、身体、自由、名声、财产方面，要给你加害。哦，而且呢，要给你加害内容，必须要是咱人做得到的，会发生的，会当掌握的，会当实现的，安尼先。哦，所以你讲我，譬如讲我给你压抓钱。哦，恁兜死人哦，你说安尼啦，歹势哦，安尼讲也是唔好啊，就讲我要甲你安尼，互你带衰就丢了哈。这唔是讲咱人会当控制，而且会当实现的嘛。啊，那安尼是，咱就袂当用这条罪来甲讲啊，伊犯罪。哦，啊，那袂当讲犯罪，啊，杀了就是无罪嘛，就是无罪安尼是啊。过来讲诶嘛是一个诈骗的新闻哈，因为个发生的案件。台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伊就是牵涉到诈骗案，伊做迄种车手就对了哈，被判刑三个月。2023年的十月初八，才关出来了。哦，想未到呢，伊也没有汲取教训。经过三个月，伊又做车手，哦，啊，将这位啊，涂女士76万。啊，提起了，伊就搞顶手了，搞顶手哈。啊，咩啊呢？咩啊？嘛是各出代志，各个掠钱。哦，个如果是你，啊，即卖呢，警察从罗来掠起了，来到台中电影院嘛。啊，伊嘛承认，诶，唔知是这边安尼唔惊还是安怎，反正安尼做嘛判无当嘛，三个月啊。所以法官呢，一日看，啊，你短时间，啊，你个还。安尼真正甲你安尼处理，敢若无效吼？哦，你敢若无啥物听觉哦，累犯哦，即嘛伊安怎呢？三年以上共同诈欺处罪，甲判处一年七个月，这可能较有感觉吧？哦啊，其实呢，这种呢好像蛮多的呢，唔惊啦，车手方面啊，其实做车手呢，罚袂重嘛，啊罚袂重呢。一环再环呢，非常之多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梨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没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里窜啊，而且浓味啊，他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今日八月底，啊，咱的活动八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哦，所以你也未买，未够买，啊，今日呢，赶紧呢，看是去药房直接提啦，啊，是讲啊，该交代吩咐啦，吼、哦，当然真侪电话就是讲，挖骨出来的时阵，哦，到电梯，啊，到电梯，当然买用的，啊、哦，你就先交代吩咐哈，挖、哦、骨是安尼，挖骨是重阳节。哦，从一节进前可能十天吧，哈、啊，外国的大组才会到，到药房，哦，所以你家己算看麦，哦，你只存几粒啦，食个东西安尼先，哈、啊，啊，咱这边呢就是林果精、雪梨旺、三椒，咱的得力铁三角，啊，大组的，咱到今日最后一天呢，会圆满结束，哈、啊，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到呢，咱台湾呐、啊，啊，即嘛电子呢非常发展嘛，啊，非常发展呢，你袂当干那一项啊，是不是啊？啊，即嘛呢，针对无人机方面呐、啊。啊，咱嘛要好好啊来个发展下就行哈。所以无人机呢，起码包括医生啦、经费啦哈，落去啊，啊，吹落去啊那行哈。啊，起码呢，包括国防部啦、经济部啊，针对无人机是这两个单位啊，较主要的哈、啊，主管机关啊那行哈。当然呢，起码发展未来啊，未来这电呢非常要紧嘛。啊，核能发电呢，啊，核能发电、飞核家园不但是咱公道的基地之一。飞核家园哈，即嘛呢，包括咱呢核三厂，核三厂是不是重新呢啊？来发电应该是重新发电啦，无电咩？无电是不行的哦啊！所以核三厂呢重启，哦重启方面呢，即嘛已经开会啦、审查啦，拢真顺利的进行哈啊！所以呢，安尼是有可能啊，明年底会动哦哈。那你阿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整个台湾哈，台湾的问题啊，咱会当做一寡归类。譬如讲人口来讲，少子化，哎呀，大问题，是不是啊？啊，这个超高龄化，老大人的照顾，啊，这嘛非常要紧。所以人口方面呢，安怎来给一寡小朋友啊，对老大人的照顾，这当然真要紧。啊，那社会方面呢，两大问题嘛，诈骗诈欺，哦，抓不完。啊，毒品的问题，毒驾的代志，抓不完啊！这嘛是咱台湾的问题，大家拢知影哈、啊。只是讲呢，干阿呢，排除力啦。你讲要叫少年呢，赶紧结婚，赶紧生囡啊！啊，这个补助，一种补助各方面嘛是拢有咧做啊。哈、啊，不过是干阿效果有限。哦、啊，阿你讲掠毒驾。嘛是拢有咧掠，那无咧掠，吼、哦、啊！但是嘛，敢那没完没了哈。后来所以毒驾咧出代志，啊，即嘛检警单位发觉就讲，咧食毒开车，啊，食毒开车的人呢，甚至因对食毒吼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观念，你知嘛？哦，错误的迷思啊！有人讲啊，我咧开暗车，啊，开暗车咧上夜班，哦，所以安怎呢？安非他命。安慰他们吃了、哦、精神多好的呢、哦、开暗车没问题、哦、暗班没问题这样、哦、甚至开车更加安全什么样呢、哦、错误的观念、哦、有人说、啊、吃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哦、我们称呼叫做丧尸烟弹、哦、他说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当然缓解到呢我们解这个海洛因那个时一种被解毒的一种症候嘞，你也用这电子烟素这物件，会当呢缓解一种啊戒断症候呢。啊，这就是讲戒毒的人自己安尼讲，哦，按迄个错误的观念就对了哈。所以呢，卖毒的当然嘛安尼跟你讲啊，因为卖毒要赚你的钱啊，啊是戒毒的自己找借口，哦，安尼先来戒毒，唔知讲毒品对你的伤害了哈。所以咱讲啊。有一个小杰，小杰的两边吃毒、哦、啊，当然抓到、抓到呢，伊啊就甲啊判这个缓刑了哈，啊交付呢保护管束，啊伊都要定时啊向地检署这边来报道嘛，啊记者嘛甲访问，因为啊我长期间我做水电的啦，啊我电啊开黑车哦，在走来走去，尤其开暗车。暗车呢？哦，真正真忝啊！啊，真忝，精神真歹啊！过去我拢食迄种啊，遮凉的、遮凉的迄个口香糖啊，我咧剥咧剥咧，哦，遮凉啊呢哈！安尼，但是买啊嘛无效哈！啊是讲啉一寡有无？电视咧广告戏啊，哦，讲安尼哦，提神饮料买啊嘛无效呢！啊，几下便差一点啊，你开车出代志，啊，结果就咧开讲，朋友讲呢，啊不你。吃吃吃，啊，讲每一公克1000块咯，安非他命，啊，安非他命，啊，结果伊讲，哎呦，精神加偌好呢，迄开车袂多久啊，哦，啊，才变作讲，哎，愈来呢，才离不开，啊，离不开，啊，才变调样的先调了哈，因为后来我开暗车，拄到警察临检嘛，啊，我呢在黑车顶面有安非他命，也有吸食器嘛，啊，警察就给抓起来嘛。抓起来后呢，加盐流，好盐流。但是我吃安尼他命吼，我开车更加安全呢。哦，你要抓这种啊，开车哦，吃毒品的，你要抓迄种输电子烟的啦。哦，我那是以开暗车来讲，吃安慰他命哦，吼，开车更加安全。这是伊的想法，你想法咪讲？
好、哦，另外一个行书是安尼讲，伊讲那这个电子烟、丧尸烟弹哦，少年人咧食较侪。好、哦，但即卖咧渐渐有一个状况，就是讲有个人愈来愈侪哦，伊是海洛因，咱讲四合啊啦，哈、啊，也是讲本来食安非他命，还是食海洛因的啦，哈、哦，这种诶人口即卖嘛咧食这個电子烟。啊，那是因为讲电子烟诶，无像传统诶这毒品。爱黑的烘啦、啊，爱煮啦、啊，爱什么？用电子烟的你吃较方便的，是不是？啊，个就是讲过去啊，啊，你吃这個海洛因呢，这毒贩啊，哦，啊，开车啊，阮抓到，伊哪讲呢？伊讲啊，这电子烟呐、啊，哦，较俗啊，哦，哎有影，哦，那四号也是贵三三，哦，而且伊讲你唔知影，吃电子烟哦、啊，会当缓解呢，阮即卖咧戒毒方面呐、啊。用身体不爽快，你会相信吗？伊就是安尼认为、啊、所以这警官咧讲，伊讲啊，食这个安非他命啦、啊、哈，咱短期间呐，你感觉精神真亢奋，爱无想要食物件哦，无想要食物件啊，所以三型安怎呢？你需要精神好诶，还是你想要减肥的？你无食嘛，你都无胃口无食，啊无食情况之下，你一直散去啊。第三期，哦，这阿玲啊，捌拄着一个外朋友，外朋友，伊三个什么情形呢？三个嘴巴耐都无会讲哦，迄尻川皮肉拢无去，我感觉真奇怪，哦，安内干那两破病，啊，看眼神就是怪怪，啊，三个呢，裤，迄裤都无尻川皮啊，迄裤呢，人家呢是，阿妹啊，妹啊，伊才知影讲伊有咧，迄度啦。好、哦、啊，这真正伊就你减肥绝对符合，很糟糕哈、哦。但长期间落来，你的精神也好，啊，够哦，人会安尼情绪很障碍。啊，你呐无食，啊，人安尼神神神，啊，规身骨无力，就这种状况哈、哦。另外，这个警察讲，那是这电子烟这吼、哦，丧尸烟弹，用丧尸烟弹吼，迄安怎呢？马上你就拍，哦，对，反应真紧，免几秒钟你就拍就上头啊。啊，一些混乱，啊，阁有哦，你的肌肉吼、哦、会收缩，所以开车呢真危险，是安尼先吼。啊，伊另外讲到像讲，有个人因为伊食海洛因嘛，啊，还食海洛因，咱呢有一寡物件，就是讲合成阿片类的美沙酮嘛，迄就是要来解海洛因的种替代疗法啦，替代疗法，啊，替代疗法。嘛是诶，有一种啊，一挂戒断症候群，哦，所以一旦讲诶，要安尼先可以，较缓解伊要解这个四合啊，哦，一种身体一挂反应，安尼先啊，结果呢，再食多讲，那用这电子烟哦，哦，嘛是一旦缓解安尼先哈，好啦，这拢是食多嘅人，家己诶一挂呢，一挂迷思安尼啦哈。不过讲到医疗方面呢，即嘛一挂医疗器材诶费用要调整。条件当然是比较贵啦，哦，大行拢起价嘛，啊，所以卫生福利部最近预告啊，要来调整真侪项、真侪项的这个行政规费，甚至有的啊起一倍，哦，所以做医疗材料业者讲，哦，这样怎么行？所以成本呢，到时到时嘛是消费者吃亏啊，哦，这有事在讲吼，伊讲啊，你这么起价。啊，即马起价可能一成以上吧，包括咱讲的 OK 棒，哦，咱即马大只 OK 棒啦，还有血氧机啊，这日常大家厝内拢有啊，这比做较贵就丢了哈。所以有时咧讲，吼、哦，那像你安尼起价，是要叫大家唔当破病就啦，唔当受伤就啦，就是啊。伊即马呢，医疗器材分做三级，第一级就是咱讲的。OK 棒啦、啊，棉花棒啦、啊，纱布啦、啊，啊，嘴炎啦、啊，医疗手套这第一级，第二级就亲像血糖机、血压机啊，隐形眼镜这，啊，第三级啊，一般是咧病人啦，好比讲人工关节啦、心脏支架啦，啊，这方面啊的先哈，所以这等于讲经过的费用。会来做一挂调整、啊、包括呢业者要申请啦、
这规费啊，啊，买做调整安尼是好。好、哦，所以你物件你若起价，还是讲啊一寡申请的规费要增加，到时呢，无可能业者家己去收嘛。啊，绝对是消费者爱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吼、哦。

哦，咧今日咧新闻当中，冇针对到咱武器的采购，啊，有一个报道，譬如讲，哦，咱买只鱼叉飞弹，咱向美国采出的啊，采购的，这个暗制鱼叉飞弹，就是咧海岸，啊，个人的海岸就对哈，啊，目前咧咧加州这边，啊，听讲已经完成了头一遍呢，啊，研发测试的设计。啊，我该先来讲吼，用这边的 test 镜头的系统，包括建筑的一个配备，啊，为了台湾，为了台湾呢，还要采购，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验证就对了哈。甚至呢，美国表示讲呢，这套，哦，这套咧交付，哦，跟真侪人家买嘛哈，啊，这套那是好啊，要交出去啊，咱台湾是。全世界最优先，先给咱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这因为最近啊，大家拢了解，美国甲伊朗战落去了，这个武器啊，真快速的减少嘛，哦，库存呢，惊讲也不足嘛，哦，所以咱嘛咧烦恼讲呢，哇，安尼这行要交咱，那行要交咱呢？这时间上是不是哈？一个拖刷掉安尼先哈。我来咱采购的这个鱼叉飞弹，这新型的哦，哦，顶一台老旧的零件还无哦，用新的安尼先哈。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性能当然是也更加强哈。这种的飞弹又增强的电子反制能力，因为即马呢用电脑嘛，啊，电脑呢我来给你干扰。啊、哦！你的飞弹，我别飞啊！啊，我即马咧，你要甲干扰，我会当反制你干扰。哦，所以咱即马所讲诶，买这套，哦，这反制能力是非常之好诶。安尼是过来发射。啊、哦，本来讲发射是超124公里，啊，其实呢，咱这边的军方表示讲其实不止。会当个差不多148公里，安尼是吼。好啦，这是关系到鱼叉飞弹方面的。过来就是啊，爱国者飞弹。哦，爱国者飞弹呢，起码美国授权的日本啊买当做。哦啊，军方呢，咱咧108年甲110年呢，咱甲美国采购嘛爱国者飞弹。啊，本来今年底会交货。啊，军方今年车啊，讲会当交货呢，100粒，你看敢有可能？即马呢，乌克兰讲拜托诶，这种物件紧互我啊，美国讲不行，啊，家己都欠命啊，吼，所以啊那安尼，你看呢，咱敢有可能？今年车啊，今年车都过去啊，啊，所以啊，啊，这时间呢，应该是。就较拖刷啦，较困难啦，就是吼。不过这爱国者飞弹呢，咱是主文的是啊，美国的，对不对？啊，即马呢，美国授权的日本做，啊，日本有咧做无？有哦。哦，而且日本呢，已经啊那个未登去美国哦。哦，但日本呢做好诶，佮未登去美国，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哈。对讲啊，你即马美国啊，我即马日本呢，爱国者飞弹佮未有你美国嘛哈？干来一旦呢？你美国用哦，你美国用的用的哦，你袂当过第三国。啊，这条件呢，为了听起怪怪，其实呢，无什么通奇怪。我即马呢，你授权我做，我日本做嘛，我做好呢，到卖你美国，物件到美国嘛。干那你美军会当用，你袂当过第三国国用安尼先。日本的烦恼啥？他都阿咱有讲到嘛。乌克兰不是跟美国说呢，爱国者飞弹好我好我，我现在俄罗斯呢拍飞弹，我没办法呢将飞弹拍下来，我需要爱国者飞弹嘛，哈。啊，日本的反对说，啊，你如果将我做的，怎么搞乌克兰？乌克兰怎么去拍俄罗斯？啊，俄罗斯是不是说我做的东西？啊，好，俄罗斯是不是安怎？我头找日本买。啊，所以日本呢有这方面的顾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咱这边短时间内对会当交货咱吗？哈、哦，基本上应该较困难安尼是啦哈。好啦，咱这样未来发展无人机，啊，这样医生啊，啊都爱嘛，顶礼拜三同届医生，两年啊，总金额2400亿，
啊，本六年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尼是吼啊。不过呢，中央国保会这几年啊，其实因拆西头的拆钢啊，一挂无人机啊，新界部都资料啊。哦，新界部咧旧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啊，报告来都有讲到嘛。国防部用超过35亿，后、哦、来建立到呢无人机，哎、啊，防御系统嘛。哦啊，但是来对下掉呢，就无讲啊，该理想啊，伊讲你这进行呢，工程的进度咧拖刷，连系统的侦测，包括反制功能呢，嘛无讲该周全安尼先啦哈。所以这就是讲，有倒钱当然爱钱，咱即马一个月发电嘛，2400亿哦，钱都落去了，后边认真咧做无啦，好、哦、有相当的。这个干事也无啦吼，我钱干那钱呢？哦，你呵呵要钱的时候拢讲啊，那无钱可以就是无爱国，啊、哦，就是阿强啊，哈啊，但是啊，钱落去了，真正即嘛审计部的报告上准嘛，哦，你即嘛已经有开偌侪钱啊，但是你什么做了无好，即嘛做了无够，哦，那个真的是就比较焦，刚讲个歹听，你都无都交代啊吧，干事的先哈，过来来讲呢，咱这个。核三厂哈，核三厂呢，它都要供掉，咱来需要电啊，核能三厂啊，重新启动，起码个进一步啊。咱的核安会，你18都完成了核三厂呢，再稳转，因为再稳转的计划，啊，已经啊，这个讲是综合审查联席会有一个总结的会议，哦啊，相关的议题哦，起码已经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核安会呢发函了，台电的核三厂建设过去是讲，就是要退啊嘛，哦叫做厨艺过度，即马呢无讲啊，即马叫做什么？重新启动，重启准备阶段。过去是准备你要退休啊，即马是来准备呢，啊要出来啦，安尼是吼，当然。未来还有三段的很重要的关卡要通过啦，包括说你再运转的计划、计划执行成果还是自主安检、需要什么样的心渣啦把关啦等等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年也有一个公道嘛，公道是废土非核家园的公道的时候，其实台湾的公道陷陷嘛，我们过去公道有很多议题、公道你要结论动作现在动作残酷，公道你要参考呢，参考呢呢哈。啊，那呢是呢，公道有什么意义嘛？像讲今日嘛有一个讨论鞭刑有无？咱顶礼拜就讲啊，这个、鞭刑，咱中选会讲啊，这个、鞭刑嘞安怎？啊，咩啊公道的议题都无迄个鞭刑，摔卡身的啦，摔了卡身会就开安的信号，所以去有中选会好管，叫好管。啊，今日呢个一个。报道啦齁，就是讲执政党是认为讲你安尼生一个人好好啊，你个摔卡床啊，摔落去要开会，这人权呢，就是一个人啊，人权齁啊，当然这就差不多跟以前讲的意思同款啦齁，你一个人好好，你个枪杀啊，死刑嘛，所以台湾这议题嘛已经讨论真多年啦齁，你一个人好，你个断死。所以废除死刑，好不？啊，要安尼，安尼变来变去，变作讲，什么条件之下嘛是要甲清决的哈？但迄个条件呢，真正是非常困难的，你才会当个安怎的先哈？啊，起码就是讲变形。所以呢，有的提案呢是认为讲，咱不是针对所有的人啊。你讲人权方面，针对迄种讲性侵害，讲囡仔给大家死的，是不是啊？重大诈骗，这种的。啊，咱就个变形啊，你先就丢了哈。啊，恁敢那注重的这派人呢，人权，遐被害者呢，遐被害死的囡仔呢，遐被性侵来查某囡仔呢。啊，你这呢，就是讲，每边拢咧讲派人的人权呐，啊，受害者的人权，阿边那讲呢，当年嘛，个一个讲法就是讲好，即马呢，伊派人在处理对不对？那阿恁先。你要甲变形，伊性侵害恶疾，囡仔给大家是恶疾，
哦，啊，讲骗家的人啊，呢，规家啊，自杀的恶疾，啊，个变形啊，那是，啊，其他的无恶疾吗？就干那这几项吗？其他无恶疾吗？哦，啊，冇这个，啊，干那讲提出来的，你卖讲讨论啊，就是讲你吐槽啊，那是啊，哈，啊那安尼就拢变形嘛，哈，还是提一寡呢，五四三啊，出来的应对啊，那是啊，哈，针对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哦，啊！你个团委呢？遐侪物件，你咪斗阵讲。哦，安尼其实呢，就免讲啊，因为你唔是针对代志来讨论啊嘛。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
8: 我有个抽个检查吼。
0: 嗨。
8: 哎，无红字啦吼，拢正常啊。
0: 安尼真好啊。
8: 哎，医生甲我讲。
0: 嗨。
8: 什么叫我爱茶加啉寡？
0: 嘿，水分加啉一寡。
8: 哎，啊，伊干那咧甲我讲啊，啊，伊讲其他拢正常啊，本来水溶素拢也无够对吧？
0: 嗨。
8: 啊，今麦拢有够啊，食迄水你食一个，今麦拢有够。
0: 偌济？你敢知影会记个袂？
8: 啊？
0: 血红素偌济，敢会记的？
8: 血红素正常本来是讲四，啊，我就是头三点九安尼。
0: 嘿嘿嘿。
8: 啊，这文这文拢超过啊，拢正常啊。
0: 哦，拢有够就对啦。
8: 哦，以前食恁公司的产品，食几啊年啊了。哦，钱吞落啊了。
0: 安尼好。
8: 啊，
0: 吞落迄个代价啦，哦。
8: 啊，我都无爱饮茶，那都气到啉袂落，无拢啉袂落。
0: 啊，真侪拢安尼。
8: 我去故乡。嘿，话拢都听个了。
0: 哦，安尼好啊。
8: 嘿啊，我唔则讲甲你问看嘛，讲安尼习惯恁就是大。
0: 人医生甲你交代，你倒来呢改以前个歹习惯来改啦，拢不爱啉水。
8: 迄款个也做啥？水你忘唔忘？拢爱啉了，我唔敢骗开你。
0: 啊，顾身体那要紧，顾了真好啊。
8: 哦，我甲投资个安尼，健保卡免看，投资一年啊投资几啊万了。
0: 啊，投资迄就是要看这张，这张拢无红字，迄就是投资个结果啦。
8: 哎、
0: 欸、
8: 妹，
0: 哎、欸，好吗？
8: 哎、欸，这文个投资三万多啊了呀！
0: 哦，我再讲一遍哦，那、欸、红利就赶紧找我哈、哦欸，啊，若无红利，卖家己烦恼，好吗？
8: 啊，无大概拢水龙柱抄一数啊，啊，我也要关会拢讲，啊，你这边关，你这边关。
0: 啊，今麦会动啊，做你去关会，
8: 关会。
0: OK， 无问题。
8: 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9: 啊，你也亮啊！
0: 嗨，你好。
9: 我想讲要甲你叫回讲。
0: 好，来要叫什么戏？
9: 啊，你那个三椒吼。
0: 嗨。
9: 大枣的吼。
0: 三椒大枣的。
9: 嗯，两枣啦吼。
0: 两枣好。
9: 啊，有瓦骨无？
0: 瓦骨大枣，我甲你问好吗？
9: 哦。哦，
0: 你要大枣的瓦骨要一枣？一枣好。我问、哦、问有
9: 会。啊，安尼你偌济？
0: 三椒三千块一组，两组是六千块，外、骨一组是五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吗？我先甲你问看大外骨大组无？吼、哦，啊电话再卡过来好吗？
9: 好，来讲啦吼。
0: 哎、欸，
9: 啊大组那无，啊所以三椒啦，三椒两组啦。
0: 三椒两组有啊，这一定有啊，吼、
9: 哦。啊个呢？
0: 外骨大组的，我来甲你发到，甲你问吼。
9: 啊，安尼辛苦按爱食啥啊？爱食三花无？
0: 你今嘛那个身骨硬呐吼，你三椒外骨咧食吼，循环甲促进一个灵果精加咧较好啊。
9: 灵果精啊？
0: 对啊。
9: 灵果精粉的吼？
0: 对啊，粉的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
9: 灵果精一组安尼偌济？
0: 灵果精一组是四千块，哦，啊，
9: 三安尼拄偌济？
0: 拄啊一万五千块好吗？
9: 哦啊，你讲外骨无？
0: 我骨找有才有算啦，我骨那找无吼，
9: 三我骨那无唔免啦。
0: 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大组的两组，吼，
9: 两组六千吼。
0: 啊，连高精大组一组，
9: 啊，多少块的？
0: 安尼多一万块。
9: 是贵机的，知无？
0: 哦，安尼我知。诶、欸，明仔日 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
9: 好
0: 、OK， 好拜拜。
9: 再去要来好啦。
0: 对啊对啊，中岛进前再去嘛。
9: 好啦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我保中啦。
0: 哎，保中姨啊，你好。
10: 啊，你好。
0: 来。
10: 啊，我吼。
0: 系。诶，
10: 迄个三招吼，我迄里有叫吼。
0: 是。
10: 啊，今麦要搁叫一桌后日，我拿来提一罐拢个做。
0: 瓦骨。
10: 哈，瓦骨再做一解提吼。
0: 好。
10: 啊，甲新高精煞搁留一桌。
0: 林高精大桌留一桌。
10: 啊，甲
0: 三招大桌留一桌，到时瓦骨大桌啊一桌大桌就对啦
10: 吼。大桌要两桌啦。
0: 哇，骨大桌要两桌，
10: 系啊，后日做一解体啦。
0: 啊，这斗阵后日斗阵车就对啦。
10: 哈啦，你好，咁也无来连吼，
0: 也未来重阳才有。
10: 哈啦，啊，我都有听讲也无来，我想讲，
0: 嘿，
10: 啊，你叫先叫迄落吼，后日喏。
0: 哇，骨啊，来孙是要两大桌，
10: 哈啦哈啦，
0: 啊，三招搁要一大桌，啊，连高精搁要一大桌。
10: 啊，到时再联络啦吼。
0: 好，到时再甲你发咯。
10: 哦，你阵只卡来，我才会知讲第时要提。
0: 好啦，好。
10: 我今提来，我无提，得快约看第时再
0: 提啦。好，没问题哈。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再见。嗯，
10: 拜拜，再见了，拜拜。
1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2: 我香菇上面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够好做证啊，够嚼啦。
13: 温差真大啊，吞袂啥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4: 等你的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6: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7: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林国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林国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今日有写到呢韩国的一个情况。好、哦，咱讲啊，中国大陆，中国呢，今麦呢，哇，少年人啊，真追无头咯。哦，躺平安尼先哈。今麦讲的是韩国的少年人，韩国的这少年人咧上业市场呢，今麦状况嘛，唔是介理想。哦、因为韩国即马电子业嘛是哦，敢那真好哦，哦股票也敢那先哈，但是呢，韩国的这制造业呢啊是低迷的，过来是韩国企业公司工厂这企业呢要找人，较希望讲有经验的，有经验的哈、哦。当然高科技来讲呢，你赚钱你嘛找无人才啊，哦啊这少年人。要找头路，即卖状况，敢那唔是介理想，所以韩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伊要来找头路，嘛无遐侪头路呢，来互因找呢。哦，新增职缺呢是无理想的，甚至缩减间呢，一旦讲是有统计以来历史性的新低纪录。哦、所以雪上加霜就是说，因为你上业的环境无理想嘛，啊无理想呢，你的收入绝对无理想。所以韩国今年来讲第二季，啊，这少年这代劳动收入呢出现了，那是统计以来一是退步的马拉斯的负成长。哦，啊，少年人是较敢开钱的。嘛，开想讲要开钱啊！伊来收入是马拉斯的负成长的时候呢，这消费的情况当然是较歹去嘛。好、哦，所以《朝鲜日报》韩国媒体表示讲呢，韩国今年第二季，韩国的20岁至30岁，这少年人的劳动所得、赚的薪水、赚的钱呐，咧所谓年龄层来对，伊是逆势减少的。哦，30岁到40岁，薪水较增加；40岁到50岁，薪水较增加。但是20岁到30岁呢，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好，所以今年的第一季来讲呢，20岁以下啊，30岁以上啊，这方面呢，哈，新招募的缺额呢是差不多236,300，比去年呢，佮减少了23,000安尼先哈。所以这是韩国目前啊。一寡状况啦，啊，一寡状况，因为这波来讲，吼、哦，整个呢，韩国的社会针对20多岁这族群来讲是最严峻的，啊，最严峻啊。其实韩国即卖呢嘛是电子业非常的进步哈、哦，啊，其他的产业、其他的生意实际上嘛唔是遐尼理想，讲实在哈。过、哦、来讲呢嘛是甲钱有关系，即卖是美金。人民币、欧元啊，一个跟他讲互相之间的大战争啊。啊，全世界贸易，大家都要做生意，大家都要赚钱。啊，即马20国集团咱讲的 G20 的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会议，在8月31日至9月7日，要踮美国。来举行嘛，哈！结果呢，啊，美国呢，《华尔街日报》有日前有写到，面对着中国的贸易，哦，中国生产啦、外销啦，哈、哦，也趁钱嘛，哦，所以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的扩大，啊，就是讲，我跟你做生意，我卖你100万的生意，啊，你敢那赚到我呢60万的生意，哎、欸，安尼我就较顺差，或者较赚较侪安尼是嘛？好，所以呢，面对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的扩大，所以欧美国家啊，欧洲国家针对这边的会议啊，因有真侪讨论，就是怕算，要向着北京政府，叫伊呢人民币你的汇价啊，好、哦、爱提升。因为中国要做生意，伊会将啊中国的钱人民币呢啊唔通互伊一直升值啊，因为你呐钱收大钱，钱收大钱呢，你的外销就歹嘛。哦啊，所以伊啊拢会保持啊，伊一个敢那讲
控制伊外汇嘛。但是安尼死呢，伊生意拢互你摊起啊。所以即马伊要有北京的压力，哦，你爱推升你人民币的汇价，这过去不安。

尼是啊，过去有一个广场协议，迄、那个广场协议当初时的对象唔是中国，是日本。哦，日本生意做噶尼是啊，全世界钱啊，赚真多去。所以迄阵啊，就一个广场协议啊，就是要日本的，你的票呢，袂当呢，遐薄。啊，所以后来的票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呀。啊你大鱼你生理外销就卖去啊。所以三星啦，咱所讲的后来呢，日本三十年呢啊，失落了三十年啊那些。啊起码这广场协议针对的啊，是要对什么，要对中国啊那些齁。不过中国是安尼，中国的状况跟情况跟过去日本的状况呢，较不像你完全同款。哦，所以呢，有媒体咧报道哈，伊、讲中国今年的贸易个顺差呢，可能来到一条2000亿个美金。好、哦、啊，中国当然做生意为伊共产党啊，有一寡即我政府甲你补助啦，互你对外去拼啦，去安怎啦，啊是讲下架啦，哦抢市场啦，哦像即马中国迄车做遐多啊，啊中国经济歹啊，啊车销袂出去啊。哦，一小国瓜，哦，下格的买，哦，你安怎哈？你不要在市场哈，这东西大家较头壳疼所在啦哈。不过今嘛呢，这款的质量压力会有中国，有中国啊！中国呢，伊讲我阮无接受这种啊，以汇率为借口的这无情打压啊，你是啦哈。这未来的变化是什么款呢？唔知影哈。咱讲的广场协议，那是古早古早，你1974年的时候。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哈、啊，这个财政部长，包括中央银行的官员，是咧美国，啊，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广场会议，迄阵啊，就是讲每一个国家的钱啊，哦，安尼是哈，促使到美金对主要货币呢，啊，有序下调这协议，啊嘛是因为协议了后续所产生的变化，造成了日本呢。真正是失落的三十年了，你看，好啦，即马即招要来应对着中国，其实一开始是德国讲出来，啊，德国总理，你今年六月迄阵啊呢，欧盟峰会，伊就发表这款的讲法，因为你人民币伤薄啊，伤低啊，被低估30%啊，啊，迄阵啊呢，德国就提出讲，应该以啊。广场协议类似这个方式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安尼是啦哈。我啦这后续的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有待观察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天不干，我死了去做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哪里加？就是加你两味串啊，加两味，加两味。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

节省，予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啊，咱这个活动就到今日啊，月底结束安尼先哈。真侪电话拢是讲三招甲话句来，配袂拄好哈，配拄好啊。三招是三招，话句是话句，无唔对，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啊，斗阵食啊。但是唔是讲啊，粒啊咧拄拄啊好，这是无。哦，这确实是无哦，所以你家己啊爱算看卖啊，你就是食早的啦，还是食三顿的啦？哦啊，差不多几粒配几粒安尼先吼。啊，我都唔知要怎算，你打电话来，打电话来，阿亮啊替你算，好唔好哈？啊，咱活动呢，就个今日咱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加后两阿加半阿哈、啊。今年活动呢，今日呢圆满结束哈、啊，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呀啊，食咱的产品，拢身体真健康。好、哦，爱听咱的节目，啊，替咱介绍咱的产品，给大家吃，大家拢身体健康哈、哦，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打电话来，有的人呢，拢去做健康检查，真好哈。啊，你那是健康检查的单，啊，我打电话问阿亮啊，你单你会记得啊，放在手边，咱呢了解，啊，再给你做啊建议安尼先哈。好啦，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V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哦，冰川呐、啊、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吼，虽然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其实哈，因为这类、個、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崩裂，阿卡这先生堰塞湖，嗯，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哈，然后最后溃堤，嗯，也南宫通给鬼哈，基本哈这类、個、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那个山上往下冲。哦，最近又看了出水，这是这个新的压平，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311大地震的时候，311大地震恐怖不是这个地当地的时阵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阵，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时阵哦，你人拢被招北湖啊，是讲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伊可能不来得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逼。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愈来愈多哈。哦，跟咱啊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哈，就是安尼。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哈，这种堰塞湖哈。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比如发生山崩，哈，啊是土石流，哈，或者是熔岩，哈，就是那火山的熔岩，哈，这个流落来、流下来、流出来，哈，溢出来，然后呢，哈，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嘞，哈。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山谷一定有河道，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哈，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塌掉，哎，导致上游的河水无法都流走，然后慢慢的变成积压，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尼的对啊，好，这就是所谓的堰。

发音照理讲应该他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他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都在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好，会增加出来哈，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哈，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实验讲哦，啊，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啊，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是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哈。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哈，有大量，而且哈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哈，不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哦，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八月十八号，地质学家哦，诶，这个汇报内底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讲利用 AI 哈填补观测的缺口哈，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和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个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哈，跟实际上观测感测到的非常接近哈。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吼，真的做山崩地裂吼，山崩地裂吼，你看山崩土石流吼，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吼，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吼，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吼，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这就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去翻出哈，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也是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这上游的时候就砰。登去，结果呢？这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造成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啊，那天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宕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是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结果呢，这个冰川断裂是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来。啊，十一个吼，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哦、嗯。所以我们朋友吼，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但是夏天是最这个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啊，这一次吼在喜马拉雅山也是。夏天哇，这咱台湾人起码在登山健行啊，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 A B C 啦，哦，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起码在台湾足时见，可是看起来有点怕怕的。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若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若小花扬起，哎呀，闭起。哇，好冰裂哈，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满了冰起落去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吼，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的协议吼，这个当地的向导给我们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哎，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会攻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哈，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候，你得听到那些冰川你啊
0: 有声音，啪
1: 叽叽叽叽叽，
0: 就
1: 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啊，我那门讲，哎，我的想到啊，这是什么声啊？
0: 嗯，
1: 伊就讲，其实真的是，比方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尤其热天的时阵会融冰嘛。
0: 嗯，
1: 然后它冰块跟冰川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就上变嘎嘎石头都会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我离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感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哈，真的是很可怕，人类真的渺小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
0: 好，
1: 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张下波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在日本千叶县普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等于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接到通报呢，吼，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污染的，讲哦，发生火灾啊，吼。 哦，就好紧张哦，吼！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吼，冒烟呢，冒烟的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哦，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吼，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吼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吼，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吼，所以呢，吼，过热引发的火灾，后来加在呢，吼，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吼，嗯。好，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哈，丁磊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哈，这個、当地的警方拢吃案哈，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呢哈，好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那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生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金马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里时候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2天了，其实已经失联2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2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脊骨冰冷的尸体哈，然后被发现，有人说啊，他不就是2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吗？哦，所以说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哦，今嘛有足侪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产生疑虑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这个所以已经超2礼拜哈，近2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10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0: 马杰洛夫伊
1: 根斯。而且哦，根据当地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伫咧讲，因讲哦，最近呢吼，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旅，这个住宿诶，吼，要来济州岛，要来住来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吼，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吼，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吼，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络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哎，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啊，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哦，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咱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一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哈，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啊，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哈啊，所以讲呢，我就只能讲，这为什么？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

0: 听众朋友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包括到底去到遐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五十一万多人，这个常住的人口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去济州岛，包括应该在南韩国内嘛是很多啊，南韩国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什么公司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到南韩旅游，也有的会特别呢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海岸线的所在，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齁。那为什么为2023年7月份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这里是说3000万啊，当然近3000万，详细详细给他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啊，2900多人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差不多3000人啊，3000人失踪，三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可能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列南多瓦公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共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点了讲的韩剧呢，点了我在看的朋友，我感觉讲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哥，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重点是有赌场啊。你哪讲赌场不叫不博哎，吼，阿去加这借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而且我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公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咧所在的变做安怎咧？有一些就在当地什么投资啦，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哇，叫人闹，大家都看到讲押金啊、输钱，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那边就是
0: 济州，不管是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家己本岛哈，这韩国家己本岛可能犯罪。哦，为人哎，我就这嘛，
1: 就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跑到济州，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不一定代表他死掉啦，就有点说本来的其实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啊，伊的选择去招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伊是伊韩国离岛嘛，被贼贪啊出去啦，是讲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我也不会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啦、啊，怎样啊，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三年3000人失踪啊，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公失踪的人口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行李差足多啊。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了，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你在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在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的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上快点让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干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不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GG， 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啦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不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在连锁在代志哦，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美丽林香港进功德，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0: 啦，真的有够好的好。嗯，你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都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吼，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水甲干，茶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泡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搞物件来着，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搞了拢袂听。我想讲阿婆来分享，哎，真的菜盆有够好哦。顶回我有跟你讲，我试一只粒啊，试过话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搞咯，哦，下早搞用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嘿啦，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过吼，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吼，都是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吼，一共一去一边检查这些长辈吼，普遍来讲吼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这是中老年人哦，这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哦，所以说哦，咱听众朋友，好，真的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
2: 对啊，加钙啊，啊个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跌倒卧床之后哈。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这医生害桃工啊，真的很难。他没有讲说，几乎低的是没几类回头了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到叮当哦。他在再三声明，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贪婪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摄出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的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饿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哈健康的。余命哦，这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吼，人讲生不如死吼，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瓦料喝，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出吼，啊，钙就是酸掉那得力酸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吼，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酸哦，钙粉叫沙登波嘛。蹦前蹦凹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哎、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会当去机能版位，等位各厂内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零。

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个、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好、哦，这个、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在、哦、当时呢，好、哦，足侪人拢底下哇大尖啊大尖尖叫狂奔哈。好、哦，好让想着讲前节这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啊这个这个土石流哈、哦，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哈、哦，而且是哈。哦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爆红了、啊、哈。

来，前无几工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吼，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吼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哦，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时阵，好，哦，就直接开炮啦，哦。

0: 你这个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明仔载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来讲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它现在又再度复活，伫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啊，红胎这边的红胎可能这样子，啥竟然不见得红胎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

0: y así pasan los días。
1: 来啊！发生伫7月28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到即卖已经满1个月啊！哈，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哈，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1个月，哈，民间的捐款不到1个月，已经突破3亿，哈，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哈，诶，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啊，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哈，义助的一点。朱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致谢，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

0: 熊本知事吼，对木村正义特别讲，伊讲这些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让阮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台湾跟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
1: 嗯，
0: 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的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啊当地的这个啊知事木村。尊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啊，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都有直飞的航班哈。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的，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分直分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嘴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就要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啊像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现在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公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然后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啊，熊本的知识是讲吼啊，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大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啊，继续吼，伊讲啊，熊本已经慢慢的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啊，而且民众可以呢吼，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呢。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两千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进进嘛，伊来对公有披露吼，当初迄阵那高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拢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它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进出台积电来高雄，后面吼这个高雄市府吼，不管是官啊、产官学好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哦，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了红虾公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呐、啊。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哦，陈其迈来的谁下公吼，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哦、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齁，一准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啊、哦、我就这做给微微实施齁、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啊、哦桃园啦、啊、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得洗干净垮掉，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一开始插离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哦、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东初一真要发这个齁、哦、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垮掉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欸，这个陈其迈市长没有，一转来一的亮进来，被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啊啊，高雄吼都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一的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阿妈。这种吼、哦，国际级别大公司吼、哦，要设厂最什么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水、电、土地。爱德是讲哦，陈其迈来想讲，我先找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就建着，即嘛所谓的吼、哦、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很好可怜，因为吼、哦，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哦，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代经历喝啊17担。哦，陈建文看来讲啊，17担，这个土地17担要整理好，好个交予市政府来使用，嘿呐，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就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哦，那整治很慢，也就讲你公司无法多整，他中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呢？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刻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搁爱公家出钱。哎，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哎、欸。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让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位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说：“哎，总统啊，拜托啦啊，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要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一起拜托，哎，当经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能当半死，17年哈、哦，被拖得被经历，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你要不一定台积电要来，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 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整理又好，开这阵子开这时间，陈金麦的工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可能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迄阵呐，伊就讲迄阵呐，伊多这起地方时阵，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我就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了。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讲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哈，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卡要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董州，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受灾拢欠水，中科也在缺水，中科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哎，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说那陈金麦就看，伊的 Lord 我们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递出橄榄枝。哎，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台积电跨的土地的最顶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土地十七年被经历的土地，你们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吼，干嘛你个样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一直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啦，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很麻烦的，像那行政、欸、很僵化，包括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哦，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都没有，啊，你要怎么跟 AI 时代接轨？哦，真的都要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哦、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哦、旧有势力的反对，哦，这真的公料真正、
1: 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更加那个、哦、可以去买一本、啊、这个书、哦啊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哎、因为、哦、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嗯哦、我们干妈说、啊、比如说
1: 那个过程、哦、
0: 高雄的国岭公园、嗯、高雄的国岭公园它在高路湖顶嘛、嗯、一架住的时间、哦、都是所谓的、哦、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哦啊有权贵的人、啊嗯、有钱人在使用、嗯、但是那块地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陈金麦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嗯哦、电话接不了、嗯、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嗯哦，对，打电话来关心呐、啊哎。啊，平常时我咧讲旧的所在，哎呦，你时间我咧继续做，搞路路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的？嗯，然后为什么？伊阵那伊家在修等的时阵吼，这个都发局问他说：“阿姐电话，阿姐弟弟你要做啥？”嗯，哦，伊阵大手一挥，公园，嗯，还给市民。我、哦、那真的不简单呐、啊嗯，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老公竟然他熟悉美工，我可别卖给建商来开发，转播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嗯，全部还给市民。嗯，伊老公嘛，陈金麦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岭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的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 纽约中央公园，
1: 嗯，
0: 那个绿带面积超越你，
1: 对
0: 啊，對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嗯、哦，不是，南宫这代级，这级林，然后马上要做的，要为了让人家觉得、嗯、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哦，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好。
1: 所以呢，高雄市民呢、哦、也知道了哈、哦，马上十一月份的一个顶新选举啊，哈，陈其迈也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了，
1: 哦，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再来甲听众朋友讲，
0: 那像进广告，
1: 嗯，
0: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

0: 分享，将我们听众评论心得分享。
1: 好，
2: 戒烟有处理元素，我94岁啊，白天嘛去甲公园，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早时5点过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烟戒油，啊，处理元素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在吊单杠啊，我着足好奇问看伊是安那保养。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钙粉甲钙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4: 嘿，所以因食了足好，
3: 就有信心的。
4: 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几，咱会当食到94岁，啊，搁会当食清楚。吼，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钙粉、钙油，食甲安怎好，家己咧讲，吼，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真诶80几岁啊，逐工搁伫遐咧吊单杠，
4: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当讲。
4: 身份证上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迄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唔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管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纪不是那么
1: 90岁，
4: 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
4: 精力跟活力啦，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搁来
4: 对啊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啊，要失智去啊！你看，
4: 那都加咱咧
1: 90几岁，90几岁，94岁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看我先姐94岁，
4: 大家拢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4: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4: 指定版本，电话叫上恁的卡，空码空空，7755，QQ。以上广告，B 类。

0: 好来哟、哦！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安尼讲啊吼。其实咱呢，迄拢是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个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麦麦市长个。上任了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啊，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义祥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哦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且阻挠哦，就是不同意啦，是哎，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给人保证，去给人抓，然后做变更吼，诶规划啊，再取得吼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吼，所以赶快呢吼，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吼，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吼。好，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吼，在有足多啦吼，所以施政团队有在做没在做？
1: 其实简单讲哦，陈金麦在这两任在高雄市政府，一搞这个起建户吼。把政府这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你刚刚讲的变成一个公司行和服务业，你比如咱头讲的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阿那讲，那讲政府用买，跟你讲，你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要那改善、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这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真的是哦天才啊！阿公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路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要给我打掉了，降掉三分之一未送啊，叫去安怎做？伊就讲，要紧，你无我咪甲你叮当，我甲这个吼，这轻轨的铁轨吼，开进美术馆，你敢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吼、这种成了意外的吼、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伊嘞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内底一剩几嘞啊，两边都有种那个这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哦，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那个人称的龙猫隧道哈。对，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其迈应该也起政府的开会时，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一路问讲，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不一的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的。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那讲一般的菜鸟啊，讲这种话，市长要接受，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哈，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 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Una mattina mi sono svegli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1: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2: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0: Oh partigiano, portami via。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1: 好，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哈，这个六年了哈，两任六年的任期哈，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哈，伊今仔日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伊就开场，伊就先感谢议会哈，六年来达好力议会的力挺哈，收听的对啦哈，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哈，接续第一题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得起哈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哈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就谈到的哈，他谈到的并竟然哈是啊，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润性城市，好，包括最近因为哈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这个降雨暴雨量哈，降雨量那么多哈，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哈，所以还是哈非常的务实哈，灰熊的务实在哈，还是在哈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润性的问题哈。好，来，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重打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99-0000-7755-QQ。好，来，陈其迈伊马公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哈，高雄面临的产业个邻近哈啊，这个近邻转型诶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哈，所以伊就是伊拼拼拼拼进进进哈，来形容伊的施政的心境哈，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哈，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哈。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来，你好，
1: 你好，
2: 请
1: 问一下，
2: 我都要叫
1: 盖优
2: 盖
1: 分
2: 甘对吗？
1: 对，没有错，
0: 双方。嗯，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定讲主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加油，啊，今去几

对，叫价哈，谢谢哈，哈。0800-775599，call in电话0800-77-55599。

0: 所以不是拼拼拼进进进呀哈，一共这六年他就是哈，这个拼了命的做哈，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呐哈，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哦。一共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净零转型的挑战哈。所以讲目前台积电哈，这个一厂已经生产啦，二厂嘛已经伫咧试量产啦哦，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量产三厂今嘛在咧增机，三厂在咧增机哈，估计呢哈，整个的计划呢都是在推进当中哈。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哈，这个现象已经在这个成长哈，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呢持续会当升级哈，包括呢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导体的供应链哈，好，所以讲哈，好。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哈，这个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哈，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哈，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哈，反正就是。大姑讲出来的是这下在这下啊，被这下被这下被这下这下，就是真的是哈，这亡命之徒啦哈，好拼了命不要命的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的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的讲过来讲，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哈，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麦狂狂啊，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得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贵企哈，尤其 RB 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的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南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哦，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个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哦，陈金麦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就这个2023年哦，这个 Blackpink 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哈，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所以呢，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才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欸，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哈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哈开了哈一大张哈可改进事项。你来讲是穿通的这个起建户啦，是讲哇我来我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他穿通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讲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是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未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啊，所以你看，就话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0: 火星人，
1: 火星人、
0: 啊、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那因为贵客来讲，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首尔竞争，跟新加坡竞争，而且今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无可能，哎，东京呢，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首尔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哦、千万级的欧、哦、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了。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今嘛，伊就讲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伊就讲，哎、欸，高雄市政府啊，恁高雄市运场馆哈，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不是说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您好您办的好棒哦，你们告诉市府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好嘞，谢谢。
1: 这咖，那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了给小哦，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哦，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哦，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哦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啊、市民的信任、啊、这个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哦、你有机会来一看车，你看这台积真的太贼了、哦、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包括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哈，哈、哦，他除了的过去走的哈，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哈，但是这些说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哈、哦，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走，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讲，哎，个做啥，个做啥，个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那时候我们告诉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文武百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一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我你也告诉了公，哎、欸，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哦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一三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
0: 嗯，
1: 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
0: 嗯，
1: 我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另外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啊，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个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来攻击他，比你更熟，他里面文章里面就有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被他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讲这，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诶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
1: 了，感觉不错啊。你看，你看，
0: 今天他生日啦，你看笑到目睭拢眯起来啊，要切。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的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嗯，
2: 我问物理
0: 研究，直接讲嘿嘿，
2: 一届爱食几条？

0: 后三本地被卡起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我QQ0800775599。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反教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这两天就这两天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家己一个亲家伊娜给你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吼，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然后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吼，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讲哇，这个学生一学期大10万块，哎、欸，结果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像甲无
0: 啊，对，像甲无，基本上台湾人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个独立的阳台，哎、欸，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欸，算算，哎、啊，一个月十万，不是够哎，就学期10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是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嗯嗯、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五届的男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两高一个底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嗯、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哎、连医生都羡慕哇、嗯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生、
0: 哦，好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嗯，哎，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啊，再拍到市区
0: 中山的
1: 啊，啊，都就这样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哦够幸福了哦。哎，啊，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但是应该是中山大学，
0: 有山景又有港景
1: 的，对对，应该
0: 了，
1: 中山大学呀，
0: 对
1: 呀，就哇，一些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一共我在阳台拍的，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0: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也不错、欸、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嗯，啊，但是那就马上讲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1: 一星级的、哦，
0: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欸、我后来去查好几年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说啊，我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正大。
1: 政大、
0: 哦、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嗯，欸、我看那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20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嗯，因为重点啥，政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嗯，湿气很重，嗯，因来带疾病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鼻癌啦，嗯，哦，北校的哎，最主要是鼻癌这样子，哇、哦欸，这个
1: 学校你袂使啦、
0: 啊，
1: 你有讲收钱的呀、
0: 啊，政大无看嘛，先大家知道，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啊。这是正大，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哦，也宿舍哦，特别上，嗯，你那南这类宿舍的这床哈，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哈，然后下面引起这类躺在收在书桌嘛，嗯，啊，以他就爬上去那个楼梯哈，已经哈，噜皮噜擦了，是漆都掉了，哦，拜托啦，高师大这个不要省这个钱呐、啊，对不对？啊不哦，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安尼抛出来，干嘛讲哦？那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哎，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
0: 而且啊，公立的哈，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嘛。
1: 对对对，好，来call in等位0800775599。有人讲哦，搞不好有的人讲，哎、欸， 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0: 我这是最近跟变热姐的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1: 不可大学，因那宿舍学生宿舍是安尼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一年级是一定爱到宿舍嘛，吼。
0: 嗯，对。
1: 啊，过了那有的人就讲会使，人就要出来外口做
0: 啊。而且第一年，我感觉真正住宿舍比较好。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讲瓦瓦地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哦。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啊、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哈、欸，对，就是你哈、喔，比来朋友嘛，阿够啥，就是讲也有社监呐、啊，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喔，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靠，你唔知讲边啊是住什么吼、喔。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新生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好来，咱的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哦、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哈、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哦，所以呢，浴巾啊，用用的了要上色真麻烦哈、哦，所以不提供浴巾。金安尼吼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吼，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啊，他们的浴巾哈啊，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这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然后，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啊，你安尼就难得得没去带得里边。那你好像小聪明呐。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个伫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的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啊啦，吼，吼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哈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啊，哎，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爱3点钟啊，啊，那要家己洗。你家己买洗衫机、洗衣机来洗，伊讲安尼很耗时啊，吼，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吼，真正浴巾脏了，哦，就会洗不掉啊，吼，因此呢，我们的干脆取消供应安尼，吼，啊，所以有人在咧讲啊，浴巾吼，啊，要送洗那么麻烦哦，1100公尺，他讲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哦，所以讲吼。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学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省了那个5块10块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伊有讲啊，伊讲你啊，今天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这里有得买
1: 啦。没有，对了啊，我讲小物价的价呢嘛，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你干脆的讲不提供得二啊。
1: 对嘛，你要那边个洗面奶，哎呦，这个
0: 啊，那这个
1: 啊，不，你送你买当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要这样。哎，小子，不要这样。
0: 不过伊安尼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吼，啊，我们的人力也都年纪大啦，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啊吼，也囡
1: 啊，啊，伊那是做一个新的员工啊，无差，但是讲尽量要营业要赚钱的话，
0: 啊，就
1: 可以
0: 照，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1: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品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不要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我跟你讲哦、喔，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呐、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喔，你看浴巾、毛巾啊，都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都白，啊个而且都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都爱强力漂白哦，啊不。对啊，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程，
1: 而且哦、喔，一被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也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被七千块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你要七千块面巾、浴巾吼，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啊、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么唔知
1: 啊。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呢、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
1: 没有啦，
0: 漂白啊、
1: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做、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一旦有过敏啥，我讲，这卖人就爱各来各去诶、欸。 我觉得现在的
0: 民警啊啦，是起码我感觉民警啊爱个扎家己扎较好啦吼。哎，对啊，啊哪讲浴巾？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好啦，
1: 好的服务业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时了啊，这啥啦？哎，我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它加高这么厚，
1: 欧美的
0: 啊，弄就短呢啊，
1: 那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常有这样的习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 7755999。

0: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来讲迄个大学宿舍的代志。
2: 好，来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哎，因为我是迄个嘉义，我是房东，套房房东。
2: 哦，
1: 啊，连我家做在加大的学生。
2: 嘿嘿嘿嘿嘿。
1: 哎，啊，今麦囡仔吼，唔是讲，大学会去住那

0: 管理，我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1: 对，了解了解，好。
0: 啊，所以今仔抽佣金，而且，
1: 对对。
0: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的，
1: 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2: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1: 教官呢、啊？
0: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2: 对哦。交大，
1: 加大，
0: 加一大学。
2: 哦，对啊，你都话讲台大，我是讲你的加大呀，那、啊、台大来给你看，要从哪嘿？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1: 要感谢你分享。对啊，那现在。现在家长吼，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老公去看宿舍干嘛？讲，迄其实迄家恁爸恁母啊，迄阵啊读在宿舍差不多，已经囡仔都乖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吼，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万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要给孩子最好的，
2: 因伊要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系啊，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诶，吼，诶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金博姐好，我有一个问题哦，问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呢，我孙女考上台大哈，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看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2: 为什么是你媳妇？
1: 对啊，
3: 他一共一家有强积，18岁就要。
2: 您媳妇跟您家离婚了吗？
3: 没嘞，
2: 啊，没钱。
3: 赞同他的说法。
1: 啊，你别卖啊，你卖惯啊，这没你的代志吼，这不
3: 那好，我小子拢
1: 就
3: 优秀，
1: 好啦，
2: 你想讲可能要好伊靠伊家己，
3: 是，啊也强起来，容易的强起来，
1: 好啊好啊，安尼好啊，18岁啊，好啊，袂歹啊，
2: 这那，安尼这是要训练，伊要训练人家，
1: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啊无你看袂咧，你得出钱啊，
3: 你讲
2: 伊袂
3: 好
2: 要求，
3: 叫我放心。
2: 对啦，
1: 你卖惯啦，对啊，不干你的事啦。
2: 这没有什么不好
1: 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3: 我刚刚
1: 而且你那
2: 公，你感觉伊囡仔有是有钱，伊有钱，伊会当用伊家己的钱。
1: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不讲阮家，阮跟媳妇真过分，对不？哎，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2: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人伊家己做爸爸妈妈的。
1: 人嘛无安怎啊，拢你看。
2: 好，谢谢，
1: 谢谢阿伯，你得出钱，谢谢。系啊，
2: 阿妈你卖惯啦，
1: 系
2: 啊。
1: 对啊，哇，一开嘴的。
2: 你们这样责备，
1: 的吐心布，无怪即卖人卖结婚。
2: 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心布安尼足可恶。
1: 你看，讲哦，
2: 我是讲，
1: 而且拢卖讲家己囝哦，讲哦，阮心布。
2: 我以为什么怎么虐待小孩，结果就听着。
1: 结果吼，哦，阮囝跟阮心布各走，
2: 也同意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2: 来你好，好啦，麦讲啊，来你好，嘿，
4: 你好，两位好，小君，
2: 请讲，请讲。
4: 我那间吼，那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无。
2: 好买那间，
4: 系啊，
2: 好买一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4: 系啊。哦，嘿，宿舍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伫细厝，哦，细厝，伊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3000几块，
2: 哦，小小，好买钱哦，
4: 政府补助，
1: 啊，对对，这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有
2: 住宿补助，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君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转型，伊先不会做法，啊，
2: 老的卖干。管啊济啦，人要安怎教囡仔，要安怎让伊囡仔，系啊。
1: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干嘛讲？不要骗啊！
2: 人囡仔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1: 而且主持一开始讲，哦，阮媳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2: 我以为他媳妇说，我唔知讲你是恁媳妇是离婚啊哟！我在阿贤
1: 阿妈，你看袂过，家你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
6: ？OK， 你好。
1: 哎，来你好。
6: 你好。主席咯，讲坦白咧，起码少年，你家有囡仔有无有方式啊？哦，
1: 对啊，
6: 讲坦白咧，即马做阿妈个，讲起自然个啊啦，
1: 对啦，无你个代啦。

0: 阿嬷无你的脚啦，阿嬷无你的脚啦，系啊，
1: 去锻炼肌肉啦，够营养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0: 你增肌减脂，
1: 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其他欢乐，
0: 阿嬷无你的脚啦，
1: 生活靠意义吗？
0: 我刚才要讲这句尔，无你的脚啦，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就是阿你讲的，我的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因去做，无变歹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的方式，咱唔茫讲插伤济。
1: 对啦，对啦嘛。
2: 哦，对不？咱过咱好好啊，过咱的生活。嗯，
1: 对不？对啦。
2: 咱目睭一路开，一路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个那动作哦，较吵人诶，啊，就互因家己去处理。嗯
1: 啊，真的也不干他，
2: 没有
1: 说实在，没有不干他的事情。
2: 我们刚差不多要接，对吧？
0: 哦，对了，谢谢，
1: 去做义工啊，好了，去差不多人的囡啊。

0: 台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来，咱台湾今嘛伫咧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哈、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那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来，咱今嘛伫咧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哦，好野人哈、哦，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就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哦。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起来，好野人的人数加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的都对哈、哦。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Hello， 嗯，
2: 你个介有介分会当做一只阿康白，都拢不要紧哩，
0: 拢不要紧哈，嘿，
2: 嘿，阿拢做一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一只拢不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妈拢不要紧哈，
2: 阿两爱就给你分两顿吃，
0: 两顿吃，哎，对，两万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一只不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一只不要紧，吃本钱也使，吃本本。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好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成三顿吼。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的时阵，咱只吼一组啊一组啊甲减掉安尼吼，谢谢。好来，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好，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吼。好啦，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景气趋向呢，吼，一直伫咧升温，吼，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吼，诶，即个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也水涨船高，吼，吼，即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业人，吼，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吼，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你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凸显到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周公报告。
1: 哇，一直啊，我做家伙啊，
2: 嘿嘿，
1: 哎，骨头不起啊，
2: 哎呦呀，
1: 啊，我家里呢，加油加盖盖温暖，
2: 嗯，
1: 哦，啊，同阿龙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管啊，地龙也会管啊。
0: 哦，你住地龙也会管，
1: 哎，
0: 手也也会管，
1: 哎，出家伙嘛，
0: 出家伙，哦，
1: 哎。诶，骨头鼻气嘛，
0: 鼻气嘿，骨头鼻。
1: 啊，正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个 X 光哦，
0: 嗯，
1: 啊又讲有较好啊，
0: 嗯，
1: 啊了后我手拢压袂起来，
0: 嗯，
1: 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吼爱家己哦爱留啊重的安尼啦，
2: 嗯，
1: 我讲安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手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
0: 嗯，
1: 我就去吃，吃三顿，哦，今麦拢抓起来，哇，叮当啊，
0: 哦，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2: 嗯，替你欢喜哦，嗯，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
1: 喂，小坤哦。
0: 没有。
1: 哎，小坤，我跟你讲哦，阮早上食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你是我那想要困啊？
0: 哦，哎，拄我开始有的人会啦，吼。
1: 嘿
0: 嘿，拄我开始迄个咧调啊，无稳嘿，无一定嘿，对。
1: 是哦，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的人是安尼哦，吼，迄拄我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嘛都我看看护理元素在吃，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嘿，不是爱困你哦，你要足这样拢讲哦，吃好困的啊，我得要困再来个吃哦，吃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吃。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和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了后，你自然会好睏，不是像吃爱睏以后讲，要来暗时要睏再来吃，吼，安尼唔对的，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吼。

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早上看这个车哦，这来电哦，他有谈到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忆，蔡总统有在回忆讲吼，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探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啊、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探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吼、哦，安尼吼，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讲？哇、哦，我今嘛的人的咧的要爱困啊，我可不可以听你这讲这有诶无诶？然后呢，你看果然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讲的我都记了哈、哦，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那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

0: 请问扑起来一个，
1: 哎，请讲，
0: 你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你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啊，对身体有啥咪好处无？
1: 哦，那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嗯嗯。不管你是徛在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逆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若讲你若讲啊，我卡骨头不能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勉强。
2: 你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哈，卡只偏靠咧壁啊，再个逆个你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寡固胜寡固，安尼吼，
0: 好，
1: 对，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的心脏嘛，我俩讲，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若讲真正要训练吼，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或者是半蹲一下，啊，那个袂歹，有叮当点，赞。
2: 好、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不来念哦，哈，三月、四月，哈，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好，九月初七月你就过期咯，紧看麦啊，够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哈。

0: 阮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哦，这个也、这个啊，做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哎、哦，牙齿啦吼。哦最好不要动刀、哦牙齿疾病、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哦、所以可能有等下拖久了不要去，所以你就要整个慢掉、哦、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就在说、哦、鬼月禁忌里面有说不要看牙
1: 哇，穷比鬼更可怕。那公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哦，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也是讲啦，牙医师也是讲，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现在嘛，我刚才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
0: 买车，
1: 哦，再过几年、就是，
0: 那有在调买厝的这个管理。
1: 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啊，假拜
0: 都没有哦，
1: 假拜。
0: 无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这么年啊节的
1: 什么禁忌，包括普渡，你看这
0: 流，人家的想的，
1: 而且普渡这数量愈普愈少，系啊。
2: 那你买车拢是企业买打折打折？
1: 对啊，我讲呢，这闪避。
2: 你嘛较无咧，你嘛少咧，较无咧企业啊，
1: 对啊，
0: 安尼哦，
2: 叫宵夜呀，
1: 系啊。
0: 好，谢谢。
1: 现在只要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啊，没得信这啊啦。
1: 对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过十年，这坡道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差不多，但是讲民体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下新的大楼，
0: 大楼
1: 新
0: 本来坡道拢三十地多，尾啊变二十五地，二十地，今年剩十地。
1: 你那好一本话讲，无今年无坡道嘛，无安怎，伊明年就无坡道啊。啊，今年然后讲无坡道有安怎，伊嘛没有往迄个方向去想。啊，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到现在不是很管用。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嗯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今天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无人收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来，我是秀君，
0: 我是 Poke，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大家好，
1: 嘿。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命一条，哈，大家拢一间的机会，人生无可能搁再重来哈。所以呢，哈，为什么讲救命之恩哈，救一个命，诶，温情讲较大听啦。来，这有一阵呢，哈，非常感人的哈，这个救人事件哈，啊，等一下有一个呢，哈，那我们听起来哈，听起来。嗯，嘎气气筋哈，哎，恨得牙痒痒的啊！今嘛呢哈，咱台湾哈，因为咱的社会形态，包括着呢哈，少年人哈，少年人啊，不论讲呢哈，什么种原因呐哈，搁再来，就是讲平均咱的这个国家哈，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哈。一寡呢，啊，阿公啊，阿妈，食到几百岁，啊，你食到几百岁呢？吼，伊个后生查某囝，马拢已经咧吼，差不多70、70几，啊，你讲70、70几，有可能啊？吼，啊咧，身体嘛已经老化到某一个程度啊，所以呢吼，拢依赖着外看吼，外国的看护来咧照顾着厝内底也是大人，有的人厝内底吼，搁有迄个请两个、请三个吼，拢总有啊。因为一个外看呢吼，面对的就是一个这类被照顾者嘛。那伫台中，吼，伫台中后里，后里家内有一间迄种咱古早厝，伫昨啊发生了火灾。38岁，吼，这个印尼籍的看护叫做尼娜，在困的时阵，我甲讲，嘿，好像吼火烧厝呢，吼，人讲火烧厝是啥？叫做厝味，厝味啦，吼，闻到迄个厝的味啦，哎，赶紧呢，吼，避开呢，拢无考虑。总啊，第97岁，吼，一个诶，这个就是97岁，一个阿公啊，吼，阿公啊，将近100岁，啊，请着这个看护来咧顾，吼，这个印尼吼诶，看护啊，你呐，唔是甲阿公啊，吼，啊咧派出去尔咧，过来厝边头尾，吼，讲休休来斗三工，好，这个啊，这个阿公啊，吼。阿公啊，诶，61岁，查某囝是一个身障人士，及时呢吼用背处理到厝诶外口，脚受了轻伤上病院。那这个印尼诶看护咧，妮娜变成是呢救命诶女英雄。哦，这个阿公啊诶后生就咧讲啦。妮娜呢吼，正来厝内底一个月尔，伊伫啊这个大火来的时阵，就发生火灾，伊要家己走出去，吼，伊感觉讲咧，对着这个妮娜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妮娜就咧讲啦吼，回忆这个火灾的时阵，伊讲当时啊吼，伊在困，啊就听到吼啵啵啵啵啵的声音。伊从阿内吼吼，甲成咧做梦安尼吼，睡梦中吼来惊醒，这是睡梦中惊醒是一个形容词。也就讲起来吼，伊咧困啊，困觉内吼足入眠的时阵，啊，就是呢吼，听到安尼啵啵叫吼，无同款的声音吼，伊从阿避开，一个看哗火咧倒啊，吼火咧倒啊，伊咧吼拢考虑无考虑，一个咧吼得个阿公啊吼。阿爷，赶紧嘞，爱出去。本来呢，吼，这个妮娜在咧讲啊，讲啊，救人本来就是应该呀，吼，未再讲顾家己咧走。啊，阿公啊，吼，97岁啊，啊，行动不方便，啊，无要安怎？哎，所以呢，吼，原本伊想讲呢，吼，要入去厝内底，佮甲阿公啊，诶，查某囝救出来，伊查某囝已经61岁啊。那本身就是身障人士，但呢吼，这个火是还伤过猛，伊唔敢佮冲入去。好佳哉，好佳哉呢吼，阿公啊，诶，查某囝，家己呢爬出来啦，哦，爬出来。这个李长在咧讲吼，你呐救了呢老家，哦，因爸仔囝。
一拍到阿公啊，都哀的，安尼哀出来，佮大声嚣，细声叫。好，赶紧嘞！吼，虽然经济袂通，吼，都咧嚣，嚣讲出边头尾，赶紧嘞来帮忙拍火安尼啦。这个时阵，吼，这个阿公啊的后生，听到吼，啊，赶紧嘞，伫宏源遐变个后里，看到呢，吼。阿公啊，佮伊个查某囝啊，佮即个呢外刊三个人拢会当及时逃生，这样嘞吼，哇，喘一个大气。里面嘞吼，大家对着即个妮娜嘞吼，第一时间无顾嘞，家己赶紧走出来，佮会当嘞吼，甲阿公啊爱出来啊，即个。这个勇气吼，英勇的救人好啊，真正大家拢讲吼，妮娜很棒很棒哦，吼，咱就知影台湾人呢吼，伫这个时阵就不吝啬，吼，不吝啬，袂当生气讲，阿来娱乐一下，伊个后生都咧讲啊吼，因为伊个小妹。自细汉就小篱笆壁，所以呢吼行动无方便。个因爸爸吼，就是即个阿公啊，八十岁的时阵，因就呢吼捌请到呢一名即、這个外籍的看护，过了两年，那因为呢吼九十七岁啊。最近吼阿公啊退化的速度有够紧吼，老大人在退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快到呢吼，有当时啊，狐狸呢吼会惊到，你也真正吼来不及，哎呦，从我讲吼，阮这个厝边遐吼，因为在倒垃圾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吼一个这个七十几岁的这个。大哥也好啦，吼啊，这个长辈也好啦，哇，本来呢吼，个拢伫迄个小区遐运动啊，变笨手，等到因到位少年呢，无咧变咧，哦啊，就好像是半个月不见啊，坐轮椅，规个人呢吼，总啊拢安尼，较像拎布去迄一般，所以呢吼，这个阿公啊，后生在咧讲啊，因爸爸呢吼，最近退化的速度。就近就近，所以呢，吼，伊唔只个请到呢，这个看护，就是请到妮娜，想袂到呢，吼，伊救到爸爸甲着妹妹，真正是全家的救命恩情人。虽然呢，吼，讲这个老家，迄有火烧一个呢，吼，啊，迷迷毛毛，但呢，好个在，好个在人呢，吼，拢总无伤害到，吼，这个阿公啊，后生吼，哇，讲吼，真的太幸运，太幸运了哦，哈，好来。这是呢吼，印尼这边吼，就是这个吼啊，妮娜家己呢吼，遇到困难的时阵，啊无自己逃生，过来救着呢吼阿公啊，阿姐吼，你请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呢你请着好诶，有当时请着歹，这里是同款印尼这边吼，现在台湾的外刊，大部分拢总是呢印尼诶较济吼，差不多有八九成。拢总是印尼的，那像这个都吃迄个妮娜，是呢吼，无算讲阿公啊危险的时阵救人，啊，这个另外这个印尼的这個，吼就是呢让一个阿嬷吼陷入着困难呐，啊，这个阿嬷呢已经八十多岁啊，啊有阿兹海默症，就是咱咧讲的老人痴呆症，阿嬷到底呢吼厝内底的门诊负责照顾印尼籍的看护，突然间呢吼。对着这个阿嬷吼，阿来塞吼，阿嬷哭甲咩咩叫，赶快大声甲骂吼，阿来吼阿来甲拍啦。那伊个查某囝，伊个查某囝呢吼，住伫迄个乌日，透过着呢中介公司请来的这个看护，要照顾着阿嬷。因为呢吼，这个有一天袂记哩。注胰岛素，吼，袂记哩注胰岛素，爱到呢吼，看到监视器，哎呦，看到呢吼，这个印尼籍的外佣啊，吼，这个看护呢，又搁对因妈妈骂，啊拍头啦，拍面啦，断胸干啦，吼，脚啦，巴肚，无一件呢吼，无甲伊拍。哦，那呢吼，这个呢吼，伊就赶紧呢吼，通报到中介公司，吼，通报到中介公司，那等待着回复。你看一样呢吼，请到呢吼，这个看护啦，啊，请到好个加歹吼，差这尼啊济。
这个呢吼，是呢吼，无自私，无顾着家己的性命，甲阿公阿救出来。啊，这个呢吼，是呢针对着这种老大人呢吼，又个怕又个骂吼，啊，无一个所在无救。你看，你阿想啊，又个头，又个面，又个胸坎，又个脚，又个腹肚。你家想对呀，无好拍掉，大家嘛拍滴焦掉，他才不管你啊、哦，打会不会造成伤害，对不？后来个人话吼，就是这個，我感觉讲吼，以前讲铁饭碗，即马嘞吼，讲铁饭碗吼，唔知要安怎讲，足侪人嘞吼去考掉公家机关，有阵时嘞吼压力伤过大，伊嘛不爱做呢。啊，现在大家少子化，对着囡仔嘞吼，加天性啊，哦，真正加天性。所以嘞吼，老师那对着囡仔，你要骂一下，还是安怎样？哇，诶，家长嘞吼都要过啊，还是即卖老师嘞吼，囡仔被骂一下，囡仔吼，他会嘞霸凌老师嘞。这是嘞高雄一名姓区吼郭中生，郭中生嘞吼。这个邱同学在上课的时阵，底下咧耍家刀。那这名姓李的代课老师，做这个家己苛刻哦啊，不要玩剪刀啊，剪刀收起来呀、啊，什么花呀、啊、哈、哦？结果咧，要求到哈、哦，这个姓区的学生去到教室后边咧哈，去反省，结果咧。好，他叫伊反省尔呢，也没有吼体罚。现在的老师不能体罚学生呐、啊，竟然在社区的学生，总啊来吼在后边跳起哩老师的脚趾片。那老师的本领吼，人跳起哩本领是咪安尼？一路按腰落去，造成着这个社区的学生总啊半日受伤。那这个学生诶。是大人控告着老师过肩酸啦、啊，过肩摔啦、啊。目击到的学生吼，即、哦、看到这社区，就是同班同学，这就是呢吼，家、哦、己跳起哩。老师下卡只片，那本人反应啊弯腰，唔进来呢吼，重心不稳落落来，所以呢吼、哦，经过着法官审判，一审判着老师无罪。啊，检方不服吼、哦，要来上诉。那二审的时阵，搁维持吼无罪啊，社区的这个囡仔呢吼，郭中生事后吼是指控着老师按的涂骹吼，搁加扭开了后吼，搁加过肩摔。那这个过程当中吼、哦，同班同学拢看到啊。啊！大家都嘛替老师做证，唔只系判掉咧啊！一心二心当中是无罪哦。老师在咧讲啊，讲咧吼，伊教课爱伫遐耍夹刀啊，哦爱伫遐讲啊，讲的讲啊，无你去后边遐反省，吼、哦、这样子就不行咧。那法官嘛是恶被判的咧，法官是比对着咧吼，过来学生目击者，因的证书学生拢讲因有看到。就是呢吼，这个邱同学啊，自己跳起哩老师的脚趾片，那老师呢吼，怎啊，安尼压落去，吼压落去，啊一跳起哩，可能就是那个力道啦吼，佮我压落吼，重心加速度落落来。法官认为讲呢吼，老师体重大约差不多65公斤，面对着30几公斤的学生按。后边跳起阿妈棍状啊，算嘞，安尼一定嘞本领啦，吼，人的本能啦，一定会向头前，所以呢，吼，造成着这个学生家己呀，哦，就是因为啊重心不稳来滑落，检方无啊多证明着这个老师是故意，吼来啊将人嘞吼安尼摔倒，伤害的犯意，吼不会就上诉。无罪来定验，那你敢知影？老师是安那做这吼，哎，课题讲不爱去做，因为第一即卖囡啊，哎，卖讲哦，未公职啦，连念一个未使。像我咱一般嘛知影，你伫课堂上面在耍夹刀，这行为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啊，老师要不要劝阻？当然要啊！啊，劝阻落去就造成着安尼呀，那。这个囡仔吼，也是大人，是咧向着老师
提出着告诉呢，啊，搁爱呢要求着老师赔着72万。啊，老师你敢敢做？你那老师你敢敢做？所以呢，哈，日前啊，被了法官驳回，哈，啊，无罪来定验。好，来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啊，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弟、学长、学妹，哈，大家拢总好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给咱做嘴暖功德，多多上山给咱做嘴暖功德。啊，上山开呢讲，财神，我要给你做嘴暖功德，好，做好功德，出好行，顺叫老好运，哈，你好，我也好，哈，两个通通好。啊，咱这班呢，诶，同学啊，这个新同学，好，更加有这个福气，因为呢。做好心做好事绝对有好报、啊、做好功德绝对会出好子孙吃老有老好运、哦、来安排这首歌，安排这首歌，咱是妈祖的孩子，咱是妈祖的孩子，来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生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跳的够身体，阿公的够机会。

0: 像这种情形哈，伊即马甲你提高对不对？哈、哦，阿姨讲伊跋倒，你讲伊无跋倒嘛？有跋倒无？无跋倒，我告诉你，很明确的，哈、哦，伊开嘴要爱要求要赔120,000要和解，迄无遐好。好讲吼，因为这由保险公司去甲你处理，你会当调啊附近店家有那个监视器，你拜托用监视器照你，安尼就会当明确，怎讲伊无跋倒，啊伊严伤，那怎啊等于伊是什么伤，哈、哦，对不？嘿，你可以这样子啊，我你就要来电合约这里，哈、哦，好不好？哈、哦，你去甲店家拜托，因为店家拢有监视器，哈、哦。安尼看着知影，伊要跋倒啊，要跋倒是安那有哪来的伤？对啊，我讲你有行车记录器，哈、哦，啊你就是把这个行车记录器，一旦你来提告，你也可以呢，吼、哦、啊，和法官，或者是你的行车记录器，你提供和你的保险公司，他们就会去处理安尼，嘿，因你有报第三责任险就比较好处理，嘿哈，嘿，嗯，嗯，嗯。对啦，无啦，还是讲伊跋倒，伊即马去验伤这部分啦。你吼、哦，证据如齐全吼、哦，对你是如有利啦。好、哦，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好，谢谢，谢谢，感谢哈、哦。咱这班哈，诶、哦，这里同学哈，讲、哦、希望好有这里哈、哦，这就是咱有一关的哈、哦，真的是。法律的常识啦，哈，法律的常识。咱这里同学呢，哈，就是讲，伊开车哈，啊，佮讲毁掉一只机车，啊，机车毁掉呢，哈，哎，他就是就总啊，安尼骑咧走啊。那咱这里，咱的听众呢，哈，伊讲伫后边叫叫，哎，我都袂骑走啊，骑走是讲啊，伊要甲伊问看有安怎样无，结果无，哈，啊就走了，无偌久。就接到咧吼，这个通知，讲对方吼去甲伊个过掉咧吼，肇事逃逸啊，肇逃啦，吼。那伊讲，爱就走去啊，当下伊嘛无去备案，好像这种情形，拢来备案，吼。你备案咧，警方遐开出着三联单，吼，咱就是有凭有据，包括着咧吼，伊讲无跋倒啊。事后讲伊严伤吼，啊要求偌济，伊即马未上班。那咱就是呢有行车记录器的话，确定伊无跋倒，无跋倒哪来伤吼、哦？所以呢吼，咱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吼、哦，法治的国家，好人呢吼，咱袂使哄冤枉啦，啊歹人吼，咱嘛不放伊过，对无哈、哦？好，反正呢吼，我们就是讲求证据吼、哦、啊。当下你若有交通事故，不管你吼人有安怎无安怎，一定爱备案，一定要备案。那若有受伤的话，吼、哦，你莫讲啊受伤吼、哦、啊不爱就医，你即马回去呢，像咱这个听众呢吼，大部分拢总是呢吼中老年人比较多，啊不然呢吼不要紧啊，咱摕一个3-5千啦，摕一个偌济啊就回去。当下摔落去下呢吼，唔怎听，等于问题就足大。所以讲呢吼，你若万一若有这种交通的事故，一定要去北医，不管安怎样，有就诊记录，有就诊记录呢吼，日后就好讲话啦。啊，你若呢吼超过着今仔日、明仔载后期三工后，讲伊受伤啊，你搁要去家提告，无法度。吼、哦，伊嘛唔知讲咧吼，啊你到底咧吼是虾米时阵受伤诶，对不对？法治国家有法治的吼、哦、一个约束，吼、哦、既定，吼、哦、制裁，安尼。0800-7766-99-0800-7766-99，来啊进攻个。我夏子姐，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1: 我是拢吼，拢个规身骨酸痛呢。嗯，啊，肩胛头叫咱你本来夹袂惯呢。
0: 啊，你夹袂惯就是迄个气血拢塌掉的。啊，即马一只了，一直甲你拍，一直甲你拍，一直甲你。
1: 我拢无停的呢。
0: 啊，对，哎，未使停，未使放。
1: 我食三摆呢，一届拢三粒呢。
0: 哦，对。
1: 三粒三粒，
0: 会使会使，嘿，你免烦恼，因为这唔是药外物件。
1: 嘿，我是讲我骨头无安怎啦，我是讲酸痛，啊压未起来，手压未关。
0: 嘿，就是拢筋都未通啊，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1: 啊，肩头也蛮痛呢。
0: 啊，对哇，啊你，我讲吼，咱的经络吼，咱的迄个经络啊，伊就是呢吼韧带啊，规身躯吼，你捌你用电吼就知影，你电肩胛呢吼，连手尾肩知影吼都揪开，所以讲为什么吼怕痛气会足重要？为什么海王精全通一定爱吃？
1: 我可能迄个家事做伤济啦，
0: 唔好遐沉默啦。会当过吼，得过且过啦，年岁吼不比少年啊，啊唔免遐尼啊沉默。
1: 啊，规身躯拢酸痛，甲上巴嘛咧痛哦。
0: 哎呦，因为你迄叫做劳动，劳动甲咱的筋络、甲咱的肌肉拢有关系。
1: 我讲老话。
0: 哎，对，啊你以后唔好做甲安尼啊，哦哈。
2: 筋骨头吼，哎，我用

0: 脚只平啦，啊，干那许手啦，啥货腰骨没腰许个，腰一针，啊腰腰这边来，我脚那开始咧麻咧疼咧，开始许个安尼。
1: 做条件，
0: 我跳只久个呢。
1: 对哇、啊，所以讲吼、
0: 啊，辛苦上啥货，我吼腰咧几百个月呢。
1: 迄个梁武大哥，我对你讲，咱的海王精神通，干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找，会去串你的遐气啊，找你的毛病出来，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你一个海王精。一个清通姐姐，安尼，你咧自头到尾啊，头毛啦、吼、身躯啦、脚啦、手啦，一四个，伊就该调整个较好。
0: 嘿啊，规身躯的身条拢我好去啦。
1: 哦，叫你。
0: 啊，行路足轻松啊。
1: 嘿，好，无开着冤枉钱吧。
0: 哦，好，感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好，叫你哩，爸爸。你还用真清通吼、欸？啊，未加进行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
2: 那？我是那个脊髓炎，两只手没力啊。
1: 哦。
2: 那现在比较有力了。
1: 比较有力了。
2: 比较精神，哎，对对对。
1: 你算脊髓。眼力为检查的对哇，
2: 半身都不能动了，有去住院过了。
1: 哦，
2: 住院这个还不错。
1: 你剩下半身拢无力啊，有去多
2: 上半身啊，
1: 哦，上半身，哦，
2: 真会无力啊。
1: 哦，啊，
2: 现在比较有力了，会骑摩托车了。
1: 哦。哦，我打听到你那在讲哦，我都比你们还要开心呢、欸。
2: 不错啦、
1: 哦，真的。
2: 我现在我先生他说眼睛不好，可以吃吗？
1: 可以吃啊，
2: 眼睛呢、欸？
1: 哎、欸，可以吃。我讲哦，咱、的情通哦，会当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哈、哦。你是退化的，还是讲的
2: 哈？退化，
1: 好、哦、退化，来吃很好、很好。这位价哈，好不？
2: 好
1: 好好，好好啊，这样一万哦，一万哦哈、
2: 哎。我礼下个礼拜二再到。
1: 好，谢谢。什么时候到？刚才真欢呼这里。好，咱就增加着咱一定的时间，请着欧娘哥啊、欧娘姐啊，甲咱服务到互相。海王精神通不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哈、哦，无论讲咧，吼规身躯，吼都无爽快，啊职业病，啊啊是退化，啊是咧吼开刀过所留的后遗症，你看咯、哦。哎哟，规身躯拢疼，吼、哦、啊啊、包括着呢吼，咱的梁武大哥，哎、欸，这个呢吼，在食食咖呢，饿了咖，吼、哦、头毛啊发出来吼，安尼乌心心，佮说落去呢吼，梁武大哥我会记哩，伊讲吼，因为伊拢带着职业病，生骨刺呢，啊佮有迄个草咖，我食咖拢安尼就饿了，啊脊髓炎，我本来吼袂徛，我都歹，即卖呢吼，安尼另外徛。这就是 T 的事实，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袂好你开着冤枉钱，唔是咧食心酸的，唔是咧食趣味的，嘛唔是咧食粗白，一定爱好个招呼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啊那要喝汤头，咱财政家有哪有哦？三罐一千块，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谢谢。哎，来哈、哦，安排一首歌，等一下。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Hello， 喂喂，有听到无？喂，你上线呢？喂。
3: 喂。
1: 嘿、hey, ，你上线
3: 啊？嘿，阿彩珍啊。
1: 嘿。
3: 搁个加一。一
1: 周
3: 五千
1: 啊！好，再加一周五千啊！啊，这明仔再加班给你哦。
3: 哦，好好好。
1: 好 好,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3: 好 好,
1: 好, 好，再见，拜 拜, 拜拜，谢谢。好，来这卖人呢，吼，拢想得比较开啦，吼，阿妈比较开放下，拢知影。啊，少年呢，吼，都做甲安尼啊，食老，食老，唔是大行拢爱欠好囡仔，拢爱为着囡仔想，拢爱为着呢，吼，是谁想？嘛是爱为着咱家己想，做济代志，吼，人讲咧世间无迄个后悔药啊啦，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回头路，行过就行过啊，过就过啊，吼，该放下放下，对着未来，咱明仔载，吼，永远的明天。咱就是呢，爱顾好着这个身体，尤其是呢，吼，进入中老年之后，真正。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还要重要，什么比身体健康较重要？无啊啦，只剩了侪有个人吼，存足侪钱个呢，吼，财产放足侪呢，都伫蒙城遐，啊嘛无好，对吧？哈，来听歌，人生没有回头路。

人生无回头路哈啊，讲实在哈，有的人真正有一寡呢哈，专家啦，有一家专家呢哈，就讲咱人呢哈，食老哈啊，一定会经过着四个关卡。生老病死，哈，阿都专家讲吼，做一个调查，人吼食个老的时阵，当然呢吼，咱要甲这个世界讲再见，吼上界后悔的代志，就是呢吼，感觉讲，哦，我向伊呢吼，那安怎样吼，啊，我那会当对家己搁较好小看吼，啊，卖留下着遐尼啊侪遗憾，唔知要偌好诶，人生真正不要留下遗憾。好，食老的时阵，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死牛病无人替咱病啦，死牛病无人替咱病啦。哦，恁两个阿公婆感情阁安那偌好，伊法度代替你无？无法度啦。哦，你的下一代，你的后生查某囝，阁好你呢吼，赚偌济钱，伊敢有法度代替你？无法度呢。好、哦。伊呢吼，成就，佮开公司，吼做董事长，伊敢有法度代替你，嘛是无法度，对不对？所以呢吼，尤其是身体这一块，身体健康的这一块，拢别人无法度替咱代手的，只有靠自己。0800-77-66-99啊，伫拜六的时阵还记得哈，咱的陈阿妈啊，陈阿妈，谢谢，感谢哈，陈阿妈对着财政的哈，安尼也娱乐咱唔敢讲啦哈，就是讲对着财政的哈，非常的认同啊，陈阿妈已经93岁啊，哇，真的，我的脑筋读够够好，那伊的子女哈，听伊咧讲就知影，迄教育的一代家教真正有够好，陈阿妈哈。哦，甲我讲吼，足济话啦，啊，着讲讲诶来讲吼，咱遮个呢吼，老板呢，真的，食老呢吼，爱活甲老，爱当甲老，啊，当毋是呢吼，司机会当尔呢，他可嘛爱当呢，对不对？有啊，爱司机好啊，他讲呢毋当，互伊生身，尤其是咱即马。哦，整个大环境，哦，食的也好啦，环境也好啦，种种也好啦，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大家年纪呢，吼、哦，这个平均寿命啦、啊，平均寿命呢，咱的寿命呢，吼、哦，年年拢在延长，咱的寿命呢，年年拢在延长，吼、哦，啊，物件啊，一定会老嘛，啊，咱人嘛是会老啊，得一只车，哦，铁啊做的，会当互你开几档，啊，咱人唔是呢。一个物件，吼，一个人，咱用来用吼，要几百当的，所以呢，什么常用，咱人常用啦。但呢，吼，有的人，你像阿嬷吼，阿嬷讲，吼，93岁啊，佮家己一个人吼，什么通通自己来弄自理。哦，阿嬷，我真正吼祝福你，吼、哦，我甲讲啊，阿嬷，我你食甲百二暗淡啦，诶，食甲几岁拢唔是一个问题，是呢吼爱健康积极的，吼、哦、健康，你个食甲呢吼，像人有诶讲吼，安尼123岁，吼、哦、身体健康嘛就好啊，哦，像你咯，这一次吼、哦，这一次迄个尼泊尔呢吼，迄个。整个呢吼，迄、那个土石流啊，一个阿嬷住伫安养院，哎、欸，有个人就是安尼嘞，比他哦年轻的身体状况比较好诶，有个人呢吼就一场的天灾就这样子走了。哎、欸，阿嬷我昨看吼新闻，伊用迄种人迄咧路途机迄种路途的迄吼红救出来，哎、欸，虽然是年纪很大了吼，唔过你甲看哦，他是好像是。有点，唔知身体状况，反正伊都伫迄个安养院，啊，你也看到他，欸、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说，哈，身体状况，哈，还不错啦。啊，唔只，好人救出来，吼，好，人讲吼，真正，家讲吼赞，啊，大家讲，哇，真的，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啊，我来讲到陈阿嬷，吼，陈阿嬷长得有哪底下咧讲，伊讲咧，吼，因。这个女儿啦，吼，女儿本来讲要家己请一个外刊，伊讲无，我家己会当吼，我安尼当足好诶，
所以你也看，有的人呢吼是差不多呢吼六七十岁，吼都已经呢非常苦力力力力啊。咱九十三岁阿妈吼，陈阿妈在咱节目内底，拢有哪会听到伊的声音啊？啊，等一下，播阿妈吼，诶，这个嘴软讲着，互咱听。阿妈以前吼讲啊呐，食海产、甲壳类的拢足够过敏的。哦，当初阿妈要来啊，食着磷虾油的时候，伊讲哦，彩珍，嘿，我哦拢未堪只食着海产类的呢，食着拢过敏呢。阿妈，别紧啦，吼、哦，咱这科技催促的，好的就是好的，吼、哦，甲歹的呢，吼、哦，气度拢保留着上钙精华、上钙好，对人体上钙有帮助的这部分俩。阿妈姐姐，吼、哦，就甲咱讲，没呢，吼、哦，食这个磷虾油嘛未过敏，哦，等一下。我来找因为这爱吹啦，那里那里啊，见证真的太多太多了哈。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即麻雀哈，麻雀定律哈，我最近拢在听这，咱哦卖跟人比较这个触角鸟啊，吼，即马要播的这首的触角鸟啊，我感觉吼看一寡咱较有地位的人，还是讲咧吼，他们就是对着这个款咧吼，哲学哲理吼，较有的人吼，咱会改变着咱的思维，改变着咱的思维，得改变着咱的行为，改变着思维行为，吼，对着咱的人生，吼，你真的会转变的。讲麻雀定律，你也看，吼，麻雀伊拢飞格格啊，你啊，伊嘛不爱咧吼，甲迄个飞悬的吼，会鸟啊比。吼、哦，啊，伊呢说个只尔，吼、哦，伊嘛不爱甲迄个大鸟吼、哦、来比，啊，你看麻雀吼、哦，触角鸟啊，伊无贪心哦，吼、哦，有个人吼、哦、讲啊，这个爱囤积啥物货，麻雀唔是因着食吼，啊，一群麻雀是群居的，你食我的，我食我的，啊，你食你的，啊，甲迄个呢吼，亲像讲一些呢吼，较暴力的动物，你看哦，有的人弱肉强食啊，你要去攻击别人啊，麻雀无哦，吼，伊就是做家己尔，做家己尔，过来就是安那，有一些吼，像伊啊，爱用着呢吼土啦吼，啊来咧筑巢，一定爱甲这个厝呢吼，做甲做舒适的。麻雀唔免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低俗，我啦只当食个饱。安尼就好啊，慢慢贪心，啊，慢慢甲咧吼，伊个遐个啊，迄、那个同侪吼，伫遐咧争着食物，过来就是安那麻雀，你看麻雀会收，规枝啊草啊吼，啊做做个就好啊，啊所以讲甲咱人同款，麻雀定律，人咧开好车，咱唔免嫌神，对无？啊，人咧住迄落咧豪宅，咱唔免嫌神，过来，人赚侪钱，伊嘛是食三顿尔，对无？啊，咱安尼会得过就好啊！啊，麻雀定律，袂歹。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触角鸟》啊。了解吼，天地万物吼，咱都会成长啦吼。每一天了解一点点，好啊，好，咱的人生观愈来呢吼。越来越宽广，吼啊，路愈行愈远。

0: 来哈，出国交啊啊，别人嘞哈啊，吃大餐哈是伊的代志，别人嘞哈大豪宅是伊的代志，别人嘞哈开什么车是伊的代志，只要过好自己就好了。来进广告哦。金龙大哥，你讲海王健全通，你吃安怎样啊？
1: 啊，都吃的都是之前是那个心脏啦，心力不整啦，啊，个人精神吼会安尼紧张啦，就会有一种那个情绪吼，可能较袂稳定。那现在血压什么都 OK 了啦，
0: 哦、
1: 啊，迄拢有进步。再来就是说我那个手背唔知啦，哎、欸，哦，两面遐酸，两面遐痛，都慢慢慢的改善。还有那个脖子吼，那你下骨啦吼，再打开啊，
0: 颈椎
1: 那块的针对。对，那个那哔哔啪啪哦，现在没有声音嘞、
0: 啊，真的哈、哦，哦，太开心了，金龙大哥，你像这安尼办宴会哈，你安尼一届吼拢叫加济桌，从今日就叫五桌，我们不怕花钱，最怕是买错，然后吃没有效，对不对？
1: 对，
0: 哎，啊，你看你安尼海王健全通，
1: 赚很多，
0: 哦，改善很多哈、嗯啊，我讲的从人体导航机也慢慢啊顺，慢慢啊调，慢慢啊吹哈。
1: 嗯，
0: 好，恭喜你哦！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
1: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讲要食我的海王精全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2: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2: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嘿，科技萃取的，对不对？
2: 对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
2: 是啊。
0: 你都唔敢食，我甲伊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王精加着全通，全通来。这是呢，磷虾油，哎、啊，过敏没？
2: 没
0: 哈。
2: 啊，伊讲你这另外一种，共20种，
0: 嘿，20种。
2: 啊，伊个财政跟我讲，讲你这对头骨个卡，
0: 吼、
2: 哦，呀、哦，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个就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2: 对，嗯，我个无亲戚食。
0: 哦，对对哦，阿妈93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耶。
2: 啊、阿妈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哈、哦，
2: 加油加油。
0: 谢谢阿妈，恭敬无量。在明仔载和你收哦，
2: 好好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金龙大哥哈，阿哥陈阿妈，陈阿妈哈啊，星期六就是跟我讲讲哦，伊真正呢够幸运呢，过去呢吼，有哪安尼啦，有以前拢有咧保养身体，啊，拢买一大堆哦，啊，参就即个款呢啊，芝麻虾啊，吼、哦、海产类的贵宾，啊，我甲伊讲，阿妈讲，我就相信你。啊，这个阿妈讲，这个食，安尼呢吼，规身躯吼，甲咱高透透，阿妹呢，安尼买一大堆，阿妈讲啦，讲吼，真的才真，吼、哦，你讲话实在，吼、哦，啊，所以讲，逐天哦，拢是咧听咱的节目，感谢着咧吼，所有心机边我们这班的同学。节目听哈，报人来听啊，产品吃好，一定要到小报到公个介绍人来吃，报人吃好，先过吃三年的青菜，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哦。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咱产品无伫药房价卖，卡电话伫遮来，咱一通电话，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服务到互相0800-77-66-99-0800-77-66-99。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啊，嘿，安尼总共。对对，有给你写好啊，吼，总共11000，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感谢到咧吼，我们这班的同学在报瓜在转场，财政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需要做服务的，什么高管机会助文拢总欢迎，0800776699啊，欢迎收听 B B S 超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要加油，为自己加油，为健康加油。为尊严加油！哎，吃老真正有尊严呢，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0666是落去哦。阿未吃的人，赶紧吃哈！喂，彩珍你好，喂，
1: 彩珍啊，
0: 喂，
1: 我这里产品来了啦，
0: 啊，等一下啦，啊，你哪里有金牌啊？哈！
1: 哈，有啦，有音乐声音
0: 啊。哦，不对啦，啊，甲你问一下啦，来，产品好不？
1: 哎，关嘞，你讲食虾啊吼，会过敏吼。嗯。我当甲你讲，就是咱今年山啊吼。嗯。我食你产品山啊吼，我拢敢食呢。
0: 无啊，未
1: 食呢。
0: 无啦，爱。
1: 有呢，啊无食一点两粒，我也要惊死。
0: 无啦，爱讲你啊未食产品之前食山啊是安怎啦？
1: 好啊未食你产品之前，拢唔敢食山啊，山啊食拢会上，拢唔敢食，我家有上，啊拢嘛拢好人，慢慢好人啊，阮的媳妇也唔敢食，拢有来上啦，啊有的敢食就因着食安那，啊我食哦，今年食拢袂哦，啊明就是安尼子，我阮翁讲，食山啊我今年拢我食，拢无要紧，拢袂上。
0: 你家讲嗨。海王精神通吼，唔是针对着咱体化，调整体质真正嘛有够好个啦。
1: 系啊，啊我是讲食山今年他拢无感应，反应安怎啥？他有法多人食，旧年拢唔敢食个。
0: 系啊，啊足济人啊。
1: 食产品拢唔敢食个。
0: 系啊，有人鼻啊反应个啦，有人目睭会上个啦，吼，啊有人拍卡上个啦，吼，啊有人鼻啊倒流，这拢属于吼过敏个啦。
1: 唔敢食呢，真正来食哦，我会惊呢。我讲啊，食有钱，食要创啊，食要酸啊。啊，正正我唔敢食呢，酸话好食，拢唔敢食，拢我食。
0: 啊，那你总共偌久唔捌食过酸呀？
1: 几十年啦，
0: 几十年啊，
1: 食啥物拢唔敢食啦。
0: 哦，啊，即马海王精神通食只酸呀，做你甲推袂要紧啦。
1: 哎，今天是规只拢我食，拢我食的，拢我配规片啊，即马用用着啊，食啊，搁对迄。
0: 改变改好，哈、啊，对，嘿，好，一路食一路，搁减磅会出来。
1: 啊，食你的产品啊，改好，我拢报人知啊。
0: 系啊，我知啊，你搞报足济人个呀。
1: 啊，阮姐姐昨讲甲讲，伊去家己叫，讲伊去食，侬卡山，伊甲讲，我讲你着食啦，爱食啦。
0: 系，对。
1: 你唔通讲无食啦，那我食着食啊，袂歹。啊，我甲迄朋友迄个样，昨甲讲哦，讲你产品袂歹，我甲讲哦，我肩胛头拢食较好。
0: 哈。
1: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要改些产品啊，因为我要改些产品啊，食你个。过来，迄产品我都较无啥咧。
0: 以前都买一大堆，只要做两行，嘿，啊，即马拢食海王精神通两行就好啊，哈，好，好，谢谢医生功德哈，好，好来，嘿，
1: 山瓜啦，
0: 好，山啊花啦，山啊瓜，哈，等你安排哦，嘿，
1: 拜拜，
0: 再见，拜拜，拜拜，来，财政你好。
2: 喂，凯尊哦，
0: 嘿是，
2: 啊你去加加一组5000的
0: 嘿，好，加一组5000啊，啊这明仔再收哦，哈，
2: 好啊好啊，好，麻烦你给我放一条歌，
0: 好好，
2: 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哈，
2: 嘿，
0: 哎，啊来你别开，我先说讲，好来，三片好不，大姐，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那。
2: 嗯，啊，食了都未歹就对了。
0: 嘿，啊那未歹，你啊讲哦，使用前、使用后，给我听一下啦。
2: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新食，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马食食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2: 是感觉人袂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型。
0: 好，精气神方面啦，哈。
2: 系啊，系啊。嘿，
0: 啊你遮除了精气神呢，都敢讲一个较具体的安尼。
2: 哦，嗯，其他的都敢那无什么竞争啦，就是敢那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好啦，都哦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嘿啦，我甲你食不离久啊嘞。
0: 我知呀、啊，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2: 我大概你若像咧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嘞，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好的你啦、欸、
2: 有啦，这真正真啊真好啦，
0: 真好
2: 哈、啊、我是唔知道，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哦、
0: 好啊，这甲咱斗小杯哦，
2: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感谢，再见，来以上广告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大家吃，大家鹅肉哈，鹅肉千赞，哎啊，可惜啊，减分比啊，为什么？因为呢，吼，两行就一旦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像咱对只，吼大姐讲的，哎呦，以前诶山药真正是足好食呢，山药真正是足香的呢，山药真正是足甜的呢。有个人吼，真正食到山药，吼、哦，安尼白上咬，吼、哦，咬干呢，吼，规暝困未起呢，甚至话讲吼，较过敏的就爱过去注射。啊！你像吼、哦，有个人食到迄条甲壳类啦，就芝麻啦、虾啊啦，吼、哦，我讲，迄食药啊，佫袂遐紧吼，迄个食到迄海产类过敏嘞，水饺有嘞吼，吼、哦，两条迄个嘴唇，像迄个香肠嘴，啊，有嘞呢吼，就是安尼规身躯，吼、哦，规身躯唔是区域性嘞哦，是规身躯呢吼，就安尼开始痒啊，吼、哦，安尼不一粒一粒一粒红红，迄拢爱去呢啊，得、看医生，看医生嘞吼，伊就是呢。用到迄种类似哈这类呢哈类似的哈迄条内固醇的物件，吼迄个只你消得足紧，你像吼有诶歌星，吼歌星咧无声，啊要唱歌要安怎去注射，啊嘛拢注内固醇诶，迄比叫做美国神丹，打很嘛有效，打很嘛好用。那嘞吼，咱怎样卖食着迄种药啊？是上介好啦，哦，就是非必要我们不要吃药，禁药的三分毒。啊，纯拄只啊，一位新同学嘞问财政，财政，你这是嘞吼药啊，还是嘞食品嘞？财政甲咱讲，好、哦，这两行拢总是食品嘞，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男女老幼，无论你几岁，通通可以吃，无论你什么体质，拢会当来食。冷热不合的啦，较色性的啦，较冷淡的啦，吼、哦，拢总可以食。尤其是呢，吼，你的身体是呢，迄种元气不足的，精气神无好的，气血未通的，吼、哦，啊，药啊食足济啊，拢食无迄个起心，食无迄个效果啊，保健的，吼、哦，一些买买安尼一大堆啊，对食呢，吼、哦。也无讲过足明显的效果，你会当个试看卖一下，试看卖一下，吼、哦，有试有机会，有试有机会。啊，你咧像你刚拜六一下，就咧甲我讲，因为咧吼连连毛病一大堆啦，啊年纪阁有啊啦，爱讲咧吼，无我叫一组啊来食看卖一下，财政讲话吼较实在，啊，但是咧吼，实在的话。人就较不介意听啦，我甲伊讲，我讲吼，你唔好讲叫一组啦，因为一组呢吼，你也想讲你的身体已经呢吼，遐尼啊久的毛病啊，无你嘛安尼呢吼，只两三个月啊，互伊做一个呢吼大循环一个，互伊做呢吼一个调整一个，安尼唔只会知影，对不对？啊，甲既然以前都买遐济啊，敢有差一届吼，搁只两三个月啊。大家拢食到遮尼啊好，你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啊，一个信心。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入到呢吼，我们的秋天啊，这个上个星期才真有在讲哦，秋天这个搞完呢吼，一定要注意保暖哈、哦。这个时阵就是在考验，哦，一寡呢吼，这个慢性疾病呐吼，酸痛、关节酸痛，它会越来越明显，会愈来愈明显。在呢吼，咱的人体的脏腑内底。反映到呢，是哈，其实人体生理功能以及着甲气有关系，嘛是呢吼，人讲气主皮毛、皮毛， 就是包括着皮肤，包括着嘞吼，咱的这个啊，这个门根康，气甲皮肤有关系呢。气甲皮肤有关系呢，你看，咱节目内底吼啊，有人讲吼，什么老皮灰，啊皮啊倒老的，啊有人吼鼻窦炎的，食这个调整了吼，啊拢足好。你若长期咧食着二十个啊磷虾油，你会发觉讲你的皮肤吼，你的皮肤啦状态会越来越好。从我就是呢吼，因为我皮啊吼，十九岁我就去开刀啊。刚高中毕业，我皮病带足严重诶，皮病带足严重诶。那开开也了，开得了嘛，后遗症啊，过敏啊，皮啊过敏的情形，我只要闻到粉味，哦，它马上，敢若参像咱的迄个电动门同款，我两个鼻腔我都拢未喘气啊。过来就是呢，吼，空气较歹，吼，我皮啊都足够痒，足够痒诶，吼，啊有，我无讲夸张诶哦，吼啊，真的有一点。有点恶心呐，吼，啊有一点么不雅啦。迄片啊上吼，就好艰苦。我不管是了底下咧尿尿尿，我拢乌干的吼，内底无物件，啊唔过做尿的，啊你佫无法度，啊你落啥你用看，吼，就是我拄只咧讲的过敏的吼，大部分拢用抗组织胺互你食，哎，就是咧吼，类似内固醇的物件。我即马咧吼，乌干的有在只平康内底吼，真正咧拢老火咧，啊，就是无法度停落来。我主要强调空气歹，就是安尼。过来就是咧鼻啊倒人，吼，我就是安尼。信心耐心，你拢卖甲管吼，你咧食安怎样诶？伊咧食，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同款。你身体上有毛病，吼，伊会倒倒调，但是毋是一时间，逐项拢调整较好。我以前鼻涕倒流很严重呢。我真正平日倒流吼，足严重诶！啊，但是安尼吼，那啊，寒天诶时阵吼，那熬到一点痰，安尼咳咳袂落出来，啊，要吞袂落，啊，你著足艰苦诶！然后我安尼食到即嘛，吼，我的鼻涕倒流完全好了，不夸张。好，阿伯好小讲诶，真正咧吼，我这鼻涕倒流全部通好了，哈啊！你若有这种情形咧，会当咧该食，好该食，您就是这样子啊。迄落轻轻啊食，顺顺啊食，伊就会一关，甲你做调整，调整到底，伊就好到底。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暖暖后山行，听歌啊，咱嘞吼财政伫电话边来接电话哟、哦。要叫会今仔日叫，阿拉明仔载好难收。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落雨天，山顶海边，整卡高都市一样，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哦，我讲要叫产品啦、
0: 啊。好，要叫产品，要叫5000还是1万？
3: 叫5000啦、
0: 啊。好，叫5000哈，大姐，阿姐明仔载加班好哩，好不？
3: 好啊。
0: 好哈，好，好，阿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谢谢。

0: 来，抱歉抱歉哈，接不到的，跟人讲对不起，个电卡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我五千的是做。
0: 好，五千啊，明仔载给你收哈。
1: 早班的吼。
0: 好，早班的给你哦哈。啊，歹势，拄只害你跋山，电话收这去啊哈。
1: OK，OK。
0: 好，安尼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谢谢你
0: 哈，祝你健康，再见。来，阿哥有呢吼，接不到的电话，对不起，搁点卡开。0800-77-66-99 0800-77-66-99都这样呢吼，嘛有呢吼，咱的新同学都在问啦，哇，才真吼啊，迄、那个要安怎食？啊，你就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就简单嘞呢。你这四粒呢吼，先过着你安尼食几咩食几胖诶。这两项先过着嘞吼，你遐瓶瓶罐罐，东家几多店，哈，坑家几多啊？啊，你一箱，哈，有人来讲十几箱嘞吼，就是阮台南的少年阿祖啦，讲十几箱，阿要哪只哈？啊，咱来吼，那开始买只彩珍介绍的产品，咱手边哈，咱来这个毒啊。刀啊，吼！啊，你烫书来滴，啊，你唱一堆个只呀，你就等于个塌旁架，个塌旁架，就是呢，餐与餐的之间个架。因为呢，你的气血脑通，你才有法度呢带动到咱规身躯的只气脉、关节、经络、任督二脉。气血若无通，你搁食仙丹拢无用。所以呢，吼，你有咧食着二十味的，有咧食着虾仁油，无论咧吼，你咧食着一寡慢性疾病西药，还是讲咧吼，食什么种的药啊，吼，食西药也好，中药也好，甚至讲你咧食一些保健食品，因为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伊就是一个神风干，就是一个撮罗鸡，伊就是咧吼要拍头前。气血带动好行，安尼你较袂呢吼？食药干那咧食水，0800-77-66-99啊！你问讲药房有寄卖无？财政介绍的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吼，无伫药房寄卖。但咧吼，咱若讲啊，我到时间上多合上较袂拄好，要药房代收可以，或者是讲咧吼，到家咱的直营店宝德旺遐吼，拢有那会使接。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你好，你好。
2: 我是秋香，我基隆秋香。
0: 啊、哦，秋香姐，好久不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哎，我有时我会打你们那个、啊哦、客服那边、
0: 啊。哦，客服哈、哦，系啊，我都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啊。
2: 啊，我要叫五千。
0: 哈，叫五千哈、哦。
2: 对，
0: 好啊，好啊，哎、欸，迄、那个卡顿的来吼，安尼博一下感情吼，真好呢。
2: 对呀、啊，我听你一下就好了。
0: 哎，都对我卡一下客服，
2: 哈，
0: 迄、
2: 啊
0: 那个秋香姐，
2: 对，
0: 秋香姐都对我卡客服哈，啊，我那卡一晚吼上线跟我开讲的呢。
2: 哦，好啦，
0: 好
2: 啦，好哈、哦，没我逐天拢在听。
0: 好啊，好啊，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2: 好，谢谢。
0: 好好，祝你健康。
2: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拜拜。好，来，阿哥有咱的宝玉姐，哈，宝玉姐，好，宝玉姐来啊，吼，这我那都只播线。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宝玉姐，都在讲你呢，都只播线拍谁呢？
3: 你是彩珍吗？
0: 是呀、啊。
3: 哎、欸，我想请教你哈，因为我是最近才听到你这一台呀、
0: 啊。哈。
3: 我哈最近去。我平常哈那个胆固醇呐、啊，跟那个什么低密度都很正常，我一向都很正常，吃也都这样子吃哦。啊，后来我这一次半年以后去抽检，结果他那个胆固醇给我高了，变二三级，我本来都在198、195嘛，然后低密度啊、哦，也都在12级哦，突然给我飙到169，那我想说，我问你说，这个是跟我。饮食有关系吗？
0: 当然，当然。
3: 可是我都是吃跟以前一样的，一路走来都差不多，很清淡。
0: 再来就是说，我们年纪、 慢慢一年一年的增长，然后对我们的代谢，然后内分泌，内分泌，因为内分泌的从咱咧讲诶，就是我们现在大概都停经了嘛，啊，内分泌包括情绪、气候哈，各种方面拢总有关系，吃啦。睡觉啦，咱的生活习惯啦，咱的迄个代谢啦，内分泌拢总有关系。
3: 我想说我都吃都这样啊，医生有检查，这一次看到我看到这样心就有一点慌了，我说那我就说医生要不要吃药，他说不用吃，他说你的食物改善，
0: 对，
3: 那我说改善我也没吃油炸，完全没有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啊，还就是说年纪大的都是代谢种种机能都会较退化，退化以像以前那样，咱的安怎吃都没大苦啊，那年纪中年了后，漱空气，打啉水就大颗，那个也跟代谢跟内分泌有关系呀、
3: 啊。我不胖我才40。
0: 没有啦，我举例讲啊，我举例讲啊，举例讲，对啊，我们的一些检验报告啊、检查报告什么都是一样啊，
3: 那我像我这样子，我最近手脚有一点麻麻的，才开始，我想说。那你们这个磷虾油，譬如说我吃了以后，跟那个胆固醇跟低密度会
0: 改善，会改善，
3: 会改善吗？
0: 对对对对，
3: 那我自己家里都有很多保健哈，像我现在有吃那个鱼肝油，那我如果说买你的产品，我这些鱼肝油啊、叶黄素还需要吃吗？
0: 你本身现在有的话，你得给他旁加，我都要讲。啊，你那加加加啊，如果说哈，一年啦，那讲出来，咱就惊去得罪人哈。啊，你要吃不吃？哈，你得加加拢这两行咧加拢顺顺啊。啊，你要吃不吃？你家己去抉择安尼。
3: 那个我都不是电台买的，我都是从美国、澳洲拿进来的，所以我电台的只有买你们
0: 我们公司的，
3: 你们公司的，但是后来就没买。
0: 啊，真的，
3: 你最近不小心听到你这一台呀？
0: 有缘呐，麦讲不小心呐，但有缘听到没？不小心听到。
3: 你好，怎么看你的声音好像还蛮真的，就像你名字一样。不然来试看看。
0: 可以啊，可以啊，欢迎啊，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恶热哈啊，大家拢叫你阿坤点瓜啊，那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3: 因为有的人都说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人抠印进去的，是吗？
0: 我家你会听到很多的产品见证，每一通都是货真价实啊，一个千真万确的产品见证。我都未去卡电话给人，我都未去卡电话去讲责责，吼，啊，未去讲啊，请了叫林德贝开吼，甲我做这个商品见证，从来没有一个人接到我的电话。
3: 哎呀，那我想说，不然就吃你的产品试看看，因为我最近胆固醇高了一些，我就不心里就有点很那个，还有低密的突然给我飙高。
0: 安尼，宝玉姐，好，没关系，因为我电话即马吼加济阿龙挂线啊，我就是
3: 我的。地址你知道吗？那你可不可以礼拜三早上？早上
0: 好好，礼拜三早上。
3: 礼拜三的早上，因为我早上比较有会在家。
0: 可以可以
3: 可以吗？礼拜三哦。
0: 好好，那这样子就
3: 我明天可能不在家。
0: 好，就一种两瓶，然后原价6000，收5000哦，哈。
3: 对，
0: 好好，
3: 先试看看。
0: 好 ，OK，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拜拜。哇，来哈，拨衰电卡。掉线的，跟咱讲对不起，对不起，哈啊！我们的阿菊姐，阿个水凤姐，电话个继续卡0800-7766-99-0800-7766-99。恭喜今仔日呢，哈，有两三个新同学哦，哈，两三个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哈，赞呢，这班叫做健康加油站，啊，服务站，商品站。好个赞，什么都赞，这样的嘛，让恁来吼感觉足赞的，因为呢吼胜过那一些罐罐。

0: 免使加寄一组来。
1: 好，寄五千块哈。好啊。
0: 明仔载哈。
1: 好，明仔载加班给你哦。
0: 好，
1: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好，拜拜。来安排挂客，啊，若要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还是度假呢？咱接无到的，拢总会当利用着听歌，等你加卡进来。财政伫等那边，来甲咱热情做服务哦。电话报一下哈，0800-2-7-2-6-2-9，线卡来接电话。

0: 谢谢哈，我追红姐啊，追红姐啊，你卡窗有登到乌青无？跋过来倒，啊，山卡呢哈，等于啊，弯山抱歉哈，接无电话，甲人讲对不起，接无电话，甲人讲对不起，搁订卡，好，搁订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追红姐啊，你口疼了，我看卖卡窗乌青无啦。哎，等阿姑等遐济间，
1: 我甲你讲，你搁甲我寄一个5000的来，
0: 好，搁来寄5000哈。
1: 啊，你当时要啊，啊，搁甲我寄一个来，好，嘛哦，那你讲讲，哎呀，你加减啊
0: 寄啊？哦，对啦，哎，我讲人无顾家己，别人无在调，甲咱顾呢？
1: 对对对，你搁看真。我啊，你得甲我介绍，我随解叫，俺家真吃亏嘛，好啊。
0: 好
1: 啊
0: 好，
1: 我甲你讲，
0: 嘿，
1: 我要拜二，
0: 好，好，你要拜二，
1: 我吃了，买一斤，
0: 买一个明仔载呀。
1: 啊，无许拜三拜三，
0: 好拜三哦，好，好，好，好 ，OK， 好好，祝你健康，谢谢。啊，开钱，好，顾身体，爱开了掉，卖了掉，咱讲买好一掉，开呀，高到的换一少。啊，那买了唔对嘞，吼、哦、啊、真的，吼、哦、有当下病是愈拖愈严重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欸，阿菊姐，欸、
2: 我来讲，你只要拜五才甲寄，我明仔载无伫咧双工。
0: 好，你要拜五才寄去。
2: 嘿，无甲寄来无人伫咧。
0: 好，好啊。
2: 无寄了，无人啦，
0: 无人收吼。
2: 嘿呀，对啊。
0: 安尼我拜五，互你收哈。
2: 好，你搁甲我盖过哦。
0: 好，我甲你盖过哈。
2: 你去庙做义工。
0: 后尾做啊，做一挂功德好。
2: 嘿啦，嘿。嗯，
0: 做好功德，出好家
2: 事。我正看啦，今仔看看讲，哎呦，啊，明仔载我无伫厝诶，啊，唔好咧。
0: 好啦，
2: 礼拜五哦。
0: 好，啊，落雨天出门洗衣哦，哈。
2: 好，
0: 好，好，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感谢。来，何彩珍来进广告。
3: 彩珍好，
0: 你还有坚强通上来接？
3: 哇，
0: 你哦，
3: 哎，我的虾子过敏啊。
0: 好，虾子过敏。
3: 哎，对啊，你给我夹块麻药，我真的不敢吃。啊，不要讲哦，好好的你哦，我星星我怎啊夹的？啊，这个可以啊。
0: 你讲以前你对迄个虾啊过敏到什么种程度啊？
3: 就是你若食一尾虾啊，就鱼嘴唇就会迄个肿起来啊，皮肤就啊就紧去注射啊，迄时阵怎啊感觉嘴唇才会肿，肿起来那种感觉
0: 啊。啊，你当初要来食磷虾油的清通，我甲你讲，你好。放心吼，这呢科技最初的拢未过敏，你一定再三确认，搞讲彩珍，你搞讲真正卖我只加价呢，伊过敏足艰苦的，啊不呀，姐姐确定我讲的是无问题吼。
3: 对对对，真的是没问题，嘿，家己做一下见证的啊。
0: 咱的香女，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4: 啊，就这片啊过敏，这痰哦，啊这片都炎啦，啊这片啊一几啊年伊袂好啦，安尼讲较紧啦，嘿。啊，一几啊年伊袂好，恁微微啊笑，大家我拢食较对，我袂讲啥，看到？嘿。一食几啊百万次啊，啊食袂好啦。
0: 嘿。
4: 啊，我早起就敢那讲起，我痰奈一个遐大个，要配袂出来，要吐袂出来。我阵海王精嘛三粒全通嘛，甲食三粒甲焗过，到即下都拢较无痰，规工拢有痰呢，嘿。
0: 伊就鼻涕倒流啦，吼。
4: 嘿啦，是啦，鼻窦炎啦，嘿。
0: 所以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无好？你开着冤枉钱？
4: 哎啦，你明仔下晡啦，下十二点过来啦，嘿，都你就赶快寄来啦。
0: 好，下晡班好你收。谢谢香姨，恭喜你哦。
5: 哦，我就是这脚啦，脚拢有当下会起筋啦，啊，脚有当下脚头乌拢会疼啦。啊，今嘛我拢在，我拢在时啊来，拢转你的节目在听啦。
0: 嗯。
5: 啊，在听我讲啊，安尼我买来食看卖啊。我从你迄阵咧放烟火，我就改买一卖啊。
0: 好。
5: 嗯。啊，阮头下就讲，迄个未使，我拢食看卖啊，我拢。买来食，啊！伊讲伊个脚拢会麻，伊若跳倒摆啊吼，啊拢徛直咧，这个脚安闲安闲啦。我讲啊，你闲怎？我讲脚会麻，食个伊我总叫伊食个总好，伊真话拢喊我在食。
0: 好，阿公婆拢在食海王精全汤就对
5: 啊。有啦，啊我过来改伊个骨头卖啊。
0: 有安尼吼，你两个食一部分，啊你讲吼面林你甲报诶，啊你是安那看到面林你才会甲报？
5: 哦，我就是拢伊个菜啊，迄个我整个。
0: 好，啊面林咧卖菜的。对哇，
5: 有啦，伊伫个菜市啊在卖菜啊，我是伊在发讲伊较疼，到尾死讲呾疼到吼，无想要卖安啦，啊我总在甲报啊，我讲你哦，你买海王精全通来食看卖啊嘞，安啦，啊头几先是我买啊，我赶好食啦，我先赶好食安尼啦，
0: 嗯嗯，
5: 伊先赶去食啊，食食来讲好啦，总我甲报恁的电话吼，伊总敢家己敲起哩安尼啦，
0: 好，
5: 晓啦，晓安尼啦，
0: 同妹姐，你。 真正功德无量呢。咱食好爱倒小杯，一句话当救一个人，救十个人，救一百个人，对无？
5: 好，啊，今过来在食，讲你若食会烦啊，我那抄电话给恁，啊，恁家己叫，晓晓？无我再无用，我会做新人，
0: 晓啦？对对对，
5: 我七十五啊，你爱做新人？
0: 对哇，我同妹姐，这就是咱咧讲的抛砖引玉。你看，你看面临吼，艰苦安尼吼，我讲赚钱真正足辛苦，啊，你报伊，啊，伊即马来去甲买菜，佮一直报一直报安尼。
5: 晓啦，啊，你的朋友嘛，我讲对只，我讲好啦，好啦。
0: 对对对对，好，感谢你，感谢你哦。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啊，会记你哦。咱人吼，一天一天吼在老，所以讲咧吼，一定袂使放，袂使人，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安尼个食。会怕会照下是福气，别怕未照就真晦气。啊，咱一通电话，把健康送到门卡口，叮咚叮咚，来收健康。几年套单，吼，我们都有在回馈现金，一罐是千五，啊，咱那边海王晶两罐，青铜两罐一套，安尼，原价是6000，优台5000块，哈，都是会当俗1000。好汤头，买两罐送一罐，一罐500，啊，3罐1000。以上公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6: 嗨，财政你好。
0: 嗨，大哥。
6: 嗯。
0: 哎，你好。哦
6: 你行李真好啊，电话卡爆啊通。
0: 谢谢你啦，系啊，谢谢大家啦，系啊，系啊。
6: 咦，马仔，我送5000过来。
0: 好，明仔再送5000哈。
6: 啊，今麦当点歌无？
0: 今麦诶，今仔日歌哦，歌应该诶，较后边遐好无哈？
6: 我紧啦，我紧啦，无马仔，我紧。
0: 好啊，什么歌？
6: 啥物？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好，软软啊疼安尼哦，吼。
6: 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好，好，好。
6: 想你的心软软就痛。
0: 好，安尼吼，我拢袂互恁痛呢。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啦，你拢互人足疼。哈哈！足疼烧疼。
0: 吼，对对对对对对，嘿，好，安尼我等下吼来安排，啊明仔再互你收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好，来感谢大家哈，唔捌见过面啦哈，啊，陈都姐，咱的新同学讲，哎呦，啊这吼，迄个是不是拢叫家己的人啦哈，还是讲你哈啊，卡等的叫人啊，背开做见证呐，还是讲你哈哦，叫人卡一同等的做见证哈，啊，得用偌济钱请人，伫节目内底讲过哈，人讲啦，这个哈，亲者自亲，浊者自浊。阿财真哈，伫接不来的，马八前跟嘞吼，公贵，这个算是重话，啊，也是实在的话。我讲，你哪有接到我的电话啊？咱，因为我讲啊，我们现在呢吼的这个管道都很透明化，哈，你有做不做？大家拢知影哦。我就讲，你有接到我电话，拜托恁就别开讲，还是讲你吼给钱请恁吼，别开讲，拢别开讲，拢别开讲，讲讲的呢吼。迄个拢讲话，人讲摕500，你啊摕500，我来赔你50万哦。因为啊呐，第一我无50万赔你，第二恁无机会和我赔，因为我都毋捌敲电话去叫恁咯，迄个给钱请恁别开做见证哩。哦，啊产品好的吼，唔免得安尼啦吼，恁就家己主动接接的时阵。我都吃汤麦子，甲咱报一堆呢。迄个闽南嘛，甲咱报一堆呢，大家拢报一堆呢，唔是单因两个尔呢。喂，财政你好，嗨，阿菊姐，
7: 哎，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我要问你哦，
0: 好，
7: 是安怎系？迄个同济路迄拢会减吼？
0: 哈，袂紧，我讲，我等下就接，我卡好你，好不？好。啊，我今麦
7: 嘿，我爱买5000。
0: 好，要爱5000吼，好啊，我等下就接不了，搁卡好你，因今麦电话满线，好不？哈，
7: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喂，
0: 严太太。
8: 哎，彩珍，啊，我问一下，什么药有未？
0: 有啊，今麦伫海关遐排队啊，连伊几排啊，哈。
8: 啊！我头上是这个卡。
0: 礼拜我会卡电话给玉棉姐，因为你卡无用。嘿，我只卡电话玉棉姐哦。嘿。
8: 好，麻烦你
0: 哈。啊，拜，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9: 喂，彩珍啊。
0: 有，有啊，有听到啦。
9: 啊，你反我想跟你约老卡，约。
0: 你你要搞揪来楼卡冲啊！你要你要你要你要山卡跟我讲伊啦。
10: 嘿啦，我讲是哩啦。
0: 好啦，安尼你电话举一下哈，我来我改揪来山卡，咪揪来楼卡哦嘿。

0: 不会使，绝对会使，绝对会使，放心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的这个新同学哈，都叫大太平新同学哈，阿梅姐。阿美姐，哈，你需要的财政做什么服务？哈，卡过卡过来盖开。那因为卡开呢，哈，都我好财政拢咧接电话，啊，服务无掉，哈，甲咱这个今仔日的新同学，哈，在太平阿美姐好约这个，老师要财政做服务，哈，即阵电话卡好卡，你个甲卡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都只讲哈，秋冬天一到的话，哈，关节酸痛的来，唔是安尼俩，伫呢哈，秋天哈，秋天诶，这个气来底反应伫中医来底，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个外邪哈，诶，这个病症，常常看到诶，就是呢哈。这个热性，在秋天的气候里底，由湿热转为较凉爽的季节。搁再加上着咧吼，咱即马面面哦，比较较明显就是日夜温差比较较大，所以呢吼，对着过敏的这部分，包括着呼吸道的过敏，包括着呢吼皮肤的过敏，这种气候特别敏感，特别敏感。那像这阵，真的呢，鞋啊拢生菇呢，我的迄个鞋柜拢生菇呢，人就叫要生菇去啊。所以呢，吼，把咱体内的这邪气运化掉，把咱这邪气运化掉，等于咱的身体的这个自动调节器。好、哦，那失常哈，那、哦、是呢，当机而为，对引发掉一挂过敏的疾病。伫中医来讲，这拢加掉呢，咱的细胞有关系。像就都只哈，咱这里同学，伊讲哦，因囝就是食薰，哈、哦，阿、啊、侬不管是，安尼阿薰食足多啊，薰食足多啊，阿侬你要叫伊戒，无遐简单戒，阿侬讲有法有破啦，有法有破就讲那。习惯没有办法改啊，为着身体，因为现在少年人你甲讲啊，讲袂听。过来就是呢，虽然我无食薰，但是我了解就讲，有的人压力足大呢吼，伊要照做就食薰啦。哦，那个已经有烟瘾了，你要叫伊改，无像你啊简单的代志。有的人呢吼，食甲老嘛改袂开，所以呢吼，他已经形成的一些习惯，咱会当尽量就是呢吼，甲这个气。氧气还需理气，二十个月零下有在吃，不是把我们的气呢，吼，过好开，停好开，用好开而已，它可以把我们理气，理气就是让我们的气可以顺，气如果顺，跟我们一样，运气如果顺，自然，你福气就来，如果这个运气不好，连走路也会掉动，坐椅也会椅子掉了。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来，咱蔡大哥带你挂电吼。
1: 有迄
0: 个
1: 无？嘿，有特价无真？
0: 有真啊，得四罐五千啊。
1: 哦，我改海洋金额。
0: 好，来商品服务啊，你拢四罐拢买海洋金伊？
1: 有。
0: 好，安尼四罐拢海洋金，啊，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好。
0: 好，谢谢蔡大哥，祝你健康，来以上广告。哇，来吼，咱来玉秀，我那拨过来的。今天哦，真正啊，爱甲恁夫妇诶，尻川爱甲恁夫妇诶，真侪人吼，拢安尼跋山，会记得啦，电话若卡开呢，吼，加减一个啊，卡电话唔免钱呢，卡电话唔免钱，跋山你去加点卡倒转来，卡电话唔免收钱，唔是唔免钱，是呢卡电话电话钱由着公司来甲咱负担，由着公司出，所以呢，电话卡开加减一个啊，安那跋山。加个卡都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除了咱都只咧讲的吼，对着关节的酸痛，秋天啦，啊，佮有呢吼，皮肤过敏啦，皮啊过敏，佮有咱的情绪，秋天容易让人热，都只有讲啊，风寒暑湿热火，吼，加到秋天就是呢吼，比较比较热，吼，热吼，燥火啦。那这个时阵，情绪较容易紧张。 较敏感，人咧吼，甲人咧吼，影响到，包括到你的睡眠，吼，拢总会影响到。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吗？
0: 哎、欸，有。
2: 有，我要那个一组。
0: 好，一组5000的哈。
2: 嗯、
0: 好啊，这个大姐，明天早班给你收好不好？
2: 好，
0: 好哈。
2: 哦，你这是住址吧？
0: 哎、欸，有知道啊，老朋友了。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2: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来，咱这波转播是由海永坚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等你继续考，拜拜。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然后迄个幼牙歹。蜜啊水，你就是歹，我就是水啊！呵呵，阿妹你有见个？好，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哦。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来，一开始哦，要跟咱客人好朋友来分享这个延长延长。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的。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得你公司就是这样大心啦吼，系啊，特别送好你，特别送好你，落这一雨，真正就是那困觉啦。有房赶紧叫，有房讲啊！啊，那阴路是免啊出门去送货啦，吼、哦，哎呦，哎，阴间是免去送货，对，啊，大家心声咱拢听到吼，延长再延长吼，咱今麦到这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尾，再次谢谢大家。九月七十吼，伊孙娘九月二五咧，到中秋节啊呢，今日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啊吼，八月最后一天也是开学日啊，啊，这个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有够紧哦！吼，家己顾，顾健康，家己顾，顾勇健嘿。我甲你讲，唔能像我讲迄个妈妈，九十三岁也无，去学迄印尼的无，去学迄个印尼迄个砍完咧疤咧神吼。嘿，你若不爱像安尼话，会当会话吼，家己顾较严格咧。嘿，你家己爱会行，啊无你倒伫啊严严袂消紧，囝儿是一个较友好，伊都爱上班啦，伊都只要请一个人来甲你顾。要请咱台湾加足贵个啦，好，所以大家请印尼啊，请外劳吼，啊，还是越南的吼，安尼种种，包括不的菲律宾的，哦，啊，但即摆即新闻是实的呀，印尼的，好加神，即妈妈你甲看吼，伊是轻微的失智呢，互伊肾当瓜吼，肾啊甲翘起来，一个人伊甲囝讲吼，迄个外劳甲我拍，伊竟然讲当瓜呢，但个囝总是认为吼，妈妈是失智。乌白念的可能，伊逐天活伫惊吓当中吼，吼，迄惊到物拢无失智，拢无牙开，失智无一直恶化落去吼，会喷，伊活着就讲无啦，阿妈吼，拢会家己去弄病啦，啊暗时拢唔困，我才会生气啦吼，啊伊拢惊袂会跋跋倒安尼啦，哥哥搞样，无样，当我呢，因囝甲想了一两年，来甲装一个监视器呢，装一个隐藏式诶。或者外头唔知呀，唔知伊伫厝家装个监视器，看着甲知影老母是安怎生的，开遮济钱，开四五万，来甲因老母练功夫，无你目睭硬甲老母揣伊武馆吼，唔是跳舞，是学舞哦吼，系哦，一粒西瓜遮大饼，对中个破好去，倒饼塞互你，倒饼塞互伊安尼，啊咪个，逐工演舞剧的呢，因老母做肉店呢。开遐济钱，老母做肉店，吼，即月月一年的即款店面惊，嘴巴在伊神呢，头毛在伊扭呢，那他们双手扭，然后一个喊弄边，吼，那腰瘦得像像那粗残吼，足腰瘦的，吼，迄个月迄个一年足腰瘦的。妈妈九十三岁啊呢，她还敢面来拍，所以规身骨拢伤痕啦，后老血老滴的啦，后乌青筋血啦，一个头壳不时都看到这伤遐伤啦，拍动我。这个妈妈捌甲囝讲诶，讲啊，我迄外头会甲我拍，迄我要惊死，日时拍到足忝，暗时做好困诶，吼吼，足忝诶。迄、那个外头讲，阿妈暗时拢毋困，无影，落影有一块一千二撮，阿妈暗时拢困啊好，做好路面诶啥，日时拍足忝诶啊，日时足忝诶，足惊吓，哪无饭哪食呢？
你这请一个，请一个贵啦，请贵听，请贵哦，听有单就是这啦，是不是？啊，无多啊，咱台湾人人少啊，讲拢双薪家庭，无人食饱盈盈啊，即嘛新妇啥物顾大家？对，新妇要多顾大家，有啦吼，有啊少啦，少啦，新妇不爱上班啊，就是安尼，所以讲爱雇佣行。你若即嘛感觉家己吼，较无元气啊，有影就对。干那坐咧要爬个，无啥会起来，袂爱脚人手人骨头轻松，你着紧听营养素，跳起来起来，脚都硬哦，即个无肉无汤的这啊，你紧哦生肉生血生骨想起来，生血生肉生骨想紧哦起来，你若无行动较慢，至少你会行。你若食老吼，讲脚先崩崩，即步脚若袂行，你着爱人杀个啦。我甲你讲，对无？无定下只着着你啊咧。在人巴咧，在人神咧，希望是无上介好啊，是不是？我迄个要神的影片，我下班等我去看一间，我要哭出来。就我想，哪有这种人啊？哪有这种人啊？吼，好得粗残啊！阿妈三比八，那腰杆无饭哪有食呢？想着就甲巴，想着甲神啊，那想他们脏的就甲弄边呢，他甲脏的弄边呢，我讲真，哦，够夭寿的，所以免咯。你若即马你家己顾厝，因咱全台即马顾厝家己一个足济啦，家己一个伫厝个足济啦。你着顾家己会行会走会煮三顿，会来买三顿，准袂用煮无上无咱来行路买，买当来食，对不对？啊，家己会行会走啊，莫讲走啦，会行就好啦。扶落囡仔家己头脑坐咧，要揉身躯下啦，吼、哦，啊要食饭吼，捧碗压低吼，有法度啦。你着甲家己顾爱上无爱安尼。咱也希望咱百岁年老都会梦成，啊！恁祖妈要倒来啊！啊，倒去上解好，嗯，是行袂安尼尔，对无？嘿啊，这条路是大路会行，但是莫只那艰苦行啦，好，迄足艰苦，拍甲叫唔敢，拍甲失地就拢无安个，无讲足严重起来呢？你敢看这？可怜哦，逐工在行遐，囡仔拢无伫厝啊，迄久外等一届啊，所以伊就夜不容易啊，因兜伊上大。亲门大户，这一年这上大，我车钱来拍老母，我天天颠倒病，作夭寿的，我迄个才作夭寿的，迄个，哎，明讲，来呀，啊，这个沙德尔哦，阿咪走去中国阿妈，伊走去中国六个省哦，六省哦，安尼考六省哦，伊个考倒转来呢，佮考倒来台湾啊呢，后即个代志哦，上紧马上佮活倒起来，这个沙德尔。哦，后壁要一个子弹，要一个闪电啊，迄拢无呀，迄拢无呀，对不对？但伊个口多蛋，话多蛋，就那像迄个白海豚啦，迄只白海豚啦，哦，白海豚无白海豚，白海豚就是来咱台湾了，拍中国，佮拍到对，佮拍韩国呢，惊死咱！即摆风太大呢啦，人嘛，咱咧形成了后吼，形成变看，那什么轻台、中台、台、大台、哦、中台，口口去了，伊咪衰啦，伊咪衰倒啊吼，唔是呢？个回马枪诶，靠！这种代志哦，哦，这种代志，啥物代志都有啦。咩讲？这哪讲？风台做了无回南啦，十日九日谈啦，对不对？嘿啊，风台做了吼，那无回南，十日九日谈。即马嘛是逐工谈，即礼拜专门这个天气吼，即礼拜吼，嘿啊，哦，这啊雷啊，拍手啊，换冬啦吼，修行都无好啦吼，换冬都欠修啦。雷呐，怕手啦，换单都欠收啦。有单雷公无有啊？迄呐，六月初一哦，六月初一，一雷是地高台呢。六月初一呐，有这个单雷声吼，这单哦风太较少。那七月初一呐，那单雷声，一雷啊高台来。哦，这一个拖一个安尼哦，就是食好倒手婆安尼话，这是真正哦。雷拍手啦，瓦当就欠手啦，吼！啊，即马聊聊啊，柳丁要出来呢，柳丁啊，吼，嗯，柳丁即马是拢差不多滚，要到拳头尾才大粒，才鸡卵才大粒，比鸡卵较大粒，叔叔啊，吼，柳丁啊，柳丁聊聊啊，都我有柳丁头食吼，嘿，啊，安琪哦，安琪都我对，哎，有有影嘞吼，吼，即个啊，伊说呢，即个礼拜，哎，后礼拜就白露啊，吼，白露用较独立帮事情。啊，白露来到变春，即秋分啊，吼，秋分是啥？对本天较凉凉，较凉凉。那即过敏的咧热的人吼，吼，即内底较艰苦啊，吼，是哦。啊，即个风台马仔会报咱台湾报海景哦，第一近啊近吼，会知啊。哦，由即中国泸州的半岛吼出海，
哦，直奔海南岛。哎，竟然有机会阁活到起来，哦，重新发展哦。哦，用伊这回马枪哦，哎，这骨髓哦，哎，我要考对台湾海峡来呢。安尼啊喂，这无排除中央气象署哦，哎，这发布这个风台警报哦。这个沙德尔风台28号去中国哦，浙江玉环市了后，一路向西南哦回旋呢，倒翻靠东来哦，连续穿越福建、江江西、湖南、广西、广东。伊虽然一度减弱哦，变成扰动系统了，啊，不过今仔日下仔啊，雄雄去想到伊阿因娘，伊转由这个雷州半岛出海了后，重新发展重整呐。中心国发展，哦，再多增强变成热带低压，那么各国纷纷哦预估有进一步吼，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啦。根据中央气象署咧讲哦，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今日两点外只哦，差不多上紧马仔也增强吼，伊即马是低气压尔，但上届紧马仔也可能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所以气象署的。改视为哦，同一个系统。这那是这风台，那是这个搁活动起来。伊的名改阮是沙德尔，吼、哦，改阮沙德尔。伊往台湾海峡乌水沟啦，台湾海峡乌水沟哦，哟，台湾海峡挖近哦嘿。哦，这两天嘛是爱先提醒南部的好朋友，台东的好朋友，爱注意西南季风哦，这个强风啦、啊，哦，强风走啊吼，北上所带大雨。哦，昨暝落甲惊倒人。哦，昨暝雨安尼用倒十点外遐哦，好用倒安尼啊风咻咻叫，啊不是风台啊，他安尼哦比风台好过啊，食力哦，食力。你咧落雨天了，我倒伊哦。啊，所以宜兰花东哦，冒这局部大雨机会哦。中部以北的过道过了大雷雨，你话你就长新店啊，搁咧放风吹呢。哦，迄新店风国际风筝节足水的哦，迄、那个高雄机顶是拢海。海洋的诶，即动物，诶，啊，新地诶，毋是伫后千头啊呢，蓝白兔、红白兔、咖子啊呢，搁珍珠奶茶拢起伫云顶啊吼，好搞搞，有搞心事，啊，咱人心情歹吼，去看好，起码一拢甲养起来，本来起码一活路诶，看到迄个起码一拢养起来，五花十色啦，花红青绿啦，哦啊，后诶咖子啊呢，咖子足大卡飞起哩呢。应该高雄遮无离阮一阵仔，观音妈救起嚟话吼，哎，伊咧风吹做迄观音妈形，哦，足水个起嚟啊，超人，哦，啊，凭空想象出来吼，介心情啦吼，好啦，总是安尼，落雨吼，啊，心情咧起码只较无好个，哦，啊，到这落雨过安尼倒啊吼，来，来听歌，有我就有你。

0: 有我就有你哈。好，来安琪要甲要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那嘞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那嘞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要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啊，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就拢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足恐怖诶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压重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
1: 系啊，我嘛不敢谢伊的。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真的啊。
1: 我甲金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
1: 啊，
0: 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哦，关起来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今麦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餐桌啊。
0: 哦，安尼，哦，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你讲加一两香菇椒，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桌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我咪食感谢恁咧。
0: 哈哈哈。哦，谢，好吧。
2: 李立旺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哎、啊，六大条拢食着呢。
2: 哎呀、
0: 啊，啊，够该顾着，还甘食。
2: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2: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佫方便利便啦。
2: 哎、哦、呀，
0: 无、啊、像应该点个砖啦。
2: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赞。
2: 啊，你爱经常甲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
2: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2: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2: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2: 啊，哦，要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枵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2: 哎呀、啊，
0: 过敏枵的啦哈。
2: 哎呀、
0: 啊，啊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2: 哦，
0: 啊，叫你用行哈，
2: 哦，
0: 食八十元 QMB 哦，
2: 嗯，
0: 啊，雪莉旺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你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啊，
2: 我维他干先空胶加满世界都胶，
0: 安尼来改肝解毒出，
2: 哎，
0: 出问题啦。
2: 迄是你往拢读课都安尼，形形公公咯，行路偏偏。
0: 哎，无营养尔，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系
2: 啊。啊，个巴扎人去吼，我那脚脚底然后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啊，今嘛好改者。
0: 你今嘛几岁人？
2: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为干卡电话才搞。
2: 系啊，系啦。
0: 哎呀，顾身体。啊，咧人足快活吼。
2: 系啊。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连过勇敢，啊，为啥敢用关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嘞嘞呢。
2: 喂，啊，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
2: 啊。
0: 哦，安尼不怪你咪较紧好啦。
2: 为啥敢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2: 我安尼
0: 食，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硬，你袂堪要行，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2: 呀，你那套车，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婆哪里？
2: 哎呀，
0: 好啊，祝你勇敢啦。
2: 好，谢谢。
0: 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接等啊。
2: 好，拜拜。
0: 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那唔知道对今仔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得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我们的金小房送会送美丽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了，现在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到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没跟你赢呢，这样就对。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好，谢谢哦嘿，好嘞，以上广告，咱今活动呢，应该在九月七十，对咱的农历吼，都啊农历7月29，过年刚了8月7日啦，爱国爱勇敢，你这些囡仔等下看咱就无同款，哎呦，啊哪会当坐啊？通常啦，回来吼，都倒伫门上袂叮当啊，也袂落来只坐，也袂食，做你家食，食少食冷，食甜食咸，怎做家食？人爱健康勇敢哦，咱讲人生在世，驾轻能机啊，搁挂游山玩水，这三有无？那有我了解答哈。好，来谢谢来，那唔知要对关拨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那现场电话甲导播吼。落雨啦，落几礼拜啊！即马要搁落几礼拜，无方便出门，要紧交邮房送到啊！你卖出门，敲电话到吼。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还搁加即10天哦，要搁创造即个健康的人啊！祝你勇敢，唔当错过人过哦嘿！

0: 这首歌袂歹听哦，安尼听啊足舒服的吼，哟，嗯，这首歌叫做《热情恰恰》，迄个歌名吼，歌名叫做这个《恰恰情歌》啦吼，《恰恰情歌》。嗯，不来谢谢。咱来邀请哦，邀请咱的黄康林博士来讲啊，这个 Q 针对心脏的好处。
1: 啊，再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到？
0: 再
1: 一心脏破空就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
0: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1: 即种的，即种的。死亡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有的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咱咧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诶量得啥？立腺体诶量就是即、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正出时开始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
0: 对啊，
1: 当然
0: 是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中爱婆婆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对。
1: 心脏一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那
1: 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工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甲这个 Q10 哈，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0: 哎，
1: 对，嘿，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营养素就是 Q10， 咱来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一压，血管捏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会爱撑嘛，
0: 对，
1: 好，
0: 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念、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会吼，都要最佳排档、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下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同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对，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谢谢大家甲听落哇！诶，昨个报新闻敢报，拍牌拍甲怎死去啊？诶，啊伊边个人无才，佫继续咧拍，因为边个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拍牌啊！哇，诶，厝里人要没事啊，来走来偷拍牌哦，惊死！拍牌拍到无名，即我毋是第一摆听啦。吼、哦，诶，足够听者，比如讲，因咧目屎算侪，有人七八十岁在咧拍牌，啊，怎读甲怎试咧，啊，就转去讲，哎，目屎好，吼、哦，死伫伊足爱诶跋筊顶悬啊，对毋对？即啦，咱是上好卖安尼啦吼、哦，心脏病患者吼，甲阮不敌啦。甲做 CP 啊，目屎无啊，张姐新闻有无？即、这个台南安平啊，一间即个麻将馆吼、哦，发生一件危险诶代志，六十岁尔呢吼，姓杜诶啦。然后，这个常客，伊咧拍麻牌，咧拍牌哦，拍麻雀，安尼只要拍一点钟了后，突然间怎癫痫怎起来，慢慢怎规个软骨骨都摔落安尼。甲伊做咧拍牌有惊到啊吼，但柜台这个查某店员马上敲119，而且伫护理人员吼，诶远端指导之下，甲做 CPR。一直甲救护人员来甲现场接手，但是这六十岁姓杜的查甫人咧，因为心脏病啦，心脏疾病不幸过往去，无充电啊，你也甲充电啊，伊个会卡咪啊，就像黄嘉玲博士讲，手机无电免啊，爱充电啊，你的机车即马若是炸电咧，嘛是爱充电啊，对唔对？对啊，昨个早十点外尔，你甲看，爱就像应该讲，我都拢会来麻雀馆啊，在遮拍麻雀安尼，吼，甲几啊牌友做伙拍牌。差不多到十一点外，拍点外钟啊！突然间怎牙痒醒起来，规身躯慢慢怎拢软去啊吼！啊，唔知人安尼，目睭倒掉咧，吼、哦，目睭倒掉吼，系足危险的。啊，所以当下这牌友见状是惊了，但系无人敢甲救啊，唔知这是安怎吼，无人敢甲救啊。好啊，在这柜台小姐紧敲电话，吼、哦，紧敲来请叫因来这119，啊，伊就伫个电话甲讲，你免紧张，你家己看伊安怎，啊，你也做 CPR 啊，啊，结果。这个真系紧急，而且状况啊，吼，因拢无反应嘞。底下咧拍牌人拢无反应，像安尼平行的时空嘞，拢无反应嘞。大家赶快埋头继续打牌，看拍牌才无情，你看才无情吼。哎呀，啊，原本伫边啊帮到三间这一个早囡啊吼，伊把怎话无插边，吼，伊咧拍牌，伊在咧 CPR 嘛无在怎走去隔壁倒去看，因咧麻雀馆的几啊几块桌咧拍咧安尼啊。昨我一个星去看别队咧拍牌安尼，你甲看，加剩这店员吼继续咧家己急救尔。啊，因为这店员伊也无急救的经验啊，所以才护理人员透过着这电话远端吼来指导伊，吼安那做 CPR 安尼，吼伊就头壳累累，啊有硬啊做安尼，啊前面结果嘛无倒来啊，是啊，有无？心脏爱充电啦，你敢捌甲充过电过？那唔捌充电，你也充看嘛，你也知，啊有真正爱充电对啦，嘿嘿。王力宏这首歌，伊的名叫做《老狗伴铁人》，但伊写啊，就讲这铁人无娶某无囡啊，但是伊奉劝大家爱顾身体。伊就哪像即卖独居的人同款啦，身体够勇敢啦吼！来，老狗伴铁人。

0: 对不对哈？嘿呀，靠讲大家对家己较好嘞，你敢会对家己较好嘞？爱对家己较好嘞，嗯，食到这个岁也无要创啊，我就想我要对家己较好个，哦，诶，我这保健的食品甲安琪，我家代言的产品我食足侪呢，唔是讲食我含我今仔都讲嘞，哦，哎呀，啊原来产品做好呀。哦，即卖即补嘅物件足侪足侪啦，等下从海底咧望尖哦，大家讲伊好，啥物上好，有历史嘅上盖好啦。德力公司53年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即咱讲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爱健康爱勇敢，吼、哦，咱即办即活动人超过人过，咱个延长吼，到9月70日进广告。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0日。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改上哦嘿。那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0日，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1: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当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呢。
0: 哦，几十当个啊！好，你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即就是今，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迄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平平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阵捌阿伯食真高精啦。
0: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熬啊64啊，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骨头，我算下头拄啊21,000啦。
0: 哦，啊2,000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1: 多啦，
0: 安尼较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好。
1: 因为阿反正有咧保养，有咧
0: 食，有影。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咩保养？
1: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呢。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嗯，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活力民宿，感觉高调。
1: 我只是伊种拍
0: 下。哦，安尼在食作用呢？
1: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我拍下挺吃死人。
0: 安尼哦。
1: 我就是要食，一再拜饮一拜。
0: 好，对，
1: 安康吧。
0: 嘿，对，安食偌久啊？
1: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1: 调，豆豆调。
0: 安尼嘞吼。
1: 搁到尾底
0: 唔好。嘿，对。
1: 我再来买两克来。啊，我要过来买两多啦。
0: 好喏，啊，祝贺你哦嘿。
2: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的煮菜啦。
0: 哇，零一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2: 唔捌啦，
0: 唔捌咯。
2: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2: 啊，
0: 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2: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未糊安尼偌久？
2: 哎，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啊。
2: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2: 啊我今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
0: 诶。啊你去人民个果酱，你敢捌食过？
2: 两捌。
0: 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呢。
2: 因为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
0: 食足
2: 久
0: 啊呢！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好，啊叫你勇敢嘿。好嘞，谢谢大家一以上广告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一定爱敲电话。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呢安琪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6666-0233。嗯，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那无方便出门的马紧的，那我的服务做周至，哦，你只要电话甲记录起来得。啊，咱专人专车来为你送个护送，吼，拢无咧收运费哦，吼。你只要伫台湾本岛拢无问题，吼。啊，那金门的好朋友有山外服务电话，哦，咱的山外有帮，吼。啊，也在遐有人为咱做服务，吼，啊就可以哦。现场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粉红色的回应哦。好来，现在阿伯搞点来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请卡通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电话卡通，祝咱身体健康，搞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水车姑娘啦，吼，爸爸牵水牛啦。好来，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啊，但是咱有咱今仔日吼啊，好康好康，咱咧延长，我先短短甲进一个广告嘿。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只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以上广告。哎，做一爷咱的爸爸节哈，这感恩回馈，咱再次延长。好，到这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十多咱农历二十九号，七月二九，隔两天就八月安尼。哦，祝大家健康哦，大家勇敢嘿，甲厝边隔壁讲嘞吼，那如何搭地迈出门，卡电话倒，好，咱的经销有帮人为咱送货，安尼就可以吼，无得收运费哦嘿，谢谢。来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的时阵，需要服务电话倒拨，海牛这款是咱的0800333。5599，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希望咱听众朋友爱找到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啦。每只物件啊，敢好啊，食药啊，停药，食药啊，停药。你无电一定爱充电，你无营养素，你就爱有营养素，伊才会生血、生肉、生骨伤。哦，这个观念爱正确，观念呐爱改变。哦，祝你勇敢嘿！好来，谢谢。电话是0800333599。恁有人咧放迄个念佛的机无？念佛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念用咧机海咧念的有无？念的够好。你呐用日夜吼播放念佛机呀、啊，念佛的机啊，家己咧念迄无吼？啊，真正迄个有功德吗？嘿，佛陀哦，伊一句话点醒众生。古早的临温时吼，临阴时有一个吼。诶，这个古直吼，最后吼，伊个名叫古直吼，诶，这个僧人呐、啊，啊，伊这个精通吼，伊精义，哦，啊，伊定定吼，突然扳断念佛，嘿，伊咪就是要讲伊啦吼，啊，因为伊有一天，伊得到一台足神奇的念佛机，吼、哦，念佛机，吼、哦，啊，只要来上紧发条。伊就当代替日夜吼来念诵佛号，所以从此这古智啊吼，伊叫古智啊吼，伊就将家己的修行全部拢托付这台吼机械，伊家己就逍遥自在。一直到有一天，一个身边的老僧，伊经过临温寺的时阵，伊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但是那无看人影，吼，伊就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骨质啊，哦，而且修行之路。哎，伊讲的这句话究竟吼有何力量？会当我这个骨质啊如梦初醒。这临阴寺啊，坐落伫群山环绕之中，四季哦风景有够水。这个寺院虽然无做大经诶，但是做清净诶，做优雅诶，吸引了足侪人吼前往来礼佛的信众。这个寺当中住持妙音法师啊，德高望重，哦，伊的座下有十几个弟子啊，吼，其中了这个古智，因为这个古智啊，伊出家进前，伊是当地一户吼，这个书香门第的公主，饱读诗书，
聪慧过人。二十岁那年，这个骨质啊，他经过了一场大病啦，大病初愈啦，他也大病初醒啦。这个病中啊，他看透了人生无常啦，所以他就决心剃度出家，追求解脱之道啦。所以因其聪明好学，足紧的哦，就变成灵隐寺啊，灵隐寺当中哦，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僧人。哎呀，伊这精通经义哦，啊，刚经说法哦，啊，颇有见地。那么这骨质呢，又有一个吼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个足懒散的、足懒惰的人，懒散佮兼懒惰，会落得足落得的人啊。表面上伊是一个足勤奋的修行者啊，但实际上只要人无人看到，伊就秘咧吼落得，秘咧咱乱乱说。尤其就是每一天念佛的功课，他常常敷衍了事、啊、心不在焉，他认为自己已经、哦、通晓佛理、啊、区区念佛那不过就是一个行书啦，行事罢了。台湾有一天林英师来一个弯风会做生理人，这个人叫做贾通，他就带了一台、哦、一对西域炸到回来，会各种这珍奇异宝，他准备买献给这个寺院、啊、这个骨质呢，他就受到师父的委托去负责接待这个、哦、这个施主、啊啊、大师啊，大师啊，啊这个、就我这次、哦、对西域、哦、所带动的一件珍事，就西式的珍宝要献给贵师 啊， 啊， 啊这个贾通啊心比哦，伊就讲哦，我来讲，我吼炸弹即个吼，你来看，一个这个茶的壳啊，啊这个、骨质吼、哦，给接过来，做细伊个拍好开，就看内底就一台吼、哦，朝咱的这个手盘的大吼、哦，一个铜的做的物件，啊这个形哦，足奇怪，伊是唔捌看过，吼、哦、啊顶管了刻满了复杂的花纹，啊个符号，哟、啊、这是啥物啊？这个骨质吼，你看创这物件看无？啊，这个贾通来讲，哦，这是吼稀世珍宝呢，这是西域吼，而这个人因所做的念佛机、念佛机啦。啊，这贾通个解释，个解释哦，你来看，你来看，这大家睇起吼，啊，这有一个烟线吼，啊，这有一个灯诶，你啊转，扇紧发条了后咧，你来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就自动哦，咧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日夜夜拢袂停的啦。根据讲这个功效哦，就等于咱人亲口哦咧念同款，累积哦无量功德啊。啊，这大班段兼咱写这古字啊，好一听就了偌欢喜呢。伊讲诸葛这台念佛机啊。那真正会当吼，安尼日念，暝啊念，哇，安尼唔是会当代替伊日念吼，日夜定定咧念这经，而且讲功课，啊，就教我这台刀，我都免念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吼、哦，施主啊，你有心吗？你有心吗？吼、哦，这贾通嘛吼。有啊，施主啊，你有心，你真有心，我、哦、一定要将这宝物吼、哦，给呈现了我的师父，和师父去看。这个骨质表面上足恭敬安尼讲，但是啊，伊悄悄人呢，伊的心肝底啊，早就拍定主意啊，伊想要占咧家己用啦。等待这个吼、哦，这个贾通啊吼，伊离开了后，这个骨质啊。伊并无将这念佛机啊，这台念佛的机啊，甲提起了师傅，伊颠倒个暗藏起来，藏伫家己身旁啊。伊就依照这贾通改改方法，细伊啊，上紧发条，伊就听哒哒哒哒的机械声开始咧动咧动咧动，刷到一阵就出清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对这机器当中。传出来呀、啊！都听到咧哒哒哒哒机械声，哇！这个传出来，这声就南无阿弥陀佛的、啊。
虽然是机械，但是字正腔圆啊，让人听到耳目一新，这真正是有够神奇的啦。哦，伊就安做赞叹，这古字做赞叹，伊就马上想到吼，这台念佛机啊的妙用啊，就对迄天开始，这个古字啊，伊就开始用新的修行的方式。伊每一天做早课的时阵，伊就悄悄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将个念佛机藏在伊的这个胸啊内底啊。当当大家做咧诵经的时阵啊，当到大家咧念啊，无就大家即个吼各自哦禅修的时阵啊，伊就把这念佛机啊，放伫个房间的一个壁角，赶快来转啊转啊转啊安，可以代替家己念佛经啊。那么伊呢？就当看经册，阿无就眯一下，阿无就酸吹七头。哎呀，逍遥自在呀，唔免念经啊啦！啊，若到三更暝半时阵，这台念佛机啊嘞，会赶快做静坐，来发出着阵阵的佛号啊！啊，古子嘞困啊，咕咕叫啦，伊全无修行之意啊，全无修行之意啊，就安尼，一天过一天。这个古字渐渐养成了挖靠这个念佛机啊的习惯，伊家己几乎唔免亲靠念佛啦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住持啊就是妙音法师，伊咧巡视寺院的时阵，都来到这个古字哦，伊的禅房哦，伊的神房的外靠。伊拄好听内底吼，有传来持续咧念佛号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师伊本来想讲，哦，咧学了古字呢，做用心的。但是当当伊轻轻该推开门啊，撒个开的时阵呢，伊煞发现古字倒咧门前困啊，咣咣叫，困到我入来，伊拢唔知人。但是这法号咧，赶快对这壁倒遐咧，吼，这壁角遐。然后就做神奇的装置，哎，这是什么物件？因法师唔捌看过嘛。法师哦，伊无惊动着古字哦，伊无甲叫起来，伊就点点甲门关起来，伊离开了后，隔两天下早做早课，这个法师啊，伊就将古字哦，改来单独改留落来。哎呀，这个古字为师嘛，哎呦，我听讲你最近哦，修行做精进的呢。日日夜吼不醉吼，安尼日日不醉吼，安学佛呢？啊，是不是如此啊？这法师做平静的甲问，这个古智啊，伊心中转一惊着，好，但是伊足紧的稳住些神心神哦，足恭敬回答：啊，师父啊，地主哦惭愧啊，迄唔敢讲哦精进啦，啊，我只是尽职哦，尽我家己所能而已啦。啊，是你家己咧上经的吗？也是迄个对吼西域所来念佛机啊！哎，师傅那知影吼，因为这师傅一群人问讲，啊，迄台机系是迄台咧念，还是你咧念嘛？哦，这个时阵古字惊者要更贵个啦！啊，师傅明察吼，地主做过，地主确实是输中了吼，迄台念佛机啊，可以代替我家己念佛。这个时阵法师就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唉，古智啊，你敢知影念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个古智头咧咧咧，唔敢问，唔敢应半句啊。这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好，更加重要是心中的意念咧念这个佛。这时阵净化你自己的心。会增长善根啊！如果只是机械咧念念念，也是讲哦，机械代替你来诵念、来念诵，安尼是免啊达到修心的目的咧。像古智吼，好做给这更小，伊做惭愧讲哦，地主愚痴啊，以为只要有符合声音，就当累积功德，想未到竟然甲佛法哦会正真意啊！背道而驰啊！这个法师语重心长，伊就讲：古智，你天资聪颖，但是你常常过巧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到阻碍着你的修行啊！法号
贵在吼实修实证，唔是伫表面的形式。从今以后，你要放下这台吼念佛的机啊，老老实实用你家己的嘴，用你的口念，用你家己的心意，方为正道啊。这个古字哦，都连连一靠修一靠修吼，地主修教，地主修教。在法师的这个教导之下，古字的决心改革自身，从这念佛机啊，甲修起来，伊无要去用啊。然而嘞，知识呀难改啦，成掉嘞骨啦，牙都下不落啦。当然无偌久，当当法师伊就出外云游四海时阵啦，无人改监督啊。这个古智一个悄悄改来两副机啊摕出来，伊安慰家己呢，哎，我大都啊用一遍尔啦，啊，我古怪用一遍而已，我无达刚用，我只是偶尔用一下，减轻念佛的疲劳啦。应该无要紧，应该无要紧，师父无提醒，应该无要紧。就安尼，古智一个就等于就是进前依赖这只念佛机啊，的路啊啦，的老路上啊，又个依赖这台念佛机啊，伊甚至就找到这个借口外出。去这个山间哦，有一个较隐蔽的这个山洞内底，伊怎家己要走出去外口吼，来设立一个小小吼修行所，来放这台吼念佛机啊，好一日也不停不停哦来念诵佛号。啊那伊咧，则只需要偶尔吼上紧发条安尼得好。第一看来，安尼咧。可以维持表面上、这个精进的形象，各当脱得闲清闲。就在这一天，古智住在山中台里面、悠悠哉哉在泡茶啦，听到这台念佛机所发出阵阵念佛的声，他心中暗自很得意的呢。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到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甲问，这个佛号声如此的特别，不知是哪一位高僧在此修行。这个古智哦，好紧的紧起来，伊就看外口徛一个穿白衫，吼、哦，一个老僧呐、啊，衣衫褴褛，阿弥陀佛，一种老衲老僧的我，拄啊经过这所在，有听到佛号声一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同修的老僧相处合适，伊就讲吼、哦，古智足硬要足歹势，哦，伊就足歹势足见笑的吼，伊就一直讲吼，这唔是我咧念啦，这是这台念佛机啊咧念的，伊是主动咧念诵的啦。这时阵，这老和尚足好的呢，伊就惊我甲看麦呀一下，详细看这台念佛机啊，了后，这老僧啊，伊就笑笑。哎呦，这台阁安尼生啊，遮尼啊好看，精巧的装置，会当带人念佛咯。但是唔知道是唔是会当代替咱人累积功德呢？哦，这人我都唔知呀哦。哟，到底是对还唔对？明仔咱家来甲讲一篇，讲予大家听。用电动的念佛机啊，你敢赶快得到赶快的功德吗？

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用那个念佛机，我说那些病人为念到给隔壁念到很惨的，有没有？明天再听老师傅来解说，到底是自己念好，还是用这念佛机可以代替我们念佛来累积功德吗？明天再说，咱听歌，一切随缘。

0: 佢话：
1: 其实都系老和尚，伊是咪甲伊讲，伊讲哦，迄条念是咱的心意的念。哦，迄个感受就无同款，甲你听安琪讲过同款呢。我倒想起哦，你拢听得过，听得过，但系有人听得过，我就来甲买，你一直得到健康啊，对吧？你念佛机嘛是啊，念得过，念得过，也无感无觉啊，因为迄面你发自内心你家己念的。哦，甲你听安琪讲过咪同款，你看当起来听起来讲，讲起来听起来讲，我都听收音机啊，听收音机都听到啊，应该上班无收音机啊。现在就退休了，心机头听到有没有？很多人都这样啦，所以这有感受跟我们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你听得过，听得过啊，到尾啊，因为你现在有听到，你要买来做使用，你就对你用走，是不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来我给你进一个广告，
2: 你好，
1: 大
2: 家我总结总结，今天
1: 家真
2: 好，
1: 有影有用走啦，
2: 我是这两年才接到而已，
1: 这两年听心机的哦。
2: 嘿嘿，我即卖听着心机，我都人行拢买，阮这买真方便啦。迄落，罗东健康都当买啊。
1: 对，宜兰啦。
2: 嘿，
1: 足方便的
2: 对。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1: 你安那好啦。
2: 我买了啦，都人行装备啦。
1: 有听着对话啦。
2: 嘿，
1: 有听有元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嘿，谢谢你哦，
1: 祝贺你哦，
2: 谢谢，
1: 好，拜拜。
3: 啊，食迄 QMB 啊。
1: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3: 有啦，
1: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3: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个，还加加艰苦，这心肝头嗲啦。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1: 心律不整，还是？
3: 唔是，
1: 是迄个二尖瓣脱垂，闭锁不全。
3: 嘿啦。啊，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
1: 啊？宝本来深吼。
3: 嘿啊。
1: 会深爱艰苦，未坐未徛未困吼。
3: 对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
1: 啊，你是哪干杯？
3: 我都听你咧，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个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那个哦。这有量哦，甲听落呀。
1: 有够好。
3: 甲听落哦，听落哦，讲我安，我爱买来教你食。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我好，我食了够会用嘅，都全好势好势。
1: 有够好，
3: 都全好势好势，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1: 哎呦，真欢喜吼！
3: 好，
1: 祝你继续勇敢哈！
3: 好，
1: 拜拜。
4: 我真正食好去啊！
1: 旧年卡安尼哦。
4: 系啊系啊。
1: 食哪样好？
4: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伊就摇，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是讲食着啥吼？就摇，摇到拢去予医生看，你知无？我足感恩你的，你知无？佮你又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1: 是。
4: 真香吼，爱报人食，我吼迄卡筋，你知无？消气呢，迄拢幼囡仔拢结龟球，你知无？我规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1: 拢徛咧啦，
4: 徛到拢规个吼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1: 在你
4: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嗰种赚钱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1: 即马嘛讲爱讲报
4: 啊！你嘛爱讲报，
1: 我
4: 真正真有效。我卡筋吼，拢结龟球哦，捌去高阳，医生讲吼，你这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1: 啦。哦，安尼哦。
4: 系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卡筋哦。
1: 有啊，抽抽爱个抽卡筋，袂会中风啊。
4: 系啦，我食了有效，我即届甲买迄真香吼，做一届
1: 单压两卡，谢谢，很感恩。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
4: 来压艰苦呗。
1: 今麦拢好
4: 起，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1: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呀吼。
4: 真正笑话，我听头食吼，讲唔做好
1: 哦。个会惊嘞，听吼。
4: 迄个广告讲到未输，什么困，怎有影嘞？听你讲，我好啦，常常都甲你买来食，看卖影就好啦。我你骗一届，好气呢。
1: 有呀吼。
4: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1: 谢，
4: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听你咧讲安尼吼。 潺潺，头啊是买一罐。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欸，阿哥有效呢。
1: 那有些些哩，
4: 皮肤拢变，恁妈拢唔免去看医生。
1: 哦好好。
4: 阁互医生讲，阁检查爱啥也未食，啥也未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麦未挂。
1: 有够哦。

水落甲呢，厝安尼阴甲呢，走路安尼水阴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听得过，爱买单听你有勇敢。你听足久诶，吼！你诶辛苦病情敢有较好？你都未见甲安琪买咧，去买一寡骨肉必须诶，加开钱伤身体啦，唔对啦。得你公司互咱去，我诶产品足顺诶，我诶产品足好落诶，来食来听，祝你愈来愈勇敢。哦，即个活动要来继续，甲即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只我们做杂志哦。谢谢大家，现场即款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0800-33-55-99，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哦，听歌听你勇有达。

即马吼，世界拢听 AI 吼 AI 那用不了 AI， 嗯，即马伊咧中国无用个 AI 走运动会有无？规个运动员参赛，运动员拢总参赛咪参赛哦哈，参赛个运动员拢是机器人有无？会走运动亭无？安尼走，安走一走吼，安爱爬楼梯啊，跋跋倒。我感觉较厉害是狗啊，迄机器狗，我迄做厉害。咱台湾消防冇用机器狗，是安那？啊，较袂损害到咱的消防人员啊。迄机器狗一旦度两千度，而且烧度2000度袂用用，一旦入去探勘，哦，入去看对是危险对啥？啊，较袂人死去啊，较袂消防员因为拍火兄弟死去有无？嘿啊吼！啊，即、這个中国吼，即、這个5岁查某囡仔去学机器人吼，五六千吼。挑一个吼，等四支喙齿呢？这个业者证实啦吼，这是这宇树科技吼，而且产品哦，看挑偌大个。哎，你若看机器人，那是讲即马是拢机器人较济，因为人伊要代替人工嘛，好无？人工啊，所以我讲你若用的好，应该是做好的吼。啊，有讲啊，长照即马嘛在用机器人，机器人即马会煮饭啊呢，有啊，机器人会泡咖啡呢。有无？嘿啊！啊，你若一大厅入来，伊问你要食咖啡哦，啊，伊泡咖啡互你啉呢，有无？啊，若讲砍话，啊，若去互走精的阿伯，去互肉拍死、弄死，有无？一踢啊呢，机器人踢啊呢，有无？嘿啊！啊，目足侪迄个机器人查某足水个啊，仿真人呐、啊，应该是拢四脚娃娃拢倒伫遐袂叮当，有无？迄日本无一个查甫一群娶七个四脚娃娃讲起拢阴谋。哦，后妖艳的，后高追的，哦，后干练型的，哦，啊，后这个较忠实朴实型的安尼，多七种。四脚娃娃足水啊，迄规拢四脚软哥哥，青头也叮当的呢。啊，后下身呢，嘿，安尼呢，下身呢定期当去甲换呢，换太旧换新呢，娶七个某呢，好爽歪歪。然后迄个日本迄、那个，啊，即卖看这机器人哦。目睭水哦，仿真只是因无神啦，因个目睭无神啦，神咩做？眼神啦，啊两眼无神啦，哦啊无得那昏呢哦，目睭倒掉啊有无吼？嘿，两眼有神，杀气腾腾有无？迄目睭就迄神，人啊吼，两眼有神，哦啊两眼无神，有无？啊迄、那个神我都做出来，就那种灵魂咩做出来？灵魂你无得做啊，会当做目睭啊，但是伊目睭是无神的啊。伊虽然目睭耳爱耳目啊，伊讲话嘴会叮当啊，但是伊目睭无神啊，就差你遮尔啦。啊，无你唔知是机器人啊。迄足水，规个皮黄细胶，足水的呢。对，你像即摆电视迄个短剧啊，吼，迄嘛拢 AI 啊，拢电脑人啊，遐咪真人啊。因即摆咧拍伊足简单个啊，还佫会哭，哭我哭就哭。啥物表情都表情安尼吼，但是 AI 拢朝遐面，拢讲起那边变囡仔、变少年，啊变这中年、变老人，拢讲起那边大多数啊吼。但你一看迄种 AI 啊，即卖 AI 咧拍伊，加足紧啊，免开遐侪钱啊，唔免一个团队去到外国出外景，免啦，都免啦。你要西欧，你要东欧，哦，你要北欧，哦，你要来西班牙，要意大利，哦，你要去古巴，你就拢甲叫规个行得出来，你免去外国咧出外景啊，免啦。迄规个本钱拢足省个呀。哦，系啊，但是伊无得做出这眼神呐，吼、哦、眼神无得吼。啊，那这中国吼、哦、湖北省呐、啊，一个5岁查囡仔啦，去年11月吼、哦，等于幼稚园呐，幼稚园带去佚佗，去襄阳吼、哦，襄阳市吼、哦，诶科技馆去参观的时阵，突然间去有一只机器人回旋踢啦，都要踢到面啦，地主着四支喙齿都老呀，这牙床受损啦吼。啊，这气管撕裂伤啊！啊，这业者如如今证实所使用是宇树科技吼、哦，而且机器人安尼。嘿啊，你无注意伊，我怪着猫类啊，伊照个城市安尼行，对，伊若早新闻有一个囡仔徛伫遐跳类啊喏，所以这早囡仔叫机器人跳者吼，一支门牙当场漏去，另外一支的喙齿吼严重松动，哦，落尾因为牙床吼、哦、受损骨折啦。牙齿受损哦，又搁两支喙齿哦，伫咧治疗期间啊，拢老去安尼。
伊是五月老师，还无七月呢。即马开学吼，还国小一年，你甲看，大家拢闹吹气，啊，就多咧换个啊，七月啊，七月多国小一年拢开始咧换个，换门牙时阵嘛，有无？国小一年都咧换门牙嘛吼。哎、欸，这五月呢，四气哦，四气拢闹的。啊，这顶臀哦，顶这个喙臀啊吼，受伤伤口还佫疼呢，迄款偌疼，足疼。啊，这家长希望当摕着吼，七十万啊，咱的代票补偿金安尼啊，但讲袂歹啦，四期70万哦，哟，讲袂歹，一直到这个啊，这个月廿八号，这个襄阳科技馆吼，诶，营运商啊吼，合肥安达创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实，已经甲这查囡仔因家属达成和谐啊啦，但赔偿的面额吼，无对外公开。好，至于这机器人是这宇树哦科技品牌，目前台湾是馆内定期咧演出啦，那离较远个啊，迄个扫雷咪解说，迄个足强个呢，迄梯啊呢，喊雷木雷砍雷，无感觉咯吼。啊，因为这个科技的这机器人哦，伫咧去年，啊个今年，接连登上吼、哦，这个中国春晚的表演跳舞啊个武术吼、哦。哦，啊，所以声名大噪。但是，这个其实哦，伊运用吼、哦，这个能力遭到质疑了吼、哦。哎，第一，这个月股票上市吼、哦，哦，卖个讲遐费的，但是这个机器人你要注意监视伊，嘿，猫咧牵着做食难吼。好，加再平安两日啦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好，来谢谢，咱过来家己听歌，听这首歌哦，《孤女的愿望》。

0: 这 AI 唱的 AI 唱的家己较袂准吼，无定有一天红日嘛被 AI 取代，做可能哟。对哦，迄个用因为 AI 用我的声，会当用我的声，吼啊落去播啊，安尼啊，啊无定咱后摆咱这道咱嘛是叫 AI 取代，咱就无头路啊，我是有可能啊，对不对哦？嘿啦吼，对啊，就像这念佛机啊吼，家己念的吼，啊甲这个报台无同款，甲像恁在听。哦，恁拢无要倒来听，无要倒来听，所以爱听吼，啊，咱才愈来愈勇敢，是不是哦？祝大家勇敢哈！来，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人才，我无好啊，我多。
0: 啊，你真啊袂歹，你足甘顾家己的呢。
1: 系啊，我你六天冬假呢。
0: 哦，安尼有想你甲我讲的，我拢
1: 嗯。嘿，真行。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连袂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1: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走准、切准哦，伤着身体伤足深的，你甲看吼。
1: 嘿啦。
0: 切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快换无啦？
1: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按恶的吼。
1: 啊，背蛇也好，伊叫我讲去煮背蛇，伊八千人爱煮两支，
0: 爱两支对啦。
2: 嘿，嘿，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搁搞你搁买药食呢？
2: 系啊，
0: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2: 无我那互阮孙仔食啦。
0: 孙仔哪样啊？
2: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2: 啊食食嘿，啊食食本来做个蹭安尼啊，用个湿片安尼啊食食都袂啊。
0: 你偌大啦，孙仔？
2: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搁看以前囡仔呢？甲正时你较好食，你甲看伊讲。嗯，真诶，真好食，囡仔足轻松足快活诶。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那德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那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那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正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谢谢咱这活动哦，一直延长延长，到这9月70到9月70无嘿，希望咱可爱所爱可爱好朋友一定爱跟大家碰哦吼。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吼，爱碰爱听爱勇行，听咧就过，听咧就过，无彩，再好物件伫遮，好你的身体哦，莫阁受病痛，身体莫受病痛，咱才会轻松快活。日时头清闹明，暗时过一个好路面，安尼就好啦。谢谢后嘿，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灵果精、德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景婷、德利维达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疫素联合提供。德利景婷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达跟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概是新历八月三十日，就正在八月底哈。哎，咱囡仔拢大开下干啥？阿妈讲好啦好啦，开哈，你们去休啦，你管休哈，囡仔得去放假。囡仔放假哈，大人计无用啦哈。新历八月三十日，啊，过了七月十九哈，我拿普渡过安尼哈。啊，过来吼，就上大厅的画本啦，要上好一点画本吼，这个上大厅的拜拜吼。而这个白天讲天气不太稳定，尤其身躯边真侪要变作风台的地址啊，但是要未变作风台吼，足个落雨啦。这个白机会吼，落雨我来足多，尤其南部啦，南部到落雨吼。听讲上新一个消息，就顶礼拜伫咱头壳顶一个叫沙特尔风台，不然讲要礼拜，搁落愈强。较顶悬吼，准进入去中国咧，结果伫中国迄个气流吼，顶悬射一年吼，即马射咧下边吼，有可能啦，有可能，即马人气象专家咧，迄个咧家观察吼，是毋是有可能吼，为台湾南部的高雄吼，迄个射云佮撞过起来吼，佮做沙特尔啊，顶礼拜讲买入，结果无入，啊，即个落大雨啦吼，结果愈行愈偏哦，哇，大家较放心，毋知讲射一年啦。在中国十二年吼，安尼，各位下边，出海边吼，过来个考到转来吼，安尼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较在低气压加了量吼，为下边高阳吼，安尼，个起来啦吼，哇，这个风台真正唔完走，有人讲到咧安尼，气流就是安尼，无得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关乎，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后里，哇，这样吼，耳朵卡脏了，火烧火烧严重。人若知影火烧吼，好加好手，知影走个不要紧嘞，是惊你无在路走啦。事实有影吼，这个38岁一年，他过来台湾做干咯，差不多正个月吼，叫做妮娜吼，妮娜哦，困觉病着臭个大鼻啦，伊就发现讲有可能火烧啦哦。上紧发现火烧，到这个一年看咯，外佣干呢，伊照顾主要到厝内一个90岁阿妈阿伯啦，阿伯吼，伊安尼爱呢吼，就丢太掉啦。你们看这看咯，这训练过啦，一看咯吼，安尼爱呢吼，准阿伯爱出来吼。另外一直大楼嘛，大楼吼啊，周边隔壁吼讲弄门吼，到三江里啦吼，啊大细声话，火烧就惊烧火警呢。啊！大家困眠眠的，三更半夜吼，但这间做多少个？都对了看咯，甲这个阿公啊，甲到七岁吼，甲这个查囝啊，这个查囝是完全袂叮当迄种小儿麻痹，相当严重吼。无多，我爱这个阿公啊，这个看咯，我就无代表照顾这个查囝吼，准查囝家己白咧，用白咧，无代表坐轮椅，无人到三更总共出来慢慢白出来白出来吼，全部拢救掉哇！真正好加载，吼、哦，卡着家己小关外掉啦，都想过出单吼，这里呢，这里看好嘛吼，或者英雄呢，英雄，这里救命文章人吼，后生来讲，伊讲这里一年看好吼，来因到差不多个外位啦，啊，无家己闹爆呢，或者看到火烧吼，还是看到有诶无生命危险吼，迄卫生走较紧呢。结果又无走呢，无走吼，无大劲。总甲阿伯啊，就是伊请来顾这个爸爸嘛，吼、哦，安尼吼呢出来。你茫看这看路有诶好诶，足好啦，真正真好吼、哦。那么相局来讲，时间是差不多点外分点啦吼、哦，半暝时间长嘛吼、哦。台中后里新店诶，这个庄啦，新店庄吼、哦，这所在有诶，这算。古厝啦，三合院回收啦，那相对较为发现讲，哇、哦，内面吼已经小巷爸爸，唔是干一楼尔，三合院呐、啊，就是三楼，全部拢小巷像分好了啦，好好。但是相对上较放心，就是大只说三个人吼，已经伫外口啊啦，伫外口边吼安全的所在。但是火就伤过严啊，总赶紧派支援啊，真侪大队五个单位。来支援吼，总共20台水龙车，百位人员差不多半点外钟啦，搞会爆发啦吼。到这个古厝三合院的爸爸，还有这个查囝吼，查囝用白，小可坐着半辈啦，受伤啦吼，都小里外面嘛，原来袂得冰箱时啊吼，其实伊是一人杀啦，都坐轮椅啊。这个查囝个人坐轮椅，但是阿伯也是绝对无法度，阿伯也是完全倒立并床，人爱照顾吼，当时先生做，那阿伯无难吼，但是人爱讲话啦，有那送伫病院，迄、那个宏观病院开始治疗吼，应该无问题啦，人来讲吼，那么这个三合院小甲营养。打臭味蛋吼，有可能内面有一挂电路啦、油路啦，有诶无啦，不管吼、哦，这已经开始调查啦。那么老爸查囝嘛，伫方案病院断医治疗吼，大眼睛啦，这个老爸查囝，但系不原本要甲看卖咧吼，都得起起啊吼，结果这个一年看咯，拄拄啊，一天查囝换衫裤诶无吼。阿公咧困咯，所以讲，有那无梦到本人啦吼，干那梦这个印尼外头啦，这个下看吼，伊咧讲，伊其实是来台湾2年外啦，但是这换主人啊，伊进前照顾完这无去啊啦，安怎我唔知吼，吼，伊来台湾2年外吼，伊这是第二个啦，这个头家，伊讲因家人对我真好啦，当然是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吼。你茫听讲，看路车歹。你看这两天有无？你报一个看路，一年嘛是一年啊。看路，你拍迄个阿妈，叫你看电视，你不看电视，大家咧看。看路吼，真正好得好，歹得歹啦。属实有影。伊讲这个住宿嘛对伊真好啦，得头家啦，阿公嘛对伊真好吼。
那么一年看到你讲吼，伊讲当时困下边边点外嘛，等爱困吼，哦，有听到砰砰爆炸的声，伊赶紧遐站起来，看来讲火吼也未真大，伊先救人啦吼，伊第一时间干那在讲阿公我台北叮当嘛，阿公台北城啊吼，伊总赶紧甲用爱。啊！你看这边本来吼、哦、救人吼、哦，伊嘛知影出来个另外一个人查囝，迄、那个小里巴鼻严重，一定爱靠轮椅吼。无法度呢，我啊讲我着无代表可以顾迄个查囝吼。原本要个里要救查囝，但是血势伤过严，实在有那无卡手啊吼。准甲阿公挨出来，即时阵查囝请，但是无法度，目一目睭金金，伊着人严重小里巴鼻啊，完全袂正常啊。伊着看到这个印尼看路吼，阿、啊、因爸爸。97岁吧，这个爸爸为民正安起来吼，伊无多无人家斗三工就用白啦，为民正点我练落来吼，啊开始白，从白出去，外口病全部拢救掉了，哇！你看这花仔吼，救掉白阿囝两个人吼，包括家己嘛吼，啊，有啦出边隔壁讲道通知吼，讲弄门啦吼，火烧厝，火烧厝吼，安尼吼啊。后生，我那赶紧为方圆拼回来嘛，安尼看着讲全部拢安全吼，哇，感谢他，尤其上个感谢到这个外劳啦，所以讲请一个外劳，这个看路哇，有够重要，你甲看，啊，你过几家伙呢？真正有影有够好过呢吼，啊，这个后生咧讲吼，伊讲因为小妹小弟爸脾气严重个，完全袂顶当个，伊种个。那么爸爸也是高头去了哈，因爸爸吼从80岁开始得国家金嘛，唔是这个啦，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就是安尼，伊吼三年就一遍，三年一遍拢请，迄、那个像这看路吼，但是无法度吼，伊讲伊嘛知啦，看路真正有诶好有诶歹吼，唔是讲歹到哪样，但是会当将你尽心救归家伙啊吼。无家己先走，无甲人讲，哎呦，哦，火烧好可怕哦！我先走，你嘛袂当怪我出手呀。我若先走，你袂当怪我火烧哦，好可怕。但是伊无走，伊个顾爸爸，到头七用爱甲爱出来，啊，佮这查囝虽然无抬头甲斗三工，但是嘛甲通知我来用白出来，等于规家伙全部要救着啦，真无简单啦吼、哦，这个。台中吼，这个印尼吼，啊印尼也看落啦吼，佮做尼啦，伊讲其实这是第二个头家啦，伊第一个头家吼，伫另外所在啦，我啦大家拢对伊诚好啦吼，有影啊，人就是安尼啊，人吼，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歹，我会讲啊，你嘛对人好啊，迄叫做以德报怨，你诚个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歹，我来加倍。奉还啦，迄句话是安尼讲啦，哎，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什么头拢直直啊，冲开出来都未爽快吼。
1: 啊
0: 好夜嘞，好个仔。
1: 哎呦，哇！你食啥？你买那
0: 个 Q&B 啊
1: ？Q&B 吼。
0: 哎呀。
1: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0: 啊！就前几阵我甲伊讲，迄我就关。
1: 哦，安尼哈。
0: 哎呀，啊！我搁关一关灯啊，搁啊食。
1: 心肝头拢直直咯。
0: 系啊。
1: 啊，喘气讲吼，喘气拢无
0: 好喘。正好严吼。
1: 嘿。
0: 啊！即马搁会直直喘气，拢定啊直直啊喘出来就真困啊。哦，拢大心开呀！
1: 哎呦，好，足艰苦。
0: 系啊，啊，即马退呀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好加载哦，好，好，好。
0: 阮先生讲，哎，有效啦，
1: 有
0: 血压就较袂遐严呢。
1: 安尼吼，
0: 系啊，
1: 哦，就较袂安尼欠关欠家啦吼。
0: 哎，
1: 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0: 那你讲啊，讲像碰布啊，对啦。
1: 对啦。
0: 碰布啊，那碰袂起来吼。
1: 系啊，
0: 啊，就惊呼呼呼啊。
1: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马拢较顺呀啦吼。
0: 系啊，拢顺啊啦。
1: 哦，好加载。
0: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啊无本来拢袂食呢。
1: 安尼哦。
0: 哎呀，本来呐，饭棚盖拢伫遐看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老生讲，啊，我看你呐在食饭，就拢饭菜伫遐咧看呢。
1: 安尼哦。
0: 讲啊，就足艰苦，唔呐要食就喘大气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迄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1: 啊，拢好啊，吼，拢好啊。
0: 好啊，
1: 好。好加载，好加
0: 载。谢谢你。
1: 恭喜哈，恭喜。
0: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影啦。
2: 这个在美国进口 QMV 哈，何用？美国进口的 QMV 哈 ，Q 的足 Q 迄个 Q 啦哈。其实讲音就好啦，音，那讲到 QMB， 哇，大家都知，尤其咱之前个棒头计吼，甲大家报一个消息，咱个特别组有四支产品特别组吼，德利零果精特别组买二送半，咱个雪梨万买二送半吼，嘛特别组吼，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毛白二送半吼，加上一个半罐。前四个买给您的吼，无买给钱的，搁在特别做嘛吼。火力民宿嘛有加上一个前四个半价啊吼，咱吼到今仔日吼八月三十日吼，本来全部买去做吼，迄手运吼，牛价无手运吼，就人个买啦买啦，牛价无手运公司讲吼，落雨落尾两礼拜呢，对，真正有影，大家足方便嘛。风台雨什么雨好啊，大家派出去吼，所以讲公司特别为着人客吼，啊，拄拄啊会较无用，拄啊今日拄啊换灯开黑啦吼，啊，进前较无用啦，落雨天啦吼，特别延十天，绝对无可能，上尾十天吼，就是到月七十后礼拜四。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吼，本来到今仔日，全部都要杂志结束啊吼。但是公司为着讲啊，都大家方便啦吼，一寡大雨天啦吼，淡淡滴滴啊派出去啦吼，包括有诶无问题吼，而且特别甲人客吼延十天吼，我啦足感谢啦，迄人客吼，甲咱斗提醒讲，后来你咧落雨天啊，大家派出去吼，啊有诶无应该吼，啊搁你压水，迄水。唔是咧压花，是咧压厝内阴入来吼，真无用吼。有影为着大家福利啦吼，所以讲特别公司特别做吼，加延十天的时间，特别做延到后礼拜四，拄啊到月七十，我那是无偌久啦，我那无偌久，我来讲倒转转一下吼，那真正袂有白掉啦吼，也是讲安尼真唔甘愿哇，无采讲今日要结束啊吼。大下袂多吼，加讲简单宣传一下，咱咧特别做个赠送，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咱应该后咧拜四到月七十吼，德利零果精、德利雪梨旺，跟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咧活力民宿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特别搁延十天的时间吼，有若无介长啦吼，大家一定爱把延十天就是一遍尔，都无搁延啦吼，大家把吼。到月七十，后日拜四吼。那无上台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大家播差不多两点外吼，伫对呢苗栗外海，这已经差不多要四五公里啦。四五公里海边啊，这里吼，我那算不贴远啊呢。到海林吼好，到三个人一只船啊吼，结果伊就莫打，到去沿岸莫打，会当塞船嘛吼。结果莫打派去，莫打派去吼，当然船啊固在漂啊，你就无力，佮塞得转来吼。船顶三个人是钓鱼的啦，啊，这三个人钓鱼吼，一个胖袂惊，一个莫打，沿岸吼袂惊吼。啊！你船顶无半人驾驶，用手压水。我讲真啦，真正做电影一个做笑鬼出呢。迄出嚟讲，我托莫打歹去哦，啊边啊无物件，就用手压，三个人六只手啦。啊，船压架吼，会靠过白喷火。好个，这人赶紧报海巡，出去解救啦吼。用手压水吼，这是人咧看电影咧看笑鬼啦，笑鬼船吼，是太无代志啦！三个人安尼要甲用手安尼压压甲将近差不多要个正公里嘛，两公里迄个所在吼，哦啦，我压一点仔咧，那无伊出去外口平差不多四五公里吼，安尼一直过来吼，让海巡就报案，再管平过。其实这只船吼，东港是有两只啦，有两只朋友船吼，做伙出去钓鱼啊吼，但是伊都莫打派也另派吼，无敢讲啊，啊无敢讲一个要讲个先。隔壁船、朋友船啦，都赶做出去钓鱼吼，一扑一下吼，先走也无通知啦，也唔知安样，奇怪咧，也搞无咧定啊吼。原来这三个公伫外口讲用手咧压水，下晡两点外吼，人海船这边赶紧接到通知了，用一挂资源看对看下底吼，安检所啦对，然后开始救援吼，到差不多三点半吧。点外钟吼，确定这吼，这个到美国家境吼，因为吼，因根本无在调瓦器队，啊，船都袂振动啊，我无在调瓦器队对咧，这个转来吼好，啊，无法度吼，伊这船本来就配种莫大引领吼，佮咧引领派吼，船顶也无半驾驶啦，啊，无在调，上好也着上个手啊，像阿手安尼用个手。用手压船哦，三个人压你茫看讲船用手咧压吼，迄是真正足歹了。船本身就足重啊，迄船叉船吼，本身就重吼，无法度吼好。那开始过后，则即个救生艇嘛，到迄个巡逻组用迄种海巡吼，用绳啊断过了。然后把这只船啊，游离身躯边啦吼，甲焊好掉吼，再用迄个救生艇，海巡的救生艇吼，甲挂离身躯边啊咧，回来啦。这三个吼，讲好哩加载，各好加载有人报啦，有人知影讲有无啥掉吼，奇怪啊，迄三个人迄条吼，唔知从啥位，可以知影讲，阮三个人用手咧压水咧。莫大派去吼，啊，规只船啊，钓鱼啊，钓到船，规个莫大引领派去吼，啊，无在条船，也无过啊啦，也无人过啦，无人冲啥吼，啊，只好用手压到下口隔壁棚咧，一个海巡甲救着，是三人两夹刀，惊倒人，迄三人，安尼软索索吼，爱注意咧哈，你看，这样咧钓鱼啊吼，出去外口边，你相信讲奇怪，船都莫大。有安尼的船靠可能无问题啊，莫大条胖袂行啦，你用手压转来，真正食苦水，好个再叫田苗亮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恁两分钟上好，啊，两分钟哦，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要下骨安尼。
1: 哎呦，迄足艰苦。
0: 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医院看，医院医生。甲我听讲，我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无安怎我会用要死。后来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只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只拢早时啊食现代的啦。食食嘞吼，透早食现代，食食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1: 超便秘啦吼。
0: 阿家迄个做，迄个做，迄个做进行啦。
1: 进行啦
0: 吼。啊，迄个维他干，你就讲维他干含迄个做。迄个啥，迄个龙骨精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我有打电话甲伊讲，你都搞，你都问，你都甲我讲安尼。
1: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吼。
0: 哦，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转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1: 对，
0: 就紧张。啊，阮囝拢讲，你太好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1: 安尼哈。
0: 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呢。
1: 啊，即马加较稳定啊啦。
0: 即马差足济啊，即马透早嘛刚去买菜，无迄阵啊买菜，咱烦恼讲
1: 有影
0: 到半路，
1: 有
0: 影紧张，有影昏倒。
1: 对，有影。
2: 喘架吼，人也挡袂掉，迄种喘，咱讲即个碰破啊吼，受伤啊啦，也是退化啦，退化。兼受伤绝对有可能，人误会啊嘛。你平常也唔知看人吼，我讲即句大家上知影。人若无我先大者先，你拢当作讲别人破病，迄拢无我代志，无你代志，大家吼拢别当挂破错白，尤其吼人个身体，人食愈济话，你会知讲，唔知当时要甲你安怎样一个各种吼，上惊就是心肺梗啦，心肺梗就无丢无滴啦。袂想讲，小可闷闷啊，较开始定，咱来准备嘛。哦，卡咧定啦，对咧，唔是，迄想要讲是胸腔家己来起吼，胸腔，就先开车开啊一半啦，出去外口边吼，一半啦，半路啦，我那样，咱咧美国进口的救命米一定要对咧，这个上保障啊，人吼上有保障，免咧胸腔无代无就压起，哦，一个轻一个喘一个安尼，低调调吼，到美国进口救命米，救命米吼，啊恁特别做，尽量甲买特别做，就是为着大家方便，大家多爱问题。看到大雨啦，过下礼拜吼，啊，包括安尼，大家处理不方便吼，咱特别甲大家十工啦吼，本来到今仔日嘛，八月三十日到今仔日，就全部要结束，所有特别做吼，公司研究的结果吼，就是去延十工，那无听从吼，你打电话一直讲，会去延一下吼，多少个问题啦，唔只特别，咱去延十工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哦，咱的所有特别组，德利联合奖、德利雪梨网、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活力民宿特别组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吼，全部甲大家延十天的时间，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就真正一定要结束吼，这是咱的特别组吼，大家把握，我来跟到宣传一下，那无上侪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甲送好掉啦，好、哦、啊，谢谢以上广告。

两天前八个钟头，在咱家安平吼，我那算一个名店哦，人客足多吼，搁只周氏家眷大家知吧？我那开美酒分店，各种对对对，迄、那个百货公司周氏家眷吼，做了真成功嘞。那我所在，我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嘛，打过来台南做工过身吼，差不多三十年了吼。当时周氏家眷吼，里面桌啊都三料了。你唔知哦，可能台南人在台较在啦。当时周氏虾卷，迄个订个煎迄个虾卷吼，我得啊做三料吼。你看人家做干哪样，实在厉害吼，啊做好吃，做啥？伫做起得八六个波，迄个时间有哪人上车？一拜人吼，你看迄电视镜头翕出来吼，内面客满嘞。所有桌位坐个哒哒哒哈，哇，坐个里里吼，安尼专人吼，准一个穿红帽男子入来内面，其实说家底啊，本来唔知要创啥，伫柜台所在吼，哇，迄个人主家，伊伫柜台里边，算小，迄、那个收音机内面就是主家，大家知吧？都是家眷吼，伊种个倒来，说明物件加做啦，哇，超过几百家。几百只家雀吼，准伫店内咧踅啦，有诶无啦吼咧，当然嘛随意造假啊。人有诶无所在，当然是现场伫遐食就无大啦。你现场伫遐食，人搞怪来做些代志吼，人家有哪走，我讲有客钱无有啦，伊即拢先算脚甲客物件。所以讲你免惊，迄有诶店是那上这大家造假离国家，都无钱人收啊，伊这是先收钱。干物件好哩，人家会食一半走哦，大细声吼啊！当然走，这个家族啊，足侪事哩，走卡嘛。对啦，啊，你骂事啦，有无好好？警察搜证吼，已经掌握啦。听讲这个陈五妹吼，警察知影啥物人啦，已经有追到，差不多三十通话嘛吼，差不多八六钟头，十二点半啊。今晚男子陈五妹，你安全部挂住了嘛，桥头外到。安平这都是虾卷吼，迄、那个大门口吼，这里你比先撤迄个三机的，干什么干啊？你好，阿豆，一卡底下杀出来，做卡底下内面全卡抓，好，总个倒落，当作你被倒杀，唔是做迄个家抓啦，被扣几百只家抓无简单呢，熟悉啦，你叫用这塑胶底下，嘿，蛇个娃娃家抓被扣被几百只。我无简单，伊足大工呢。啊，你捡规地塑胶袋啊，吼，准胶纸吼，啊，甲塑掉嘞吼。到店来一个入去了吼，先撮衫去啊吼，准甲倒来。哇，内面吼，伊个料啦、肉臊啦，有诶无诶，一撮的。当中道人客有够多，甜伊甜甜，内面客满。食饭诶，民众去看到胶纸，大家嘛走来弄。哦，物件拢免食吼。倒家做以后准做一道啊，当然这马家莫来嘛，吼、哦、吼，是不是人开玩笑有啦？那无开玩呢？但是警察们讲，我那么早无食无食啦，哦啊无开玩笑，无欠钱啦，吼、哦，为什么这个代志唔知？反正食物件食到白爽，冇可能啦，冇可能。较好的人吼、哦，都有敌人啦。较好食的店都人嫌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影吼。啊，这个河马男子一个倒家做腰装做一套桥头外嘛，见到到现场，店家有报，已经清气啊啦。家做这吼、個，你若卖讲尸体袂臭，甲男入去对吼，其实家做家己收走都无都无都无，你变哪办？家做本来就是收啊，收走就好吼，已经清气吼。那警察按照店来所协调迄个监视器吼，加看吼，听讲应该知影啥物人吼。那警察咧讲啦，伊讲我知影啥物人，即卖男子差不多三十通过啦吼，因知影到底啥，但是唔敢讲一个就甲讲出来，安尼吼惊讲未清楚吼，所以就要确实你找着人抓着人了吼，加问啦吼，做事先第二遍啊咧，大家知吧？第一遍吼，计真唔知为着什么代志，我那这边周氏家眷吼，这边第二遍啦吼，我人讲这个的生意好啦，唔是生意好，是生意上好啦，真正有影呢。我来甲你讲啊，较早我三十多年前来台南做工过的时，打开始周氏家眷都有啊，但是内面多三料刀啊呢，三料尔，而且拢果肉熟，
啊，这钱迄油啦，哦，你煎虾卷的油吼，啥、哦？当时我来讲唔未歹哦，这间店吼、哦，别人讲迄个安平讲诶，伊唔是老店咧，伊唔是上早迄个安平的黑梗哦，迄、那个老店吼、哦，但是做未歹吼，结果你甲看物件。店面包括人个服务啦，有诶无吼？诶，是毋是做个吼？咱有当下看啦，看会出来，人客气啦，服务啦，啥物话啦？啊，包括内面清清气气，有诶无？小弟吼，听讲，结果你看人做甲即嘛安尼啦，实在无简单啦。这做事下卷吼，啊，这，啊，用刀甲抓，到顶礼拜六啦吼。诶，你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咱补充广告一个，咱的特别做电商吼，不然到今日八月三十日就全部赛季要结束啊吼。公司因为人客要求啦，落雨天吼，你看，干那落雨落尾两礼拜啦，对饮水倒落台无方便吼，加上多个问题，我那特别吼公司甲人客来配合一下吼，咱特别延长工。好，大家靠出下手，好不好哈？咱为今仔日本来要结束，甲后边延续讲到九月初十到后礼拜四啦吼。但是那无应该久啦，到后礼拜四九月初十吼，我那都要结束，所以讲上尾十天，上尾十天吼，到后礼拜四吼，咱都有来结束吼。咱特别做得力林国精、得力雪梨棒、美国精高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买二送半足个盒，这种加上福利的这个物件吼，都拢加上的唔通无彩，这个食汤鱼的朋友阿公阿妈上个盒啦吼，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咱吼甲你加用十天的时间到后礼拜四，大家靠出下手，靠拍算下，赶小报一下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抄起来，抄起来吼，来俾卡到哈，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使用吼。啊，先一个小话广告一下吼，咱咧特别做赠送，阿爸阿姆阿公阿妈简单宣传一下，咱特别做赠送，本来到今仔日啦。8月30日到今日上西底吼，特别个结束吼。但是人去甲咱公司建议啦，因为咱去吼，足侪人去讲吼，啊落雨落尾两礼拜啦吼，啊佫大家无闲家呢，干他妈卡水啦、淹水啦、落雨啦吼，无方便多啊，没问题吼。唔只特别吼，哦大家佮出卡手吼，啊有者时间佮再延十工啦吼。咱个特别做正常，咱佮延十工，到九月七十到后礼拜四结束。个延续工期，我那无解雇吼，大家那拍合一下吼。即马个有，即马特别多前站吼个有吼，本来到今日要结束，但是咱个特别延续工的时间吼，大家较出下手，好不好吼？简单宣传一下，个九月七十延到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吼，咱就真正要结束，好不好吼？那无上台，看来问者，0800-868-999，0800-868-999。阿来喂。
1: 喂，先
0: 生哦，哎，你好，嘿，
1: 哎，阿，你着借问下吼，
0: 嘿嘿，
1: 伊个我擦干吼，
0: 哟，
1: 呀，伊着刮包油干好个，
0: 哦，啊，迄都你家己食起小可正常吼，啊，你着继续个食，伊着清掉啦，得个代谢呀、啊，代谢呀、啊，吼、
1: 哦，咱人加减要清，清掉呢，
0: 唔是加减是真够，因咱人上大上大咧清这垃圾有诶无得干啊，规身骨上大
1: 吼，是刮油啦，刮包油，
0: 但是属于弯头。不食物件啦，啊，无咧无咧运动啦，无咧创啥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佮包括做做工过有啥关系吼？啊，食物件第一个为食物件先改，你家讲两项物件尽量会当卖食就卖食，一个就是钱的物件，就减少加啦，钱啥物件？
1: 哦，无无，迄种无得食。
0: 啊，第二就是甜，
1: 甜食少，
0: 甜来较重要哈，好不好？
1: 嗯嗯。
0: 哦，啊，为大家改好用哈，好不好？
1: 哦，啊，迄个食康巴个是食饱食。
0: 食康巴较好哦，为大家食康巴个性质较好哦哈，好。
1: 哦，啊，我总在时啊吼。
0: 哎。
1: 我在时啊，我是讲用唔敢食，假困未起，我拢会再拢加食三点呢。
0: 好啊，不要紧啊。
1: 康巴呢？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哦，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啦哈。
1: 哦，啊，只讲食一卖呢。
0: 食一变得哈，哎，食一变得，哎，不要紧。
1: 三点啦。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哎，我想用哦，加假困未起呀。
0: 好，安尼介好啊，不要紧啦，食起石头哈哈。
1: 哦，安尼会使啦。
0: 会使，会使，会使哈。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嘞，电话叫我等一下哦。那要跟咱网友一寡产品无详细，电话吼叫我等一下，到接0800-868-999。

那部吼，咱等下现场来，我讲一个案件，予大家听。就顶礼拜要休困，前迄礼拜拜五吼，破关吼，一个姓柯男子为了要讨教四千块啦，对方欠伊四千块，结果硬要讨较高吼，啊讨无嘛吼，迄一年就到对方啦，就欠伊钱四千块嘛吼，就甲用迄个红擦。知影嘛？吼、哦，诶、欸，家己写几啊字吼，欠钱唔用啦吼，出去外口就安那样啦，还去咒抓，欠钱唔用啦吼，无好买啦，啥物货啦吼，搁压金纸啦，迄、那个金纸银纸遐啊吼，伫门口口吼好。那么来压两间哦，压两家金纸吼，啊，伫大门口喷起红漆吼，有诶无诶石头砖吼，规家伙啊都唔敢出门。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唔敢出门，看到人家通知讲，哎、欸，恁家去用喷红漆，你甲看了看，哎呦，阮家大门去用喷，迄、那个啥物欠钱唔用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啊，吼，啊个，哎呀，结结结甲规拖家嘛，迄金纸银纸吼，惊一个吼，当然报警察啦。伊不但唔敢出门吼，准赶紧利用机会出来吼，唔敢等伊啊嘛，出来到路下啦，啥物话唔敢等伊吼，安尼，我讲啊，出来到路下。四千块唔讲真正的，反正有误会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啦，吼，你唔敢等下，都报警察嘛。那、啊、当然警察这边，这都标准的呀、啊，讨笑啊，吼，啊，共枪甲喷红漆啦，吼，共写字啦，大门啦，吼，啊，也金纸也几多，搞这枪法啦，危害人生命危险嘛，人会惊吼。到检察官正式起诉嘛，用枪法危害安全甲起诉吼，但是法官甲讲吼，无罪。不怪伊讲，一个大哥听从吼，打电话伫节目内吼，打电话甲讲，丁英伟讲啦，全台湾吼，中华法官吼上厉害啦吼，食酒、食毒、开车拢甲放对啦吼，啊有诶无诶吼，大家认为有罪吼，拢无罪。你伫阮兜大门喷漆，而且是白纸乌字迄种喷漆呢，毋是讲。无形的吼，我甲你喷漆喷伫大门、铁门啦吼，是咪咧？欠钱名啦，一撮堆啦吼，一定安尼无代志，佮也金纸、也佮银纸、金纸迄、也佮几多家吼。伊讲咱的法律内面有一条罪，安那写呢？是刑法的第26条，记好哦哈。因为你真正知影吼，那如果有法官，你要改骂，你是起码学法律的啦。大家吼气甲，夹喙齿夹盖出接迄个立位啦，迄、那个查某立位啦，迄嘛是学法律啦。伊若要做法官啥嘛无困难啦，哪里靠一个吼？迄嘛学法律学甲吼，迄大家是气甲，伊的表现着你是要甲安怎啦？安怎呢？一直有诶法官，我坐伫顶边咧讲腿也是我咧讲啦。你我咧袂甲安怎吼？法官摕一条罪出来甲你讲，刑法、刑法啦。第26条规定吼，无可能发生的结果的代志啦，绝对无可能造成你危险的，叫做咒诅罪。咒诅罪叫做什么罪？就无形的啊！我甲你压金纸银纸，甲你咒惨讲欠钱唔用吼，安尼啥，敢有可能发生安尼？我讲啊，你开始讲安尼，这袂当哎，你鸡腿咧比诶，你迄人有当只嘴讲，甲这种这无同款啦，啊要哪讲？我嘛当个。那你刑法明定啦、啊，那你刑法明定，前面你天公伯啊，单律讲的公事啦，我跟你讲啦吼，你不套住啦吼，负心龙啦吼，什么的什么话啦，你讲迄怪力乱神，就讲、是、你讲迄个物件较闲的代志吼，你吼爱家己开车，你真正伊甲你照三讲，啊你较细意咧开车咧呢，啊你真正人心神不宁去开车去弄掉，还是你家己无注意？怎么法官给你解释的呢？咱的刑法内面为什么我甲判无罪？咱的刑法内面如果怪力乱神，这种无形的法学上叫做迷信罪啦，不是叫做咒诅罪，迄叫做迷信罪。迷信罪就是讲吼，你要相信吗？你真正伊甲你咒诅，讲你要天公，你要雷公公事，你会公事吗？伊甲你咒诅，讲你会为楼顶栽落，你真栽落吗？哎，反正我看到楼顶，我就想要再来，是你家己心理作用，迄个迷信罪。咱的刑法内面的迷信罪是无罪的对啦吼。我讲哎呦，法官你讲安尼，啊哪该人来去恁家喷漆对啦？人讲因家的大门吼，哪去用亚金纸、银纸喷漆，伊就知啦，伊就知讲什么叫做你的人的感受啦吼。但是法官都法官啊，
我就跟你讲啊，法官就是安尼啊，我惊做立委啊，我惊做啥物大官好啊，哦，那你登票、你选票的时候，拜托个吼，哎，高姐吼，阿伯阿姆吼，啊，那选掉吼，对我上大。啊，我你是要安怎啊？对不对？啊，我特别甲你乱说来吼。法官你讲吼，你实际上已经加害人的肉体啦，什么话吼？这会当掌握？你甲拍甲抬甲你，哦，我得来判罪吧？哎，都已经是目睭看会到，有形的啦，叫做有形的对吼。那按照台湾的民俗，判罚亚金砖吼，这是表达我的不满。事实上，你有欠伊钱4000块无？吼，当然是有啦。我咧想，这个法官我来小可调查啦。就是讲，实际上你真正欠伊4000块，是伫遐咧回袂清楚，到底是有欠无欠，还是有还无还啊？吼，这边，但是实际上，我实际上是借你4000块，你4000块讨唔还嘛？啊，你唔还来，我表达我不满，我唔再甲你来金纸，佮甲你用一个这边红笔啦、红擦，甲你写大门啦，吼，还是我不满嘛？无你还我就好啊。你都嫌我4000块，滴滴都无代志啊！你看讨唔赢啊个呢吼，伊讲人怕积衰啦吼，啊那样啦，这吼这是叫做精神上的迷信，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呢，你就真正会衰，真正叫雷公公，真正那样吼，无可能。那法官因种科学的一种因的教育，就是讲吼，这个是迷信嘛。我如果跟你讲安尼啦，讲啊，你明仔载就会安那样吼。那如果安尼，我就不得了吼。所以讲，在法律上，刑法有明文规定一条吼，刑法第26条吼。我用嘴跟你讲，但是无可能会发生的代志吼，这就算无罪啦，是安尼。我跟你讲，你要听讲，你要对你的女讲讲哦。你等下吼，安那这个迷信的罪，在法律中袂当算罪，所以法官尊。也个判无罪，哇！检察官气甲，要要转倒，讲，法官你即马解释安尼无唔对啦，我相信你的解释，但是问题无同款啦，鱼唔是虾啊！伊今仔日，我今仔日惊是惊这个人呢，唔是惊遐迷信啦，唔是惊遐金纸银纸甲他破人擦啦，你讲迷信无唔对啊？那是迷信啊！但是我惊是惊这个人啊，这个人歹计计，哦，来阮兜，你唔着办这个人，你甲判无罪。一个路大班，我咧讲咧听有吧？我是惊实际上实体这个人啦。这个人安尼好坏霸面啊，咧弯刀安尼，喷人餐吼，啊有诶无诶，七多地无单言个，也金纸吼，我即惊这个人，我要甲告是告这个人。你甲我讲伊无罪，因为伊甲你，伊只是甲你也金纸，叫做法律上叫做无可能发生诶无形诶就对啦吼，安尼算无罪。第顶礼拜哦，我那检察官跟法官正干啦吼啊，这吼我那边那讲，所以我咧讲法官啦吼，检察官吼，我等为了案件吼，你也袂当讲伊对你大唔对，啊唔当嘛袂当讲哇，你得免那比较，免那讲，你要甲伊小正，你这么样伊。读册读较悬，做个法官，做个什么程度？啊，推下我咧当个啦。那无你有在了，你做科法官，你做法官，那无吼，推下我咧当无罪。那个问讲安怎？伊讲迄个迷信罪，迷信罪伫台湾迄个刑法的册内面吼，是叫做无罪，就是讲迄个迷信啦。迷信我甲你就抓人，你等下处理吼，那样啦，会弄着标。迄时我甲你讲，你并不是真正要甲你杀去弄标嘛。我若真正用酒甲你杀去弄病，这个现实罪，迄个有罪啦。我甲你纠缠，我讲哦，你等下处理得爱，行路细去，你也心神不宁啦。你讲哎，我一家纠缠嘛咧，结果我真正弄到病，啊，这人有罪无罪？你也别弄病，真正我就先甲你纠缠，讲啊，你等下小等一下，行路较细去，莫弄到病吼。我真正弄到病，伊讲是你家己无生意。所以讲，等下阿伯来讲，高级讲话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QMP 嘛好呢，
1: 嘛好哈。
0: 我阮家迄阵就讲堕落了，莫无开啊，怎都无听你念嘛。
1: 安尼啊，
0: 哎，阿问伊也唔讲啊。
1: 安尼哦，哦，迄人心中就是安尼，人堕落时间哦，两要十开啦，吼。
0: 哎，要十开，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迄阵啊，较无。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都心中都装不掉啊。
1: 当手当掉掉。
0: 哎，阿姨去阿装点做吼。
2: 对吼，搿个人本身条件吼，咱条件过来条件，比如讲，会造成较少年人啵，唔是老人病。一般来讲，种心血管老人病，那无六七十、七八十吼，介少会调节啦吼，搿个退化吼，那搁较进展，差不多五十挂、四十挂吼，一个都你的体质的条件。第一就伤重啦，哦，啊，食食啦吼，重咸、重咸、重啥物话啦吼，二那不就三高，嘿，有人即马三高，血压、血糖吼，啊，有诶无诶吼，三高迄、那个血油啊吼，已经自少年都有啊咧，中班都有啊吼，迄、那个都伊诶本身食薰、食槟榔是其中吼。一个有那足重点吼，佮个心血管个毛病啦吼，你爱注意吼。所以讲为虾米，你个看，即马较早讲老人病，即马咪老人病啦。即马连中班开始都有啊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上无丢无滴，上歹存在，佮个 QMB 较高嘞。当然我唔是讲那个高嘞，咱就当食歹物件，唔是安尼啦吼。当然会当改尽量改啦吼。对身身体无好个生活习惯，操会当改尽量改啦吼。食较清嘞，食较健康嘞啦吼。啊，得爱运动啦吼，啊，得唔当啰啰吼。当然改这样了，但是做无啥会搞。你若做无啥会搞，上无你也先顾嘞吼。咱哩美国进口 QMB 哦，较平嘞，白条条嘞，短条条嘞吼，人穿起无好穿吼，无大件吼。那较早会当招标啦，招运动，即马行几步啊吼，穿甲穿平平，到咱哩美国进口个 QMB 吼，特别早，咱特别甲你用十天个时间，大家定下把握吼。咱哩美国进口个 QMB。那你活力民宿，那你连锅精、雪梨棒吼，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嘛吼，加上一个半罐罐吼，半组罐啦，伫内面吼，那你这个物件吼，唔只特别跟你讲，一年多这边尔嘛，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特别延十天，搁延十天就是因为落雨天啦，大家出入吼，那有诶无吼，无方便咯，唔只特别延十天吼。大家一定要把因十天无介长的时间吼，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本来到今仔日，本来咱特别做到今仔日特别结算吼，到咱去特别要求吼，唔只特别因十天，因十天若无介长，大家一定要把吼，到月初十到后礼拜四，咱就有若真正要结算，会当延就延到后礼拜，到月初十后礼拜四吼，就全部真正结算啊吼，大家。那不上帝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加上我掉啦就无在齁这里特别做齁好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我无先甲听一下来。喂，喂，
1: 喂，
0: 你好，你好，我等下，
1: 我要爱迄个 QMB。
0: 哦，你要订产品好，无你稍等我者，稍等我者，我来抄者哈。啊，你电话卖挂哈，大哥，电话卖挂哈。好，来，拍摄，我唔知我要订产品吼，线来吼，较无用淡薄来，不要紧，改听线来哈。

啊，上唔系什么课啦，我陪一大堆啦吼，啊，上课老师当然是上惊囡仔未听话啦，我陪吼，其中一个姓区，这个国中的查甫囡仔哦，迄体格好教哦，迄体格吼，啊，查甫囡仔吼，好，准坐涂骹啦，人大家拢坐椅仔顶，伊坐涂骹，我讲敢是迄唔是啦。我怎么我等下跟你别讲啥，讲头壳老对来未拄好啦吼，还是安那吼？哎，唔是嘿，伊这是正常班嘛，正常学生正常班吼，老师甲考卷几百遍啦，你唔通安尼啦。啊，人大学生那坐这个课椅啊吼，这一个学生椅啊啦吼，对的都，拄啊这个唔听，无大劲手杀一个夹刀啦，一直底下削削削削削削，一直夹，唔知夹啥物件，啊都唔知哎、有夹无夹，都底下削吼。啊，人边搭边个同学嘛，拢足看到嘛，足讨厌嘛吼。就是啊，老师安那考卷也袂听，去坐涂骹，坐涂骹吼。伊即摆老师实在讲甲挡袂牢吼，老师嘛无出手甲拍呢，毋是安那样。老师来讲，你去后壁罚站，你去罚站好。老师就想起甲讲呢，你起来，你去后壁罚站，上后壁这个教室个上后壁嘛吼，罚站。伊即摆等老师滑倒个时候，准。跳起来吼，蹲百几队呢，百老师甲缩颔棍嘛。迄囡仔较细汉，国中生尔，啊！啲老师会较短，啊！即阵跳起来吼，阵百伫老师会较接边吼，安尼甲缩颔棍吼，就袂输，袂爽啦吼。啊，袂甲老师安尼，啊，老师当时着惊啦。迄、那个动作都袂输，老师伊即马即下生了百起来较接边，甲要甲缩颔棍多挨离较接边，老师倒揪。因为你人向用一个啊，你肉地脚踏板，你来倒球，倒球一个伤大啦，这个囡仔准向头撞撞，都像日本人来讲，叫做考试那个，摔球都感觉啦吼。我今日你买肉肉脚踏板，我今日那拄拄啊，条件拄啊，头壳去起较低落吼，伊准缩我颔棍缩无啥会掉，啊，安尼也是缩掉了，准伊个烂吼，伊个老师有向前嘛吼，准这个囡仔准劈一下吼，准摔去头前吼。这个囡仔准甲过，这个囡仔袂甲过啦，绝对家长甲过啦。到这囡仔家长啊，得甲过。有人讲下一位啊，你拢无想无问看恁囝是咧创啥货吼？所有法官看到这个案件头前头尾啦，所有这证都规班嘛，你这规班也是囡仔。我即马甲你讲这证啊，你嘛在讲老师考唔对，无唔对啊？老师本来唔对，迄老师考都唔这个。啊，包括规班学生啦，拢出来做证，讲老师甲讲要几千遍啦，几百遍啦吼，啊，伊就摕剪刀点啊削啦，无大劲。老师嘛无甲削油刀呢，唔是，还是迄个动作，因为老师着惊啊。你今仔想用一个人吼，肉来伊个后壁脚脚边个所在，要甲缩颔棍吼，啊，你接触着了，老师着惊就倒球嘛。老师颔棍来倒球，你一个倒球，这个囡仔从车最头前吼，这囡仔家长挂这个囡仔甲过啦，甲过吼。检察官甲东港的事实，我讲检察官你嘛要了解一下，人所有同学，大家都替这个老师作证，老师绝对无唔对，老师已经啊考卷啦，无大件，老师嘛唔是甲摔球刀啦，老师嘛唔是甲拍吼，是先跳起来骂老师，无大件吼，讲骂老师缩颔棍，佮缩一个袂拄好，家己总向前偏，啊唔只这个受伤嘛吼，小挂啦，小挂受伤吼，当然家长就过啦，家长佮学生啊，过再过老师啊，讲老师讲摔啦，老师受伤啦，甚物吼害人囡仔，老师受伤，检察官吼正式起诉，人讲检察官要拜托你，人规班的同学拢出来替这个老师作证，讲老师。就是这个情形吼，结果甲法官一个所在判无罪嘛，法官一个了解情形，甲判无一定无罪嘛。你搁咱做法官嘛，甲判无罪，上届唔对就是什么？这个检察官不服啦，搁甲上诉理性啦。我咧讲，这检察官，所以我来讲，我身躯边咧拍球所熟在老师，哪会当退休呢？唔免到65岁，咱一般来讲，若退休啦，做工过拢做到65。哪会当到退休的年岁啊？大家都退了了啦。你甲问讲安怎？伊讲即马老师袂做事啦，真正有影。你甲看，像这，你是讲袂听哦，还是你是真正你的教育是安尼？上届严冬杰做爸母的，国东省的囡仔，我来讲啦，伊也毋知赛何得过啦。我来讲，这就是拢爸母教的啦。
等于吼，啊！你今日去先看看呢？啊！你今日在切破皮，啊！对开乌青，啊！老师搞我写油刀，伊绝对甲你讲安尼啊！伊绝对袂讲伊唔对做嘞。迄做父母的家己唔调查清楚哦，干来看到家己囡仔对手种着，哦，拍拍叫，碰碰叫，哦，我甲你告哦，你老师是不不不不不一大堆，佮当着迄有诶无要调查清楚诶，法律咧检察官啥物个吼？哦，对啦，你即马那边讲到即马学生囡仔受伤，绝对老师唔对啦吼。结果咧，咱规班甲所有情形吼，一个班上嘛绝对都三四十个嘛吼，大家都讲老师都是咧情形啊。我即马讲你听啊，你嘛知影啥物人对甲唔对啊？结果你甲看，到尾第二遍法官同款甲判无罪啦。第一遍甲判无罪，不服检察官上诉，第二遍法官同款判无罪。你认为安尼有罪吗？检察官伊嘛甲讲啊，当时的经营老师已经做老师做甲伊的责任，讲甲安尼也无大劲吼，为着管规班，规班唔是干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呢，规班是三四十个生囡仔伫遐上课呢吼，伊安尼地拖卡啦，唔地伊啦吼，啊骑家刀伫遐削削削削，唔爱加些物件啦吼，安尼讲甲上轻的处罚就是像安尼嘛，老师嘛不甲拍不甲巴，叫伊。起来，忙坐涂骹，叫伊去上后边教小学，这上紧的事啦吼。伊阵起来骂老师啦，都未输要甲老师输赢吼，刚缩暗棍啦吼，缩一个未拄啊，老师阵惊一个嘛，唔只系倒揪揪一个，这个囡仔阵偏伊头前吼，讲安尼老爸老母出来甲过啦，有人讲你甲看，佮过两遍呢，第一遍佮是检察官主动讲无做哦，安尼我佮甲你上诉啦，那检察官你是甲？你是教这种囡仔，爸母是同款教育，有当时啊，人吼，唉，唔知变哪讲吼，像这我讲，你听着，你着听有吧？像这老师变哪做啦？那当着无嘛无公理的家长，哇，正咯，好个太，迄有诶法官有那太大讲吼，恁这吼实在正害啦。迄条明仔就是无做就无做，忙啊调工安尼，讲讲迄有诶无诶吼，你嘛知讲囡仔唔对，你袂当讲伊是囡仔就无唔对。囡仔嘛就做唔对啊！咱规班的同学三四十个拢出来替老师做证吼，恁个咧上诉啥物事，赶快无做啦！这个发生是高阳啊，高水家，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Q。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手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三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咯，吼。啊，不是那电报卡，不是那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吼。
0: 我来管家讲。
1: 哎。
0: 吃这比咱吃药啊较好啦。欸、
1: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件？
0: 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甲，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恁两个甲做伙食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改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
1: 呀、啊、我是出个气这样的。哎呀我是出个气这样的。
0: 哎呀我是出个气这样的。哎呀我是出个气这样的。哎呀我是
1: 出个气这样的。哎呀我是出个气这样的。哎呀我是出个
0: 气这样的。哎呀我是出个气这样的。
1: 泡茶好吃上好，还有那个活力民宿，这样好不好？
0: 好，
2: 我就感谢，就感恩你，不过现在没吃，你知道
1: 活力民宿胃疼
2: 哦，今天啊，我不按胃疼啊，怪个，我再去跑了，啊，再不 OK 了。
1: 好啊，你啊，侬那个再去跑啊，你吼，吼。
2: 对啊，不行，侬侬侬侬吃早餐。
1: 哦，我这个吃早餐就对了吼。活力民宿，吼。
2: 我是感恩你嘞，我这回转是感恩你嘞。
1: 啊，你哦，不拢拢未吃哦。
2: 未吃，度假度假，现在度假，好，我放你先搞喷鬼。
1: 啊，你啊，好，好的，嘿。
2: 你在光宏听是真是蛮好的。
1: 哎，真好啦，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好。
2: 你为什么胃拢提着？然后我总吃这，我总吃。我全部人看不出来嘞，
1: 胃疼哈，还好。
2: 嗯，你胃疼也不好，你就是不让吸收啊。
1: 对，嗯。
2: 你要感谢你好，现在我都感谢。
1: 哎，吃物件哈。歹消化啦，肚肚一声啦吼，打不到下边的吼，哦，安尼歹排便。有诶讲，毋是歹排便，我若便吃物件，就装便做装规做便来共管，意思迄个歹人啊，歹人甲你规身躯占掉掉，你足久诶时间拢无。放好的人就去胃病啦，迄胃病下落去较少少咧吼。等那个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规身骨胃病啦，你着食入去体内变胃病，你若食入去体内吼，甜甜棒棒准无用吼。迄我着买汤后你食倒个，迄个活力民宿着是益生菌吼，顶关都着像这个阿妈讲的吼，逐工着唱唱唱的咧，逐工的咧，人是无人讲，逐工着唱唱唱吼，着拢装活力民宿讲这个物件。伊伫规身骨胃病，上外骨才上明显啦，较袂大概着想咧到着规包卫生纸啦，囡仔大人都有啦，拿不着物件，便食着哦，安肚肚啦、点点啦吼，啊，益生啦、歹消化啦吼，搁累，都要歹排便，迄排便排甲用地吼，唔好地啊，歹排便，拿不着物件，即着想要装便所，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挖。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的说吼，我那感官特别做，我那感官甲大家应该后日拜拜时九月七十，那不够今日特别结束啊，特别做吼，买二送半 K 啊，送半 K 的城市个吼，活力民宿吼，咱不能够今日特别做吼，但是咱特别甲大家应该后日拜时九月七十啊，够大家十天的时间，上尾十天啦，哦，大家十天的时间到出卡之后，大家一定要把握吼，那不详细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特别做个研究，所有种盐，就是所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棒，跟咱个美国进口个 QMV， 跟咱个活力民宿特别做，全部拢总搁在盐十工，哦，大家较好就出手个机会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房哈，一个太太，人家姑母讲哈，到投资因公司哈稳赚的啦。有人讲啊，这就是较早大家咧，唔是较早啦，佮今嘛话同款，迄个都标准的诈骗，买物件哈，咱趁价卡啦哈，迄个团购嘛有啊哈，啊是买甚物话哈，这稳赚的哈好。这个太太总共叫对方客差不多300几万啦啦，都哦。加吼，佮加买偌济吼，加买三箱，哎，加买几箱，有看到物件，较有看到物件咧，看到贵咧，看到物件，哎，都拢因的尾数拢，啥物咧搞啊，投资偌济吼，一届100万，一届150万啦吼，未加加讲，哦，赚偌济啊，即马赚偌济啦，好好，伊还佫唔知哦，已经过哪个月，到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可能较闲个管，得看电视，得听那广播啦，可能较闲啦吼，听讲，嘿。警察在宣传那个诈骗的新闻电话，啊，人在报的吼，那不是我吗？伊讲伊的，搞我足相像，啊，我就是安尼啊，什么人民的，我若要甲伊讲，哦，赚偌济啊，赚偌济啊，吼，啊，要甲客台讲，你再加税金呢，加什么物件，我较有在调，加你诶赚的钱，可是呜，一落对，伊准你报警十分钟就抓到啦，哇，有人讲你看是诈骗啦，真正骗你唔知，那哪不是家己底下看讲诶？我看新闻，迄电视啊，甲广播咧，哎，啊，今麦咧讲到想我，我都，我就是想我咧，啊，这样都爱注意啦，真爱注意哈。我不到这，咱咧特别做正常吼，搁延十天吼，赶宣传一下，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全部嘛都要结束啦吼，大家把握吼。那无上台卡来问，讲吧，讲讲8689999，讲吧，讲讲8689999，再继续使用哈，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声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人有吼旦夕祸福，天哦有这个啊，难免就要落大雨，对不对？嘿哦，不测风云，啊你也想袂到，哦，迄、那个沙德尔啊吼，迄、那个风台佫考倒转来呢，伊走去中国吼，六个省，考六个省，啊讲佫走倒转来啦，靠这代志啦，雨水落干的啦。哦，这个雨区啊，吼扩大，台中以南本来是嘉义以南哦，即马变台中以南七县市豪雨，雨落无停，吼，哎，雨落啊落无停，啊，搁爱注意哦，雷击。所以得力公司哦，咱即摆办这个活动吼，咱要延期啊，咱要延期吼，来，我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那个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说说以上广告，嘿啦，好咱个烟灯哦，有影雨落干的啦，雨落干又帮嘛讲啊，那雨落干淹水淹啊，是咩共送货啦？咱来听种个病嘛，烦恼干的讲，哎呦啊，饮水都袂得出门去。咱讲要完满十指啊啦，无，到九月七十，农历在七月29号啦，今日讲到八月七一啦哦，吼，咱要延期，到九月七十，就是后礼拜三，吼，后礼拜四，吼，后礼拜四在农历哦，七月29号，吼，上尾啊讲啊，今日讲哦，就是这个农历八月七一啦吼，这个好意的啊。今仔日哦，气象署阁发布着台中以南七县市豪雨、大雨哦。昨安尼雷公司呐，昨高雄安尼好像风台风，风安尼咻咻叫，咻咻叫安尼啦。啊，雨啦一落啊，就足大降个啦，难免阁停，啊，难免足大降个吼。哦，太恐怖！所以即个台中、彰化、南投、高屏啦吼，阁有花莲地区哦，南苏、绿岛，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请大家爱注意哦，雷公司呐。嘿，一卡类的降雷哦，强阵风啊！哦，咱风正咻咻叫，咱正强阵风，忽然呢，好乌龟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安尼哦，啊那较结实的所在，吼、哦，吃力，都饮水还袂提咧，讲搁来倒翻苦啦，后少代志啦。上紧明仔要发布海警，因为伊对台湾海峡倒来，伊就载中国人搁考倒倒来，对台湾海峡起来。哇、哦，这个真正哦，沙德尔这个呀、啊。这种真正天地颠倒病哦，真正这代志发生，已经在中国六关了吼，六省了，啊，搁个跨到东岸呢，啊，那加一个烦恼啊，较加一个听中国病烦恼啊吼，啊，搁注意积水啦吼，今日小江啊，白崩山，哦，一个小边啊，白崩山有无？年久，逐工咧落，安尼落到吼，迄个山甘土甘袂掉啊，吼，是不是？连续落雨，山块水崩山嘿，会漏石啊吼，会落石吼，啊个水涨起啊。我再甲大家诶做一下了吼，啊，过来吼，恒春半岛吧，就拜做食啦。这个豪雨狂炸吼，恒春半岛，吼，这时雨量啊破40毫米，一点钟哦，车声啦吼，下寮啦，山卡路啦，迄积水积甲天都欠靠船啊呢，迄交通拢未过，做食啦，因为短暂时间吼强阵风，这水到下未离啦。所以车城下寮地区哦，部分拢积水啦，咧淹啊半日啊灌起哩啊，汽机车吼拢纷纷哦激起吼巨大浪花，啊把足侪桥倒来吼，干那样砍的尔啦，硬砍的我都要砍落鬼安尼吼， 啊，新村的山卡路一带吼，因为这个路公门啊吼，好，规拢用来路边啦，形成一条哦，细条变溪啦，路变溪啦。这个警察人报案了后，已经紧急派员哦前往。你甲看恁恁阿咩出门，是不是？所以得力公司，咱想想的哦，咱公司吼，因为阿无阿个烟，个烟，个烟，和大家这个路吼哦，爱保护家园嘛吼。啊，免烦恼讲哎呀啦，啊，咱要杂志也免怎吼，别紧吼，敲电话。哦，卡电话和这个咱的经销房安尼得，啊，那唔知经销房的把紧，哦，甲卡电话来遮得，吼，安尼也可以哈，哦，这个安尼有诶风吼，恁拢伫厝里通啊，雨水啊，烦恼田园啊，淹水啊，是不是？哦，啊，那这台中哦，台中这两个区域吼，才七个月尔，都我们骗偌济啊，8亿5千万啊，嗯，这。这弄啦，这政府弄开就有代志安尼啦吼。这诈骗的案件吼，无停的啦，数据增加无降低啦吼。这一个议员今日咧咨询吼，依照伊调阅的资料，去年一年会当讲是台中市啊吼，每一区啦吼，拢有诈骗啦，每一里啊拢受灾害啦。要求警方除了吼爱打诈以外，爱更加加强宣导啦吼，啊来落实全民防诈。哦，对这件代志，台中市的警察局局长吼吴敬典呐，吼伊就咧讲，台中市早起的件数，甲这金额吼，甲去年比起来受减过啦。哦，但是打诈吼，诈骗干完事吼，是中央甲地方哦共同努力啦。哦，啊，这议员就讲，最近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盘点诈欺高风险的热区啊。拢统计伫对南屯的这诈欺的件数吼，上届侪5亿里啦，财损上侪吼，上届侪啦。这个5亿里，伊一个调查个发现，就等下去年1月到7月，南屯吼每一个里啦，吼拢有这诈欺啦，受损的金额吼是大业里4000多万，上届加是宝山里272万吼，啊，大业里是4000啊吼，是4000多万呢。哦，啊，这宝山里272万，25里当中哈，大业里金额4000多万，丰禄里哈2930万，春霞里嘛2841万，其他的三义里啦、文山里啦、黎明里啦吼，甲三地厝啊吼，三处里拢超过1000万啦。哦，系啊，你是拢无咧听 BBS 广播网呢？诈骗寡济，都即马我讲吼。现在要行肉，行肉做一点生意，不然去网络看到熟你就要买，那诈骗，很多，像买水来，水来之前是水蜜桃，来个奶鸡，奶鸡还有个起来的什么？肉粽，这个肉粽多，肉粽，贪熟，接着去用骗，诈骗骗，了几百万，啊来换奶鸡，啊来换水蜜桃，水蜜桃说，12粒，跟300块人免运费。好，安尼啊，一顿才食米，唔知米价。迄个拢无咧买水果啦，唔知基本的介绍偌济啦。食米唔知米价，再叫伊骗你，吼，迄网骗的呢，迄网骗几啊百万的，因为你对口做甲你洗啊，你买口无白使贪俗，还过来中秋月饼，哦，即个中秋月饼嘛，有一夜市的吼，诶，网站你爱洗爱注意哈。啊，贪俗哦，人家俗哦，熬起阿爸哦，安尼哦，天天杯下底烧的啥物货拢中午哦，满汉全席哦，我才900块尔，你看我贵嘞。倒讲话，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生意无人做啦。安尼恁知唔知啊？今麦来又要诈骗，又来，还有诈骗做到接地气的啦。之前这水来也把人骗的啦。哎哦，这人选地来哦，安尼一箱才大箱哦，唔免300，250尔，唔免运费哦，安尼把人骗。对吧？你若讲网络你会检，你实体店面甲问看卖啊，看人个来啊卖偌济。哎呦，夭寿骨哦，你卖啊贵万万，我当网络买，如是啊，对不对？哎呦，你啊一箱啊1000块，1000块差不多有诶有4粒诶，吼、哦、4粒较大粒诶吼，吼、哦、4粒。哎呦，你啊1000块，哎呦，人个网络较俗，啊都含分非常便宜，把竟然非得迄个3-400块尔便宜，总共便宜把300-400尔。啊，即落有即落面有坎有岩面的兼空坎的无啊？嗯，哎，都贵的啊，真正正面啊，才一分钱一分货，一年才一收尔，一年才一收。啊，较大粒才水条，你看啊，你唔买？ 你讲啊，网络甲小妹拢无定伊行像安尼，你空卡嘛咧？套他的代志上要做啊？哪有可能啦？无可能。迄个要骗只小贪两家人咩？好对哇！你若唔知米价，你嘛去大卖场看看一包米赚偌济钱，有无？咱全台湾无同款，白种人无同款的米价，咱进口的米的米价，是嘛？知影无？大粒来啊，今麦咧来啊咧大出，你嘛听甲比较一下，对唔对？嘿啊！好，你看到望会到介绍底下，你都唔咧？你偏偏要去买，你看袂到？你看手机哦，大盘嘛翕啊，足水当当，好大盘嘛翕啊，有够大盘，结果收了讲，人家较人家只大盘，你就敢无人骗你？我倒去，对无？要真真正正，还是实在在得啦，真假难分啦。坦白讲啦，真假难分啦。做侪拢买着假哦，啊冤大头啦。我着讲啦，好好，我来讲。我怎啊知影？我一个朋友哦，伊拄仔去因单遮买透天诶，也买透天诶。啊，迄个伊交厝哦，啊因即摆咧整理内底。啊，伊讲因着因某吼，因某讲看着讲啊，网络有迄个会当。规片吼来做装饰吼，迄个因讲想阿妈用剃厝，甲规个无水吼，安尼啊伊那铸造做铸铁做水哦，吼铸铁做水哦，伊无用迄，伊某就讲去钉，啊叫一钉吼，伊寸就扭唔对，伊甲夹来吼，伊甲夹来就是因某寸，因某寸就扭唔对，迄个寸就诶迄个报几号报了唔对吼，爱300多公分啦吼。伊某甲讲160公分，啊差一半呀，吼160几甲300几差一半吼，叫人去咧讲，你报我这公分哦，差不多几地都够啊，爱落来一地吼，清通库啦，吼一地伊要讲卖几公分，我袂晓讲，伊那像迄个60公分啦吼，宽60公分啦吼，啊长120公分的啦吼，长卖100几啊，袂啊，因翁咧学我听，啊即卖因某因翁甲斗起，还佫袂歹吼。啊，即卖因某说，阿婆来来比价，哦，即阵即件无比价，哦，即一台1000几块啊，遮贵啊咧吼，哦，啊一件来件六台来，都讲偌济钱吼，即卖因某就可以买，因某讲去虾皮买，讲啊我即间，吼，即一台差300-400，惊死差遮济吼，讲差300-400一台哦，吼，讲同款的哦，即卖一件来尔，吼，因某足欢喜，跟翁公公足欢喜，甲我朋友讲足欢喜，翁头学我听啦吼，讲足欢喜啦。即卖因人就提讲，啊，这都错个呀！你竟然这是塑胶做水个，啊，这是错个，这都假个呀！你哦，啊色也无同款哦，啊寸就同款哦，啊结果是错个啦！啊，都未用钱，这拗着等等伊啊！讲惊死你，讲看这，啊都谈上一地讲差300-400，啊伊个定遐讲，伊个定遐讲话几啊千呢？目头滴话几啊千呢？所以一地讲差300-400，讲遐啊几啊千呢？哦，伊转伊讲，啊，你要即地都好，你都即地，你还阁叫别位个，讲啊，别位较俗啊，即完全无同款个物件啦。啊，因某转变啦，即个经过定个定，伊原本哩批啦，安尼有100万要无？讲即卖人他吃把柄啦，即卖人想要对一件代做无信任感，你连寄第一批来，你都看有着啊，啊，即批材料做好个，吼、哦，咱塑钢啊，啥物换迄啦吼，都材料做好个啊。你著去比较较俗，结果上面都无好货。共我来寸少哦，讲变破臭，因人讲迄个拄着破呀，哦惊死！你看这有骗人大无？所以你若是买惯性、食惯性，安尼实在就好啊。信用品质有够有着，安尼就好啊。你茫去贪俗啦，迄只是一分钱，只一分货。哦，网络讲网络真真假假吼，真正真假难辨呐。咱看无到遐，我希望呼吁咱大家。我咪讲做网络拢无好吼，我是讲你一定爱比较，爱比价，唔通哦，这中秋做澎湃来哦，今年哦又有热，山顶兼海味嘞哦，哦几项佫挂几项哦，有够俗的哦。你来个那俗好啊，哦那俗好，但是即卖物件哈偌俗，我问你，那咧款鱼的款肉的海产有哈分偌俗，对无？迄应采即卖我迄天买一百30，即卖丰泰乃一百60万呢。应采呢？迄天我咪讲我买130块尔，足水无？即卖讲100-60万呢？就是得了，刚菜就遮贵啊啦，18就600块啊啦！要食菜，食要3杯应采，要上西天，所以买3杯应采吼，3杯得800啊呢，是不是？哦，所以讲，足侪咱好用啊吼，即咱拢留一部嘛好啦，因来袂晓上网去看物件，也袂去用骗你啦吼。嘛，歹讲去用骗，做者诈骗嘛是诈骗嘛，讲哦，该叫老公叫老婆，你爱到要死安尼，迄嘛是网络， 对不对？嘿啊，即卖金光党诶，较无咱金光党啊，咱会惊人来咱。袂甲人甲接触，拢是甲电脑接触，甲地啊，甲电脑甲手机接触，啊，结果拢拄着歹人，你着看啊，讲真假难辨啦。但是你要买物件去啊，你若个实在店买惯势就好啊啦。你讲啊，倒啊贵哩情况，迄红台我听我话要笑死，我哎呦，啊因某哪生即型诶，啊着爱要比较，不然因某足欢喜呢。吼、哦，我比较即个即地，甲咱一地呢，哦，哎、啊，即摆讲叫十二地，讲我万几块。伊个叫旧的迄间啊，讲万几块一地，就千几块啦。啊，伊叫迄间讲，较俗讲，我存七八百块尔，你啊看，叫来是错的呀。够恐怖吼，够恐怖哦。讲咱物件啦，买惯是食惯是安尼，都实在都好啦，对不对？实在啊，加减两针钱啊，红赚拢是应该吧，对不对？你特别赚人的钱啊，你当你唔赚人，唔忙人赚你的钱。啊，生意大就是安尼嘛。啊，我是生理人，但是我就做代志，信用你甲我买偌济，我你偌济实在好，安尼就好嘛，敢毋是？是毋是？对啊，吼，大家嘛要趁钱，你无做生理人，你嘛是要趁钱。啊，有做生理人当然嘛要趁钱，啊，无要做穷的，不是要蒙遐，蒙对啊，蒙遐趁穷哦，对不对？吓，对啊，所以讲。拢是安尼啦吼，啊！但是咱即摆话讲，啊，咱的得力公司吼，咱的咪咪啊就管不忙咱即届，因为遮风雨太大啦，阴水太济啦，唔敢啦吼，树拢工伤拢有啦，损伤着吼，啊！你着甲咱药房，我们送袂出去，无在调啦。啊，无恁若要出门，恁若无在调啦。啊，所以咱即摆办即个活动吼，咱再出个延期吼，咱再出个延期啊！来，我短短甲进广告诶。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谢谢你，安尼六大条拢食着呢。
1: 嘿啊！
0: 啊，够快顾着，还甘食。
1: 哦，顾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1: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搁方便利便啦。
1: 哎、
0: 哦、呀，无、啊、像应该点个怎啦？
1: 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健健赞。
1: 啊，你遐经常到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改到九月七十。
1: 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1: 再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1: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1: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较袂枵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1: 哎呀、啊，
0: 过敏枵的啦哈。
1: 哎呀、
0: 啊。哦，到后礼拜一落去。
1: 哦。
0: 到九月七十哈。
1: 哦，谢谢。
0: 去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啊。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像弄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诶，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遮少年哦。诶、
1: 哦欸，啊讲行起来惨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诶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保姆嘛。
0: 哦，啊，亚当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
0: 啊。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电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甲真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药关健康养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咧 想讲要来特别做，我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希望加迄个苹果酒，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我食八十元 Q M B 哦。
2: 嗯。
0: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你用咧顾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呐？
2: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我肝解毒出，出问题啦。
2: 迄是你往拢读考到安尼，形形公公拢行到偏偏。
0: 哎，无营养呢，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吼，袂当爸爸都。
2: 系啊，啊，爸爸很轻哦，我那卡脚底正好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啊，现
0: 在好多岁。你现在几岁人？
2: 81。
0: 哦，81岁，跟他打电话这么
2: 厉
0: 害。对啊，对啊。会够身体，这样人很快活，
2: 哦。对啊。
0: 啊，不用吃药啊，人很快活，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啊。
2: 对啊。
0: 哦，啊，肝机能够勇敢，啊，为啥讲用肝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年去，用啥拢吃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了对的呢。
2: 哎呀，啊，这里我哦，早一杯，
0: 哦，早暗一杯的
2: 呀，
0: 哎呀，哦，安尼不管你，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嘛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的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喷
2: 啊
0: 啦。
2: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你那套车，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啊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敢啦。
2: 好，谢谢。
0: 啊祝我你哦嘿。
2: 哦，谢谢。
0: 好，来来接等啊。
2: 好，拜拜。拜拜。
3: 我较早我捌食，迄阵几十单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呢。
0: 哦，几十单个啊。好，你看咱这期啥物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骨力改手骨咧受伤啊，然后行路，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平平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3: 对啊，我是讲。如果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侪，我准备阿伯食先固定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熬啊64啊，配一杯啊，安尼解好啊。
3: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骨头，我算下单咯，拄啊21,000啦。
0: 哦，啊21,000看赚几千。
3: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哥阿伯做一只，安尼开好。
3: 多啦，
0: 安尼较会好啦，两阿婆咧食咧加做好。
3: 因为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咧开动啊。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3: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
0: 啊。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3: 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
3: 我只是啊，伊种个拍
0: 下。哦哦，啊，恁在家做用咧？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我拍下挺加时间。
0: 安尼哦。
3: 我就是要食，一早一摆，下午一摆。
0: 好，对，
3: 按空白。
0: 嘿，对，按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要调，
3: 豆豆调。
0: 安尼嘞吼。
3: 搁到月底唔
0: 吼。嘿，对。
3: 我再来买两克来，阿姐，我要再来
0: 买
3: 两组啦。
0: 好咯，谢谢大家吼，感谢九月七十无嘿，咱的活动延期到九月七十，因为天后边好一直落，全台湾一直落落，我歹出门，是不是哦？再次延到九月七十无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就送愈济，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只，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今仔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到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现在有听到呢， 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来，谢谢以上广告啊！要甲大家分享啊，甲厝边隔壁讲的吼，咱因为落雨天啦，四季节水唔敢啦吼，要出门拢无方便，哦，咱药房送药嘛无方便，做咱应该九月七十吼，应该九月七十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把握这机会。哦，本来你咧中途咧蹲底咧，咧想咧卖咧唔咧，你即摆哎，演技哦好啦，甲你刮落啦，对啦，刮落你就勇敢啦，哦，刮落咱就健康啦。卡咱即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天公伯伯斗三工啦，伊话你健康勇敢啦，啊，看无着佫加十工啦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五一零唱歌，心肝乱糟糟啊！

咱台湾有当时有当一寡行业嘛，足恐怖吼。这非法吼的繁殖啊，你饲个狗啊，生狗啊无？我应该在面一路红山镇迄菜市后一个，迄一个太太用在卖衫，阿姨伊就饲一只狗啊，像吉娃娃，阿姨无声。你看到你讲汪汪汪，伊那无声，因为伊声都向加掉呀。因为伊真应该这只狗啊，就是繁殖场的狗母，专门咧生囝，系阿袂当改啊，怎做要求改伊声带声大高长，所以你看伊咧汪汪汪，无声，嘿。啊，即咱台湾非法吼，而且繁殖场经建哦，五地狗啊尸体，哎，狗啊瘫痪哩吼。瘫痪你这只狗啊吼，规身躯拢生虫，惨死。嗯，啊，这个这场的主人吼，被涉虐待判刑。啊，伊伫外口，伊是大神人呢，恐怖。穿袈裟也无一定就是牛啦，穿西装也无一定就是好人啊，对不对？对啦，我讲吼，这个土狗啊繁殖，因咱台湾土狗有认证，迄伊买吼，就是迄个镰刀院。一个镰刀啊，一个刀啊，翘翘弯弯哦，伊买了啊，迄只土狗啊，吼、哦，咱台湾土狗是国际认证哦，吼，这土狗的繁殖场吼、哦，这个山中神犬啊，吼，山中的神犬，这负责人叫郑文庆吼、哦，是咱台湾土狗啊的富裕专家呢，你来看，该学个偌好听，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吼、哦，郑文庆啊哈，你咧郑中基啊哈。啊！毋过进前煞吼遭到民众个检举呢，非法个经营吼高沙犬吼个繁殖场。台北地检署个追查了啊，发现即个郑中基个吼，即郑三庆个，没有郑文庆个，疑似吼虐待动物，佮伊违反动保法吼，提起公诉，即公诉吼。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依照着这個动保法，哦，判这郑文庆要拘役50天，哦，当一颗罚金啦吼，这个并科罚金21万，哦，个人上诉。这郑文庆因为伊深深受到台湾土狗啊的吸引，哦，伊转做专心落去研究台湾的土狗啊，而且伊来富裕哦吼，台湾吼比较较罕见较少的吼，这个大型的台湾犬。啊！伊更加因此被誉为哦台湾土狗的专家呢，那偌好听，好名好声，对不对？嘿，过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个吼甲讲哦，这个电视制作人啊吼，周游啊吼，佮有三立的总经理啦吼，吼拢来甲买过狗啊呢。然而嘞，刷来嘞，所有民众吼检举这郑文庆伫咧新店的山区非法的经营着高沙犬的繁殖场啊吼。迄狗仔咧生团安尼啦，你袂狗仔囝啦。即、這个台北市动物吼保护防疫处吼，人来报案了后，伊就展开着稽查。而且伫2025年4月17日吼，现场查获68只的狗仔，唔嘛讲哦，无注狂犬病的疫苗，佮出现着即个饲养吼不当的情形。而且伫现场吼，发现着5地吼狗仔的尸体，唔嘛如此哦，佮有人员吼，现都看到哦。部分的狗仔阿妈棍哦，去予铁人啊卡掉的。阿妈棍因为受伤流血，迄规身躯布满跳蚤、加蛇、目屎。即个动保处啊，吼，伫第一时间稽查时阵，发现其中一只狗仔已经出现着脚拢瘫痪的、袂行的情形。即动保处要求即个姓郑即个查甫人吼，爱带狗仔去予医生看。第一届哦吼，那么第二届的稽查时阵，这只狗仔已经死去啊。落尾确认。这个姓郑啊吼，伊无好啊个照顾只狗啊，致使着狗啊死去。所以新北市动保处吼，落尾个依照你无照无执照繁殖，无执照买吼不懂吼你饲狗啊，啊你无替狗啊吼注打这狂犬病的疫苗，等等这事项，对这郑文庆吼，该开116万8千块，116万过8千块。而且韩长台北地检署，哦，啊！这案件咧侦办的这期间有受伊作证哦。迄只死去的狗仔，伊还未死之前，规身躯拢是目屎，拢是虫，虫咧烂咧蹭，因为伊肉烂的，啊，拢规身拢虫咧蹭。所以判断，这只狗仔瘫痪的，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啊啦。
底下袂顶袂当一段时间，伊会甲囥底下，把不甲整理，啊把不甲带，伊看伊叫医生看，拢无怎放了水在伊啊啦，自生自灭。我嘛如此哦，迄只狗的四肢啊吼，拢严重而且残缺，所以台北地检署认为，哦，这个查甫人啊吼，伊应该是吼无好啊照顾只狗啊。哦，主要地主就伊有严重哦，卡手啊吼残缺，所以因此啊，伊的行为已经涉及哦动保法，故意挑敌伤害，各户动物遭受着受伤害。哦，地这個动物啊，卡手啊严重哦残缺，啊不着重要器官的功能哦丧失，而且罪嫌，所以起诉安尼，好个真好听吼，哎、哦，改好个种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郑文清啊，哦。夭壽啊！你看这种美其名讲伊做啊偌好都偌好有无吼？系啊，啊，这个人模人样啊，后壁拢做一寡吼，安尼人看到安尼手段有够粗残的代志啊，是不是？系啊，可恶至极的，那我懂。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哦，食过这白树头。

0: 好，吃果子拜树头吼。啊，我进一个广告吼，永远拢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当初对的坚持。你像咱的维他干吼，伊是德国进口入来士林马林哦，全世界认定德国进口的士林马林吼上钙好，伊的成分上钙纯。所以咱德利维他干是针对肝脏在落药的。哦，你若咧食维他干的人，我希望你咱的林果精也加咧。哦，林果精真个办法当林果精也加加咧吼。嘿，啊个咱来进行。做者人吼，即个带骨泥病、循环无过、酸抽疼麻痹、狂晕丢丢端，即个天气虽然做水灾，但你身体目体特别是足艰苦。哦，你该酸的、该抽的、该麻、该丢的，哦，像个鸡咧毒就爱毒爱毒爱毒爱抽爱抽，足艰苦哦。你爱食进行，听咱一句劝。咱的体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你循环爱顺畅，爱食到好的产品。咱的经营唔是化学的呢，咱的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大家有如何？才有治疗效果，伊才有法度挽你旧年的病母啦。而且有身份证号码，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哦，万一旧年病要得得你钱，你也感觉哦，这阵么就咧落雨吼，啊，你该酸该胃该肿该疼该麻吼，丢丢单足艰苦的，你来个食真行，拍好过一气通拍百病都无吼，啊，你营养素无够，光吃吃形形平平平的这样，食甜的啦吼，啊，是讲食这个药水啦吼，迄无效啦，无效，你无血啦，我讲，你若身躯欠这个血，你搁食啥物补品都无效啦，伊都未吸收啊。你的身体爱有血充足啦，你慢慢吃一个补品啦，你唔知啊？你的身体血脑充足，你唔免吃瓶瓶罐罐的补品啦。你加吃还不冲啊？你身体血啦、气啦、通血啦，往身体自然会健康啦，祝你健康哦！哦，啊，祝你用健血。
1: 哇，80
0: 吧？哦，80岁哦。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的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包着胃车酸足艰苦诶。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食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包。
0: 佮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消。
0: 嘿，无食巴肚呀，食些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哎
1: 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人讲我食真香，哈，我食真香，食。不是我食十几罐，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脆皮啊，脆皮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今天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今嘛我食一块嘞脆皮啊，我就是刚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哈。哦，你真正。我本来我全身，我听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今麦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哪样想要食？
2: 我就是讲，我按我的脖子啊，按不着我，硬噶那个，我一直一喊叫，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食，我今麦食够好，食够起码，我讲你饿了，真正有够饿了。
1: 哎，咁讲哦，我以为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冇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日讲你食啥话，我工作期间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衫，不去爱打楼。
0: 安尼只狗，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75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你用姜花。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嘞。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利公司，咱所有亲爱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那个9月7日，9月7日，9月7日，咱就完满这杂志。 要倒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林果粉，送林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爪园 Q&B 送八爪园 Q&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哎，无多啊吼，嘿啦，无多啊，这沙德尔个德皇科登来吼，佮今仔个下马仔，马仔会发布哦，海景，路景袂是海景安尼吼，但是咱的路上啊吼，后边佫有风台佫底下袂了来，吼吼，风台就真正有侪吼，这个六月初一哦，一雷哦，吼地高台，七月初一嘞。一类的高台来，吼，像要做梦啊的高台来吼，对啊，是不是？爱用行来，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还留着？
1: 嗯，
0: 还能走吗？你以后开一家钟表店好不好？
1: 那你来当老板娘。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流浪到台北，吼吼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好，咱的电话刚刚都拨到利用哦。恁有人咧放迄个念佛的机无？念佛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念用迄机械咧念的有无？念的够好。你若用日夜吼播放念佛机啊，念佛的机啊，家己咧念迄无吼？啊，真正迄个有功德吗？嘿，佛陀哦，伊一句话点醒众生。古早的临温时吼，临阴时有一个吼。这个古直吼，最后吼，伊个名叫古直吼，这个僧人呐，啊，伊这精通吼，伊精义，啊，伊定定吼，突然扳断念佛，嘿，伊咪就是要讲伊啦吼，啊，因为伊有一天，伊得到一台足神奇的念佛机，吼，念佛机，吼，啊，只要来上紧发条。伊就当代替日夜吼来念诵佛号，所以从此这古智啊吼，伊叫古智啊吼，伊就将家己的修行全部拢托付这台吼机械，伊家己就逍遥自在。一直到有一天，一个身边的老僧，伊经过临温寺的时阵，伊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但是那无看人影，吼，伊就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古智啊，吼、哦，而且修行之路。哎，伊讲的这句话究竟吼有何力量？会当我这个古智啊如梦初醒。这临阴寺啊，坐落伫群山环绕之中，四季吼、哦、风景有够水。这个寺院虽然无做大经诶，但是做清净诶，做优雅诶，吸引了足侪人吼、哦、前往来礼佛的信众。这个寺当中住持妙音法师啊，德高望重，哦，伊的座下有十几个弟子啊，吼，其中了这个古智，因为这个古智啊，伊出家进前，伊是当地一户吼，这个书香门第的公子，饱读诗书，聪慧过人。20岁迄年，这个古智啊，伊经过了一场大病啦。哎，大病初愈啦，呀，大病初醒啦。这个病中啊，伊看透了人生无常啦，所以就决心剃度出家，追求解脱之道啦。所以因其聪明好学，足紧的哦，就变成临阴寺啊，临阴寺当中哦、啊，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僧人，哎呀，伊这个精通经义哦，啊，讲经说法哦，啊，颇有见地。那么这个古智呢，伊有一个吼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个足懒散的、足懒惰的人，懒散佮兼懒惰，会落得足落得的人啊。表面上伊是一个足勤奋的修行者啊，但实际上只要人无人看到，伊就秘咧吼落得，秘咧咧懒懒蛇。吼，尤其就是每一工念佛的功课，伊常常敷衍了事啊，心不在焉。伊认为家己已经吼、哦、通晓佛理呀、啊，区区念佛，还不过的一个行书名啦，形式罢了。台湾有一天，林阴师来一个晚风，会做生意人，这人叫做贾通，伊就带了一台吼、哦、一对西域炸到倒来吼，诶、哦，各种这珍奇异宝，伊准备要献哦这个寺院啦。啊，这个古智呢，伊就受着师父的委托。去负责接待这个吼、哦，这个施主啦、啊，啊，大师啊，大师啊，啊，这吼、哦、就我这摆吼、哦、对西域吼、哦、所带动一件珍事，做稀世的珍宝，要献了贵师呀、啊。啊啊，这个贾通啊，心比哦，伊就讲哦，我来讲，
我吼炸蛋即个吼，你甲看，一个这个茶的壳啊，啊这个、骨质吼，给接过来，做细伊个拍好开，就看内底就一台吼，朝咱的这个手盘的大吼，而且重的做的物件，啊这个形哦，足奇怪，伊是唔捌看过，吼啊顶管哦刻满了复杂的花纹，啊个符号，哟啊这是啥物啊？这个骨质哈，你看穿这物件看无？啊，这个甲通改讲，哦，这是吼稀世珍宝呢，这是西域哈，而这个人因所做的念佛机、念佛机啦。啊，这个甲通解释哦，你看，这大家睇起来吼，啊，这有一个烟线吼，啊，这有一个灯诶，你啊转，扇景发条了后咧，你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就自动吼咧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日夜拢袂停的啦。根据讲这个功效吼，就等于咱人亲口吼咧念同款，累积吼无量功德啊。啊，这大班团兼咱些这骨子啊，吼一听到了偌欢喜呢。伊讲诸葛这台念佛机啊。那真正会当吼，安尼日念暝啊念，哇，安尼唔是会当代替伊日念吼，日夜定定咧念在经，一只刚功课，啊，都教我只代到，我都免念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吼，施主啊，你有心吗？你有心吗？吼，这假通嘛吼。有啊，施主啊，你有心，你真有心，我一定将这宝物吼，给呈现了我的师傅，和师傅去看。这个骨质表面上足恭敬安尼讲，但是啊，伊悄悄人呢，伊的心肝底啊，早就拍定主意啊，伊想要占你家己用啦。等待这个吼，这个甲通啊吼，伊离开了后，这个骨质啊。伊并无将这念佛机啊，这台念佛的机啊，甲提起了师傅，伊颠倒个暗藏起来，藏伫家己身旁啊。伊就依照这甲通解解方法，细个啊，上紧发条，伊就听哒哒哒哒的机械声开始咧动咧动咧动，刷到一阵就出清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对这机器当中。传出来呀、啊！都听到安尼哒哒哒哒机械声，哇！这个传出来，这个声就南无阿弥陀佛的。虽然是机械，但是字正腔圆呐、啊，让人听到耳目一新。这真正是有够神奇的啦！哦，伊就安就赞叹这古字，就赞叹，伊就马上想着吼。这台念佛机啊，的妙用啊，就对迄天开始，这个骨质啊，伊就开始用新的修行的方式。伊每一天做早课的时阵，伊就悄悄转啊，将个念佛机藏在伊的这个手啊内底啊。当当大家做咧诵经的时阵啊，哎，当到大家咧念啊，无就大家这个各自禅修的时阵啊，伊就把这个念佛机啊。放在房间，而且壁格，赶快来转好安，可以代替家己念佛经啊。那么伊呢，就当看经册，阿无就眯一下，阿无就酸吹七头。哎呀，逍遥自在呀、啊，唔免念经啊啦。啊，那个三更暝半时阵，这台念佛机啊嘞，会赶快做静坐，来发出的阵阵的佛号啊。啊，骨质嘞，困啊，咕咕叫啦。伊专无修行之意啊，全无修行之意啊，就安尼，一天过一天，这个骨质渐渐养成了挖靠这个念佛机啊的习惯，伊家己几乎唔免亲靠念佛啦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住持啊。就是妙音法师，伊咧巡视寺院的时阵，都来到哦，这个古寺哦，伊的禅房哦，伊神房的外口，伊都听内底哦，有传来持续咧念佛号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师伊本来想讲哦，咧学咧古寺呢，
足用心的，但是当当伊轻轻给推开门啊，撒个开的时阵呢，伊煞发现骨质倒伫门前困啊，光光叫，困到我入来，伊拢唔知人。但是这发好咧，赶快对这壁倒遐咧，吼、哦，这壁角遐，然后就足神奇的装置，哎、欸，这是啥物物件？因为法师唔捌看过嘛。法师哦，伊无惊动着骨质哦，伊无甲叫起来，伊就踮在个门关起来，伊离开了后。隔两天下早做早课，这个法师啊，伊就将骨质哦，改来单独改留落来。哎呀、啊，这个骨质为师嘛，哎呦，我听讲你最近吼、哦、修行足精进的呢，日日夜吼、哦、不醉吼、哦，安尼日日不醉吼、哦，安学佛呢，啊是不是如此啊？这个、法师做平静的甲问，这个骨质啊，伊心中全一惊着。好，但是伊足紧的稳住些神心神哦，足恭敬回答：啊，师傅啊，地主哦，惭愧啊，迄唔敢讲哦，精进啦，啊，我只是尽职哦，尽我家己所能而已啦。啊，是你家己咧上经的吗？啊，是迄个对哦，西域所来念佛机啊？哎、欸，师傅那知影吼、哦，因为这师傅一群人问过啊，迄台机系。是迄在咧念，还是你咧念嘛？哦，这个时阵骨质惊者要紧贵个啦。啊，师傅明察吼、哦，地主做过，地主确实是输中了吼、哦，迄台念佛机啊，可以代替我家己念佛。这个时阵发输了，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唉，骨质啊，你敢知影念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个骨质头咧咧咧，唔敢问，唔敢应半句啊！这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好，更加重要是心中的意念咧念这个佛。这时阵净化你自己的心，会增长善根呐、啊。如果只是机械咧念念念，也是讲给机械代替你来诵念，来念诵。安尼是要咱达到修心的目的咧。这人古智吼，好做见这见小，伊做惭愧讲哦，地主愚痴啊，以为只要有符合声音，就当累积功德，想未到，竟然甲佛法哦，会正真意啊，背道而驰啊。这个法师语重心长，伊就讲古智，你天资聪颖。但是你常想过巧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到阻碍着你的修行啊。法好贵在吼实修实证，唔是伫表面的形式。从今以后，你要放下这台吼念佛的机啊，老老实实用你家己的嘴，用你的口念，用你家己的心意，方为正道啊。这个骨质哦，都连连一靠修一靠修吼，地主修教，地主修教。在法师的这个教导之下，骨质的决心改革自身，将这念佛机啊，甲修起来，伊无要阁用啊。然而嘞，积习啊难改啦，成掉咧骨啦，牙都下袂落啦。当然无偌久。当当法师伊就出外云游四海的时阵啊，无人甲伊监督啊。这个骨质会阁悄悄甲伊台念佛机啊摕出来，伊安慰家己呢。哎，我大拄啊用一遍尔啦，啊我久久啊用一遍尔，我无逐天用，我只是偶尔用一下，减轻念佛的疲劳啦。应该无要紧，应该无要紧，师傅无提醒伊，应该无要紧。就安尼。骨质一个就等于就是进前依赖这只念佛机啊，会落啊啦，会老路上啊，又个依赖这台念佛机啊，伊甚至就找到这个借口外出，去这个山间哦，有一个较隐蔽的这個山洞内底，伊怎家己要走出去外口吼，来设立一个小小吼修行所。来看这台吼念佛机啊，可以日夜不停不停哦来念诵佛号。啊那伊咧，则只需要偶尔吼上紧发条安尼得好。第一看来，安尼咧，会当维持表面上吼
这个精进的形象，各当托得闲清闲，就在这一天，古志住在山中台内底哦，咧悠悠哉哉咧泡茶啦，听着这台念佛机啊所发出哦阵阵念佛的声，伊心中暗自足得意的呢。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着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甲问：这个佛号声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修行。这个古智哦，好紧的紧起来，伊就看外口徛一个穿白衫，吼、哦，一只老僧啊，哦，衣衫褴褛，阿弥陀佛，一种老衲老僧的我。都要经过这所在，有听到佛号的声，一直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同修的老僧，双手合十，伊就讲吼：啊，古智足难约足歹势，哦，伊就足歹势足见笑的吼，伊就一直讲哦，啊，这不是我咧念啦，这是这台念佛机啊咧念的，伊是主动咧念诵的啦。这时阵，这老和尚足好的呢，伊就惊我甲看嘛呀一下。详细看这台念佛机啊，了后这老僧啊，伊就笑笑，哎呦啊，这台个安尼生啊，这尼啊好看，精巧的装置，会当带人念佛咯。哎，但是唔知是唔是会当代替咱人累积功德呢？哦，这人我都唔知呀哦。哟，到底是对还唔对？明仔咱家来甲讲一篇。讲给大家听，用电动的念佛机啊，你敢赶快得到赶快的功德吗？

相信足侪人嘛是安尼吼，用迄念佛机啦，我讲，迄啲病医话念甲咧，互隔壁安尼念甲足惨有无吼？嘿，明仔个听老师来解说。好啊，咱先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七龙所唱的吼，《平安就是》。

0: 谢谢大家哈。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打起来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德国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影响。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定只买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买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连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哦，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啊。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食清淡来食，用来食。
0: 哎呦，谢谢你。迄做侪人像爱做干活，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来食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打开，等已经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已经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已经啊 QMB。
2: 哦，我诶，请假，想要听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嘛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2: 无咧状态啊啦。
0: 心脏未堪咪啦。
2: 未堪食啦，我71啦，我未堪食啦。啊，我即嘛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后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2: 现在就食三摆，就去完咪安尼。
0: 八成去完咪啊，即嘛感觉安怎样？
2: 拢总完整，拢总心脏拢完整，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个是安怎清？
2: 好，一清到强要定个安尼啦。
0: 真诶足恐怖吼！
2: 还有啦，
0: 迄无拄着，毋知讲迄个感觉啦。
2: 啊，你即马食着，拢规个24小时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啦。啊，暗时啊10点半食，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啊，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呢？啊，这個、感觉啦。
2: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哎，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去也要钱，要过来买
0: 第二罐啦。你家食，你行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呀。
2: 哦，完全拢袂清。
0: 哦，够好，好吼。
3: 也袂爽快啊！啊，行路都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最近在做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3: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3: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3: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拄过，唔知才艰苦啦。
3: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3: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做咩不能食啦，吼。
3: 早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报备，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发展圈美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嘿，
3: 谢谢，
0: 拜拜，谢。咱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哦，有啊，你请讲来。
4: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啥？
4: 断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啊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我那食无效。
0: 嗯。
4: 啊，我着搁天天地甲食，地甲食。
0: 嗯。
4: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
4: 为阿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4: 阿个食恁的今天，阿个食恁的胃下干，人即满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嗯，
0: 有够，因为
4: 呢，心脏安弄啊，搁要拔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4: 咧。都挡袂掉，做我都做都做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啊。
4: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嘛无法度吼。
4: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头阿咧吃拢唔知哦。
0: 嗯，
4: 阿姐管不了了，拢唔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4: 嗯，
0: 安尼按，啊，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5: 吼，啊，迄有，迄就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5: 阿姐啊，今麦好，今麦有好味啊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5: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
0: 你。啊，无你牙开安那？
5: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个骨必开你。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5: 好，伊个足艰苦，就骨真恶啊你。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5: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间我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摆变啊吼。
5: 哎呀、
0: 啊，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下咧啦，有差啦吼。
5: 啊，好啦，好。
0: 生啊，全部拢变啊过敏啦。
6: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6: 嘿
0: 啊嘿啊。啊，即马啊，你是生个孙啊，教好是生个后生教好呀？
6: 后生教好。
0: 哦，生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呢哦。嘿。哈哈哈。
6: 拢较袂到，叫我过去买，
0: 过去买。哦，食了有效，叫你去买嘛。
6: 嘿，有影。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6: 本来定感冒啊。
0: 哦，定感冒呀。
6: 本来拢定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像安尼是安那。
6: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遐扫扫足久了。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继续开话吼。
6: 诶，有操。
0: 诶，老爸看甲讲叫妈妈过买。
6: 系啊，啊我
0: 拢去。那你顾家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7: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唔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唔？
7: 系啊。
0: 啊你诶，你家己肠啊食了好无？
7: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7: 啊个嘿 ，Q 店，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顾安那？
7: 开七百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下个挂孙仔个啦。
7: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7: 有见到食了吼，
0: 嗯，
7: 哦，这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啊，较快活。
7: 哎，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7: 哦，你看我讲话够狠
0: 咯。哦，讲话勇敢敢呢？你敢嘛讲？恁这闲的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7: 就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勇敢啦。
7: 现在开八万外块。
0: 现在开了呀吼。
7: 阿妈，我无好你面数。
0: 真的吼、
7: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呀？
7: 有哦。地理王林国混
0: 哦，恁早叫我咧
7: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马伊巴掌去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晓听嘛哦。啊，
7: 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
7: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咧，厝安咧阴干咧。街路安尼最阴间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那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来以上广告，哟，那刚讲的哦，哎，甲九月七十，甲九月七十哈，甲九月七十哦，转台湾三百外间经销房继续为咱做服务，电话甲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吼，你拢爱听，哦，啊，你甲阮带性命，因拢你拢无食。你拢无食，甲听来过，听来过，甲像咱倒来念佛经咪同款。你是放了念嘛，你也无搬念出来。

随机买，听人随机买，伊就随用行。你看吼，迄、那个缘分啦吼，缘分啦吼，就大用行。0800-333-5599哦，0800-335599，天要助你啦，虽然咧落雨啦，安尼佫延即十天啦，互你本来啊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安尼场都甲咱圆满做十节时，即马咧嘿奇迹出现，佫加十天啦，互你有机会勇敢机会，啊你都唔当错过人过呢，吼、哦，即、這个机会是你家己有家己诶，0800-333-5599。0800-333-5599。

真的啊，对不对？我给一个机会嘛，你本来想要买的，唔好，即摆下定决心，好，我要顾身体，爱顾啦，无顾袂较快活啦。你也看这个45岁尔呢，竹科啊，嘿哦，竹科诶，工程师吐血，是安那？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爱拢无差别，伊个妈都一车算尔啊，可能今日食物件啦，啥物话安尼吼，一个检查的话，伊就食道癌，哦。你若身体小小一个镜头，你来叫医生看。啊，我无用啊，对啊，像有肾癌就用啊吼，嘿呀，肾癌就有用啊，你阿咧对，是不是？对吧？40几岁呢？45岁，这个主科的工程师

工课压力足大足大，你要做一钱，你看台积电讲一日咪都200万哦，菜鸟都200万，上一个领600万哦，安尼啊喂，惊到，一当赚600万哦，哦，够厉害哦。诶，一人头路呢，唔是该做头家呢，为该做头家，小企业嘛无领再值钱，一当嘛无赚个600万吼。嘿啊，讲移民啊，基本的差不多领领，要一当200万的，无怪伊那血汗钱嘛。来抄来磨来吞拼第一的吼，哎呀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呵呵哦安尼。啊，因为这个45岁，这个主客工程师哦，工课压力较大，啊，常常应酬，哈，伫个工程师个应酬哦吼，啊，长期食薰啉酒，啊，佮有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吼，伊无按照。照起工食药啊，有去看一下医生有开药食，伊无照起工食，哎，嘛无去照胃镜，嘿，安尼，啊，怎睏久哦？突然间怎吐血呢？啊，大便哦，乌色的呢，上一边，佮发现伊胃啊吼，胃食道的交界的所在有差不多1公分的肿瘤，佮切片哦，确诊是第一期的，好佳哉，第一期的食道癌啦。所以医生就提醒吼，这个食道癌早期的症状无明显，吼，甲肝同款无明显，吼，啊建议哦，一年还是两年接受胃镜照一届啊，安尼。即摆照胃镜较快活啊，无像阮个拢胃镜要收的足大、足粗、足大支的，吼、哦。其实检查拢无快活啦，检查你像大肠镜是阁还好，大肠镜袂艰苦吼，而且即个照这照这食道，吼、哦。即、这个照胃的这吼、个，照胃的这个，这照胃的这实在有较艰苦，哈哈，迄啊都脑再来喷麻醉药啊，哦，迄只较艰苦，但较艰苦吧是一概念，总比生歹命化疗，逐工的迄足艰苦的呢，迄迄只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足艰苦的呢，是不是？你是要一摆好较紧，还是要拖几啊摆，囥啊背啊变袂记？啊，你食甲一苦，结果连命都救无得啊！你甲看，何密苦啊，何密苦啊，吼、哦！这个中国医药大学成立附设病院，兴建哦外科病院吼，这个谢义山吼，谢义山，义山，谢义山吼，阿三嘛哦，嗯，谢义山吼，伊在咧讲，这个患者经过这个电脑断层，佮这个电子摄影的检查吼，发现伊的胃啊，佮食道的交界有一个超1公分的肿瘤，而且咧出血哦。切片证实就是第一期食道癌，哦，啊，经过完整评估了后接受治疗，哦，啊，这个医生谢义山医师，伊就咧讲，食道癌早期的当讲是无明显的症状啦，那超过90%的患者，一直甲出现着歹吞啦，哦，物件要吐的那些脑壳壳啦安尼啊，啊，体重的减轻了后再去就医，往往拢已经是晚期啊，啊，这个患者吼。伊等到因为肿瘤出血，怎个提早发现？啊，若无像这做慢皮，无用啦吼。好加再又流血，伊也无流血，囥啊变艰苦啊，对不？嘿，啊，这谢医生医师伊就讲哦，咱的亚洲人，那是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的缺陷，就咱面的面红的这，这咱的缺陷，这是咱的人症。咱这症的人就是会安尼，一半以上哦。哦，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缺陷，所以啉酒就容易面的红。哦，这代表酒精代谢的能力足歹，啊，所以这种人就食道癌的风险的嘛足悬的。佮加上食薰、啉酒、暴饱能、熬夜，这更加拢属于哦高危险群。所以长期呐胃食道逆流，也就是这个重要的危险的原因啦。卫生哦，足酸的呢，哎，卫生的腐蚀咱食的所有物件，你甲看。会消化咱所食的物件，你看，所以卫生常常刺激着你食道的黏膜，怎造成这个食道常慢性发炎，可能就增加癌哦，诶癌变诶这个啊机会。这个食道吼，胃食道逆流，咱常讲火烧心，胸腔常烧烧，哦啊这胃酸逆流，你困吼会叫卫生砸掉呢，这种可能出了难熬哦，像咳咳。慢性烧，啊无就声烧声，所以这医生就提醒你，若是这竞争点点一直重复发现、重复发作、发作、发作，这
不应该跟他一吃油啊，好缓解哦。为了讲卫生、卫生、卫油啊，定要低调，你低调不对。你应该接受胃镜检查评估，你食道会变变。哎，啊，那治疗方面吼，早期的食道癌，你那是局限黏膜成立，咱的食道黏黏，这块黏膜吼，常常就得去破去。那正开始这块破呢，会当透过内视镜给切掉。哦，这一公分的这个让它切掉。好，啊，那是起码较称有整入去啊。有争议，但是还袂脱去呢。原位癌还袂脱去，即用手术甲割起来就好啊。好，那局部的尾期的较晚期，通常爱接受同步放射线，佮有化疗治疗，佮家来家去开刀。哦，那是以远端转移脱出去啊，啊都爱化疗，啊无标靶，啊都免疫治疗。你看，拖咧就济啊，迄个咧开机会啊，迄个身体就足痛苦艰苦啊。你身体也无病本咯，开了食啦啦。对不，无病本啊，吼、哦，系啦，我希望讲请这医生提醒哦，为了预防这个食道癌，应该戒毒吼，荤啦、酒啦、不能啦，来控制胃食道逆流，尤其是饮酒面容易红的人，有长期胃食道逆流，佮同时有食荤、食酒、食不能，佮熬夜，建议你一冬至两冬去照一解胃镜，提高早期发现治疗机会啦，嘿，祝个大家勇行行啦，嘿，爱唔够意义，对我对不对？系啊。对，来，阿吉来唱这首歌，你哪会离开？吼，你哪会离开？

0: 好，来安吉爹爹哦，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有去看啦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去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就送愈济，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警察有帮诶。哎，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美丽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哎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跟你硬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1: 好
0: 来，谢谢啊！咱这活动哦，那个 Andy 因为落雨啦，四界都落雨，转头拢落雨，落个厝也淹水，然后厝也淹水，好水好美丽，啊，连续好，安要过来，要过落，唔敢嘞，唔敢哦！啊，咱有帮忙讲啊，足济所在都无道具，无道具送回去吼。咱说咱的 Andy， 好，咱这活动咱的 Andy， 希望恁方便，好，希望咱方便，哎呀，希望恁安全吼。啊，所以咱这 N 加九月七十，好 ，N 加九月七十。我甲厝边隔壁讲吼，得力哦，爸爸节感恩回馈哦，按咱按家这个高位切集，哦，咱再来玩玩做杂志吼。厝边隔壁咱讲讲咧，来经销办个款，啊，若唔知要对款咧，敲电话，啊，若拢真正拢啊听了过，听过，爱袂当来听，你真正愈来愈勇敢，相信咱得力公司一摆。你也得到健康一届吼，啊！咱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咱个人老牌做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呀、啊，咱再多个人，就互咱来当千里家园的吼，属龙刚兄啦，这因这落大雨淹着水的吼，又唔敢哈，啊不紧啦，你身体够勇敢，咱有机会东山再起。咱讲对唔对？啊，这天做大啦，我都怨尤啦吼，伊都啊天若要落雨，啊天若无雨咧，咱无补啦。伊若一落雨唔停咧，咱嘛无有法度啦。吼、哦，啊就是安尼。啊，但是咧家己个保重靠自己。吼、哦，祝大家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啊那新朋友再次欢迎你。你又感受到，哎呦，阿、啊、胖真正天意啦，真正天意。吼、哦，我演这十光庙，咱下定决心，好来个讲，吼、哦、来个得力结结缘咧，吼、哦、来个得力个结缘。诶，健康爱勇敢吼，谢谢大家。啊，咱刚讲了诶，啊，咱时间嘛来到这买啥食？啊，咱这个电话记录起来倒，诶，365天哦，单卡，一天二啊四小时拢听我卡。哦，咱那如果你阿哥即马想想好，咱个来甲订。哦，啊，规年份诶啦，因为咱老朋友拢去买规年份诶，因知规年份诶省足下好，省足一万诶，省几啊万，哦，这是事实啦吼。好，谢谢大家，这番电话甲记录起来，0800333599，这礼拜吼，拢还过落雨，哦，这落雨所在扩大，哦，变咧台中以南来，拢总还过落雨。那要出门出外上班下课，拢爱注意细意，好吧吼？谢谢，好来，那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V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99，时间没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的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来六，你好。
2: 喂，秀爽，大富你好。
0: 哎，
2: 我吃迄个三重金宝啊，吃了我一挂牛拢无去啊。
0: 什么牛啊？
2: 哎，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多伫多啊？
2: 伫手诶。
0: 手啊？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啊，
2: 拢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你无现在？
2: 嗯，啊，我都有啊。
0: 哦。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哎呀，阿奶继续看的看的呀，还以后阿妹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请讲的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
2: 我迄个食迄个叫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2: 食头三十罐哦啦。哦。啊，迄个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
2: 啊，我食了三十罐啦。
0: 好，不要紧，健康较要紧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今天报告的好消息啦！哎，我甲公司清楚呢，就是讲哦，因为咱即届咧落雨介济啊，所以做者药房哦，做者人无法度去客呢，所以咱公司呢，特别延长，特别要好方便方便，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延长十天哦，吼。那么这十天内底面，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啊，我伫月底交钱，无要紧，会当互你方便，会当互你先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甲出货哦。所以好朋友，咱大放送，大放送啊！阿别讲，哎，趁讲咱那边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恁经过有帮登记，经过有帮关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延长啊。啊来，刚刚导游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会当登记，登记到。三十号价出货，拢不要紧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嘿，卡里位。
0: 哎呦，接姐来，谢谢。邓姐来，谢谢。来这个，稍等一下来。那么，后边来跳详细无？就是讲咱的甘温大油台到高尾后个月高尾车站，但是高尾车站来对面来对吼，你那是讲要登记到月底才到货的人不要紧。哦，咱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到货，拢不要紧哦。火力分边大放送，为着要火好朋友呢，会当大家拢送掉，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吼，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3: 哎，
0: 好，你妈贝利，
3: 先爽大富，
0: 哎，妈贝利有听到我的犹太演灯无？
3: 有啦，
0: 哦，
3: 没作者啊，
0: 哦，没作者啊，吼，好，阿贝贝听什么歌呢？
3: 天生的，
0: 啊，
3: 苦难咯，哈哈。
0: 苦蛋了，哈哈！好，等来安排哈。
3: 好，那也是嘛。
0: 咦，耶，都担心嘛是的，好，好，拜拜。
1: 中奖。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啊，我是那空忙娃。
0: 空忙娃，啊，你敢有歌吗？
4: 啊？
0: 你有歌无？你歌，你有加码歌歌货产品无？
4: 我是要给你点歌。
0: 啊，是讲你无歌产品哦？
4: 无。
0: 我无哦。
4: 嘿。
0: 咱现在酒吗？
4: 嘿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4: 哎。你自知嘞，
0: 好喝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
5: 是什么大富豪？
0: 好，你好，你好，
5: 我是二零陈大姐，
0: 二零哦，
5: 嘿，
0: 好嘞，要听什么？
5: 生意食嘴甜，龙生意上诶。
0: 生意食嘴甜，好像有放过。
5: 食嘴哟，
0: 食嘴甜哦。
5: 嘿嘿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呀哈！
0: 美西嘿，
6: 啊，我们
0: 就搞完未？好来接接哦，谢谢，来谢谢你。上
6: 六
0: 上六组，哇，
6: 六组
0: 几组啊？
6: 原先
7: 完全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较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7: 啊？
0: 送几组？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的三成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听两罐送半罐
0: 的。对啦，即马我咧油菜，你来买两罐半罐的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罐先加送。
0: 无紧啦，阿桑，你今日车也帮个你关就好啊哈。好，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秀川大夫你好。
0: 要听什么嘿？
8: 要点情深深。
0: 哦，安尼，我两个甲你唱哈。
8: 好，
0: 真欢喜耶！好 ，OK， 好，拜拜，
8: 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你好，
9: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9: 没过来，
0: 没隔壁，没搞妹呢。好，邓姐来，我靠个这边，谢谢。来哟，跟咱大报告，记得跟咱报告啊，咱的感恩队太恩等。因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但是咱个大方送，或咱个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高尾三十岁以前的高尾拢不要紧哦吼。所以咱个好朋友想要买较济，希望你会当哦，即个犹太个买较济不要紧，啊，咱个大方送，时间拢甲咱因登哦。希望好朋友听到人则较紧哦，来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是嘿。
10: 哎，那这是助理吗？
0: 啊？
10: 谢
0: 谢助理。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11: 喂，姓爽，你好。
0: 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点歌台好吧？
0: 这是位嘿。
11: 廖啊。
0: 啊。
11: 八度，我姓廖。
0: 廖大姐，我给你建议吼，你唔要一开始就先卡，你拢一开始就先卡，啊，你安尼先卡，我爱个头前，爱有个报片头。
11: 我今仔日较慢卡。
0: 你唔要先早卡，你先早卡，我接你袂到哈。
11: 好。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11: 秋晚，
0: 好，等你安排哈。
11: 谢谢你哈。
0: 也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李秀山。
0: 嘿，你好。
12: 我来买，我着。
0: 你搞咩呢？来接招来。嗨，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恰公喂，恰公喂。
13: 喂，你好，谢谢。
0: 哎，来，接招，先接招来，嗨，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3: 喂，谢什么？
0: 林大姐呐。
14: 你好。
13: 哦，我们家爱你那爱吧，帅。
0: 你有听我讲，我即卖烟等无？你有听无啦？
13: 有啦，我爱今仔日是要六组啊。
0: 哦，你有要加六组？
13: 有。
0: 啊，你有那大出手呢吼。
13: 有啊，我今日恁讲到今日恁娘，我讲。
0: 唔是啦，我拄只的开始有讲要延长到九月七号，你拢无咧讲认真听，啊，你唔拢无咧听。我讲延长到九月七号，啊，恁会当登记，恁若讲要较慢则收，不要紧，到九月三十号以前拢不要紧哈，会当互恁方便啊，哈。
13: 啊，我会知。
0: 好啦，有歌就好哈，有歌就好。
13: 我们今日爱人爱目屎。
0: 好啦，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13: 拜拜。
0: 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5: 喂，秀爽呀。
0: 是啊，你好，你好，嘿。
15: 我今日面吼，过买六组呢。
0: 哎呦，啊，哎呦，好棒哦。
15: 我就是恁遐买四组，拢食了袂歹。啊，我你讲较差有优惠。好。我今日过去啊，款六组起来。
0: 对嘛，有咧正食了好了，加关几组啊？无后摆，后摆就无优惠啊，对无吼？
15: 哎
0: 呀，安尼好，安尼好，好好，谢谢，
15: 好，
0: 感谢，
15: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啦，
15: 我食了袂歹呢，我今麦本来拢袂困，我真会困起
0: 来
15: 呢。
0: 来，三平小姐，你讲你是食阿亚德纳是不是？
15: 嘿，阿亚德纳啥行动食？
0: 啊，今麦较好困啊你？
15: 啊，
0: 有较好困呢？
15: 有啊，有较好困啊。
0: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
15: 对老师嘛，有较安全啊，较免咧烦。
0: 哎哦，较靠力啦，好好，
15: 我三行拢食哦。
0: 好好，阿伯中哦哈。
15: 系啊。
0: 感谢阿妈，谢谢你，
15: 好，
0: 谢谢来，
15: 好，
0: 谢谢。以上功德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一杠，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6: 你秀爽遐遐。
0: 嘿，是你好。
16: 你秀爽遐。
0: 嘿，
1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6: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来个听起来。听听好，谢谢。来，李慧你好，来敲公话。
16: 谢谢。
0: 啊，你唔得公话，你拢唔公话啊？
16: 我有公话啊。
0: 你拢公话做慢嘞，我拢听无。你到底是要讲无啊？系啊。
14: 哪里？
16: 不啦，谢谢。我们拜托你唱迄个。
0: 你是赖小姐吗？
16: 梦南柳，梦南柳。
0: 你是赖小姐是不是啦？
14: 园林内才
16: 是。是的，会对。
0: 你阿伯那无卡起来，我一定你卡起来无出声，我一定挂电话哦哈，拍摄哦哈。好，谢谢。那你好，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一下，咱就拜别了，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拜挂拜别了啊，嘿，谢谢。
16: 无啦，我要买物件。
0: 买物件啊，我还一千接进来。哎，对不起。来呀，哥哥，咱报个一摆，跳详细无？像咱的林大姐，搞不清楚哦。人我是讲哦，咱的感恩的大油台恩腾公司呢，阮甲公司拜托呢，因为大家拢总落雨无方便去摇板关，摇板嘛讲话人客无方便去关嘞，所以恩腾到高尾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油台。因登到高尾车站，那么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登记，你当个啊当会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呢，你会当高尾三十号以前搞不要紧哦，大放送啊！大乌蛋安尼有大放送无？
14: 是，
0: 活动客方便嘛？登到月底以前，恁看上高尾拢不要紧啦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要登记，人较紧嘞，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那咱今麦先请大乌来讲的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4: 是啊，咱这个有一个风台，伊唔是新出来，伊是去中国了，佮要行转来回马枪，吼、哦，这个是咱进前迄个吼沙德。啊，这个风台哦，进目前伫海南岛遐有机会，哈、哦，明仔载看了知哈、哦，明仔载看伊到底是要佮行来无？有可能伊行安南台湾的西南边只起来，有足大的机会。造成咱嘉义以南大雨，超级大雨，因为咱南西南平南平才完全无山当挡，所以讲这只造成影响的是咱这南部这的这个天气吼，绝对有超级大雨，那是来的是超级大雨了哈。近看起来，这两天咱有讲过啊，咱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到拜日进前拢是大雨啊，山区还会止暴了哈。啊，咱这个拜三和拜四这两天是屏东甲台东落雨落甲止暴哈，所以讲咱来看，这阵台湾一半，南平才弄咧落雨，啊，这个风台过来的话，安尼规礼拜全台湾弄落雨，会是这个样子啊？到底明会来未？还看明仔载哈，明天看怎样讲，
0: 希望不要来啊！
14: 看怎样讲也砍掉呗，那是砍掉。安尼，咱这个南部这嘉义依然伊是受伤介严重，因为咱高雄已经落架
0: 要操。他干嘛要回马枪啊？这个
14: 是是，所以讲咱已经落十几天啊，受不了了啊！希望沙德不要来喽。
0: 是的，嗨，来你好，你好，
17: 你好，师傅啊，我来叫。
0: 哦，要干咩？来接接哦，哎，二仙接接，啊，我来给你报关了，谢谢。

0: 生意吃最甜呀、啊！那么这是龙清所请的是咱这位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您。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嘿？
1: 我吃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1: 嘿嘿，哦，好足多啊，我吃两暗尔，
0: 上
1: 好啊我。我
0: 今天就够给恁订，我够讲订你，哎呀，感谢大家，哎呀，咱这么缘，哎，有缘等到，应该够会接着啦哈，好好，谢谢。来，稍等，稍等起来，好来，三品的吴姐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哦，
0: 嘿，
2: 他这，我就，就迄个啊，合理民主的吼，嘿，就是去年就安尼啦吼，啊，鼻水就流啊，塌塌上啦，哦啊个。在边呢哦，啊，挡啊挡不上出来啦。
0: 啊，这边，
2: 我这边这边那是好啊啦。
0: 啊，那你来看你看你啊，大哥，哟，啊，继续看你哈。好了，感谢你，好，谢谢。
3: 也他们在不知道可以用。
0: 哦，安那好，
3: 加了哟。
0: 嘿嘿嘿。
3: 周围乌斑拢没。
0: 啊，是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唔是像我安尼讲，甲你买，还是说甲你讲真正？
0: 好啊。感谢你讲真正，倒了嘛讲真正，嘿啊！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
4: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4: 钙过筋。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广东啊吃。而且呢，咱这边犹太哦，去简单哦，咱个公司拜托，因为介济人不方便过夜，房客即马延长延长到那呢。啊，甘文大油台沿登到高尾车站。啊，高尾车站以前你若是先来登记，甲咱登记呢，会当互你方便的到啊，会当高尾三十号以前拢比较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就想讲这个油台哦，难得的机会，你会当先登记。哎、啊，经过有帮登记啊，去咧山顶登记呢，咱拢会当好便方便呢。咱的回到高尾十三十号以前上高尾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特别沿登到高尾车站。高位车站以前要先登记哈，虽然好朋友那有咧接有咧用的人，那么希望讲加关挂加线挂呢，这是一个机会哦。啊不，本来是到今仔日为止呢，所以阿伯那听到的人阿伯关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啊、来紧来登记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船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要登记呢，我来接进来，哎，谢谢一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小船啊，
0: 哎，
6: 我没个叫三品的，
0: 哦，阿弟要登记来，啊，先接掉，哎，谢谢，来要登记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因为咱的当回你方便，一旦虽然讲咱是江上到高尾车站呢，但是一旦回你方便的登记到这个高尾三十号呢，再给你上高尾哦，回你方便表示我们是大方送，因为咱这个犹太啊，你若无登记到呢，到高尾啊到两点半才够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要紧哈，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跟我生活常识，今麦电话通，电话通，一旦卡里边来，谢谢。
4: 系咧，哎，来个贵分享，桥都卖人真多，啊，但是要来个贵分享，这是好消息哈。九月一号开始，交通部讲吼，啊，要来加这个啊，我都卖这个公司吼，作为来啊，这个办这活动。好、啊，叫做交通安全委哈，诶、啊，叫做零违规、零肇事。啊，这啊，这有啥物活动？这有啥物好？那、就是讲吼，你只要符合资格去报名啊，啊，你这条件有符合的人啊，你有机会让来个抽奖啊，比如讲抽机车啦，哦、啊，抽手机啊啦，哦、啊，这真的相当的棒哈。啊，这机车哈、啊，你有点咧。起来人，哎、欸，你来讲零违规啊，你就是无违规吼，即警察吼电啊，即个甲你开单位，哎呦，安尼你有机会，伫即个某节时间的时阵吼，你会当开始来参加抽奖吼，啊，所以讲交通部你通去网络看者吼， 八月二十八号开始报名哈。啊，当然愈早报名抽奖机会愈多啊，也能去这个公路局还是监理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哦。
0: 是，哎，来谢谢。来，你好。
7: 我是新龙雄妹。
0: 新龙雄。十组哦，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做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哎，你电话干得怪怪呢，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登记嘛？当贵药房登记，先个登记啊！啊，请药房呢，这个先好你登记。啊，当然啦，你若讲你叫较济回，然后较济产品的人呢，那么你买单吼，请麻烦药房呢，这个先好你控制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就是要好好平方便，因为呢，咱单订两单半，迄两单半即犹太一摆呢，唔是。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唔是啦。所以赶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无够用。所以咱好比咱金钱来使，咱钱行啦方便的人呢，趁即个咱个特别因等到高个车站呢，你得爱两早经过有帮关，还是卡起登记拢比较紧哈。那咱的现场的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不但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8: 啊，我登来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8: 搞个过
0: 老。好，阿伯邓姐来，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搞听姐哦。嗨，谢谢。大户过来搞讲到一个较简单的、简单的这个生活常识的话，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大概人都爱运动啊，为特别鼓励全民爱运动，运动部啊，就是李阳先生以及主持的运动部哈。啊，以东推出吼，高维和高宅一位对推出就活动叫做“挥汗有礼”，你只要符合诶资格，啊个运动，啊个这记录上传，传去你这个网络吼，你就会当去换物件。哦，啊，什么来？
0: 这有没有标准啊？
4: 啊，伊讲吼，这个只要你是伫民国九十八年年底进前出生的人，拢会当参加这种运动，老官啊，即传即个资料吼，你会当有即个换物件即个活动，你啊会当参加啊。到十一月底，有想要了解的人，会当去运动部顶馆网络看着。
0: 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要跟咱买，跟恁买，咱要跟恁登记，咱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紧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我想个唱你妈白歌呢，哭断了，哈哈，来谢谢。

0: 谢谢酷的呢哈哈。那么这首歌的本歌叫九段之母，单曲歌呢叫做祖庙雷魂。那么这是咱的礼物，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哎，
0: 是啥
1: 呀？
0: 哎，是
1: 嗨。哎，我跟你客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你去客六组。哇，谢谢哦，感谢阿姆起来跟咱讲哦，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哎是。
2: 好，感谢你。哦，
0: 堂妹来接接，二线啊，谢谢。那有的你好朋友，你贵有帮关产品无？啊，那为了看你把跟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哦，哈。当然啦，这个我安尼修安尼修哦。其实呢，我今日甲公司的经理讨论的是讲，真正是介只药房反映讲哦，啊，咱这天气拢落雨啊，有介只人客无方便去药房睇，尤其是老人家。那么呢，当然啦，嘛是因为安尼嘛介只有嘛介只人客卡来甲咱讲哦，啊，都无方便出门安尼，所以呢，咱这特别延长十天啊。啊，延长十天呢，够一个希望讲哦，大家拢上会到呢，啊，够互恁登记，所以当登记到九月底，为了啥物呢？因为阮这个我手线。
3: 大夫，
0: 我两个犹太诶，就两当半叫一拜啊。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所以呢，这种机会足难得，很难得，嘛是希望讲啊，坚持安那拜啊，坚持无好，我嘛希望恁升级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拢一旦买着，一旦升着，买一组升一组，买两组升两组，买一组就升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升2,500。所以当然啦，买一当分一旦升15,000安尼啦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呢。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
0: 哟，
4: 我要跟你报告一下，
0: 哦，什么报告？
4: 我该提十组，我拢总提40组，
0: 啊，好棒哦，
4: 对哦，
0: 拍手拍手，
4: 对哦，
3: 感谢，
4: 我跟你讲，你来讲，爱跟你讲一下，
0: 谢谢，感谢，感谢，
4: 爱跟你讲一下，我跟你讲啊，
0: 感谢，感谢哈，谢谢你哦，
4: 哈，谢谢，谢谢，
0: 成功啊，
4: 谢谢，谢谢。
0: 啊，就是安尼有需要，咱就加关挂。啊，若讲咱金钱会使，人我那加关挂安尼啦吼。啊，我那再给咱家己的力啦吼，卖变强啦，我袂家己变强哦吼。来，即马需要给咱的好朋友应该注意听一下，因为咱这天气那热，咱的好朋友当然咱落雨天气较无遐尼热，严格也蛮袂记的。只有那啉无够，无定定用饮料，啉饮料，啉青菜汁啊，啉咖啡呢。代替的啥？代替的北碟是不可以的哦。这上的油脂哦，咱今麦先请到了讲的啥？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油脂哈，哎呀，咱有的时阵哈，就爱食迄种好料的，食咸啊，食火锅，食油脂都会啦哈。咱好食物件食。啊，但是你也有可能今仔食较好啊，明仔载了食较卖食好哈，爱甲这个调整者，因为通常你食较好的时阵，拢是食足多，也较伤重口味，重口味的物件通常拢较侪，这盐啦、糖啦，就是爱料理嘛，要料理啊，料理这讲加工过程较复杂的时阵，就是营养拢会流失，啊，有较侪加工的料伫顶管。哦，一定会安尼啊，但应该可以想象出来。所以讲，咱这里食烧好的时阵来想，咱有可能这礼拜啊，食一盖就好哈。啊，当然啦，咱这里食糜有做阵干嘛讲啊？这胃肠无好的时阵啊，这也是讲去病医啊。啊，无注意到的时阵，也是讲初一十五哦，要食糜，但是食糜无一定是100%的健康。安怎讲，你看咱糜拢配啥？啊，阿公阿妈拢配一些韭菜、
0: 导入
3: 哈、这個、豆豉哈、当然我做最近东西加工了，加工再加工哈、甚至讲有色素较多，重咸、重甜啦哈、比较咸、比较甜啊。你看食寿司的朋友，哇、你讲规年头当中食济对不对？哎呦，啊，这还好，我无法多啦，我就无其他物件通食，所以讲你要开始来改变，你要去想什么安怎来食，要调整哈、哦。啊，当然食寿司的这酸点嘛，真多，但是你去你有食过寿司的朋友，去外口餐厅食寿司，食较饱迄种，哇、哦，那个食真的肉相像，但是你看伊这个每一个料理拢是有过多的加工。哦、不管是用香菇去加工，也是讲哦，顶碗迄
0: 咸鸡。我曾经吃过吃到饱的素食，然后它里面的料都是加工的、比如说瘦鸡啦、瘦烟肠啦、瘦 受那个灰退啦，我、全这个口感真的都一样哎。
3: 是，阿哥爱砍筋啊，对不对哈、啊，所以阿哥甚至讲咧汤内底哈，那个味素啊加较重哎，为什么？因为这汤底哈，唔是香菇，香菇哦，等下讲一下香菇。啊，所以讲就唔香菇者，啊，么够什么？哎、啊、哎，加他们家味素，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假设些朋友你家己爱加调整一下，阿多讲香菇，香菇真好啊。啊，但是你。最你有咧食香菇啊，我食素食啊，我你不管是煮汤、炖煲，对不对哈？还是一般的菜咧料理，你拢有食香菇，大家。
0: 啊，介普林较悬呢。
3: 是，食多了啥？痛风机会悬。啊，当然咱这痛风的人想要了解哈，第一是迄个汤。唔是讲食海产哈，是反而讲食迄个汤，所以讲有药治不好的朋友煲汤卖点伤济。
0: 是因为呢，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呢降降低，咱的血病也无够六十个人啦。那么你就是表示要注意啥，唔是讲卖乱食药啊，你安尼有真济，比如讲大对啊，大夫讲的煲汤啦、青菜汁呢，这里嘛是袂使食。上是呢，饮料卖点啊，咱就甲啉白茶就好啊，因为啊，西药治拢唔是好代志安尼啦，西药要变成哦血梗嘛是增紧啊呢，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家己的肾丝球过滤率个过好啊，绝对忙愈来愈弱愈弱哦，愈弱的变成个爱西药治。啊有啊那膀胱跟尿道那不好，咱拢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嘛，好这介重要。啊，佮兼要打卡底，上个是佮兼做提纲话哟，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秀爽你，
0: 嘿西，
5: 我麻到啦，佮加加，
0: 好，好，可不可以加嘛？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好，哎秀爽你好，
0: 何西你好嘿。嗨，
6: 我姓田。
0: 哦，你好，什么？

0: 谢谢秋晚。那么这是林英碧所请的，是咱这位这个巴德的廖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
1: 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我想讲，三千进步一下好。
1: 我迄手啊，敢那迄，唔知算尿酸还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
0: 哦，
1: 枕头目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哦，安尼消落去啊。哦，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哈！安尼你食食嘛是爱强哦，俺诶大姐爱强嘴哦，爱强嘴好，好阿婆中哦，谢谢，保重诶，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2: 产品顶部我食诶吼，迄放药吼，有一个味啊，骨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大哥，恁有提供哎，跟我去直播哈，好，谢谢你。你讲你较早有算个听我今嘛嘞，好不好？三秒
3: 食，啊都食头，你个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继续等咱早暗食。
0: 哦，安尼个看嘞看嘞，好好好，看
3: 嘞。啊，磕头舞吼，磕头舞食，哎呀，盖过节吼。
0: 好好好。
3: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哥，谢谢你哦，感谢你哈，谢谢，感恩哦。
4: 啊，卡姐姐，你点卡好？
0: 好，你吃了个安娜，你吃了安娜，张大姐，哎，三片好不？
4: 我改公公带去做好个啦。
0: 嗯，三片改好啊。
4: 但是还佫卡袂高腰啦。
0: 卡袂高腰啊，我呢好啦，但心态好啦。哎呀，
4: 还佫卡好，有卡好困，其实我时常我拢算讲干啦，食早唔安尼尔。
0: 有安尼，安尼去看嘞看嘞啦。安尼好啊，好啊，啊你若是身体好，你继续个看哦。啊，咱犹太国高火车站哈，好，谢谢。你若不进来，讲重点下来嘿。
5: 嘿，我食个三全健补哦，即摆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药诶。
0: 哦，安尼好啊。
5: 好。哦、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的药啊，即摆唔免食。
0: 我安尼哦，哇。安尼你要求生活，看这样求生，好啊，保重啊，食些来控制哦。好，谢谢。玻璃的
6: 我
0: 这啊，
6: 我头我一百空五，啊来九十几，一直下降，啊来九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真好，你冇搞掉
6: 咧。拢无安逸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安逸。哇，
0: 啊无安逸较好啊，好啊，保重哦，好，谢谢。那上侪人食，上侪人喝了，大家食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当个食。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拢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你请来咱今毛个犹太哦，沿等到高伟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啥物呢？希望讲好朋友呢，大家吼，无分贫贵有帮关的关系呢，啊，不要紧，咱即卖有帮侬感官会当开放了啥，或咱登记，好嘞。虽然因登到高伟车站，啊，恁会当登记看要，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不要紧。所以呢，为着要让大家当犹太掉呢，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哦，啊，是要看见山顶登记都可以的哈。啊，唔，他们计是登记到，干到高伟车站呢啊，啊，不要忘记了，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
7: 多准你讲，
0: 谢谢。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是
0: 咯。好，我叫人给你，来个听前线咯。好，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电话怎么弄会通？会当个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我想问你哈，
0: 是
9: 上海吗？
0: 是，我就是你好，嘿，你好。
9: 我想问你啊，你今天在节目中弄在讲讲那个什么，肾丝球不能超过多少？
0: 不能低于60，
9: 不能低于60，
0: 嘿，它不能高于130，嘿，来，啊，一线啊，二线啊，就进来。哦，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
10: 小姐，我就问这。
0: 好呗，嘿。三片的，我讲弄皮痒嘿，安那。
10: 不是，三千三
0: 三。三千肩膀。三千。哦，安尼我放给你来接接哦，哎，三千接接来谢谢。来呀，我今物 先来个大户来个唱这金亲亲，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大姐说的没有？哎，我两个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金亲亲，谢谢。

0: 家，哎，
1: 大五姐什么样情况会记啊？
0: 不会记啊，
1: 忘记了。哎，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我看就是黄大姐说店名哦。那那黄大姐是我们的老客户、老朋友了，卖公客户啊，公朋友。来哟、哦，说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边哦，因为呢，咱今嘛有犹太，咱给犹太哦，咱本地是到今啊日啊，因为咱。这段时间犹太期间的全部拢落雨，所以呢，为着要好咱的药房人客方便可以退关的，咱特别延长十天到九月十号高尾车站啊。但是呢，各位特别好好朋友当哦，会当手这个卡零金钱卡零呢，我个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会当登记到月底个上会拢不要紧哦哈。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山大富辛苦。
1: 哎，别别别别，
2: 谢谢。我来听莫该当家这个明天要复诊。
1: 哦，好呵，阿你保重。
2: 要听到才可以睡觉。
1: 好，阿、保重哦哈。
2: 阿、你也保重，大家保重，
1: 大家一起保重。好，
2: 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
2: 唱得很好。
1: 呵，给你们感谢，呵，谢谢。
2: 有啦，高兴高兴。
1: 不要不要，呵，谢谢哦，好，拜拜，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要讲好话。
1: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1: 较好困，
3: 嘿，
1: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改好困安尼。
1: 好，好啦，安尼个改两层毛巾，哟，啊，咱咧犹太教教会切菜无？哎，甲大家讲者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叔叔你好，
1: 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即马结束好困咧。
1: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4: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1: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来，安尼、你得继续看的哦。哎，莫放掉个盖两层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保重哈。好，谢谢你。听讲产品也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1: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
1: 嘿，
2: 嘿，做诶爱困咧啦。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1: 好困就对啦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而且呢，咱个呢，今麦个个你延长啊，咱的肛门等于台延长到高尾车站，所以咱那边你也当利用这机会，较紧嘞，经过有膀胱登记啊，还是看个刷定登记，因为咱那是高尾车站已经啦，登记人当延到我这，一旦我你讲。啊，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兜拢不要紧咯吼，所以这难得的机会，阮本地是公司无要安尼做啊，但是因为考虑到即届落雨啊，真的落了太严重了吼，所以呢，嘛希望各朋友利用即届机会，咱有特别延长的关系呢，较紧去啊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0: 多准一讲，
1: 谢谢。
5: 就我遐吼，
1: 是的好嘿，
5: 我要真搞你吼。
1: 嗯，
5: 你了这困哦，
1: 嗯，
5: 阿贤刚刚一边爱叫呢，
1: 这有几啦种原因啊？你是不是有困眠无饱？
5: 你一直困未起？
1: 哇、哦，你登记来了，来现在就叫，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
1: 哎是，你好，
6: 是啥、啊？
1: 哎是，
6: 我要。我要
1: 改变呢。哎呀，二线接接，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要改变呗，还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卡里吧哈？因为客户的什么呢？客户的大概哦，这段时间来拜拜啦，过来个是这个小朋友注册哈，大伙跟是。小朋友注册
0: 开学，
1: 当然那么是希望好朋友的恁的手头方面啦，较灵的，你也当加买挂，因为咱买着就是省着，咱要省钱就是爱趁即阵哦，有咧犹太哦哈。来，咱即马先好朋友的，咱咧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哦，咱蛮贵的，因为咱过度疲劳人哦，容易的啥，会困袂去。咱困袂去，佮一个器官有关的是啥物呢？ 肝，现在是肝炎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困眠无，过来过搞眠梦。那么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平均差不多三个人个像啥肝包油。那即马请大夫来讲这肝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肝肝呐哈，这肝真正是袂讲为器官，所以你要甲照顾时阵。通常发现的时阵都是肝哈，不是脂肪肝，不然就是肝发炎吗？啊，都是有点发炎状态哈。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资料，肝癌啊，当然是咱排前几名的这个癌症。一般来讲哈，这个肝先发炎、纤维化、硬化了后，后来就变成肝癌哈。啊，有人讲。啊，这个肝硬化了，一定会变肝癌吗？应该是讲机会真高，哈、哦、啊，尤其咱这个亚洲人，哈、哦、啊，亚洲人就是咱大里这些东南亚这边都算哈，东北亚哈，日本啊、韩国、中国咱啊，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啦，这边拢算啦哈，亚洲人。那你基因内底，只要有，哎，这是一个大型研究，只要你体重过重。你少年的时阵就体重过重，你以后绝对有脂肪肝。你以后因为这基因，佮加上你无咧控制体重，以后你这肝出问题机会哦，比正常人佮高50%以上，会变成肝严重病症啊。所以讲硬化了，是毋是佮有其他疾病会有哈？啊，当然多注意。所以咱当然卖干嘛讲哦，我即摆无感觉，因为肝袂讲话啊。好、哦、啊、每一当差不多四五拍肝硬化患者会变成恶化肝癌哦，4-5%，很恐怖啊！这纤维化，什么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讲哦，迄、那个细胞组织已经无法度去使用啊，哦，就是翘起啊，啊，变成一无效的物件底下啊，无法度去再生啊，啊、哦，无法度去生出来啊。哎、欸，肝不是让再生吗？佮生出来，伊也是讲硬化、纤维化了后就无大哈。所以讲咱的遗传啊，咱基因的遗传，拢较悬的人有这种肝的病变。嗯，所以讲咱台湾人够一个哈，咱这个无法度把酒精完全变成最后产物，无法度变成 CO2H2O 啊，别下哈。咱他按这个乙醇，咱醇变成醛的掉了呀。哦，就是讲对咱身躯无好的物件啦，伊无法度继续安尼个分解，所以讲酒卖啉伤多啦。
1: 嗨，散开哟。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爱丁的目屎。那么这邱淑君说起没有，是人家林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刚刚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1: 哦。哎、欸，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蛋，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欸，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了吼，这样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欸，
2: 先生呀！喂喂，你好，
3: 啊，小姐，
2: 是是，阿三，我来做节目，还没你讲
3: 起来。好了，
2: 我来三片，
3: 就这样子
2: 行了。哦，感谢，嘿。
3: 啊，我这样，我请教你，我有去检查吼。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好，
3: 身体是讲这肝有哪有较好啦，哈，啊，跟这个有脂肌灵有哪有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食迄个。三成人保呀！
2: 哦，继续个加个看嘞，阿桑，你嘞年纪个加能力，加能力，我嘞加早唔得好，阿个继续个。
3: 哎
2: 呦，身体阿桑，咱身体个够好。
3: 啊，
2: 咱今麦个我嘞犹太水里免性啦，唔性。哎呦，嘿啦，身体较要紧哈。好，阿姆保重哦，谢谢。
3: 好，我食了袂歹啦。
2: 哦，食了安那好。
3: 啊，真好。
2: 好，刚讲重点嘛。
3: 我迄个关指数拢。弄好第二十片
2: 啊！哦，去检查无？
3: 有啊！
2: 哦，
3: 打全身检查了
2: 呀！哦，全身检查过啊呢！哦，安尼好哦，好，你妈伯安平的你妈伯，好，感谢，保重哦，好，谢谢，感谢你。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这毛在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嘞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呢，咱本来是要到今仔日呢，但是咱特别个公司拜托吼，因为咱有真济好朋友呢，无方便过有旁观呢，落雨个关系，所以咱特别延长，延到九月车站。9月10号，所以九月七十以前，你老先登记的人，贵个帮登记是来咱的山顶登记呢。一旦我你登记到月底，才送回送到恁兜，不要紧哦。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个大放送，大放送，恁得把握这个机会呢。啊，我给恁建议呢，咱明年都要发10000块呢。恁即马先起来买啦。即马有咧犹太啊，明年都那无犹太啊，你得无多买啊。所以咱即马两早来助文咯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那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啊，所以我拢讲哦，咱人爱平常是爱欠，有欠才有底，但是咱那是该开的嘛，得爱开呀。哦，你讲要省钱啊，当然好啊。要唔过那是成功，我即马我咧犹太吼，这种个就是不只是省钱呢，而且个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这种我就希望恁呢来当我用这个助文金钱方面来当加助文挂。啊，你买当先起来开啊，每年多10000块要发啦吼。啊，每年才有发啦。啊，唔过咱即马先个用啊，对唔对？了啊无难得的机会呢，我每年多我都无犹太啊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张作文啊，紧登记哦，赶快登记嘞，谢谢。你好，
4: 喂，嗨，谢爽啊，
2: 是我谢爽，你好呢，
4: 嗨，喂，改革，
2: 没关系，来医生姐姐哦，嗨，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我，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不正收听啊，台南七米的主管院长阿林落地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等个转下波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都只刷卡呢，一个阿姆就是安尼讲啦，伊讲是啥？
0: 啊，你别叫咱的人客吼，迄明年都要发一万，即卖你明年也无要犹太啊，对不？你即卖有咧犹太，趁即卖先买啊，有。对对，我那无安尼讲哦，我那无想到，请阿三哥先跟我讲，一个听我讲话。阿妹，谢谢你啊！你给我想了这点，我无想到，我是讲，哎、啊，因为咱大家是安尼啦，我较无爱勉强咱的好朋友，但反正哦，咱的金钱方面啊，一当啊，咱的加买挂，啊，咱都是有咧借的人，啊，你个有咧用的人，咱的加关挂，啊，你那新朋友，你别趁这机会买你呐。唔捌食过，唔捌买过，你就想哦，咱别人食过安尼好，唔知是真诶假？哎，是真诶啦，拢是真诶哦吼。那么我要来甲讲了三只鱼呀，嗯，然后听过，咱去听一摆，有三只鱼呀，一只是母爱鱼呀，一只是好主诶鱼呀，一只是这个对故乡真思念诶鱼呀。那么第一只叫做母爱鱼呀是虾米？一种海里底深的有一种叫做大马哈鱼，大马哈鱼这个母的吼，母的马哈鱼吼，伊生能完掉也收伫边啊。啊，迄两哦，捕鱼啊，捡出来了呢。我做无通个食，伫深海里底无通个食，怎么办呢？拢是靠妈妈，食妈妈的肉。这个妈妈呢，就忍着疼，和伊囝安尼个加，安尼个加。啊，鱼啊，那大只，这妈妈我那再见啦。啊，嘿，我听呢，安尼这个妈妈伟大无哟，所以讲世界上上伟大鱼啊是，哎是对是只马哈鱼，就是这个很稀有的鱼啊，鱼类我唔捌看过，然后，那么另外一种鱼啊是啥，叫做乌鲤，乌鱼的乌，啊鲤鱼的鲤哈，那么这嘛是真正是真特殊哦，这种的鱼啊件鱼啊。这妈妈鱼仔囝啦生出来了，这个妈妈无鱼仔呢，啊，怎变成目睭青盲看无？啊，都无法度去讨食，对不对？得要把刀腰啊怎么办？一旦个扑迄种鱼卵哦，那扑个鱼仔囝出来，这鱼仔囝我友好呢？迄鱼仔囝大家吼，大家哦，不仅是妈妈把刀腰呢，一只拢塞入去妈妈嘴来对面呢，和老母食呢？啊，老母活过来，但是啊。伊个囝咧，可能存无十分之一，要唔过即个啥，为了妈妈奉献到家己上一生命，这个又是得病的，这个叫做这种鱼啊，叫做好主的鱼啊。然后第三只叫做鲑鱼，每一年生两个季节呢，这个鲑鱼有够辛苦的对啊，规身骨拢伤呢，有千方百计呢，按这海洋海啦吼。啊啦，又够溪啦，又啊个个被瀑布淹在。啊，个有个这陆地上的河流呢，甚至啊，有真侪灰熊，迄熊拢专门食这个啥鲑鱼，所以员工是有够凄惨的啦，一路上哦，要倒转伊出事的所在生卵呢，迄员工是哦，无死拢半条命，啊那会活的吼，有那是幸运啊，无活的去有人丢去的啦，去有人掠去的，去有熊食去的呢，真正有够这无以数计吼，所以呢，这不行。骗过的这堆一掠的，互人掠的鱼啊呢？这个伊拢已经把伊所有身躯的脂肪拢啥耗尽了，真无简单。等又等的伊家己出生的所在呢，伊生命是上该重要，就是迄个时阵较紧补能，较紧个生能。但是生完了，这只鲑鱼嘞就再见了，就走了。所以恁一旦看到阿拉斯加还是种个加拿大吼，一旦呢。鲑鱼生能完了，你来看迄个壳，诶，足臭诶！迄个壳哦，有够臭，为什么？拢鱼啊死去诶，是死去诶鲑鱼。所以，这种鲑鱼叫做啥？相恋之鱼，思念伊故乡诶鱼啊。所以，咱人会想讲哦，鱼啊，真有人性，比人搁较有人性呢。啊，咱哦，咱人诶生命，咱来到这世间是妈妈。甲咱生来，咱的生命意义呢，就是讲哦，咱来家己想讲，咱的价值伫对啊。咱那袂输讲哦，那一当就是爱会记友好爸母啊，无虾米人生咱的啊。你要看人个鱼仔囝个会互妈妈食嘞，啊，咱是无安尼啦，对唔？人讲伊个爸母个个安那歹嘛，袂去拍死家己的囝。不过今麦这时代有无？有，真的有，真的有呢。爸母哦，拍死囝呢，真的有呢，哇！ 老爸老母嘛有啊，有种老母无精壮的老母嘛有啊。所以呢，咱来到这世间哦，咱的使命是啥物？你毋知？爱甲家己的生命活好，活精彩，甲咱的人生的路行到最后尽头的时阵呢，上无计较啊，咱会当照亮别人。但是咱茫成个蜡条香槟烧呢，干嘛真的烧到家己呗？哎呦，所以咱就是要照亮别人，爱护家己呢。这个生命活漂亮。上个重要的啥？咱的责任，人生的责任，就是咱的做咱该做的工作。你只要那是咱的工，家己的人生的使命，家己做好呢，我干嘛呢做优多啊？安尼就很好了。哦，当然，咱有能力，也要给人帮忙呢。这给人帮忙也是很棒的。所以咱拢是一群哦，孤单的鱼啊，同款，无小心呢，游来这个世界。哇，这世界给咱收留啊！所以啊，咱的和平，咱的好好的活着，好好个活落去，把咱的生命个活精彩，个活漂亮哦。来，咱那个唱《水长流》来哟、哦，咱的好朋友，我都叫讲过啊，咱今麦犹太哦，咱。本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咱无，咱即马因为甲公司拜托呢，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咱呢犹太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但是伫九月车站内，内底吼，以来呢，你若是要甲咱登记的人，你会当登记，登记到，互恁登记到，月底较收着会比较紧。但是你爱来登记，你若无登记，九月车站过就无啊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不管是咱是好也是善，拢是爱健康。善食人更加爱健康，对不对？啊，无你若人无钱，佮身体无好嘞，怎么办？虽然身体够好，啊，就是爱靠平常时保养哈。啊，我先来个唱歌，水长流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别可能登记的人较紧嘞，啊，是咱的那边经过有帮登记哈，请有帮甲你老细管的起来哈，来谢谢。

0: 长流，哎，这个一人唱哦，这个当然啦，费玉清毛唱，因为是我是，伊是我偶像哈。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犹太呢，我有讲过啊，咱特别延长到高伟车站。九月十号，为着要有好朋友方便，咱个特别的好，咱的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领导都可以的。大方送，要么我得甲公司讲，要么因无就是大方送，好好朋友方便安尼啦，无我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啊，所以免大方送哈。来谢谢。但是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呢，为什么呢？我拢讲过，人若艰苦的时阵破，讲歹听就叫做破病；人若艰苦的时阵呢，你才会知讲健康的可贵。你去病应该惊一人，倒伫眠床的人，倒伫病床的人拢袂快乐啊！所以当然我嘛定来希望好朋友，咱尽量就是啥，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咱真接讲了啥糖尿病，有糖尿病呢，伊病发症上侪啊。包括目睭是红头到脚，目睭啦、心血管啦、空嘴麻麻啦，佮包括了啥西药剂。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去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拍摄袂长筋，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七成至高血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是嘛，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个通啊。干我多通，无通无打紧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了就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没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癌细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定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助力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个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那么过来，可是咱的好朋友，你平常时你有感觉讲奇怪，会有奇怪鼻炎来鼻的阿莫利亚味啊？如果是鼻炎鼻的阿莫利亚味，你得爱注意的啥油脂？啊，你那鼻的胖胖甜甜的味嘞，你爱注意糖尿病。那如果是鼻的苦苦的味，爱注意啥肝？啊，那是鼻的臭臭的味嘞，哦，爱注意你的是不是有牙周病，还是咱的胃的问题无？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一人就是安尼啦，哎呀，伊感觉讲奇怪，身躯那点片了，胖胖个酸酸的味安尼啦吼，哇，一个去检查身体的，你检查这个人糖化血色素过高，标个十四，安董阿伟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这样假使拢无咧控制，伊竟然唔知有糖尿病哦吼。所以咱上恐怖是啥？唔知家己有糖尿病，结果食了过多，结果食个引起的病发症咧，这才是麻烦。所以咱平时一定爱控制。哎，而且你定个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后的血糖，而且个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哈，哎，这拢是为了啥物呢？健康，拢是为了家己好啦。无你无要牛哦，唔通呢，啊，唔用感觉，一定要用牛的较好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丹好。
0: 哎、欸，小丽好。哎、
1: 欸，我先到哎，糖分呢？
0: 糖分的哦，功德力哦，来，先开直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孟兰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我的赖大姐、赖小姐说对面哦，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井新布哦。
0: 嗯。
1: 我本地会疼拢，比比那个是是，疼我是输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安尼好棒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安尼油台到高伟车再问哈。好，贵友帮登记哈。好，谢谢，谢谢你。做什么代？做什么介好？
2: 就是食三品金宝。
0: 哦，
2: 我先生在我拢诶。
0: 哦，三品好不姐？因为食了那好。
2: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哦。
2: 昨下把酒无啥看。
0: 啊。然后把酒无啥看哦。嘿，
2: 啊，有去大病，然后
0: 嗯。
2: 回来了后开始吃，已经吃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
2: 好，现在就
0: 好，
2: 好，现在都会再做工作啊，
0: 哈，会当做工作啊，嘿
2: 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有正常无？
2: 会同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安尼好呢，这样很标准了呢，哟，唔该你叫伊食少那个强水哦哈，好，保重哦，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嗨，你好，
3: 你讲，
0: 来吃讲下来，
3: 哎，秀爽啊，哦，我吃你的三明根宝，吃超十年啊，
0: 啊，吃了安那好，
3: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3: 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尿酸，啊，讲
0: 尿酸哦，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3: 有啊，安那有会尿诶，起码是。你叫我当咩？这最近的这八零波有帮
0: 啊！冇紧啊，咱前几日帮挂得好阿伯，啊，咱今麦特别运动哦。嘿，到高伟车站哈，好，阿姐贵有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秀贤，
0: 哎，
4: 我头前信赖，我
0: 拢
4: 有长期四五年拢用你三星进步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4: 有啊，我拢固定的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4: 哎，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4: 还有血糖，那有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1以下不要紧啊。安尼可以的啦，嘿啊，保重哦哈。大姐，安尼保重哦，赖大姐，谢谢，谢谢你。
5: 2.6/6。
0: 您哥哥本来是
5: 七，我二哥
0: 7.2，今麦6.6哦。
5: 对哦，伊工作爱食雪茄。
0: 啊哟，迄袂使来伤低啦。
5: 伊工作爱食雪茄啦，
0: 迄袂伤低。
5: 啊，伊今麦袂当食雪茄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雪茄。
0: 你伤低啦。
5: 伊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5: 来，哦，我准啊一张。
0: 啊，你准啊介绍你啦。哦，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哈。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得那个噶。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呐。啊，那你得当上了两罐四罐，顶个当升了2500块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其实我们犹太时阵，我想怀疑，因为我为什么呢？我感觉讲会当。互恁帮助恁呢，互咱的好朋友当省着钱。当然我替恁欢喜呀，我家己嘛爱买呀，我嘛省着安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即摆哦，咱个特别犹太人个沿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恁阿伯官人阿伯家嘛，人经过有帮家嘛哈，啊，你买当个登记登记个，你买卡去商店个咱登记哦，一旦登记到呢，到30号以前上个恁到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哎，我是爽，你好。
6: 是爽。
0: 还是嘿。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嘿。
6: 这糖分哦。
0: 嘿。
6: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0: 有啦，当然有关系啊。来个接接哦。好，阿伯等你哈。好，来，谢谢，稍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
7: 喂，小姐。
0: 喂。
7: 讲恁咧卖食糖分的药，
0: 哦好，我叫人家解释。来二线哦， 嗨，谢谢。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那么你那边跟咱登记的，咱好朋友，咱到九月七十以前，你也当登记不要紧吼吼。或咱登记啊，你也当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咱岛拢会当哈。啊，我先来个唱这首《南阿萨奇 Q 莫阿美拉达》，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南呀，南阿萨基哇，叫么阿美达达登起啊，今那个长期今那个热的好啊呢啦，啊我应该讲靠上，靠上叫我叫么阿美达达。高雄今那个热火，哎呦，大刚热安尼热拢袂煞呢，就是安尼热火吼，咱咧去变做一人无方便去有帮关产品啦，咱有帮忙哎呀叫安尼啦，所以咱特别吼公司有讨论了呢，希望火咱咧去变方便，咱特别个犹太沿个高伟车站。我恁上近有房客，啊，或者是卡个山顶拢不要紧哦。啊，可以当我哩登记个大方送，我哩登记到会当到月底收到回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好啦，好，即我伊个清楚呢，爱清楚呢。啊，当然既然要送啊，就较大方送啊，对不对啊？我恁会当登记啊，登记到月底啊，啊，你家有房登记嘛？不要紧啊，拢过有房个登记安尼吼。希望好朋友啊，请恁多多爱清楚的咱即个。多多利用咱这个犹太的好处，希望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哈。好，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不管是好也善呐，咱一定要身体健康，个会当家己走路上盖好，尤其是你脚，这个脚盖重要。所以我定讲过这句话呢，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骨头过好，和咱的脚会走路，咱特别都不爱哦，到时袂走路。啊、哦，有个请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开了三四万块哦。咱人啊，几千块的骨头，你敢知咱几千块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叫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酯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呢，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病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 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搁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呀，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呐，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无力啦，较袂肌少症呐，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所以爱补充钙质无？要啦，大刚爱补1200mg那么高1500，所以你爱补，你唔好讲哦。啊，我拢吼好好的好啊，无呢？等到你酸痛时已经是严重啊，已经到中度、到重度啊呢。所以咱就是爱量早保养，上是40岁，咱就开始啥补充钙质咯。你唔好等到70、80，咱咧讲70、80拢是几岁？70、70、80啊，对不对？所以量早保养，补充钙质以外，佮兼拄则讲的运动，佮你卡位哦，佮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
1: 这么
0: 好，
1: 嗨，
0: 是。
1: 这个神经片，哎，有啥物好食？
0: 哦，这较麻烦呢。来，先接招，嗨，是谁？

0: 煎锅米纳多相送，那么这是高向鹏盖的方一平收集员，来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1: 你的三省新报甲盖过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嘿，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真哦，好。阿哥有啥？嘿。
1: 啊，甲迄落三省新报吼，
0: 嘿，
1: 食落嘛足好个啦。
0: 安那好，安尼两项做食好。阿姆感谢你，好，谢谢。好，啊，咱有台哥跟我去做无哈？好，谢谢。
2: 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改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好。
2: 哈，啊，就要打药补。
0: 好。
2: 啊，我食了改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滴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
0: 嗯，
2: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2: 迄钙固质吼，骨的密度，骨的密度吼，啊，食到迄钙固质吼，有就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2: 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今麦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阿姨、阿妹，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咱犹太哦，啊，因到高位车站无哈。好，啊，你家贵有帮官哈。嗨，谢谢。阿弟，你好。
3: 我阿妹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3: 我阿仔诶，国父咧。
0: 吼。
3: 阿我诶，卡吼。我唔知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3: 我阿卡食哦。
0: 卡弦呐，我得弦呐。
3: 卡有救金，
0: 会救金哦。我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会回收呢。安尼别，今麦别啊啦吼。好，安尼好，谢谢你哈，谢谢。我是传六，你好。嗨，
4: 哎，
0: 来请讲嘿，哎，请讲嘿。
4: 我得用用恁的。什么
0: 三零
4: 零八啦。
0: 好，
4: 啊，食啦
0: 呐。好，食啦呐。
4: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4: 啊，食了我都顶个脚脚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4: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按摩，感谢你，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惊着咯，软卡软卡，定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质。好第三个人跟住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质是。所以呢，我恁不讲过哦，咱这钙质的物件，你爱食就爱食最影响，其实都好。而且小朋友买单价，小朋友当会食几粒食早没哦。那么恁这么感恩的犹太爸爸节，感恩大犹太，恁特别希望好朋友呢，会当方便个过个房体呢，那延长到九月七十，因为落雨伤久啊，所以咱特别延长哦吼。九月七十以前，只要你若是过个房，你会当先个登记，还是开开刷点个人登记呢？你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吼，你不要紧吼。所以就是要咱方便，就是要咱省，就是要咱省啦。啊，你个唔知啷省，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将近个房管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张丽。
0: 嗨，我是陈黑安娜。
5: 啊，我个做客户。弄不到，手骨的啊不到。
0: 阿妈，蛋姐来，阿姨先来直播间。好，蛋姐，谢谢。阿姨，小蛋，你好，你好。那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请教一下。
0: 别，请讲下来。
6: 你钙固质哈，对脚头有
0: 好，当然好，二线哦。对不起，刷卡。好，谢谢。那因为我这摆呢，调工个被延长了。十天呢，我过去犹太唔捌讲延长吼。那么这个特别延长十天，就是因为咱犹太期间哦，迄个月咱这个月都拄着啥，拢落雨啦。 啊，所以对变成呢，对足侪人来讲哦，要出门不方便啊。虽然特别我甲公司拜托呢，和咱的好朋友能够延长十天。那么这十天来对面呢，就是希望好朋友你经过有房客，还是来山顶，啊，你会当登记。上个重要是阿彪，我这句话你也记起来，就是会当我你登记，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呢，甲你送个恁到户里。上个重要的啥，没有人性啦。就是要让你省钱就对了啦！啊，我就说的是，既然该被开放省钱了，那就干脆给你们省钱啦，对不对哈？啊，你那听有的听有啦，啊那阳性的阳性安尼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的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空8空空4699，啊那是要跟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爸爸爸爸，阿伯找我去上个卡拉尼瓦歌乡的电话，0755541163，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9点到中昼11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甲咱敬意，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只讲哈尼济话，恁有了解我的用意无？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互恁省钱，因为呢，咱做生意本地就是有一个啥，有一个成本低的，啊，你成本啊减少呢，公司就减赚，啊，但是咱无可能拢做减成本哦，增加诶这个当然较无可能嘛。虽然只有犹太时阵才有，才互恁是，才会当互咱的好朋友省着。啊，既然个是安尼呢，当然我得甲公司要求啊，和咱的好朋友呢，贵生活够贵啊，是生活够贵的，就是讲和恁天气到月底以前上交会比较紧，安尼算是延长，和恁延长，对不对哈？来，时间的关系，算卡等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是王一鸣哈。这8月31号星期一开学喽，啊，大家有欢喜吧？啊，终于把暑假过一段落啊。给那里大概我在开车上班的途中就看到很多的孩子们啊，要准备上学的哈，还有那个学校门口有放很多的大气球，说欢迎小一新生报到。啊，欢迎小一新生报道，谢谢啦齁。开学要快乐啊，父母更快乐。早上遇到我的邻居啊，她是一个好妈妈，每天都带着孩子上学。我说早安啊，要上学了，弟弟加油啊齁。我说啊，你这个妈妈齁很年轻，70几年次的。哦，他说对啊，只是我要早起了。可见那个妈妈暑假的时候都睡得比较晚，也不错了，不错啊，早起了真的。但是他说会比较轻松了，因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讲到最近齁，这个顶尖的科技大学最近的扩大招收普通高中的学生齁，115年度的台科大跟北科大合计开出700里的四个名额。台科大有超过1/4的新生来自普通高中，反观哦，台大、成大、清大、台清交齁，这台成、清交、阳明、交大，这个透过四技二专的甄选啊，合计只能够提供高中生14个名额。所以第一线的教师在质疑说啊，升学的路径失衡削弱了高职的吸引力，还有生源的持续下滑，会让技职的人才培育链加速断裂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啊，大概就是10年少5.5万人齁，技高的新生啊，10年少5.5万人齁啊。国中生流向普通高中啊，科大、台科大、北科大为了维持招生转向普高，就是普通高中。所以这个家长专家都很忧心技职教育被掏空齁，这个也是有关于我们开学的第一个话题跟新闻。0800883355，今天反正开学了，大家开心一点点。昨天陈盈杰大姐告别式了，我们来送上一首《春风》，大家怀念的歌星。0800883355，阿今那日哦，咱听节目有需要一名的产品，咱节目是由鱼源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

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咱节目当中所介绍的是咱啊肽素丰容蛋白，肽素就是取肽的元素哦，来给咱做用的这产品吼，啊，咱逐天个食吼，对着咱的产品就好诶。你有发现讲你年纪豆豆啊增加了后，体力咱敢那无亲像过去遮尔那好无吼？明明无做足侪代志，但是感觉讲疲劳，平常时诶饮食嘛无一定能够摄取很足够的蛋白质。这个时阵你就应该食丰容蛋白，吼啊，那个蛋白肽就是蛋白质分解出来小分子的肽，吼，这个方便我们。身体啊，把它补充是现代人啊补充蛋白质营养的一种选择。啊，丰容蛋白肽素啊，最适合平常饮食不均衡啊，营养这个蛋白质摄取不足，以及咱生活很忙碌啊，需要补充营养的成年人，尤其是年纪渐渐啊大，平常时食较少啦，哦，外食族啦，啊，无就是平常时有运动的惯习哈。那个你重视日常营养补充的人，都可以把蛋白这个肽素当作是日常要补充的一环，每天补充适合的蛋白质啊，跟肽素是很搭配，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跟良好的习惯，给自己营养的补充更加的完整。而且丰容蛋白肽素是补充蛋白肽的营养，让每天的健康啊生活加分哈。啊，咱甲好朋友逐天补充，逐天照顾家己，先从营养开始哈。谢谢你。啊，那有需要的话，你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哦，0800883355，0800883355哦。啊，过来就是讲，咱家诶鱼眼窝油吼，今仔日开学了哦，要食鱼眼窝油，讲看开金，看开铅，看开明，漱口会清楚，兼顾着胖乎吼。咱这合作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需要交代免客气，咱甲卡入来，咱甲你送个互相，谢谢你，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啊，那是要咱的烤地油，哦，烤地油一罐，搁上一罐，马上就要中秋送礼了，哦，现在去到外面哦，都会发现大家都在准备中秋送礼，对不对？你甲敲电话，咱甲你送到互相，哦，这一档甲你做中秋送礼上盖好。今仔日拜一，大家开学日了，有需要我的服务，打电话0800883355。

0: 嗨，你好，请讲。
1: 我咋拍摄？我都只听着你播的《陈英杰》一条什么歌、啊？
0: 春风哈、哦，
1: 嘿。春风哈、哦，谢谢你啊、哦。
0: 好，谢谢来哈，进、啊、入一段广告时间。我甲各位来介绍咱这蜂蛹蛋白哈、哦。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年纪大，你是不是感觉讲家己食了无较早哈哩那济啊？三顿的时阵凊彩食，哦，无闲起来的时阵更加无时间好好照顾家己的营养，但是，好、哦，恁敢知影？蛋白质是咱逐天饮食当中上介重要的营养素。哦，咱这蜂蛹蛋白，下面有做蜂蛹蛋白，下面有做肽素。简单来讲，蛋白质都是经过分解形成比较小的肽，哦，让我们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来补充蛋白质的营养。那么，下面人爱补充呢，就是平常饮食较不均衡的人。外食族、工作忙碌的人、年纪渐渐啊老啊，平常吃的比较少的人，哦啊、平常有运动习惯，在运动以后赶快来注意这个补充两颗，这样子你的蛋白质就会更够，会长肌肉、哦啊。另外就是平常重视日常的营养，让饮食更加完整的人，尤其哦，是年纪渐渐啊老了后爱。够卡注意每天的营养摄取，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肽素蜂蛹蛋白的营养补充品、啊、是真的让你均衡饮食，补充适度的运动，再搭配自己很好的营养补充，大家把补充肽素蜂蛹蛋白对自己的照顾放进生活里面，对今天开始开学日了，大家要记住了，健康不是等到需要的时候才开始，而是每天一天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肽素蜂蛹蛋白陪你一起吧，每天的肌肉增加，肌肉量慢慢的增加。另外就是说，它晚上有18种氨基酸可以让你睡得很好，可以让你睡得很好。有需要打电话 0800-883355 0800-883355 有需要产品，欢迎你现在给卡电话。另外我们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吃两个月，卡电话哦，0800-883355。

0: 台湾搭水果今天的节目一边邀请到陈怡婷，我好开心，通常我会叽叽喳喳一直讲，但是今天我会让歌手一直讲的原因是我发现他讲故事的感染力会感动我，一定也会感动我们的听友。聊一个轻松的啦，
1: 是
0: 台湾有很多的冷饮店哦，生意都不得了的好。
1: 是
0: 像康哥啊，他前一阵子还介绍那个吴尊给我认识。他也是开冷饮店，
1: 真的
0: 开了个吴饮，就是吴尊的吴饮。是毫无尊严那个吴尊。
1: 喂，所以吴饮是吴尊开的。
0: 对，他
1: 我现在
0: 台北市就两家，而且对对对，那吴饮这个也是因为康哥的关系，对我非常的错爱啦，他叫我一鸣哥，我就不好意思，第一次就让他请吃饭，我就说那我带你们去吃羊肉，结果一个晚上吃了两个次晚餐，还赶去看程程跟虫虫的那个叫什么戏啊，很好玩的戏。就是城市舞台的舞台剧，有三个男人，我就觉得是安德文化哈。如果哪能做瓜哦，那是袂歹啊。台湾人，你看很多红茶，日月潭呢、啊，什么台什么十四号的，
1: 对
0: 对对，红茶、啊。
1: 对，
0: 其实我就是台中人呐、啊，我台中的地理区啊，内底有一个安德冰哈，我一当阵那五块呢。五块，接着边角个，食个足欢喜。哎，阮用啥？你敢不知用塑胶落下底？啊，一支塑钢好哩。
1: 有有有，这我有登过。我较早细汉的时阵，
0: 你讲我二十岁呢？
1: 但是细汉，我细汉的时阵，有当时啊，我妈妈
0: 用塑胶落啊，
1: 嘿嘿嘿，有真正有，就是比较较高扎型的便当店有啊。
0: 我是提醒你哦，你在讲人家就知道你有一点。
1: 没事没事，反正谷歌先生都会告诉大家。
0: OK OK， 没有秘密最好。
1: 对对对，
0: 其实每一个年纪跟每一个阶段的不一样。
1: 是，
0: 你唱《安德》这条歌的时阵哈，你觉得怎么样？这首歌？
1: 我觉得真的是我在唱的时候有画面，就是安德滴滴也尴尬。
0: 真的？
1: 嘿呀、啊，就是有一种、因为我觉得你喝吃糖或者是喝甜的很奇怪，可能那个
0: OK OK
1: 身体可能就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你心情就会好起来，安尼
0: 哦，
1: 对啊，啊所以我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刚才啉一杯红茶。
0: 一定有人说女孩子哦都有两个胃，一个吃正餐，一个吃甜的，
1: 是
0: 你也是啊、
1: 哦？我对，
0: 你喜欢巧克力、啊？
1: 我不喜欢巧克力，但是我喜欢甜点。
0: 哦，
1: 比如说什么起司蛋糕、乳酪蛋糕啊那种，对，我就觉得哇，那个饭后来吃一块就是小确幸，就很幸福。
0: 尤其是有去那个 buffet 啊，或者西餐啊。
1: 对，
0: 但这是美食节目，要不来公开披挂。哦，所以甜点很重要，红茶很好配诶。
1: 对，
0: 不管有糖无糖哦，
1: 对，
0: 都很好配诶。
1: 对，你如果吃比较高糖高甜度的蛋糕，你就配一个无糖红茶。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如果吃的那个蛋糕是比较养生一点，没那么甜的，比较天然一点，那就配一个甜的红茶。
0: 而且冷的热的各有不同的滋味。
1: 对、
0: 哦、
1: 对，其实是，而且像其实我个人是红茶控，我就是、
0: 啊、是哦，
1: 对，我可能夏天我就会喝个红茶，然后因为其实红茶它可以单独喝，但它也可以可能加，比如说加鲜奶啊，就会变成红茶拿铁。
0: 对对对对，
1: 对，就会觉得哇，整个就是喝到一口红茶拿铁或红茶，就会觉得整个心花开。对，
0: 心会亏。
1: 真的呢，我打刚都爱零几杯。
0: 咖啡还可以吗？
1: 我是不喝咖啡的人，
0: 只喝茶，
1: 所以我就都喝红茶。
0: 那有一些台湾茶你也喝吗？
1: 没有，我就喝红茶，
0: 就喝红茶。哇，
1: 对，
0: 所以以后要追你的男生啊，他必须也是红茶控，这样你们就没有什么悬念。
1: 对，没错。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在他来我节目，我是叫他小刘哥的。 因为他都 OK 哦。但是如果我在开麦的时候是线上，哎，这个，哎，对啊呢，小刘哥哥的好啊，
1: 是啦，小刘哥啦，
0: 那开
1: 笑脸呐，
0: 对。我们有幸有这些老前辈唱很多茶的歌，
1: 对，
0: 不管客语的也有，嗯，哦，班地修波，你知道
1: 吗？
0: 对，哦，较早迄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去地山啊，班地啊，一心二意啊，班地修波波波咧，来到尾变。男女朋友怎结婚？哦，迄茶瓜缘促成一对良缘呢。
1: 系啊，其实是呢。
0: 你即阶段真爱想讲吼，我拄则有讲过有失恋呢，有亲情呢。
1: 嗯
0: 啊，那有即款呢？茶瓜对这条歌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甲各位来。
1: 因为其实吼，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的专辑内底，我拢会收一首较轻快的歌曲。
0: 嗯哼，
1: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0: 嗯、
1: 那这一首轻快的歌曲，我没有指定说一定要是在唱什么。嗯但前面几张我的轻快的歌都是在比较谈比较感情感情低的那个感情、
0: 嗯、
1: 但是这次我就感觉说好像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给大家、嗯、所以就刚好有听到哎、欸、有这一首歌曲是它不是在讲感情深感低的感觉它是在讲 on day 就是用红茶甜甜的感觉然后去迎接美好的每一天的那一种感觉
0: 哎呦
1: 嘿
0: 哎，这个金马人外食很多，
1: 对啊，
0: 配一杯红茶吧。那来布这条，你听的时阵，你都会感觉讲，搞不好会因为爱陈怡婷而爱上红茶。
1: 哦，有可能、哦，
0: 或者是因为你本来就很爱红茶，因此更爱陈怡婷，
1: 也有可能。
0: 所以 YT 哦，对我当然我金马要布，你都继续听啊。但是你那 YT 哦，这十条歌拢就好诶，
1: 是
0: 哦，对不？哎，十二条、哦嗯，
1: 十首
0: ，十首啦，
1: 对对对，
0: 十首，
1: 对。
0: 哎，以前我们在做唱片的时候，还有两首是那个卡拉，
1: 哦，对，
0: 会变正品的。他主打歌第一、第二啊，唱完了以后，在第十一、第十二会变卡拉。
1: 哦，我是
0: 对成本是一样的。
1: 我是我的第一张专辑，它是有两张光碟片，一张是 CD。
0: 一张是卡拉，
1: 对 DVD 就是卡拉伴唱带。
0: 哎呦，
1: 对，
0: 现在还买得到吗？
1: 你说我的第一张专辑嘛，好像买不到了。
0: 你自己十二张都有留吧？
1: 有，
0: 一定要留、哦。
1: 但是我跟你讲，我有一张差一点留不住。
0: 哎呦，不可以啊！刚说留不住，你就留不住。你为什么留不住呢？
1: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两年前我家失火
0: 哦，了解了解。
1: 然后失火那一张就整个就是有点被熏黑，然后整个胶全部粘住了，就是坏掉了。然后后来呢？
0: 现在嘞，现在嘞。
1: 后来我就跟我的粉丝朋友说：“那个，你有没有多买一张陈怡婷的《命中注定》？我可以跟你买回来吗？”
0: 后来有吗？
1: 后来有，他就说，
0: 哎、
1: 他就说，那我当初有买三张，我可以给你一张。
0: 哦，他给你的？
1: 对，我说不要，我跟你买啦。然后他就坚持不收钱。啊啊啊后来我就是后来再发了新专辑，我就多送他两张这样。
0: 哎呦呦呦呦呦，你也很上道哎、欸！
1: 命中注定，我没有办法再生给你了，但是新。真的，我可以再多生两张给你。
0: 哇，天哪、啊，这个让我觉得好险，有这些粉丝。
1: 对啊，
0: 你看他们的力量有多重要。
1: 对，
0: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你那一张还真的狗屁啊。
1: 丢啊，我就真的
0: 尤其以前你们的前辈那个黑胶老唱片的时代，黑黑欧嘎一起，你真的会修理，并且。CD 的更
1: 嗯，对啊，对啊，就真的没办法。
0: 好吧，今天聊很多哈，聊到火灾，聊到红茶，
1: 对，
0: 我们应该要喝一杯红茶来听这一首红茶，
1: 对，甜滋滋的陈怡婷带来的红茶。

0: 讲。
1: 你好，王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你等我再电话啦哈。
0: 嘿，我在0912诶，嘿。
1: 我要多给你祝福那个，
0: 是，
1: 要一元二油两粥。
0: 好，明仔送到位啊，算广告哈。
1: 啊哥，
0: 嘿，
1: 啊吼，
0: 是，
1: 迄个啥？
0: 嘿。
1: 这个蜂
0: 蛹蛋白哈，
1: 哦，那款的面，那款的，我嘛给你买两组，顶回拢给你买两组过啊。啊，阮某吼，食甲呢不溜溜啦。
0: 你今仔日哦，恁某食甲就好啊。你今仔日只要鱼圆，我有两罐是无？
1: 两组。
0: 不，今麦阮也未开始活动。
1: 不，
0: 阮今麦也无开始活动，今麦一罐1500块。
1: 啊，你别买。买四罐
0: 哦，你要买四罐哈，四罐，好，安尼四罐6000块呢。
1: 对，
0: 好，6000块好。好，安尼明仔上。嘿，我知明仔就已经到啊哈，啊，你买四罐鱼圆我有就好啊哈。
1: 嘿，
0: 好，安尼我知啊，6000块明仔给你收哦哈。
1: 我当然你也来，我就给你啊。
0: 好啊，谢谢你，好。
1: 哦，一罐你在，
0: 嘿，
1: 红。黄蓉嘿，我再来食个肥嘟嘟。
0: 好，谢谢。
1: 伊即马
0: 长肌肉啦，嘿。
1: 伊即马讲不食啦，讲伤过多啊，袂使食。
0: 我见恁迄个是长肌肉，不是长脂肪啊。恁那是也较大颗，你饮食控制一下，甲黄蓉无关系。吼，你是因为你食伤侪不对的物件。吼，
1: 对啦。
0: 吼，
1: 本来哦，本来无啥爱食物件，固执的食爱食。
0: 我这家爱家，
1: 避开
0: 地啦，嘿呀！好啊，你这个明仔再给你送哦，吼！好，四罐鱼圆我有啊，6000块，明仔再给你收哈。
1: 好，
0: 再见，好，拜拜，
1: 好，
0: 谢谢，来了，谢谢，感谢咱这位这个给咱买四罐的鱼圆我有，鱼圆我有就是食了，咱看会金，看会清，这两类甲搞好起来哈。啊，因两个人翁阿某嘛，哦，啊，食四罐会用食2个月。哦，一个人拢用食2个月，拄啊四罐嘛吼，后边有一罐1500块。啊，日本进口鱼圆我有，预防失智这个非常的重要吼，有需要你打电话。啊，咱蜂蛹蛋白不会长脂肪，只会长肌肉吼，你这个可以放心的来吃。你要配合运动啊，而且不要去吃一吃不对的东西啦哦。你这哪些安内维，你的肌肉就会长回来，会变结实哦。不会胖嘟嘟的，放心好了哈。晚上好睡觉，蜂蛹蛋白一盒1800块，你给卡电话，谢谢感谢。好，另外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咱一天吃一粒，一罐的用吃2个月，安尼1500块，一个月才开750块而已。保护体康，咱的口袋油买一罐送一罐，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那么爱你要爱像黄飞的歌声，0800883355。大家都开学了哈，小朋友去开学了，我们大人打电话喽，谢谢大家。

这条歌就塞奶开的齁。今天是礼拜一，昨天礼拜天齁，我到了做公益的现场齁，在中和齁，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一栋三楼的公寓，一个周先生63岁齁，给我几个岁。鼻咽癌四期啦齁，本来是60多公斤，人已经三个剩一半，30-40公斤。哦啊，鼻咽癌四期用鼻胃管灌，因为有气切的关系，哦，跟他的二哥一起住，哦，那他本来的保全工作就没办法做了，哦啊，目前他申请这个低收入户，因为自己有女儿在工作，所以也申请不了，都没有补助啦，哦，政府有的时候那个低收的叫资格，哦，我就觉得可以放宽，不要因为别人的女儿有工作，那他的女儿的工作20000多也只能养自己，也不能养爸爸，你就可以来对这个爸爸给他补助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因为政府做不到的啊，我们通常手就伸过去了，就去帮助他了，哦，所以昨天就补充给他一点点钱。哦，那一般心一点不要多恭维啊，啊，哦，以气切的关系，所以哦，跟我们讲话的都是他的大哥、二哥啊，我们跟他讲啊，有一种事情备而不用啊，也就是未来万一走了以后哦，因为会担心嘛，有人说生会怕死，那死了会怕什么？怕没钱死，哦就是这样子，所以有跟他讲了说未来你就交给我们没有问题，哦，他可能就心里会放下，说万一有一天我无常了，哦，

上啊，啊，咱都应该你帮忙安尼。第一个是安尼吼，咱给伊一万块现金，对伊来讲，我们是做得到了，但是对他来讲，那笔金额很大很大。哦，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做类似于什么，我们平常每天就在做的，爱心代用餐。爱心代用餐今天又是月底了，哦，月底了，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会在这一两天陆陆续续公告一下每一个店的哦，八月份的叫做哦。捐款名单，那特别讲一下哈，细致的阿秀排骨面在七月只做四天，是因为老板娘哦双眼白内障手术啊，目前为止我都一直在追踪哈，本人去啊，又打电话去哦，去跟他看了一下哦，没有问题了，已经开始恢复开业两周了哦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细致阿秀排骨面的。哦，那个老板娘已经恢复上班了，也谢谢大家的帮忙祈福，哦，让大家开心哦。今天是开学日，你哪有什么款呢？没有恭维恭啊，那个小屁孩两个月搞么搞死，现在回去给老师教导了，也很好哦，让大家来一起 call in 啊，有需要咱的产品都啊好哦，囡仔回去啊，你较有时间专心听，要卡电话啊，甲一边卡一下电话咧，08008833550800883355，咱来听风吹风吹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

0: 哎，你好，请讲。
1: 你真是早。
0: 嘿，你好。
1: 真是功德无量。
0: 啊，别这么说，嘿，还好还好。
1: 因为哦，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政府啊，
0: 嘿，
1: 对弱势的人都没有。
0: 好，我们来努力哈，我们来努力啊！我先接一下别人电话，谢谢你哦，谢谢你的鼓励。
1: 好，
0: 来，你好，请讲。喂，
2: 喂，
0: 嘿，你好，你好，
2: 王飞正，
0: 你好，你好，你请讲。
2: 我头还蛮讲话啦，
0: 嗨嗨，
2: 伊讲伊买给我食，伊买两组嘛，
0: 嘿，
2: 啊，给我食，我食一组去，
0: 嘿嘿，
2: 啊，第二组要食，开一罐啦。
0: 哦，安尼好，真安尼真好，来哈，我算他。

0: 阮翁仔某拢目睭袂流目油。
1: 吼，恁翁仔某吼，目睭拢袂流目油，讲过嘿。安尼哦。
0: 我顶顶我咧为咧这款的咧咧烧的时阵，那阮有买三组起来嘛。
1: 啊哈哈哈哈。
0: 哦，是。哎，三组怎啊食掉啊？因为两个咧食较香啦。啊哈！
1: 两个到顶健康，是啊，两个到顶健康真好啊。
0: 健康啦，我唔得甲你讲讲歹势啦。
1: 啊，没有，唔通安尼讲啊，遐食了有效吼，拢禁起来，非常介好。
0: 妈，你食了有效，还佫继续食啦。
1: 哎呦，你后生足捌代志个呢。
0: 哎，就是出钱个啊。
1: 哦，这是足有效个。
0: 哎，啊，就两个后生啦。
1: 啊，你真好，真好。
0: 啊，我那后生就讲哦，目睭也食较好，就还佫食，还佫加个叫伊卡电了哩。
1: 是是。
0: 我存半罐的。
1: 啊，你无紧，明仔载就上到位啊，四罐嘛吼。
0: 哎，对对对。
1: 感谢你哦。
0: 谢谢你，
1: 阿伯哦。
0: 啊，总拍摄啊。
1: 啊，唔通安尼讲啊，谢谢你啊，教阮教官，教阮教狗。
0: 开路，我再过来教掉，我无几尾，特别八分。
1: 好好好，啊，感谢吼。
0: 好，谢谢你啊！
1: 再见哦，再见，
0: 好，
1: 拜拜，拜拜，来听一话哈，就给咱做健检工哦，食了弄看了会紧起来啊，哈，弄紧起来啊，0800883355这鱼眼窝油的部分哈，哦，你买试管，那咱听又继续加卡电话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好，风吹风吹哈，哎、欸，咱的身体那是听会先吃止疼药对吧？哈，但是你听肯定是疾病的警报哦。哦，医生你提醒讲啊，急性的疼哈，诶，治疗你不能只靠吃止痛药，要找原因哦，哎、啊，要把它治疗好。如果你的疼那是讲一直疼一直疼，几啊礼拜啊，啊，无就是讲半暝疼个精神呐、啊。啊，无就是因为你视力改变，啊，你脚手无力，吼、哦，啊，不明原因，啊，体重下降，你就是爱检查，吼、哦，去慢干啦，食些止疼药啊。啊，疼是一种保护机制啊，就是讲它发出说某个问题已经出现了的一个警讯，啊、哦，来告诉你你应该注意的。所以啦，哦，急性的疼痛应该有。三个大目标就是缓解症状、查明原因、恢复功能，这三个大目标哈。止痛跟诊断不冲突，可以啊同步进行，但是绝对不能止痛取代诊断哦。比如说一个外科教授哈，他突然他的右边的脸会疼，所以他就赶快哦，来接受这个头部的，磁振造影，就是 MRI。那因为缓假哦，工作繁忙，所以先吃止痛药观察。不了哦，能够为了熬他的右眼的视力急速丧失，所以检查确诊是脑部弥漫性淋巴瘤。哦啊，三个月以后就病逝了。就往生了。这块呢就是说止痛不等于治病，你们要注意，如果疼痛哦好几个礼拜没改变，这个就是要进一步的检查了。另外一个人是表演工作者，一直做表演呢，他意外的从高处的地方坠落，造成一些胸椎还有很多处的肋骨骨折，痛到没法深呼吸，没法吃饭，没法去变瘦，只能卧床、哦、所以这种肋骨的骨折如果疼痛控制不好，不敢深呼吸或咳嗽，容易、啊、把痰留在肺部、啊、肺部扩张不全、啊、增加肺炎，可能就是这样的风险、哦、所以登机卧床也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跟深部的静脉栓塞、哦、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有效的疼痛控制就是肋骨骨折照护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改善呼吸的功能啊。止痛哦，朋友啊，止痛真正的目的不是单纯把这痛给关掉，而是让患者的疼痛获得控制，能够呼吸，能够翻身，能够下床，安尼嘛吼。所以，治疗的关键就是先诊断，再介入。捌有一个时段哦，一直在浴室跌倒以后，背部哈、哦、剧痛，所以先接受徒手的整复啊，反而哎疼痛加剧哦，送急诊才发现还是骨质疏松减合并第十二节的胸椎压迫性的骨折，所以医疗团队这么确认疼痛的来源，就用超音波及时导引一进行脊椎旁的神经阻断，十分钟就能下床行走了、哦、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去相信、哦、那个徒手的师傅，因为机器太厉害了，咱讲真的，现在没有什么黄飞鸿那一种很厉害的人，呵呵呵、哦、神经阻断没有完全，不是神经阻断，不是完全没风险，但是有可能出现、哦、出血啦、感染啦、局部性麻醉的毒性啦、哦、这个气胸啦，或者是暂时性的肢体，但是找医生就对了，别自己给咬啊，嘛，卖家己哦，多强啊！底下的激单等，这都不对，好不好？哦，让大家来知道一下非常重要的资讯啊，朋友们，今天大家都开学了，小朋友都去学校了，啊，你嘛是专心的听咱的节目啊，哦，唔免顾孙顾囝哦，啊，你若专心听咱的节目，对着咱的产品，要来欢呼交代，免客气，你甲卡入来，谢谢哦，拜一的时间哦，看咱爱食什么啊，但。
特别大底啊，检查一下，存无偌济啊，赶紧的啊，敲电话你买叫吼，0800883355。

0: 你好，请讲。
1: 王一鸣，早上。
0: 你好，你好。
1: 那我你个，上两罐米粉我有。
0: 两罐明仔到位，好不好？
1: 好。
0: 啊，你捌买过哈？
1: 唔捌。
0: 啊，唔捌，安尼我甲你抄地址。
1: 好，
0: 来，我去，我算卡，我算卡哈。

东辉的歌声《风雨情》。朋友啊，咱等一下先和电台做工商，啊，若有需要我的服务吼，也谢谢新北树林吕小姐给咱做文能管0800883355。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2: 想。
1: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五百的歌声飞在风中的小雨，大家到阵来收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这条歌要送给台北树林的小姐，给我们主文三趟，谢谢你。0800-88

0: 好，来，即马开放到第二点钟的点歌，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小孩子都开学了，你们也轻松的可以点自己喜欢的歌哈，来点歌时间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哎、hey, ，你好，请讲。
1: Good morning， 早安。
0: 哦、差几点？
1: 我来啊。星期一靠精神呢，那大家拢点支持
0: 啊。哎呀，那个你带动啊，大家就打进来了。
1: 我带动哦。
0: 哎呀
1: ，very good。
0: 哦，好。嘿。
1: 哎，哥哥。
0: 哎，来，你讲。
1: 因为你有讲一个话题，
0: 嗯，
1: 我先刷分享我家己的经验。
0: 现在什么话题？
1: 远离负能量的。
0: 哦、
1: 吸收，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嘿。
1: 我要讲的是负能量，每一个人拢有，尤其你的情绪低落，
0: 对，
1: 还是遇到工作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是一定拢会。
0: 嗨嗨，
1: 但是，
0: 哈，
1: 你爱想办法，让家己有一个出口，
0: 哈哈，
1: 去把这些负能量，
0: 哈，
1: 坏东西给赶出去。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自己，你无法度远离这负能量的时，自己躲啊，
0: 哈哈，
1: 闪开。
0: OK， 很好，谢谢你。
1: 给大家一个方向，唔好把家己哦，用负能量来攻击家己。
0: 对，没错，没错，哈。
1: 啊，点一下陈英杰歌，哦，你点国语的，我记得，哎，《欲走还留》好像是他唱的哦。
0: 好好，知道哈。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希望我们的家人们，大家精神一点，赶快上线，我要听你们的声音。
0: 谢谢淑丽，谢谢淑丽，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刚才有一个已经等不及了哈，0982的，再麻烦你重播好不好？好，拍谁？因为我们在线上啊，没有及时帮你接起0982609的打电话进来了哈，这个是别人先接起来就对了。你好 ，Hello。
2: 你好，早安。
0: 对，你好，嘿，请说，嘿。
2: 一首蔡小虎的《雨中满归想起你》。
0: 哦，哎呦，快咯，快中秋咯，哎呀、啊，这个有点中秋。
2: 真的哈、哦，对啊，
0: 满归嘛，
2: 快啊，
0: 哎呀、
2: 啊，满归。
0: 啊、好，知道，交给我哈、哦，谢谢你，
2: 好，
0: 拜拜拜，来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咱第二点钟开放啦，是有大家较侪歌吼，可能就可以听一听，比如说我广告啊之类的，好不好？来，你好，请讲哦，喂，
3: 哎，一平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点一首啊，秋天的暗暝。
0: 秋天的暗暝，哦，我无一条呢，你改八条嘿，一条大概你点我拢无拍摄。
3: 安尼啊，
0: 嘿，
3: 啊无，明日天涯。
0: 明日天涯没问题啊、哦、哈、嗯，好，谢谢你，
3: 好，拜拜。好，谢谢，谢谢，拜拜。
0: 好，你好，车工，喂。
4: 哎，明哥仔，
0: 嘿，你好，哥仔。
4: 今日播一首的红白会《人生地》。
0: 人生地，哎呦哇，今日诶，陈怡婷的红地，你都人生地。
4: 嗯，对对对，
0: 有听我们的访问，对，好像在聊天，也不是什么访问哈，这样蛮好的。
4: 对啊，就像一般跟朋友聊聊天、叙叙旧这样子。
0: 要个性好的才聊得起来啊。
4: 就像你讲，要正能量跟负能量的。
0: 对啊，如果个性不好，聊一集我们就再见了，还有办法聊那么多集吗？
4: 可能聊个半集就没有了。
0: 哎，谢谢我们听你的歌，感谢你来一趟。
4: 谢谢谢谢，麻烦你哦。
0: 好，不客气，
4: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好，所以意思就是陈怡婷很好相处了哈。明天我会播出他的最后一集访问哦，因为今年他入围金曲奖哦，可能话题会比较多。我也蛮重视这一些愿意在唱歌，而且真正高雄才能够入围，你说是不是嘞？好、哦、有没有人还要再点点歌的啊？礼拜一呢，刚才淑丽讲的，今晚不是我讲的，是淑丽讲的，大家应该爱好好的来点点歌。那一般来讲哈，我来聊天一下啦，如果说我们的毒品呢、啊？有分四级的话是哪四级哦？待会跟大家来讲一下。你好，请讲哦。
5: 哎，你好。
0: 你好哦，你好。
5: 大家都好啥？
0: 哦，你好，嘿。
5: 我请，请你放，我放一首吴秀珠的《爱不是占有》。
0: 爱不是占有，好，没问题。
5: 你的歌有够好听。
0: 你哦，我这两天直直在催伊讲， 对啊，我嘛想讲，迄切迄个中秋之前要找阮吴秀珠大姐出来食食茶呢，会想她。
5: 也挂真了高山。
0: 好啊，咱来补哦，哈，谢谢你，好，感谢，哦，不客气啊，拜拜，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请说
6: 吗？
0: 可以啊，请说，嘿，
6: 那个八三刚过去啊，我很怀念那个
0: 谁，
6: 那个肖丽书唱的那一首《风雨声息》。
0: 哦，风雨声，你说什么？哦，八二三刚过去，
6: 八二三那个、哦、不是风雨声息吗？
0: 好，没问题。
6: 本来想点军人节的歌啦，
0: 没问题，
6: 没问题。谢谢，
0: 好，不客气，
6: 拜拜，谢谢。
0: 好，因为军人节是9月3号，到时候再点吧，剩四天。你好 ，Hello，
7: 洪老师，
0: 不敢当哦，嘿。
7: 早安，我点一首红龙红的那个秋风秋雨秋月情。
0: 你下次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关掉、
7: 啊、
0: 你下次关收音机关掉再call
7: in、啊、对不起、
0: 哦、
7: 因为我刚刚
0: 好不要再讲了没关系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理由
7: 好对不起
0: 好
7: 对不起
0: 拜拜好拜拜嘿嘿因为你会吵到别人、啊、你因为一个人、哦、的吃饼干、哦啊、有就没有办法关收音机我就想问、哦啊、为什么吃饼干不能关收音机但是有那个手可以call in点歌你可以回答我吗所以没办法、哦、我们还是要希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很欢迎你call in但前提啊、哦、就是我们心里也要装着别人嘛我讲了30几年了对不对、哦、收音机你不关真的就糟糕是不是来欲走还留来自于陈盈杰的歌声啊，咱一条一条的个安排，熟力点播的啊，三片黄虎高带，免客气，赶紧拜一喽！而且小朋友都回学校去了哦，你那有需要咱的三片，你再给卡电话礼拜哈，谢谢0800883355。

0: 进功课，谢谢哦哈！咱恁这烤地油啊，买一罐，买个送你一罐。啊，今嘛我看我靠，是虾米月饼啦，拢真侪你预购啊。咱那是要传一下讲，有人提早送你，今嘛拢较提早啦。哦，可能时代的进步哦，有的人那个效率比较高，节奏比较快哦。你可以买苦茶油送给老师啦、长辈啦，啊，或者是你重要的人哦。啊，你可以加这烤地油，买一罐，我搁停你。我阁送你一罐，俺两罐有一个礼盒替代，都要关起哦，足大方的哦。平常时要来叉菜煮食，拢总真好哈、哦。有需要你甲敲电话，1580元以上算广告。来，你好，你请讲。
1: 哎、欸，
0: 嘿，喂，
1: 欸、
0: 嘿，
1: 王先生，
0: 嘿，你好。
1: 我要一罐鱼眼蜗油，啊，一罐那个保护底汤。
0: 好，来，我刷卡哦，谢谢。

好，我再感谢一下那个戏子林小姐，感恩各助文能管，谢谢你们。打0800883355。我刚才在 Coin 点歌的时候有聊到说，毒品分四级哦，第一级的就是海洛因呐、吗啡啦、鸦片呐、古柯碱呐。第二级的毒品就是安非他命啊，还有摇头丸呐、大麻哦，还有伊托米子，我这一次不能再讲错了，以前都说一只米头，被那个于大哥笑说一名啊，你可能没吸毒，有吸毒的人都不会讲错哦。还有包括摇头丸呐、还有西洛西宾，这个也都是二级的毒品。现在要把伊托米子啊，把它升为一级的，这个要努力一下哦，让它能够变一级的毒品哦，罪更重，因为取得太容易了哈、第三级的就是 FM2 这个很糟糕，叫什么强奸小药丸的，吃完了就会睡着了，很不应该。齁、小白板啦、不就是丁基原非因啦、K 他命啦、一粒棉啦、什么叫一粒棉嘛，是吃一粒就睡起那种的齁、还有叫喵喵的，喵喵什么蛋啦、它就是三级毒品，还有 K2。第四级的毒品叫做蝴蝶片、凡宁、特拉玛豆、火狐狸、左配棉这点点、所以你把毒品分四级了以后、当然我希望我的听友都没吃毒，但是如果你若是成瘾的话要分两阶段、如果你的周遭有这种毒品成瘾的要怎么样戒呢？第一个，生理戒毒，因为药物滥用跟成瘾或者这种吸毒的病犯得在戒毒的程序料，比如说你入院或者是强迫戒治，会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之下进行这个生理戒毒，一般是3到10天呐、也桂林东东会给予药物治疗，而且会有实验室的检查，还有放松的训练、睡眠的卫生指导，来减缓这个患者因为停止吸毒带来的生理不舒服。第二个步骤就是心理的复健了，因为生理完了以后就要心理啊，会有什么人格特质检测的心理测验之外，也要进行疾病认识的心理治疗、团体治疗、家属的会谈、药物的治疗跟预备出院了以后的生活安排跟卫生教育、所以成瘾是一种病，你若是有成瘾不知道要怎么来，我跟你讲一支电话，你可以把它背起来或者抄起来，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如果你忘了怎么弄，你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会再跟你重复讲80遍，我都愿意。只要你真的勇敢面对而自己去戒毒的话，我会帮助你、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另外你可以协助各个县市的毒品防治中心、那很好啦，这个讲完了我就觉得对社会的一些吸毒的人啊有一点点贡献，你要自己帮助自己哦。我在这讲哦，如果你只听你不戒，还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好不好？明日天涯来自于费玉清的歌声，需要我们的三片黄虎高台08008833550800883355。

来进攻国哈，明日天涯来后边又让你保护体抗，保护身体很健康哈。我在这里先感谢一下新北汐止樟树二路的林小姐，作文冷 up 诶，泰素丰容蛋白。台北内湖的安泰街的大哥，感恩作文鱼眼窝有几罐哦。欸，保护体康几罐，安尼哦，各一瓶的话是3000块。台北士林哈的大姐给咱注文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搁加上你一桶。谢谢新北树林的吕小姐注文鱼眼窝油两罐，还有刚才的那个大哥大嫂哈，因两个人哈买红阿婆到店家鱼眼窝油四罐哈，明仔拢会给您送到户上。今天是开学日，大家嘛拢。打电话打得很勤快，因为吼产品无啊，啊，进前因为爱顾囡仔嘛吼，啊，囡仔不管你是阿公阿嬷也好，还是你是爸爸妈妈也好，拢是啊顾条条啊，即嘛啊暑假作业写完了，今天开学了，比较有时间打电话了，就啊卡电话礼拜买，需要产品哦，你甲卡电话礼拜吼，今日是8月31号了，就把自己告一段落，健康以前让他哦。不太好的就告别啊！你若要食身体用诶，有精神呢哦啊！食菜的人爱食，孕妇爱食啊！再来哦，平常时较懒兮懒兮的，较无精神、无头神、无关心的爱食，即保护体康，一罐会用食两个月份。美国综合维他命，足好诶物件，我家己嘛一工食一粒，吼、哦，效果未歹哦。哦，需要到大力个食，有感觉诶，有吃就有感的吼、哦。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1500块。一天吃一粒，会用吃两个月，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吃了两粒看会金，太多滑手机的人，啊，无就是讲最近思考已经变慢了，就反应变差了，怎么办呢？其实赶快吃鱼眼窝油，里面的 PS 脑磷脂可以帮助你啊，不会有太多的健忘，以后会失智呢，哦。不要让他自己当作不要不见，而且吃鱼眼窝油在你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压力大你吃鱼眼窝油会觉得比较放松，放松心情也会比较好。你也干嘛讲？好像有一个人哦，轻轻的帮你做一个身体的缓冲安尼啦，吼、哦，这就是咱鱼眼窝油的好处，一罐1500块。啊，那泰素丰容蛋白，你食咱的长肌肉的，十八种的氨基酸，让你暗时好安眠、好安啊、好睡觉的哈。啊，过来，男性的雄风会恢复，女性的春风。皮肤会拉提，皮肤会变白皙透亮，皮肤会变得不会下垂，尤其我们这个腮帮子或者是肌肉的部分就会拉提起来，会长肌肉，肌少无力的人你吃这泰素丰容蛋白这样就对了。再来就是靠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咱来听歌人生地，有需要0800883355 0800883355

0: 喂，
1: 嘿，你好，瞎
0: 你
1: 讲
0: 好，
1: 是？
0: 请问你那是卖那个鱼燕窝油的吗？
1: 对啊，我是啊，你要几瓶啊？喂，好了，我线下帮你接哈，好。

0: 哦，好，自强路啦，好，我知道，那你以前有买过就有了啦。
1: 有啊，有啊，我就有联系买你们那个买三送一的，我也有买啊，要出来了。
0: 啊，你要三瓶鱼眼窝油，明天送哦，哈。
1: 后天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明天那个店里休息。
0: 没问题，我们后天送三瓶哦，4500
1: 哈。好，
0: 好，谢谢你。
1: 下午啦。
0: 下午没问题，我写起来了哈。
1: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拜拜拜，好，来，听友点播的《爱不是战友》。

人家说史上最难的捷运工程之一，就是台北捷运的信义线哦，东延段啊，昨天通车了。

个小时之内啦。哎呦，另外那个淡水捷运线、淡水信义线哈的运量差不多 28.8 万人次，还有广慈奉天宫的这个站运量啊1万人次，大家都要搭首班车啊，要去打卡啊，所以昨天下午2点以前通车以前，已经有几百人提前等在站外等候啊，啊那开放了，大家就赶快冲出去了齁，想体验一下，这个昨天开通哦，希望能够带动一些商业啦，比如说哦，很多人住在南港跟社稷耶，哦，南港社稷耶呢是捷运通车，再延伸到中研院哦，那么交通路网会更便民呐，哦，啊，咱来去坐一下捷运的嘛，未歹哦，大家来知道这是好消息，好不好？来。大家想要听的是风雨生信心，这位大哥说军人节快到了，那我们就生个信心吧，再过四天真的就是九三军人节了，向军人致敬啊，保卫国家，我们很尊敬你们，主要我们的三片欢呼高台，自己的身体够好好，来0800 883 0800 888

好，来进攻狗哦，吼，但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啊都可以用。厨房里面的排油烟机、瓦斯炉、洗碗碟、切这个吼，就咱的白体啊、垫啊、洗洗的刷一刷吼，这就好诶哦。而且加抓高下卡袂来烂刀，但浴室里面你可以刷马桶、刷浴缸、刷这个洗脸台，还有瓷砖、地砖，哦，弄洗个清清气气哦。啊，风吹干了以后，哇，上厕所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哈。啊，但是你不要去买那个化学的啦，化学的哦，对我们手也不好，对鼻子吸进去也不好，哦，会伤到我们身体。但恭喜你，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哦哈。啊，你若要来洗车啦、切玻璃、溜拖卡啦，这当中会使哩哈。咱若是讲要来洗蔬果，还是要来洗哦，咱什么食用的东西，你若洗米嘛是会使哩。啊，了后你再把这个水不要倒掉，拿去压灰，我一灰开了嘛，就是也哈。很多的用途万用，所以叫万用清洁剂。一桶5000cc， 1300块，买两桶，搁上一桶哦。有需要交代，你甲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另外，咱这烤地油，买烤地油哈，就是咱台湾高山森林高坑自己小农所建造的哈。这个烤地剂啊，结出来烤地油绝对冷压的哦，让你炸起来完全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哈。

0: 不管是拌饭、拌面线，还是讲要来炒菜煮食、煎哦豆腐啦、煎菜头粿啦，啊无就是讲要来煎卵包啦、吼、煎早顿啦，拢足好诶。要煎鱼啊，外皮切切切，内底肉 Q 底底，需要交代免客气。咱若是要来清啉，帮助消化、帮助排便，吼、维持消化道机能，排便足顺诶吼。咱诶苦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而已，需要交代卡电话0800883355。其他的产品，爱咱的泰素丰容蛋白、鱼眼窝油，以及着咱的保护体康，打电话0800883355。
1: 经过足济风风雨雨，即摆我带来演唱会，也够我的新歌，希望。
0: 0800883355。

生这个二百五啊，我不想要骂骂他不行。伊赶快你问讲，哎，这个马光明是伊的男朋友哟。这顾家堂啊，斩钉截铁讲无可能。马光明拢伫咧山东，哪有可能会熟悉玛利亚？一定是玛利亚为着要甲你刺激，凊彩找一个啊人，误打误撞去找到伊。啊，就是马光明啊，命中啊，注定活该啊！啊，安尼一来，我们反而找出了刺客，无意当中立了大功啊！大外甥又即马佫丢毒了，真久才敢问讲故乡啊！根据我的观察吼，你嘛介意玛利亚对无？嘿嘿嘿！唉，顾家堂啊，心情全变了个阵落寞的感觉啊！伊讲哦，无错。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我是真介意。但是伊是介意你啊，他喜欢你杜月笙啊。感情的代志是袂使勉强的，我干那希望你卖辜负伊就好啊。大学生即马头定一个，顾家堂甲袁三宝的斗阵离开。大学生豆豆啊，慢慢啊，行当去西昌爷的府，伫府上才到府外口尔。外口巡逻的人啊，连忙啊，请伊入府。入去大厅，老管家就对伊讲：“世昌爷是无伫咧，走去拍麻将啊。”大学生哥问讲：“阿叔也无伫咧，阿小姐敢有回来？”“哦，回来啊啦，伫咧楼顶啦。”“哦，好好好，啊，我来替你通报一声吼。”“啊，免啦，你去无用你的阿叔啊，我家己去你就好啊。”这老管家这么提了后，大学生小夸整理家己的衫，坐去你楼顶，来到玛利亚的门口，门甲敲敲敲，弄门一个，内底丫鬟吼，来开门讲，啊，是你回来啊、哦？大学生讲对，啊，小姐嘞，小姐在咧洗澡啦，吼吼，听到洗澡，嘿那我王一鸣就撞入去，但是嘞，大学生较心虚啦，伊讲吼，嗯，你洗澡啊，无安尼啦。我来楼卡等啦，方便啦。小姐有交代吼，如果你那是来，就请你到房间内底坐。你来啦，大少爷，你爱啉什么茶？我来给你准备哦。大声这么大，你去房间内底讲，凊彩泡就好啊啦。我无计较啦，什么茶拢会使你啦。上好是陈怡婷跟你讲的迄种红茶啦。这么丫头出去了后，房间内底一片的秀静。干那房间内底浴室不时拢传来迄水声，大声坐嘛唔是，徛嘛唔是，干那吼听到迄水声的想象中，他的这个玛利亚在洗澡的画面，这人之常情呐、啊。你又不像我修得那么好，听到水声我当作冲马桶，哎呦我的妈呀，好好笑！来，今嘛干那他挑出了雪茄，点上了火，想安静一下自己很烦躁的心情哦。熊熊之间水声无去啊。暗到你七仙姑啊了，所以玛利亚在咧夜间来的竟然的讲丫头拿浴巾给我，大学生即马足紧张的，伊出去替我泡茶啊啦，哦，是吗？是阿星吗？你来啊、哦？是啊，我来啊，你要你生气心哦。我当然生气啊！拜托，外口有一条大浴巾啊，你先提来给我啦。其他的代志等我出去再搁讲啦。好朋友啊，伊即马豆豆啊，慢慢啊起身，要啊行过去，伸手提浴巾，门又搁予人拍开啊！是虾米人拍开门咧？是虾米款的代志咧？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搁继续来看。到底是什么人打开那个玛利亚的房间门？

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即马开学了，连续两个月的暑假，我们都很辛苦，你顾囡仔啊，开学咱就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吼囡仔来吃，吼伊去学校哦，看黑板，看较有，咱家己本身。不管吃老啊，哦，两对愈来愈老化、退化，看未清楚啊，感觉足大涩的，你就加吃鱼眼窝油，家己也较湿润。哦，啊，那是半暝啊，你开车，有当下暗时啊开车，迄视线不好的吼，迄足危险的。你鱼眼窝油加吃，规个人看了足金的，看了足清楚的。哦，就算落雨天，即卖哦，下降要你落大雨，咱就赶紧买这鱼眼窝油加吃落去，早时一粒，暗时一粒吞落去吼，这细。粒细粒啊，真好吞哦，未讲足歹吞呢。对个，规个人哦，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过来哦，最近常常有一些比较容易痴呆的哦，这个痴呆如果久的话，真的会失智哦。所以怎么办？不要让自己忘东忘西，讲话。上一句要讲什么？这一句已经忘了。即马你想到的代志要讲出来，你表达爱经过三秒钟才有法度出嘴的。这就是咱的表达已经变慢了。鱼眼窝油来你个食，效果就好诶。我甲各位来讲，需要交代一罐1500块，0800883355，以及着咱的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以及着咱的烤地油、烤地油，拢总会使敲电话以上算广告。录节目了后，欢迎你家卡电话0800883355，我在线下接哦，个资也不会跑出去哦，0800883355打电话喽。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一，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0度。旧历7月20日，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提醒的是腰椎病啦，哈，今日呢写咧头条，就是讲咱台湾呢需要患者，即马讲有9万多人，每一年佫增加，伊讲大约是10万多人爱需要剂，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统计哈，用去年啊，咱台湾人因为腰椎病来往生的人数，好，咱的死亡率啊，咱标准化的死亡率。拢比去年呢，也搁较悬，啊，这是伊一寡分析算法就对。简单来讲，就是腰椎病呢，各方面呢拢更加恶化就对哈。所以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啊，咱台湾人死亡原因的一个统计呢，那是2025年标准化的死亡率，比2024年是下降呢3.7%，下降是好代志啊，但是。腰椎发炎、腰椎病的症候群，包括腰椎的病变，在2025年呢，造成了5980人的亡生。这个亡生率、死亡率啊，哈，达到每10万人人口当中有来25.6人。你讲标准化死亡率，每10万人呢是10.6人呢，所以腰椎这方面呢是比一般。标准化的死亡率是较高的，啥病人的时候，当然啊，心态病这边，有几科主任是表示啊，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几年有几病标准化的死亡率嘛是有较高啊，嘛是较高哈。用原因是啥物事呢？原因就是讲有几病的患者，往往唔是干那有几病，强病真复杂，伊可能有心脏病。伊可能有糖尿病，安尼是吼。虽然讲咱台湾呢，这透析发生率，包括普遍率，拢有咧较下降，下降是好代志啊吼。但是讲啊，因为即马呢，即马长退休嘛，高龄化嘛，所以即个人的身上，唔是往往来讲啊，伊就是腰椎病，真少啦。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心脏病啊，佮有高血压啊。就是讲咧，年纪愈来愈有啊，同时伊病症是较复杂的，所以真侪医生会感觉，这个患者呢愈来愈严重，因为不只干那一种病嘛，会变安尼先吼，所以呢，这个主任先来解说，伊讲啊，起码是安尼，咱台湾的医疗真进步，看病真方便，是不是啊？所以呢，无论你啥物病啦。拢嘛，甲咱顾啊！咱愈来愈长岁寿嘛，咱毋是顶个月毋免这个月哈，这个那讲着平均年纪呢愈来愈长岁寿嘛哈，所以讲啊，真侪疾病啊，伊存活期啊，拢是会当延长嘛。过去甲阮种病症啊，敢那困难医啊，起码呢啊，会当甲咱顾安尼先吼。所以讲啊，咱台湾出现虾米事呢？人阿个是活掉的，但是腰椎呢，暴起啊，歹起啊，变安尼先吼。所以讲啊，像高龄化好，心脏腰椎代谢症候群渐渐会变作是腰椎医疗啊，一个新的挑战安尼先了哈。这是目前确实是安尼先，甚至高雄医学大厦内部内科的主治医生安怎讲呢？用即马在比作一种安怎咧竞争？安怎讲竞争呢？用过去哈，譬如讲过去患者一糖尿病，糖尿病呢，伊渐渐当然是愈来愈恶化嘛。要袂到腰椎安怎进展？这个患者有可能就亡生啊，你知嘛？有可能因为啥物？心肌梗塞啦、中风啦、肝炎啦，伊就亡生去啊。也未拖到腰椎出问题啊，就往生去啊呢。但即马呢，我已经甲你顾啊，
心脏啦、代谢啦，各方面甲你顾顾顾顾干呢，到尾也是腰肌歹去啊。哦，所以造成腰肌病也是讲啊，变旺盛，所以这个拢总算咧腰肌这方面。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哦，这个腰肌病呢，伊个心脏是小连带，咱嘛特特咧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哦。好啦，所以腰肌不好呢，心脏嘛得受影响啊。是不是啊？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啊，慢性腰肌病啊，照顾无好，袂当干那咧顾腰肌，你一定要兼顾到心肺梗。哦，伊讲无同个专科咧治疗时呢，真要紧就是唔通咧重复用药啊，药啊个药啊呢交互作用，这也是重点。所以清代病这个腰肌科主治医生咧讲吼，伊讲啊。腰肌病也好啦，心脏病也好啦，也是咱讲的代谢。哎，互相那也无关联，当然有关联啦、啊。哦，啊，即嘛是安尼，我心脏安怎，我咪看医生啊。啊，我腰肌安怎，我咪看医生啊。无讲医生哦，啊，无讲医生咧，伊啊，哎，可能药啊啦，安怎落啦，安怎落安尼先吼。哇，是不是产生咧多重用药？啊，你也知影药啊，食伤多，啊，是讲药啊，安尼咧淋咧食，上盖。上个影响就是腰肌嘛，甲肝嘛。哦，阿姨讲啊，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看心脏的看心脏，看心脏袂看你的腰肌吧？啊，看腰肌的看腰肌，袂看你的心脏吧？哦，啊，所以讲这啊，目前嘛是一个状况，是不是啊？哈，所以这位主治医生咧表示啊，伊讲啊，那是讲心脏腰肌啊，啊，咱这保护药啊，甲这跨科别精准建入。就是未来啊，要对付腰肌病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药师公会嘛，你讲啊，用这位患者一当时呢啊，不止一种病嘛，心脏病、腰肌病有两种病啊。哦，是不是一旦有一个医生来做一个检查，用这是上个理想的解决。哦，但起码目前来讲，较无可能。啊，来，这个人伊就是看腰肌甲心脏两科到底呢，无安尼先嘛哈，所以这当然嘛是咱即马可能的思考看安怎来做改变哈。有一个老人整合的迄种的看法，我感觉是较理想哈。过来来讲呢是开学，啊开学呢找无老师啊，叫呢即马的老师加减一挂啦，啊退休的老师你倒来到家啦，吼顶顶拢有。在教育部现在有一个统计，国小代理老师已经占呢，正常超维持咧15%啦。啊，国中呢，哦，这比例就不断咧增加当中。哦，以114年来讲呢，已经突破了20%代课的哦，哦，代理教师的对哈，那这当中呢，无这个教师证诶，你无教师证啊？啊，这嘛占30%以上。哦，所以全台湾中小学呢，今日已经是迈入115学年哈，真侪家长是咧烦恼啦。啊，这种无这个、啊教师证诶，伊是属于代理老师，可能较无遐尼专业，是毋是欠缺着专业度，造成教学上的问题会啊未？全国咧代理。老师的工业商会哈，伊是安尼表示，用无论呐，伊有教师证，还是无教师证，伊要入来学校教书，拢爱经过呢教师甄试嘛，所以袂讲呢哦专业度有差啦。啊，根据呢师范大学的资料吼，咱这个教育学程，伊来加读一挂物件呢，譬如讲教育的心理学。班级的经营、课程的设计，也是讲啊，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哦，这方面的一个应对哦，而是一般大学生绝对是较无理解所在嘛，是不是啊？所以这嘛是当是师培生的差异性啊，但是也讲啊，就算讲并无呢，修改这方面的课程啦。是不是啊？啊，伊嘛无教师证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伊是会当来报考的代理教师的。好、哦，尤其一个学校老师的甄试，
那三遍拢无成功呢，招满人食。安尼报名资格放宽来到大学毕业就可以了。这叫做三招代理教师。啊，三招代理教师呢，一般来讲，伊就是大学生安尼是啦。啊，干那一个大学生，他拄啊讲遐，伊也无读到，伊就要来教阮囡啦。哦，所以有的家长就讲，哎呀，这专业性呢，安怎安怎安怎安尼是哈？甚至连教育部针对这种老师薪水嘛拍八折呢。哦，啊，你这就是表示恁干那较无遐尼，甲迄个水准的意思吗？哦啊，不过是安尼哈，这个啊，工会这边是表示啦，用这款老师，伊赶快是经过学校的真实专业性呢，绝对啊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国外嘛是安尼先哈，所以咱台湾呢，唔当将这种老师个动作一不专业，安尼对这代理老师呢，嘛是无公平啦。哈、啊，好啦，这大家了解哈，就是讲啊，拢经过一款的标准的替换啦，袂讲啊，这老师呢袂晓教啦，啊，唔捌讲安怎教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哎，开始啊要准备啊，啊，选举啊，2026年。地方选举今日开始登记啊，一直到九月初四啦，几日讲安尼是吼。我啦选举呢，每一年选举啊，咧台湾来讲啊，又定定选举啊，选个呢嘛麻痹麻痹哈。不过呢，总是啊一定人吼、哦、都要开始扩张嘛哈。所以呢，即马代表呢，大选正式要起跑了，啊都要抢落去咯。啊，今年呢？今年其实每一年拢讲啊，真紧张啊，每一边拢讲真紧张啊。哦，所以你看民进党呢这边呢，包括总统啦、副总统啦，哈、哦，连呢过去的蔡总统啊，大家嘛个请出来的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一当讲是拢是总统级的来做副选啊，这位典型呢，就是执政团队的一个气势。哈、哦，你看，阮出来拢真正拢是这个、大咖样的是哈。哦啊，那国民党在野党呢？啊，即马采取的一个战法，就是公投榜大选，用议题，用议题诉求，哦，公投啊，然后你出来嘛，哦，啊，你认同啊，你都要出来等啊，等公投加支持啊，票当然等我咯，啊，公投榜大选啊，那先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是不是当发挥这個功能？因为最近啊，有一个讨论哦，网络顶面。较侪这方面的报道啊，真闹热咧，就是新北市嘛。哦啊，全台湾人上侪哦，这个第一大票仓就是新北市嘛。所以新北市嘛是，但讲2026年啊非常关键的啊。北部啊，敢那是国民党的票；南部哦，敢那是民进党的票。哦，所以过去来讲吼，拢是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想赢去，哈、哦，伊就赢去，你是哈？哎、哦，今年呢，敢那呢，大家未记得中台湾啊，是嘛？以新北市敢那甲高雄啊、哦、这方面啊、哦，新北市都是民进党想要甲抢落来嘛，相公北部拢你的啊、哦，要甲抢落来是哈、哦？啊，南部呢，南部拢民进党的嘛，国民党想闹可能啊，嘛、哦、是要甲你拼上来，尤其是高雄啊，你是。所以新北市是不是会叫苏巧慧赢去？啊，高雄市是不是叫柯志恩抢去？好、哦、啊，这嘛真闹热哈。不过这嘛呢，因为双方面呐有一挂民调啊，民调有苏巧慧才赢去呢。哦，你南部呢柯志恩无啥输呢哈。不过民调参考就好。哦，咱台湾的过去民调啊，各位当参考了哈。这嘛渐渐的民调呢，相比就是政党宣传的一个工具啊啦。做假的嘛，哈、哦，好做假的哈，啊，你看，好、哦，我年较侪啊，因素较侪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当然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战场，啊，其实新北市呢真侪区，哦，无同的支持的状况嘛，非常的明显哈、哦，啊，所以呢，像新北市来讲，大家也知影，今嘛呢，哎，市长是侯友宜，啊，侯友宜呢本来有伊支持的一个人，啊，但是今嘛提名是李世川嘛。哦，所以当时当然有一挂声音嘛，啊，声音呢嘛，感觉侯友宜敢那无啥支持，哦，所以侯友宜特别呢被动，哦，李世川到这个罗州啦、沙林埔啦，好、哦、来这呢，来这呢，来这参拜嘛，啊、哦，而且呢，侯友宜呢，当讲是，历年民进党的
重要票源的区域啊，沙林波、罗州啊，标台哈、啊，有我的下一棒啊，就是没有李世川啊，那是然后，好啦，所以这当中是一个什么呢？这和大家呀、啊、了解伊的心态，无像是您讲的啊，我无支持李世川啊，那是哈，直接侯友宜有可能接到呢李世川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哦。哦，那安尼是呢，当然也是加分啦哈。不过是不是呢？这可能要进一步了哈，看会当了解哈。当然啦、啊，这个苏巧慧啊，新北市的苏巧慧，苏金昌因查某囝呢，冲冲冲哈。本身呢，当然就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包括因老爸咧新北市哦，真大的这个经营呢。啊，啊，过来最近啊，最近就是讲，除了赖总统的支持之外。蔡英文前总统本来讲啊，去台东担任着台东民进党参选人的主意嘛，好啊，今嘛讲嘛宣布啊呢，宣布嘛要做苏巧慧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蔡总统啊，今嘛拢会来到现场嘛，哦，啊那阿内西呢，当然啦、啊，这个我加持哈、啊，苏金昌啊，赖清德。哦，蔡英文啊，等于讲呢，本身民进党针对新北市啊，哦，感到有点要甲抢回来迄种感觉呢，是哈、哦。当然啦，蔡英文前总统的支持都是真高啦，啊，有人甚至讲，那蔡英文来比赖清德来靠好，好嘛，这种讲法安尼是啦。哦，我拿其他的所在呢，其他所在像台北市，哦，台北市呢，今嘛较无，本来靠咧讨论嘛，台北市大都市啊，哦，靠咧讨论，今嘛嘛较无咧讨论啦。啊，包括台南，台南陈廷辉啊，个这个谢龙介，嘛较无咧讨论啊咧，哈，即嘛渐渐咧决战中台湾，啊，中台湾最近的媒体，包括咧注目的焦点嘛较无咧讨论啊咧，哈，所以即嘛就了解啦，啊，多位啊是大战场啊，新北市、高雄市可能就是啊，双方面希望讲一旦甲抢落来的所在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V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胃酸
1: 吼，三
4: 焦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喂，哦，卡固都卡掉了
0: 哈。来对坐。
5: 哦。
0: 哎、欸，下午什么代志？
5: 哦，啊，我想，哦，
0: 嗨，
5: 有只固无，
0: 未记啦。
5: 嘿，
0: 会酸。
5: 哎、欸，
0: 去食三椒钙好。
5: 哦。
0: 三顿吃一顿两粒，好唔
5: 好
0: 啊？好、哦啊、但是你压咧莫动的时阵吼，
5: 要
0: 特别注意哦。啊，那讲啊，逐工爱做吼，有只骨架先缩一下。
5: 哦，即马是无咧做。
0: 哦，以前较做。
5: 以前。哦、
0: 三焦钙好上钙要紧。三顿吃。
5: 啊，安、怎暗的？
0: 你拢拢去倒一梯。
5: 我进前无让你家提来，
0: 啊好，来无问题哈。
5: 嘿，补盐嘛。
0: 哦，补盐好，补盐哈。
5: 嘿，
0: 拢甲你提起嘛哈。好，我即马甲你查地址哈。
5: 嘿，甲
0: 你送三招，大组一组三千块，好唔？
5: 嘿，啊即马无哦。
0: 哦，优惠的这个啊。
5: 嘿啊，即马无瓦罐。
0: 瓦罐呢？瓦罐先提一罐就好啊吧。哎，无你就等重阳才提，好唔好？
5: 哦，
0: 好、哦，我即马先给你送三招大组诶。
5: 好，
0: 哦，一组好唔好？
5: 好，
0: 保险哈。
5: 嗯、
0: 哦，好，我即个明仔再给你送好吗？
5: 哦，
0: 好，要出门的时候卡电给你。
5: 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6: 哎，梁，你好。
0: 你好。
6: 哎嘿，我想要给你寻欢乐。
0: 哦，好啊，你请讲来。
6: 因为我去年迄个订的吼，
0: 系
6: 迄个需要搞怎样两阿大阿伯。
0: 是，好好。
6: 好，阿哥，阿哥，迄个，迄个，
0: 哎，
6: 我就是要讲叫你，
0: 系
6: 叫你讲家老，我讲小小个，我想你。
0: 马健，到到来。
6: 来。迄个我做瓦罐吼，
0: 系，
6: 啊，瓦罐阿袂咧，我骨得重阳
0: 对啦，对，哈，
6: 我三条增加了六组
0: 啦，哈，好，
6: 六组，
0: 好，过来，
6: 啊，我今五组
0: 好，
6: 我这里我可能我这里是先给你叫你三条克。我再过个日联络，当时要来啦。
0: 好，啊、哦，好，无问题哈。好，
6: 因为我今麦过来就是在华联啦。
0: 哦，好。
6: 我过来到华联啦啦。
0: 哦，你哦。
6: 啊，无我咧文心路都咧车拢甲迄个华兴呢较方便。
0: 啊、哦，我见我甲你
6: 寄。啊，主要我爱联络比较好势。
0: 好，我甲你寄华联，卖烦恼哈。
6: 好。我先签的，我再过跟你联络。
0: 好啦，三招六组啊，林高精六诶五组，好唔好哈？
6: 五组，
0: 好，
6: 啊，
0: 好 OK、
6: 我再过
0: 加下
6: 再
0: 过好啊，无问题，卖烦恼哈。好，谢谢，好，拜拜，
6: 啊、
0: 拜拜。
6: 啊，我等着你再啦哦。
0: 有，我知，我拢有抄起。
6: 啊
0: 好，郭阿姨啦哈 ，OK， 好、
6: 嗯，
0: 好，没问题，
6: 嗯、
0: 好，谢谢，谢谢。
6: 我那我觉得是。 逐项拢足好，我正月去拔落，拔落手骨断去。哦，啊，两个月我迄只拔掉嘛。
7: 是。
6: 我有十二关，甲有十四像人咧跳舞安尼啊吼，慢慢啊臂拢有法度啦。
7: 安尼好，安尼好。
6: 所以讲，哦，你好足紧嘞。
7: 好消息。两
6: 个月我有十斤重啊。
7: 安尼好。
6: 骨断甲坐坐，骨足低啊嘞。
7: 是。
6: 骨可能被拼啊嘞。
7: 好。哦，要注意哦，哈、啊！好，谢谢，哦、谢谢，我再给你留哈、哦，拜拜。
6: 好，
7: 好，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遐不解火，输那去比赛去啊哩呀！
9: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放伊地里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味串啊，食两味啊，都可以。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7: 而且
14: 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7: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今日过了呢，公司的电脑就无个接单咯，啊，所以呢，要出门呢，啊，就赶紧咧今日，卡电话也好啦，还是讲啊，就去药房，啊，看要买多一项，就直接个提哈。过来呢，咱药房的这头家啊、药师哈，订货呢，就靠位公司去订，啊，卖靠位阿良啊，家来订。因为你跟我订，我嘛是爱过来公司去评估哈，所以直接咪卡电话公司订就好啊哈。啊，你卡机呢，无人跟你接，无人跟你发落杯啦，啊杯啦哈。可能啊，个咧先拨通电话咧无用安尼是吧，好唔好哈？啊，要结束啊，啊大家要赶紧的哦，经过补救哈。啊，无你就今日啊，看要出门什么，直接卡去公司甲出门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啊，刚才每天拢会报道诈骗的代志，这边是发生咧新北市的瑞芳，有一位啊柯女士啊被骗讲啊，一当啊买卖一寡呢境外商品啊，啊去境外哦，就是海外物件啊，做这方面的买卖啊。啊！啊，这买买当然赚钱啊！哎呦，保证你赚钱啊！又个保证赚钱啊！叫你参加也来啊！结果呢，哇，真好康！好、啊，真好康呢，当然投资咯。啊，最近呢，对方个讲呢，啊，今晚我赚钱啊，咩呢啊？哎呀，啊，咱这是啊，海外，哎呀，然后物件跨境的买买啊，这当然要关税啦。啊，所以你要补交一寡呢关税税金。哦，安尼是呢，啊个骗钱哈，听讲呢被骗走超300万。哦，啊，就是讲啊，这个柯女士啊，无意之间看到呢，一挂警方所发布的，哦，给你提醒的，哦，迄个咁骗的哦，安怎咁骗，安怎咁骗啊？哎呦，啊讲的那干阿我的情况比我比我，即第一个就讲啊嗨呀，啊被骗去啊。所以就第一个就讲，哇，这个找警察啦，哈，而且呢，对方阁想要甲骗呢150万，啊，礼拜迄一天呢，啊，这位啊柯女士就甲警察联手，啊，惊啊，阁袂提钱啊，对方来了后呢，就甲杀起来嘛，哈，来是这位啊，嘛是一个查某的，姓罗，啊，甲抓起来，即马伊诈欺啊，甲伊上了哈，调查起来就是讲啊，伊即马被骗呢。伊嘛是咧啊，咱讲诶，网络啦、社群软体呀、啊，啊，做一挂假投资诶广告。啊，咱即卖咧食饱用诶啊，对不对？手机啊，啥物的咩，啥物咧播咧播咧播咧，啊，伊就被吸引去啊。所以伊叫着对方诶，即个顶面下吼，就参加对方诶来。啊，来了呢，伊这是做啥物工啊？做一挂加。国外之间物件的买卖，啊，做投资就对了哈。而且呢，啊，那投资呢，哎呀，一定赚钱哈。只要听到一定赚钱，你就知道一定是在跟你骗的。天下间没用一定赚钱的啦，咁是安尼。好啊，所以就陆续钱呢落入去，落入去。哎呦，一直有赚的迄个数字出来嘛。啊，数字出来呢，啊，我想讲啊，要我赚得多啊。对吧？你也出来，你也一挂出来，是哈。对方讲啊，你这物件是咱国外哦出去买卖商品呢，爱纳这个关税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呢，安尼是最后落入去的啊，一个算算的，差不多是300万啦。啊，加在呢，伊是看到警察这边的反诈骗的新闻呢，才低价掉呢。哦，而且伊讲迄阵啊，吼，看咱的警方这边的一挂这个报道啦，哈，就讲以前那个你骗，那哎呦，那刚才跟我的情况呢，啊，有够像诶，伊只地家就讲啊，系啊，被骗了嘛，哈，啊，讲要提钱呢，对方叫伊个提150万出来嘛，啊，即嘛是甲对方约哦，后尾都会交钱哦，哦，啊，对方要来领钱，迄个是一个查某诶，坐客轮车来，哦，啊，落客轮车的时候呢，嚯，遮看遐看呢，哈，非常的精神。啊！警察在那里等啊嘛，埋伏在遐，所以就给抓起来嘛。啊，抓起来了后，即马看头前遐钱，然后看是不是当掠一挂转来无安尼是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发生火灾。啊，结果呢，请一个印尼的看护，哈、哦，哇，真勇敢啊！从奥利桑呢，哦，安尼个救出来安尼是哈、哦。这发生在咱家奥利呢，这一个病房。边处哈，昨天凌晨呢发生火灾，哦，印尼的看护叫做妮娜，啊，妮娜38岁，啊，困就咧困哦，哦，哎，我惊起，啊，发觉就讲害羞，伊准啊将奥利桑呢，

97个呀。哦，你那都是来顾屋里上，我咧赶紧呢，将屋里上呢甲救出来。但是厝内呢，屋里上个一个呀，查某囝61岁，因这查某囝呢是一个肾脏，哦，肾脏的一个女士啦，哈，嘛赶紧呢，要救一个，但是袂好救，哦，但是家在屋里上这个查某囝呢，甲救爬出来，有受一点啊伤啦，轻伤。哦，所以今嘛咧，大家知影讲啊，是这丽娜从屋里上救出来呢，好，大家个，我都个救命，哦，救命的女英雄哈、哦。好啦，这个屋里上的好心表示啊，用丽娜吼来阮厝的家七个月个，啊，想袂到呢，哦，害羞呢，伊无家己紧走呢，啊，佫想着讲要赶紧救人吼、哦，实在是很感恩呐、啊。啊，这半暝一点半。咱的消防局接到通报，我咧奥利哦，新店增加，这是一个三合院呐，三合院哈啊，本身的消防队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内面的人已经拢走出来啊，哦，家在，哦啊，即卖呢，奥利上包括林早囝啊，是咧咱宏源病家，安尼先哈，你那是安尼，你那我迄阵啊迄咧困呐，啊困哦，突然间的地甲掉干那呢？哦，迄、那个烟啊、烧啊，是啊，哈，一阵赶紧呢，从屋里上，屋里上嘛咧困啊，赶紧从屋里上呢，哦，甲扛出来的是哈，好啦，伊来台湾两年啊，啊，其实呢，屋里上这边呢是伊来到第二年的头家，安尼是吼，伊讲，你若讲我咧困的时候，我听到啥？听到敢那爆炸声啦，爆炸声，啊，一撮气焰，啊，气焰迄阵啊，黑是还未脱。爱想想，安尼上一直用拍，甲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甲访问啊，记者咪甲问啊，用救人应该啊，哦，救人应该哈，这个很感谢的哈。啊，那伊那无救安尼上，我看今日报新闻的报法都无讲起安尼哈。过来来讲啊，要来讨钱，啊咧也抓钱安尼先哈。这是咱嘛是咱这个新闻，中华关有就靠神仙，两千米钱。啊，欠我多4000块，哦，啊，你4000块买害我，啊，我袂甲伊偷笑。连续两天呢，来到一个苏先生引导，哦，甲伊也算也抓钱啊。而且呢，咧引导哦，对方的大门的甲喷什么啊，欠债不还，欠钱不还，欠钱无还，安尼是哈。我啦造成呢，欠伊钱的这苏家的人呢，哇，惊甲唔敢登到出来。所以地检署是以恐吓、啊危害安全罪甲起诉安尼先哈，但是来到地检法院呢无罪，哦，所以今日呢啊写真大片安尼哈，好啦，法官是安尼写哈，你也抓钱，哦，刚才讲咱有倒来条条讲安尼哈，要何你呢带水啦，要何安怎安尼先哈，是有这个意思无唔对，但是这是属于哪属于宗教。啊、怪力乱神、啊、这方面的一个范围不符合到咱法律所写的就是恐吓危害安全之罪、啊、所以判处的是无罪案的时候好啦所以他这个寇先生的做法在法学顶面称呼叫做迷信犯迷信犯就是一宗教还是鬼魂、啊、怪力乱神的方式哦，安尼先，啊，比如你带水啦，啊，要给你救助，你安怎呢先哈？所以呢，等于讲，这譬如讲了哈，哦，你雷公公司，哦啊，但是这干咪对啊雷公给你公司呢？啊，基本上应该是袂吧。所以照法律白纸黑字呀，刑法第26条规定，未发生犯罪结果者，而且阁无危险者。不罚，未加罚，哦，所以单纯的用这种好，我就抓好你安怎去的迄种哈，企图安尼是不是加害他人呢？通常不罚，安尼是我这边来处理。伊讲啊，一般这警察就是伊啊，社会秩序维护法，你讲撩乱就丢了，好、哦，安尼是来个处罚。但是啊，就算讲是社会法的规定，这个行为刷了。超过两个月啊，这嘛违法。好、哦、啊，所以这俩阿联西你都拢免发咯，
这个引起啊，大家真大的讨论哦。所以伊判决是安尼写哈，你人欠你4000块，啊，你要来讨笑啊？2024年7月7日，你到这苏家外面呢，好，你个牙抓钱。第二天过去牙抓钱，啊，个人喷出，哦，啊，人个惊，人出来惊，哦，啊，惊到唔敢回来啊，哦，所以甲你告嘛，啊，你也讲恐吓嘛，必然的是哈，所以法官呢等于讲甲咱上课啦。哦，上法律上恐吓危险安全这条罪，就是讲你这个人哦，比如姓柯的哈、啊，这个人呢，伊啊要将啊对方哈、啊，对方的性命、身体、自由、名声、财产方面，要给你加害。哦、啊，而且呢，要给你加害内容，必须要是咱人做得到的，会发生的，会当掌握的，会当实现的。安尼先，哦，所以你讲我，譬如讲我跟你也抓钱，哦，恁兜死人哦，你虽然恁啊歹势，哦，安尼讲也是唔好啊，就讲我要跟你安尼，和你带水就丢了哈。这唔是讲咱人会当控制，而且会当实现的嘛。啊，那安尼先，咱就不当用这条罪来甲讲啊，伊犯罪。哦，啊，那不当讲犯罪啊，刷了就是无罪嘛。这是无罪啊！那是啊，过来来讲诶，嘛是一个诈骗的新闻哈。因为个发生的案件，台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伊就是牵涉到诈骗案，伊做一种车手就对了哈，被判刑3个月。2023年10月7日才关出来了。哦，想未到呢，伊也没有汲取教训。经过3个月，又搁做车手，哦，啊，将一位啊，涂女士76万，啊，提起了，伊就搞顶手了，搞顶手哈，啊，尾啊呢，尾啊，嘛是搁出代志，搁个抓钱，哦，搁又搁是你，啊，即卖呢，警察将罗抓起了，来到台中电影院嘛，啊，伊嘛承认，唔知是。一边安尼唔惊还是安怎？反正安尼做嘛判无当嘛，3个月啊。所以法官呢，一个看啊，你短短时间啊，你个还安尼真正甲你安尼处理，敢若无效吼？啊，你敢若无啥物听觉哦，累犯哦，即嘛伊安怎呢？3年以上共同诈欺处罪，甲判处1年7个月，这可能较有感觉吧？哦啊、其实呢，这种呢好像蛮多的呢，唔惊啦。车手方面，啊、其实做车手呢，罚袂重嘛，啊，罚袂重呢，一犯再犯呢，非常之多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梨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2: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尼食，即下食你肉会喘啊，啊即个味啊，啊都味啊。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今日八月底，啊，咱的活动八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哦，所以你也未买，未够买，啊，今日呢，赶紧呢，看是去药房直接提啦，啊，是讲啊，该交代吩咐啦，吼、哦，当然真侪电话就是讲，活骨出来时阵，哦，到电梯，啊，到电梯，当然买用的，哦，你就先交代吩咐哈，活、啊、骨是安尼，活骨是重阳节。哦，从一节进前可能十天吧，哈、啊，外国的大组才会到，到药房，哦，所以你家己算看麦，哦，你只存几粒啦，食个东西安尼先，哈、啊，啊，咱这边呢就是林果精、雪梨旺、三椒，咱的得力、铁三角，啊，大组的，咱到今日最后一天呢，会圆满结束，哈、啊，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到呢，咱台湾啦、啊，啊，即嘛电子呢非常发展嘛，啊，非常发展呢，你袂当干那一项啊，是不是啊？啊，即嘛呢，针对无人机方面啦、啊，啊，咱嘛要好好啊来个发展啊，就是哈。所以无人机呢，即嘛，包括医生啦、经费啦，哈。落去啊，啊，吹落去安尼是哈，啊，即卖呢，包括国防部啦、经济部啊，针对无人机是这两个单位啊，较主要的，哈、啊，主管机关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即卖发展未来啊，未来这电呢非常要紧嘛，啊，核能发电呢，啊，核能发电，飞核家园不但是咱公道的基地之一，飞核家园哈，即卖呢，包括咱的核三厂，核三厂。是不是重新呢？啊，来发电应该是重新发电啦，无电咩？无电是不行的哦。啊，所以核三厂呢重启，哦，重启方面呢，即马已经开会啦、审查啦，拢真顺利的进行哈。啊，所以呢，安尼是有可能啊，明年底会动哦哈。咱两位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听，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8: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整个台湾哈，台湾的问题啊，咱会当做一寡归类，譬如讲人口来讲，少子化，哎呀，大问题，是不是啊？啊！这个超高龄化，老大人的照顾，啊，这嘛非常的要紧。所以人口方面呢，安怎呢，给一寡小朋友啊，对老大人的照顾，这当然真要紧。啊，那社会方面呢，两大问题嘛，诈骗诈欺，哦，抓不完啊，毒品的问题，毒驾的代志，抓不完啊，这嘛是咱台湾的问题，大家拢知影哈、啊。只是讲呢，干那呢，排除力啦，你要叫少年的赶紧结婚，赶紧生囡仔啊！这个补助，一种补助各方面嘛是拢有咧做啊，吼、哦。不过是敢那效果有限，吼、哦。啊，你讲掠毒价嘛是拢有咧掠，那无咧掠，吼、哦、啊！但是嘛，敢那没完没了哈、哦。好啦，所以毒价咧出代志，啊，即马检警单位发觉就讲，你食毒开车。啊，食毒开车的人呢，甚至因对食毒吼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观念，你知吗？哦，错误的迷思啊，有人讲啊，我咧开暗车，啊，开暗车咧上夜班，哦，所以安怎呢？安非他命，安非他命食落哦，精神偌好个呢？哦，开暗车无问题，哦，暗班无问题，安尼是吼，甚至开车更加安全呐、啊。啥物啊呢？哦，错误的观念哈。某人讲啊，食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啊，咱称呼叫做丧尸烟弹哈。伊讲这有啥物好处呢？这当然缓解掉呢。咱们解这个海洛因迄个醇，一种被解毒的一种症候诶。你啊用这电子烟、塑胶物件，会当呢缓解一种啊戒断症候呢？啊，这就是讲食毒的人自己安尼讲，哦，按迄个错误的观念就对了哈。所以呢，卖毒的当然嘛安尼跟你讲啊，因为卖毒要赚你的钱啊，啊是食毒的自己找借口，哦，安尼先咧食毒，唔知讲毒品对你的伤害了哈。所以咱讲啊，我这个小杰，小杰的两边食毒，啊、哦、啊，当然抓到。哦，抓到呢，伊啊就甲啊判这个缓刑啦哈，啊交付呢保护管束，啊伊都要定时啊向地检署这边来报道嘛，啊记者嘛甲访问，因为啊我长期间我做水电的啦，啊我定啊开黑车，哦在走来走去，尤其开暗车，暗车呢哦真正真忝嘛，啊真忝，精神真歹，啊过去我拢食迄种啊，即凉的即凉的迄个口香糖啊。我咧播咧播咧，哦，这凉啊呢哈，安尼，但是买啊嘛无效哈，啊是讲啉一寡有无？电视咧广告戏啊，哦，讲安尼哦，提神饮料，买啊嘛无效呢。啊，贵啊边差一点啊，你开车出代志。啊，结果就咧开讲，朋友讲呢，啊不你食食这，啊，讲每一公克1000块咯，安非他命，啊安非他命，啊结果伊讲，哎呦，精神几外好呢。那开车未多久啊！哦，啊，才变作讲，愈来呢，才离不开，啊、哦，离不开，啊，才变调样的先就调了哈。因为后来我开暗车，拄到警察临检嘛，啊，我呢在黑车顶面有安非他命，也有吸食器嘛，啊，警察就个抓起嘛，抓起了呢，加验尿，好验尿。但是我食安非他命吼，我开车更加安全呢。哦，你要抓这种啊？开车哦，食毒品的，你爱抓迄种速电子烟的啦。哦，我那是以开暗车来讲，食安非他命哦，吼、哦，开车更加安全。这是伊的想法，你想法咪讲？
哦，另外这个行书是安尼讲，伊讲拿这个电子烟、丧尸烟弹哦，少年人咧食较侪。哦，但即马咧渐渐就有一个状况，就是讲有个人愈来愈侪哦，伊是海洛因，咱讲四合啊啦，哈、哦，也是讲本来食安非他命，还是食海洛因的啦，哈、哦，这种的人口即马嘛咧食这個电子烟。啊，那是因为讲电子烟的无像传统的这毒品，爱吸咧烘啦，爱煮啦，爱什么？用电子烟的咧食较方便的，是不是？啊，个就是讲过去啊，啊，咧食这個海洛因呢，这毒贩啦，哦，啊，开车啊，阮抓到，因安怎讲呢？伊讲啊，这电子烟呐，哦，较俗啊，好爱用呀，啊，那四号也是贵三三。哦，而且伊讲你唔知啊，食电子烟哦，会当缓解呢。阮即摆咧解毒方面呐，用身体无爽快，你要相信吗？伊就是安尼认为啊、哦。所以这警官咧讲，伊讲啊，食这个安非他命啦哈、哦，咱短期间呐，你感觉精神真亢奋，爱无想要食物件哦，无想要食物件啊。所以产生安怎呢？你需要精神好诶，还是你想要减肥诶？你无食嘛？你都无胃口无食，啊无食，情况之下你就散去啊，一散去。好、哦，这阿娘啊，不拄着一个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伊散到什么情形呢？散到嘴巴内都无话讲哦，迄脚床配肉拢无去，我感觉真奇怪。哦，安内干阿娘破病，啊看眼神就是怪怪，啊散到呢裤，迄裤都无脚床配啊，迄裤呢人家呢是。阿伯啊，伯啊，伊才知影讲伊有咧，迄路啦，吼、哦，吼、哦、啊，这真正伊路咧减肥绝对符合，很糟糕哈、哦。但长期间落来，你的精神也好，啊，个有哦，人会安尼情绪很障碍。啊，你若无食，啊，人安尼神神神，啊，规身躯无力，就这种状况哈。另外，这个警察讲，那是这电子烟剂吼，丧尸烟弹，用丧尸烟弹吼，迄安怎呢？马上你就怕。哦，对，反应真紧，免几秒钟你就怕就上头啊！啊，意识混乱，啊，个有哦，你的肌肉吼、哦、会收缩，所以开车呢真危险，是安尼先吼。啊，伊另外讲到像讲，有个人因为伊食海洛因嘛，啊，还食海洛因，咱呢有一寡物件，就是讲合成阿片类的美沙酮嘛，迄就是要来解海洛因的种替代疗法啦。替代疗法，啊，替代疗法嘛是会有一种啊，一挂戒断症候群，哦，所以一旦讲呢，要安尼先可以，较缓解伊要解这个死核啊，哦，一种身体一挂反应，安尼先，啊，结果呢，这食毒讲，那用这电子烟哦，哦，嘛是一旦缓解安尼先哈，好啦，这拢是食毒的人，家己的一挂呢，一挂迷思安尼啦哈，不过讲到医疗方面呢。即嘛一挂医疗器材的费用要调整，调整当然是要较贵啦。哦，大行拢起价嘛，啊，所以卫生福利部最近预告啊，要来调整真侪项、真侪项的这个行政规费，甚至有的啊起一倍。哦，所以做医疗材料的业者讲，哦，这样怎么行？所以成本呢，到时到时嘛是消费者吃亏啊。哦，这药师咧讲吼，伊讲啊，你即马起价，啊，即马起价可能一成以上吧。包括咱讲的 OK 棒，哦，咱即马大只 OK 棒啦，哎，血氧机啊，这日常大家厝内拢有啊。这比做较贵就对了哈、哦。所以药师咧讲，吼、哦，那像你安尼起价，是要叫大家唔当破病少啦，唔当受伤少啦，就是啊。伊即马呢，医疗器材分做三级。第一级就是咱讲的，OK 棒啦、棉花棒啦、纱布啦、啊、嘴炎啦、医疗手套这個、这第一级。第二级就亲像血糖机、血压机啊、隐形眼镜这。啊，第三级啊，一般是咧病院啦，好比讲人工关节啦、心脏支架啦，哦、啊，这方面咱的是哈，所以这等于讲。经过的费用会来做一挂调整、啊、包括呢业者要申请啦、
这规费啊，啊，买做调整安尼是好。好、哦，所以你物件你若起价，还是讲啊一寡申请的规费要增加，到时呢，无可能业者家己去收嘛。啊，绝对是消费者爱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吼、哦。

啊，咧今日咧新闻当中，嘛针对着咱武器的采购，啊，有一个报道，譬如讲，啊，咱买这鱼叉飞弹，咱向美国采取的啊，采购的，这个暗制鱼叉飞弹，就是咧海花，啊，个人的海花就对哈，啊，目前咧咧加州这边，啊，听讲已经完成了头一遍呢，啊，研发测试的设计。啊，我该先来讲吼，用这边的 test 镜头的系统，包括建筑的一个配备，啊，为了台湾，为了台湾呢，还要拆港，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验证就对了哈。甚至呢，美国表示讲呢，这套，哦，这套的交付，哦，跟真侪人家买嘛哈，啊，这套那是好啊，要交出去啊，咱台湾是。全世界最优先，先给咱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因为最近啊，大家拢了解，美国甲伊朗战落去了，这个武器啊，真快速的减少嘛，吼、哦、库存呢，惊讲也不足嘛，哦，所以咱嘛咧烦恼讲呢，哇，安尼这行要搞咱，那行要搞咱呢。这时间上是不是哈？一个拖刷掉安尼先哈。我来咱采讲的这个鱼叉飞弹，这新型的哦，哦，顶一台老旧的零件还无哦，用新的安尼先哈。所以整体来讲，伊性能当然是也够较强哈。这种的飞弹又增强的电子反制能力，因为即马呢拢电脑嘛，啊，电脑呢我来给你干扰。啊、哦！你的飞弹，我被飞啊！啊，我即马咧，你要甲干扰，我当反制你干扰。哦，所以咱即马所讲的买这套，哦，这反制能力是非常之好的。安尼是过来发射。啊、哦，本来讲发射是超124公里，啊，其实呢，咱这边的官方表示讲其实不止。诶，当个差不多148公里，安尼先好。好啦，这是关系到鱼叉飞弹方面的。过来就是啊，爱国者飞弹。哦，爱国者飞弹呢，起码美国授权的日本啊买当做。哦啊，军方呢，咱咧108年加110年呢，咱甲美国采购嘛爱国者飞弹。啊，本来今年底会交货。啊，军方今年初啊，讲会当交货呢，100粒，你看敢不可能？即马呢，乌克兰讲拜托诶，这种物件进互我啊，美国讲不行，啊，家己都欠命啊，吼，所以啊那安尼，你看呢，咱敢不可能？今年初啊，今年初就过去啊，啊，所以啊，啊，这时间呢，应该是。就较拖刷啦，较困难的是吼。不过这爱国者飞弹呢，咱是主门的是啊，美国的，对不对？啊，即马呢，美国授权的日本做，啊，日本有咧做无？有哦。哦，而且日本呢，已经啊，那个未登去美国哦。哦，但日本呢，做好诶，个未登去美国，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哈。对讲啊，你即马美国啊、我即马日本呢，爱国者飞弹个未有你美国嘛哈？刚才一当呢。你美国用哦，你美国用会用的哦，你袂当过第三国。啊，这条件呢，有的听起怪怪，其实呢，无什么通奇怪。我即马呢，你授权我做，我日本做嘛，我做好呢，到卖你美国，物件到美国嘛。干那你美军会当用，你袂当过第三国国用安尼先。日本的烦恼啥？他都阿咱有讲到嘛。乌克兰不是跟美国说的爱国者飞弹好我我现在俄罗斯呢打飞弹我没办法呢将飞弹打下来我需要爱国者飞弹嘛哈、啊、日本的反对说、啊、你如果将我做的怎么搞乌克兰怎么去打俄罗斯、啊、俄罗斯是不是说我做的东西、啊、好俄罗斯是不是安怎我头找日本不啊，所以日本呢有这方面的顾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咱这边短时间内对会当交货难吗？哈、哦，基本上应该较困难安尼是啦哈。好啦，咱这边未来发展无人机，啊，这医生啊，啊都爱嘛，顶礼拜三同济医生，两年啊，总金额2400亿
啊，本两年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尼是吼。啊，不过呢，中央国保会这几年啊，其实因采取着咧采工啊，一挂无人机啊，新加坡的资料啊，哦，新加坡咧旧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啊，一报过来都有讲到嘛，国防部用超过35亿，好、哦、来建立着呢无人机。哎，防御系统嘛，哦啊，但是来对下掉呢，哎，就无讲啊，概率上，哦，伊讲你这进行呢，工程的进度咧拖刷，连系统的侦测，包括反制功能呢，嘛无讲盖周全安尼先啦哈，所以这就是讲，有到钱当然爱钱，咱即马一个月发电嘛，2400亿，哦，钱落落去了，后边认真咧做无啦。哦、有相当的这个干事也无啦吼、哦，我钱干那钱呢？哦，你要钱的时候拢讲啊，那无钱可以就是无爱国，啊、哦，就是阿强啊，哈啊，但是钱落去了，真正即嘛新加坡的报告上准嘛，哦，你即嘛已经有开偌侪钱啊，但是你什么做了无好，即嘛做了无够，哦，那个真的是就比较焦，刚讲到歹听，你都无法度交代啊吧，干事就是哈。过、哦、来讲呢，咱这个。核三厂哈，核三厂呢，他都要供掉，咱来需要电啊，核能三厂啊，重新启动，起码个进一步啊。咱的核安会，你18都完成了核三厂呢，再稳转，伊要再稳转的计划，啊，已经啊，一个讲是综合审查联席会有一个总结的会议。哦啊，相关的议题哦，起码已经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核安会呢发函了，台电的核三厂正式过去是讲，就是要退啊嘛，哦，叫做厨艺过度，起码呢无讲啊，起码叫做什么？重新启动哦，重启准备阶段，过去是准备你要退休啊，起码是来准备呢啊，要出来啦。安尼是吼，当然未来啊，有三大呢，真重要的关卡爱通过啦。包括讲你再运转的计划啊，计划执行成果，啊是自主安检，啊需要什么款的新闸啦、把关啦、啊，好等等安尼是吼。包括咱今年某一个公道嘛，公道是废土非核家园的公道安尼是吼。其实台湾的公道喊喊嘛，咱过去公道有真侪议题啊，公道你要结论。哦，动作啥？动作仓库，空岛你要仓库呢？哎，仓库呢？哈，啊哪呢？是呢？空岛有什么意义吗？哦，像讲今日某一个讨论鞭刑有无？咱顶礼拜来讲啊，这鞭刑，咱中选会讲啊，这鞭刑嘞安怎安怎？啊，咩啊？空岛的议题都无迄个鞭刑，缩卡身的啦，缩了卡身为了开安的是哈，所以去有中选会好管，又好管啊，今日呢，搁一个。报道啦吼，就是讲，执政党是认为讲，你安尼生一个人好好，啊，你个摔卡床，啊，摔落去要开会，这人权呢，对一个人啊，人权哈，啊，当然这就差不多个以前讲的意思同款啦哈，你一个人好好，你个枪杀，啊，死刑嘛，哦、啊，所以台湾这议题嘛已经讨论真侪年啊哈，你一个人好，你个断死。哦、所以废除死刑，对不？啊，阿妹啊，你哦，你变来变去，变作讲什么条件之下嘛是要个清官的哈？但迄个条件呢，真正是非常困难的，你才会当个安怎的先哈？啊，起码就是讲鞭刑。哦啊，所以呢，有的提案的是认为讲，咱不是针对所有人啊。哦，你讲人权方面，针对一种讲性侵害，让囡仔给大家死的，是不是啊？重大诈骗啊，这种的。哦，啊，咱就个鞭刑安尼先就丢了吼。啊，恁敢那注重着即个歹人呢，人权，遐被害者呢，遐被害死的囡仔呢，遐被性侵来查某囡仔呢。哦，啊，你即个呢，啊，就是讲，每边拢咧讲歹人的人权呐，啊，受害者的人权。哦，阿边阿讲呢，好，啊，当年嘛，佫一个讲法就是讲好。哦，啊，即嘛呢，伊歹人在处理对唔对？哦，啊，那安尼先。你要甲鞭刑，以性侵害和恶疾，啊，囡仔给大家是恶疾，
哦，啊，讲骗家的人安尼，规家啊自杀的恶疾，啊，个变形安尼是，啊，其他的无恶疾吗？就干那即几项吗？其他无恶疾吗？哦，啊，毛即讲，啊，干那讲提出来的，你卖讲讨论啦，就是讲你吐槽安尼是啊，哈，啊那安尼就拢变形嘛，哈，还是提一寡呢，五四三啊出来的应对安尼是啦，哈，针对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哦，啊！你个团委呢，遐侪物件入来斗阵讲，哦，安尼其实呢，就免讲啊，因为你唔是针对代志来讨论啊嘛，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呀？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3: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给都暗暝呢，啊，皮肤嘛给都水呢。
4: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你好。
0: 嗨。
5: 我有个抽个检查吼。
0: 嗨。
5: 哎，无红字啦吼，拢正常啊。
0: 安尼真好啊。
5: 哎，医生甲我讲。
0: 嗨。
5: 什么叫我爱茶加啉寡？
0: 嘿，水分加啉一寡。
5: 哎，啊，伊干那咧甲我讲啊，哎，伊讲其他拢正常啊，本来水溶素拢也无够对吧？
0: 嗨。
5: 啊，今麦拢有够啊，食个水你就一个今麦拢有够啊。
0: 偌济，你敢知影会记个袂？
5: 啊，
0: 血红素偌济，敢会记诶？
5: 血红素正常本来是讲四，啊，我就是头三点九安尼。
0: 嘿嘿嘿。
5: 啊，这文拢超过啊，拢正常啊。
0: 哦，拢有够就对啦。
5: 哦，以前是恁公司的产品，才几啊年啊了。哦，钱吞落啊了。
0: 安尼好。
5: 哎呀、啊，
0: 吞落迄个代价啦，哦。
5: 啊，我都无爱啉茶，那都退早啉下落，无拢啉下落。
0: 啊，真侪拢安尼。
5: 我去故乡。话拢够清个了。
0: 哦，安尼好啊。
5: 系啊。
0: 嘿。
5: 我唔则讲，甲你问看嘛，讲安尼习惯恁是几大？
0: 人医生甲你交代，你倒来呢，改以前个歹习惯来改啦，拢不爱啉水。
5: 迄款个也做啥？水你忘忙，拢爱啉了，我唔敢骗开。
0: 啊，顾身体那要紧，顾了真好啊。
5: 哦，我甲投资个安尼，健保卡免看，投资一年啊，投资几啊万了。
0: 啊，投资迄就是要看这张，这张拢无红字，迄就是投资个结果啦。
5: 哎、
0: 欸、好嘛！
5: 哎，这文个投资三万多啊了。
0: 哦，我再讲一遍哦，那红利就赶紧找我哈、哦欸。啊，那无红利，卖家己烦恼，好嘛、
5: 欸？啊，无大概拢水杨树抄一树啊，啊，我也要关会拢讲，啊，你这边关，你这边关。
0: 啊，今麦当啊，做你去关会，
5: 关会。今麦当关
0: 会，刚当。OK， 无问题。
5: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也亮啊！
0: 嗨，你好。
6: 我想
0: 讲，
6: 我们该叫回咯。
0: 好，来要叫什么戏？
6: 啊，你那个三椒吼。
0: 嗨。
6: 大枣的吼。
0: 三椒大枣的。
6: 嗯，两枣了吼。
0: 两枣好。
6: 啊，有瓦骨无？
0: 瓦骨大枣，我甲你问好吗？
6: 哦。
0: 哦，你要大枣的瓦骨要
6: 一枣？
0: 一枣好。我问、哦、问有
6: 会。啊，安尼多偌济？
0: 三椒三千块一组，两组是六千块，瓦骨一组是五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吗？我先甲你问看大瓦骨大组无？吼、哦，啊电话才卡过来，好吗？
6: 好、哦、来讲啦吼。
0: 诶、欸，
6: 啊大组那无咧，啊所以三椒啦，三椒两组啦。
0: 三椒两组有啊，这一定有啊，吼、
6: 哦。啊我呢？
0: 瓦骨大组、我来甲你发到，甲你问吼。
6: 啊啊，香菇安爱食三啊，爱食三块五。
0: 你今嘛那个身骨会硬呐吼，你三椒瓦骨咧食吼，循环甲促进一个人骨精加咧较好啊。
6: 人骨精啊？
0: 对啊。
6: 人骨精粉的吼？
0: 对啊，粉的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
6: 人骨精一组安尼
0: 偌济？人骨精一组是四千块，吼、哦欸、啊，
6: 三安尼拄偌济？
0: 拄啊一万五千块好吗？
6: 哦啊，你讲瓦骨无？
0: 瓦骨找有才有算啦，瓦骨若找无吼，
6: 三瓦骨若无唔免啦。
0: 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大组的两组，
6: 两组六千吼。
0: 啊，连高精大组一组。
6: 啊，拄好话的。
0: 安尼拄好一万块。
6: 是贵气的，知无？
0: 哦，安尼我知。诶、欸，明仔日 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
6: 好
0: 、哦、好 OK 拜拜。
6: 再起来好好啦。
0: 对啊对啊，中岛进前再起嘛。
6: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喂，嘿嘿，我保中啦。
0: 哎，保中姨啊，你好。
7: 啊，你好。
0: 来。
7: 啊，我吼。
0: 系。
7: 迄、那个三招吼，我迄六招吼。
0: 是。
7: 啊，今麦要搁叫一刀后日，我拿来提一款拢个做。
0: 瓦骨。
7: 哈、啊，瓦骨再做一解提吼。
0: 好。
7: 啊，甲苹果精煞搁留一刀。
0: 苹果精大做留一刀。
7: 哈、啊，甲瓦骨。
0: 三招大做留一刀、啊，到时瓦骨大做啊一刀大做就丢啦。
7: 瓦骨要两刀啦。
0: 哇，骨大做要两组，
7: 系啊，后日做一解体啦。
0: 啊，这斗阵后日斗阵车就对啦。
7: 哈、啊、啦，你话咁也无来连吼，
0: 也未来重阳才有。
7: 哈、啊、啦，啊，我都有听讲也无来，我想讲，
0: 嘿，
7: 甲你叫先叫迄、那、落、個，后日喏。
0: 哇，骨啊，来的时是要两大组，
7: 哈、啊、啦哈、
0: 啊、三招搁要一大组，啊，连高进搁要一大组。
7: 到时再联络啦吼。
0: 好，到时再甲你发咯。
7: 哦，你阵只卡来，我才会知讲第时要提、哦哦。
0: 好啦，好，好。
7: 我今提来，我无提，得快约看第时再
0: 去啦吼。没问题哈，好，谢谢你，拜拜，再见。嗯，
7: 拜拜，再见了，拜拜。
8: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点是，较只听拢无听。
9: 我辛苦上蛮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少啦。
10: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11: 你的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2: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3: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4: 我心脏吼，才超40外岁，食香菇精，啊，食今麦十几点要七十。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今日有写到呢韩国的一个情况。好，咱讲啊，中国大陆，中国呢，即马呢，哇，少年人啊，真追无头咯。哦，躺平安尼先好。即马讲的是韩国的少年人，韩国的这少年人咧上业。

市场呢，即卖状况嘛，唔是介理想。哦，因为韩国即卖电子业咪是哦，敢那真好哦，哦，股票也敢那先哈。但是呢，韩国的这制造业呢，啊是低迷的。过来是韩国企业公司工厂这企业呢，要找人，较希望讲有经验的。有经验的吼，当然高科技来讲呢，你赚钱，你嘛找无人才啊。哦，啊，这少年人要找头路，即卖状况，敢那唔是介理想。所以韩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伊要来找头路，嘛无遐侪头路呢，来互因找呢。哦，新增职缺呢是无理想的。甚至缩减间呢，当讲是有统计以来历史性的新低纪录。哦，所以雪上加霜就是讲，因为你就业的环境无理想嘛，啊，无理想呢，你的收入绝对无理想。所以韩国今年来讲第二季，啊，这少年这代劳动收入呢出现了。那是统计以来，伊是退步的马拉斯的负成长。哦，啊，少年人是较敢开钱哦，嘛开想讲要开钱哦。啊，伊来收入是马拉斯的负成长的时候呢，这消费的情况当然是较歹去嘛。好、哦，所以朝鲜日报、韩国媒体表示讲呢，韩国今年第二季，韩国的20岁至30岁，即系少年人的劳动所得、赚的薪水、赚的钱啦。你所谓年龄层来对，伊是逆势减少的。哦，30岁到40岁，薪水较增加；40岁到50岁，薪水较增加。但是20岁到30岁呢，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好，所以今年的第一季来讲呢，20岁以下啊，30岁以上啊，这方面呢，哈，新招募的缺额呢是差不多236,300，比去年呢，佫减少了23,000个安尼先吼，所以这是韩国目前啊一挂状况啦，啊一挂状况，因为这波来讲吼，整个呢韩国的社会针对20多岁这族群来讲是最严峻的，啊最严峻啊，其实韩国今嘛呢嘛是电子业非常非常的进步吼，啊其他的产业、其他的生意。实际上嘛，唔是遐尼理想。讲实在，好，过来来讲诶，嘛是甲钱有关系。即嘛是美金、人民币、欧元啊，一个敢那讲互相之间的大战争啊。啊，全世界贸易，大家拢要做生意，大家拢要赚钱。啊，即嘛20国集团，咱讲个 G20 的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会议，咧8月31至9月7日，要踮美国来举行嘛，哈。结果呢，啊，美国呢，《华尔街日报》有日前有写到，面对着中国的贸易，哦，中国生产啦、外销啦，哈，会趁钱嘛，哦，所以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的扩大，啊，就是讲，我跟你做生意，我卖你100万的生意，啊，你敢那赚到我呢60万的生意，哎，安尼我就较顺差，我就较赚较多安尼是嘛？好，所以呢，面对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的扩大，所以欧美国家，啊，欧洲国家针对这边的会议啊，因有真侪讨论，就是怕算，要向着北京政府。叫伊呢，人民币你的汇价啊，好、哦、爱提升，因为中国要做生意，伊会将啊中国的钱人民币呢啊唔通回一直升值啊，因为你呐钱收大银，钱收大银呢，你的外销就歹嘛，哦啊，所以伊啊啊拢会保持啊，伊一个敢那讲啊控制伊外汇嘛，但是安尼死呢，伊生意拢互你弹去啊。所以现在有没有北京的压力、哦、你要推升你人民币的汇价，这过去不安的是、啊、过去有一个广场协议，那个广场协议当初时的对象不是中国，是日本、哦、日本生意做到这样的是
啊，全世界钱啊，赚真多去。所以迄阵啊，就一个广场协议啊，就是要日本的，你的票呢，袂当呢，遐薄。啊，所以后来的票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呀、啊。啊啊，你大赢，你生意外销就卖去啊。所以三星啦，咱所讲的后来呢，日本30年呢，啊，失落了30年啊，那是。啊，今嘛这广场协议针对的。啊，是要对什么？要对中国安尼先哈。不过中国是安尼，中国的状况、甲情况、甲过去日本的状况呢，较无遐尼完全共款啦。哦，所以呢，有媒体咧报道哈，伊、讲中国今年的贸易的顺差呢，可能来到1兆2000亿的美金。好、哦、啊，中国当然做生意为因为共产党啊，又有一寡即我政府给你补助啦，和你对外去拼啦，去安怎啦，啊是讲下架啦，哦抢市场啦，哦像即马中国，迄车做遐多啊，啊中国经济歹啊，啊车销未出去啊，哦伊销国外，哦下架咧卖，哦你安怎吼、哦？你拼这個市场吼、哦，这拢是大家较头壳疼所在啦，哈、哦。不即马呢，即款的一种压力，会有中国。有中国啊，中国呢？伊讲，我无接受这种啊，以汇率为借口的这无情打压啊，你是啦哈。这未来的变化是甚么款呢？唔知影哈。咱讲个广场协议，迄是古早古早，你1974年的时候，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哈、啊，这个财政部长，包括中央银行的官员，是咧美国啊，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广场会议。迄阵啊，就是讲每一个国家的钱啊，哦，安尼是吼，促使到美金对主要货币呢啊有序下调这协议。啊嘛是因为协议了后续所产生的变化，造成了日本呢真正是失落的30年啊！你看，好了，即马即招要来应对着中国，其实一开始是德国讲出来，啊，德国总理，你今年6月迄阵啊呢，欧盟峰会。伊就发表这款的讲法，因为你人民币伤薄啊，伤低啊，被低估30%啊。啊，迄阵啊呢，德国就提出讲，应该以啊广场协议类似这个方式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安尼是啦哈。我啦这后续的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有待观察哈。

0: 得利连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个活动就甲今日啊月底结束安尼先吼，真侪电话拢是讲三椒甲瓦骨来，配袂拄好哈，配拄好啊。三椒是三椒，瓦骨是瓦骨，无唔对，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啊，斗阵食啊。但是唔是讲啊，粒啊咧拄拄啊好，这是无。哦，这确实是无哦，所以你家己啊爱算看卖啊，你就是食早的啦，还是食三顿的啦？哦啊，差不多几粒配几粒安尼先吼。啊，我都唔知要边啊算，你打电话来，打电话来，阿亮啊替你算，好唔好哈？啊，咱活动呢，就个今日咱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后两阿加半阿哈、啊。今年活动呢，今日呢圆满结束哈、啊，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呀、啊。啊，食咱的产品，拢身体真健康。好、啊，爱听咱的节目，啊，替咱介绍咱的产品，和大家食，大家拢身体健康哈、啊。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打电话来，有的人呢，拢去做健康检查，真好哈。啊，你那是健康检查的单，啊，我打电话问阿亮啊，你单呢，你会记的啊，放在手边，咱会了解，啊，再给你做啊建议安尼先哈。好啦，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那毛准备，红色糯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好，来，今日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今日呢，这部开始哦，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嘛是有关心脏的啦哈。咱看到韩国有一个男演员呐哈，韩星呐，叫李永柱的哈，讲伫个即个8月29日。今仔日已经是31了嘛，安尼是拜六嘛吼。伫个拜六，因为心脏麻痹过身，会较44岁呢，真正有够少年。啊，生做也是真正有够缘投啦吼。啊，雄雄从安尼分段穿开吼，一寡伊的粉丝啊、粉丝足唔甘的啦。啊，那只少年的戏啊啦吼。其实喏，伊个。这少年的因为心脏麻痹吼，往生去这医生讲有一部分我那看家族啊遗传是有关系啦哈。啊，所以说不论是你家族遗传吼，还是后天的啦，那按照着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在咧讲，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着全球每一天死伫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吼。大概有1800万人啦，这是我那相当恐怖的数字啊哈。所以根据着这个卫生福利部的181年国人哈，咱台湾人啊哈，卫生福利部公的1111年的时阵哈，咱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呢，台湾拢总有2.3万人。2.3万人是死伫个这个心脏疾病，所以咱们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安尼改改伊伊个计算起来，平均大约都是22分钟都有一个人死伫个心脏病。22分钟哦，这平均测哦哈，22分钟都有一个人死伫个这个心脏病的对哈。心脏病当然啦，包括足济啦，唔是讲麻痹是一个统称啦。其实你讲讲是唔是心脏玻璃啦，亦或者是讲心房颤动啊哈。啊，是心冠的这个问题足济哈。好，啊，唔过呢，那要甲总共就总归一句话啦，无论讲是什么种的心脏病啦哈，总归一句话，有心脏病的人大概啦，嘛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三高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咧讲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三高患者，未来得到心脏疾病风险，就是高过一般人就对了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追踪显示哦，大家正好群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就是拢叫做大家正好群啦哈。血少，罹患着心血管。诶，时间大概就是讲，你脑代谢症候群，有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你后边面哦，你得着心血管疾病，诶，时间大概4.1年、3.9年、4.5年，就是伫个5年来，你的心脏就无改好啊啦。你只要脑这病，你伫个5年来，你得着这个心脏方面的毛病。诶，几率就是比人搁较悬呐，好啊，知道吗？今麦来，上个要义的就是你得着这个病，你敢知？有的人也还不知道呢。你有三高，你有三高无？有的人也搁唔知。比如讲像糖尿病，好唔好？你要得着糖尿病，一定有一段时间呢，唔是雄雄得糖尿病。你爱知？糖尿病病程搁更久了。 骨力当，就是讲你骨力当前，你就已经有糖尿的问题，你唔知道。差不多经过四五当的时阵，爆发起来呢。糖尿病唔是雄雄的病哦，讲雄雄发作起来的病哦，是你已经早都埋下的这个炸弹，隐形的炸弹在那边了，只是时间还未够，还崩起来呢。哦，恁千万唔通动作讲。哦，啊，这糖尿病，雄雄去检查讲，啊，我看雄雄得着糖尿病，介好笑，这句话就是介好笑。迄面雄雄诶，迄是已经骨力重啊，炸弹已经待伫遐，是这时阵崩起来安尼尔。好，所以讲，除此之外，就是根据着2017年到2020年啦，国民诶健康营养状况变迁。诶，调查结果显示，敢若有6-7%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糖，或者是血压无正常呢？也佫有2-3%的民众知影家己啊，就是嘛，你讲血油这部分嘛，只是有2-3%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油的问题，就是咱的血脂不正常安尼，就是这样子，就是讲病视感较低啦。啊，足侪人有得着这个三哥，家己也阁唔知啦，啊，家己也唔知啦吼。好，所以讲卫生福利部就提醒了，美国研究发现讲，采取着心血管健康的八项行为，就会当延长着咱这个寿命，并且减少着罹病的风险啦吼，罹病这风险。要安怎来预防呢？第一点就是讲食较营养的，啊，营养就是以低糖、低油、低盐、高纤、甲原型食物为主，啊，减少食一寡甜不不的饮料。好，来吃的营养哦，啊，营养的加糖、加油、加盐哦，啊，高纤的物件加食寡哦，啊，重点会当食原型食物是最好，麦哥就去加去胖的迄个物件哈，啊，减少。再来就减少着咱即个含糖的饮料，吼，即卖的人吼，就是甜的饮料啉伤多啦。再来吼，第二点就是爱叮当，要我讲的爱当活动活动，要我爱当，所以较卖坐伤久嘞。会当徛咱就卖坐，吼，会当坐咱就卖倒啦，安尼啦吼。所以减少久坐，每一礼拜进行的强定。中等的，或者是强度的运动，差不多150分钟安尼得着。啊，来有食薰的爱戒，哦，戒薰会当降低这个心肌阻塞的发生率。再来爱睏有够，睡眠充足，每一暗睏眠的时间保持7点钟至9点钟。再来爱管理家己的体重。体重嘛真重要，理想的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这个范围值是18.5到24。啊，查甫人的腰爱小于90公分，查甫人的腰爱小于80公分。好，啊，再来控制血压，牢记722口诀。什么叫做722口诀呢？就是小连续7天，咱来量血压，这7天拢爱量哦。好，阿妹啊，量727，就是小连续一礼拜。22就是早晚要各量一次，好，早晚各量一次，每一回量200，取它的平均值。啊，所以咱的这血压应该的是爱伫个80以下，加一个就是咱的血压啦，上无你得蛮加管个80去哩啦。啊，正常都是120到80嘛，对吧？哈。这旁是上水的啦，啊，如果若悬的，你唔通悬到80去哩啊，好啊，低你唔通低到80落去啊。但是你低这个部分80，你若是伫个90去哩嘛，唔好个啦。好，大概是这样哈。好，再来就是控制着咱的血油，血油的定期监测血脂值，就是咱的血油值。中大固醇应该是爱小于200。就是爱给过200，三酸甘油脂爱给过85。啊，如果你那边要紧，你和医生给你检测，去病医诊所给检测也可以哈。卫生福利部就是要鼓励咱民众，会当运用成人的预防保健啊，劳工健保啊，劳工健检啊，劳工健检， 老人健检，就有足侪管道拢会当互你去进行着健康检查。那是报告出来是红字的，对，咱得爱赶紧的回诊确认追踪，或者是要治疗哦，这些动作当然这也是医生评估啦哈，需要治疗，无这也是医生评估哦。所以讲这几点吼，咱用亲都比如做一个参考啦哈。这带心脏病人遮侪哦，尤其食老啦，阿里也三高的啦，这心脏大概十个高的不好的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改报卦哈，要来报哪一首歌？好啦，健康免开钱哈，这是轻松的歌曲，来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澳捷交通规定吼，唔知恁知无嘿？恁讲啊，那有驾照的，就是一定有去考试的嘛，你们一定有去考一些交通法规的嘛，对不对哈？应该拢会知，但是呢，今日要讲这是，你有驾照的人，恁有驾照的人，足侪嘛是拢唔知，啊是倒一条啦，就是吼，咱咧开车的人。那像这几天南部是不是落雨落到真正足侪所在拢淹水，对不对？啊，你啊开车的人，你安尼咻过，啊，迄水花会不会喷起来？会啦。恁拢唔，恁一直开车的人拢唔知恁迄水花咧喷起来吼，甲人个骑奥多麦啊，安尼，迄个喷甲规身躯澹漉漉，迄种感觉实在是足歹的咧。真的呢，我较早吼，啊，骑只奥多麦。我较早无车通开个啦哈，啊骑奥多麦，啊就是吼去红喷啊，我感觉因足故意，我觉得我的感觉唔是无辜的，是只超工的，因为迄条我咧出迄条路吼，伊无介大条，啊迄条路你若伫出出入入拢知道，若落雨天的时阵，啥物所在会淹水啦。因为差不多拢固定去几个地段较低所在，啊，足挑工。那骑奥多麦，伊嘛知影讲遐有积水吼，你嘛小可减速者，毋是好，拢拉作响，咻者爱水我喷起来。真正虽然讲咱有穿雨帽，但是迄个安尼喷着抓着吼，即个身躯无重，但是面有重啦。啊，起毛出歹啊，真起毛出歹。毋过当下。虽然起猛起，我心内 OS 甲家己讲：西林伯啊，有一天恁祖妈妈要来开车啦，我敢喷啦！喂，不啦，这我别讲的啦，真正不是安尼。迄当下吼，迄种不认输的个性搁压起来啊，你知影无？西林伯啊，有一天我呐要来买车来开啦，咱得唔免你红喷啊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啦。啊，你跟我讲，爱换吗？这也是交通条例吗？是的，本来就是有罚则的，只是恁唔知你。好，所以这是根据交通，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的第四十四条哦，第四十四条哦，机要水花。你泼湿路人，就是你用喷淡到路边也好啊，桥多吧好，你喷淡到路边的人，就是已经违法了。如果无人检举就好，哪有人检举违假，那最高科罚1800块。罚甲这重哦，是哩。哪人甲你检举，假不然甲检举就好啦。哪人甲检举，就是1800块摕出来那边啊，对。要罚款的哈，要罚款的。那这个条例一出来咧，的有人的两边的看法嘛，有驾驶嘛咧讲伊个，因咧开车，根本就唔知讲头前是有积水啊，哈。啊！我讲你就是开足紧嘛，你就是开足紧，唔只头前有积水，挡袂掉都好过啊！啊，你啊开慢慢，你就知你有看到积水，你就减速啦。唔是看到积水，你搁较拉紧啦。啊，为种个是拉足紧的啦。啊，看到积水也袂互动啊，都为什么过啊？都安尼唔好。所以有些驾驶就说啊，行进那个积水的路段啊，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也要罚、哦，那当然要罚，车速快嘛，一定原因呢。那你是安怎无啊？导航个讲啊，减速一下，啊，卖好个水喷只管你敢喷掉，哎、啊，就是你拉手紧嘛，对不对哈、哦？好，啊，再来就是原来有驾驶认为这个规定介合理啦， 伊讲因为有一挂驾驶员经过的积水处，伊唔是减速，颠倒开啊特别紧，啊，这就足超过伊的。伊刚抓到，伊足欢喜，点知？迄个安尼，迄个喷起来，刚喷到，伊足爽的，足欢喜的，又快感，真正种白目啊，你唔知影，真的。好，所以讲嘛，有一挂驾驶员讲，家己白白开车嘛安尼讲，你也想看麦？因为有一挂驾驶员经过积水处积水的所在。颠倒一个开路径，吼，完全无咧顾虑人学倒歹啊，还是走路的人的这个安全得着。所以那是安尼发啦，这人发是应当的得着啦，无过分啦，吼，无过分啦，啊，所以说啦，尤其南部这几天吼，那个真的是哦，小连山落尾两礼拜呢，落尾到两礼拜得着。做者所在真正是拢积水，无淹水嘛，积水就对啦。吼，地势较低嘛，拢有困难所在，拢一定会积水啦。吼，所以根据着警方的讲法，就对。你只要那是一碰到吼水花溅起来的水花，一碰到边爱歧视或者是过路人，就对。只要遭到民众检举，就开罚。所以讲驾驶人哦，几乎是无从申诉的。你怎么申诉嘛？无路用啦，也没有用啦。所以警方这交通警察就是提醒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再减速啦。啊不然你就选择绕道而行啦。我选择绕道而行，我等放补一个等口心麻烦啦，减速不就好了。啊当然你要减速你就绕道，再说啊这所在拢开始积水，啊你就你每天在出入的所在，什么路段、什么所在，这水你真正会知哦，你真正会知。所以你若假讲，无说伊敢喷到，无你就绕道而行了哈。否则不仅可能就是遭遇车辆泡水抛锚，更有可能被开出一张1800的罚单哦，真正是袂好哈。好啊，所以讲这水的所在，咱开车较慢呢。你讲啊，这路我毋捌开过，啊我毋知这所在这水，啊你就开较慢呢。哼哼，我就看到了啦，减速啦，别这么喷到这样为主啦，好不好？好，谢谢，感谢跟我们乡亲的朋友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比较切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听轻松的心花开。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来哦，咱的霸气十足啊，八八姐啊，八八姐，咱连国金说的王 QMB 活力民宿家庭和特别组的优惠活动，就到今仔日呢哈，今仔日31啦吼，31啦，今仔日哦，阿君嘿，啊，所以最后一天哦，是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啊，你摸未啊？啊！阿妹莫，阿妹莫，今最后一工，唔赶紧，赶紧冲哦！啊，你讲啊，都落雨啊，啊，都不未出门啊，还是讲啊，我都今仔有工课啊，啊，啥物啊，白掉啊，慢慢都去药房啊，吼！啊，你有健康吧？你就有听阮的节目嘛，吼！啊，无你真煞袂晓手机啊，个嘞，哦，就甲敲电话给药房啊，叫伊紧甲你留，还是紧甲你送啊？啊，我也唔知药房的电话。三班唔接呢，你不要卡来我家咪啊！我的电话都讨好记的，0800279279，要279卡两遍嘛，嘿，0800279279，你真卡来我家，要问药房的电话，就卡来我家，啊是规心伫我家落落的啊，我叫人给你送过，啊嘛可以呀、啊，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忙个得，忙个舍哈！哦，一年当乐乐呢，啊，就是拢咧当这八八节呢。啊，你个种啊，好这机会第一面头前说过哦。啊，你唔去啊？药房欢呼，啊，药房啦，拄啊好无叫到你的会咧。哎、欸，恁嘛爱去啊？药房欢呼，药房咧叫会会较好叫呢。因知要叫我，就较好按算呢。啊，若份暗算无对，你摸无对，你讲啊，安尼得搁等一等哦，无唔对啊，哇，火大嘞，搁等一等要等偌久？迄你的代志，迄个病例的代志啊哈，叫你今日欢呼，你唔是通电话，也无讲介麻烦，我就讲你今日无我多去去买一通电话卡，叫药房甲你先甲你款，甲你款开，甲你留开，啊嘛是可以呀、啊，是唔是呀、啊？嘿呀、啊，啊所以，伊就你呐，即回说一个无客着，客无到的。好，你就是要去等一等，等明年的八八节才够有送，安尼好唔好？好哈，好啊！所以咱迄个乡亲的朋友，健康不能等呐。虽然讲咱若要等明年，还够有优惠对无？但是你的健康也袂等一下啦。因为咱在咧食产品的人，阿君拢讲，准则你进食阿君的六条，倒一条你已经有改善了嘛。但是你嘛是袂使停啊，爱砍的砍的啊，哦。卖停，未使停哦。讲啊，我有改善啦，哦，啊，得个停，哦，那停你就无采迄趟牙刷啊啦，水得个顶下啦，拢爱逐工食。只是讲咱若有改善，咱得伊得砍嘞砍嘞。比如讲，咱照三顿，一顿一条伫咧食，哦，咱变成会当讲，唔免照三顿食，咱食两顿，安尼就可以啊，念一顿起来，啊，个砍嘞砍嘞安尼，啊，身体调嘞调嘞调嘞，好、哦，一直个吐伫个迄个上盖，人讲。最佳状态啦，咱老咧看咧看咧，身体永远拢呈现伫个最佳状态啦。啊，无年纪一当一当加啦，咱的身体机能一当一当提啦。啊，尤其来到一个岁，差不多70岁过后，咧提要佫较紧。迄医生因讲叫做断崖式衰老啦，咱的机能伫70岁过后，你若无伫70岁进前有这个保养的观念，对，你伫70岁过后。你身体咧落架是速度有够紧的紧啦，所以当活过80岁无也唔知啦。但是你若伫个即个70岁进前，也是讲咱得到咱七十岁即旁，也佫知影行啊咧高咧提咧提咧提咧，后尾佮食到八十岁至90岁，也佫有机会咧啦。而且，食侪岁佫爱健康啦，食开咱即个活咧就都会趣味啦。哦，啊，那是讲哦，干那要一口气喘，要喘到一路热热长的，迄真正是你痛苦，高龄的人也痛苦啦。迄拢爱开钱的啦，这实在是，人讲讲看不到尽头的，看不到尽头的。这种日子生活是过得足恶杂的，啊，过得足无奈嘛，足苦恼的，真的。好，你然后放过自己啦，
好你幸福你家己一个健康啦，幸福一个较和谐啦，好唔好？所以讲开一撮撮啊钱，会当甲咱身体顾起来，这是比任何投资搁较趁钱的代志啦。这叫生健康的利息啦。啊，你唔通只唔顾时搞健康负责，你甲伊讨讨回啊钱的时阵，你就知道真正是痛苦的。啊，咱知道吼，我讲健康拢是一个观念啦，观念啦，通自然健康啦，所以讲观念足重要啊，正开始来保养，吼、哦、老有血啊，老的老的有碰补啊啦，你后三个碰补啊也是快派啦吼，啊你搁来食一个回来，你碰补啊电啊用个差不多啊，拢是爱派去的啦。啊，都说啊，困困的就听去啊，啊是用上奖金，吼、哦，你的碰波都有问题，这种人你得更加爱顾啦。我听讲受伤，诶，心已经无用，受过伤，咱的碰波受过伤的人就对啦。大概你迄个碰波啊，搁用差不多加加十当年啦，袂当较久啊，真的啦。我讲我拜六去甲一个朋友念香，就是因为伊碰波手术过，啊，伊迄就是受伤的心啊。啊，所以当时无好阎罗王哦，甲调去这边，佮救我算足万幸的啊啦。啊，但是咧，迄个受伤的心，用甲真我甲算算真正多十担啊，所以差不多十担有啦，有啦十担多十担啊。啊嘛是安怎困得起的呢？就是安尼困得起的。哎、啊，真正足好足好足好的朋友啦，所以我顶礼拜六我有请假啦。因为人生最后一程了，毕业典礼不上，我自己也过不去了。我心内原来跟自己过不去，迄足好，迄交情真正相当好的朋友啦。但是有当下想倒转来，迄、那个受伤的心吼，伊会当阁好用甲整个十担，甲天照明照十担，嘛是算 OK 了啦，吼、哦、算 OK 了。所以我拢讲吼，即马唔是干那老人吼，咱这伙人碰不啊。无咱尔，你看像我拄只咧讲个韩国迄个男演员咧，男星啊，男星啦吼，44岁尔，嘛是安尼得转去啊，哦，得困咧得去啊，介恐怖哟！吼，因为咱即马拢过了上好食食啦，哦，你讲又伤油啦，你讲我敢会伤油？你目睭看较会准咧，食一个便当，你敢知迄油得偌济啊？你敢看会着？对不对？你看那咱好食不好食呢嘛？无你想讲这个油有没有过量了，对不对哈？尤其爱食迄个煎鸡腿的对个吼，好赶快啦哈！这个都要注意啦，用油通通的物件食侪，咱家己都唔知啦。吼，啊无就逐工就一定要一杯饮料的啦，吼一定要一杯饮料，啊佫得爱佮加糖的迄啦，啊哎像奶茶无，因文心老师无讲伊拢爱食奶茶，即马拢改起来，知影迄袂使。嘿，那糖丁到过来吼，就艰苦啊！因为伊种唔是单糖呢。你比如讲像咱德利林果种，小块甜麦甜麦吼，伊是单糖呢。伊含迄种嘿，诶，香糖、蔗糖、果糖是无相像的，单糖是糖尿病人咧食。你来知，所以糖尿病人唔是袂使食甜，是恁爱食恁专用的甜，吼，专用的糖袂使拢完全无食甜，咱身体袂当无甜分咯吼。啊，但是恁爱食恁专用的。所以得利林果精，得利林果精，加开始发酸甜酸甜，但是伊嘛是发甜，但是伊种甜就是叫做单糖，是糖尿病人专门来食，恁得爱食这较健康，好唔好哈？好，所以讲迄个碰补啊，哦爱顾，啊咱迄个爹地爱拍林果精。雪梨王这得拍底底诶，尤其林果精是拍咱身体底底上好诶一支产品。吼，啊雪梨王，你若是哦生吧，就是咱食老吼吸油，喙齿油落食少，吼啊营养吸收有限，甚至就是你家己本身吸收都无好诶。啊，搁再来一种诶食菌，你一定，我讲一种诶食菌，你一定爱啉雪梨王哦。恁爱听阿君诶话哦，就是恁本身食素食诶人，恁食素食诶人，恁诶营养是无够诶。啊！你长期伫这个营养欠缺的情形之下，食老会无肉无脱，吼肌少症真正会找你哦。无肉无脱的影响到寿命哦。无肉无脱，你行袂远；无肉无脱，无风无雨倒大树，唔知安怎是家己软脚哦。吼，啊！若跋倒骨折吧，你的时阵倒眠床倒欠欠，啊，看要有上拖哦。哦，刚才杨贤，你讲我唔是去讲两三礼拜前，咱一个阿姊是唔是有打电话来，讲伊对楼顶连落来，我们看起来那连来，伊讲哪杨贤连落来。好家在一类足大类尔尔，阁无脑震动，阁也无骨折吧哩。哦，因兜身边有保庇，啊，若无即些真正着代志大条个啊。
安尼知吼。所以讲，咱食食了爱有肉，有肉，咱才会有这个健康本。啊，简单讲，哪人啊，一只诶，一半头啊咧无舒服的时阵吼，那准说讲有来破病大意，咱嘛较有破病本，因为破病消散了吧。啊，因为你有肉小块，是一个无要紧。啊，若佫无肉无腿的，互你袂艰苦一路，迄好散了到第撮皮包骨。所以咱食老袂使三比八，爱有肉。但是不是肥，安尼吼，爱有肉菜的对啦吼，了解无？好，所以这两支产品，连高精血力王来才是上介好的哈。啊，碰不啊的 QMB 来搞，好，咱那些拍棒的，好啊，点不是美术系的，等下拍个机会啦哈。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好，这回赶紧最后的机会，唔当错失哈。尤其咱这老人，足侪我听拢足拍棒的，拢无好棒呢，可怜。啊，第一步食迄两边济，你是要食到民国几年啊？迄两边济食济吼，食一个惯势吼，你肠啊怎啊扁断叮当呢？真正袂升值，你唔知哦，扁断叮当啦。啊，所以讲来活力民宿，正好困，互你好棒啦哈，好食好困好棒，人生三大快乐，做伙享受哈。好，来啊，你来林高清，咱就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万一箱五罐四千块，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哈啊。活力民宿一盒150包，5600，这叫做特别做。去药房指名，无清楚卡来问，需要送到户上免客气。0800-279-279哈，0800-279-279，电话卡号通，身体自然的健康。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啊，谢谢，感谢我所轻松唱的歌曲《乡村路口》，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两个闺蜜，哦，个闺蜜哈，拢会小姐讲啊，看是要去啉咖啡啊，要冲下面会啊，对不对哈？好，来说这两个女人，小美跟小华，小美跟小华，去有迄个头毛 QQ 的迄个人头呀，吼，啉咖啡，啊，你知影是倒一间啊啦，吼，好啦。即摆小美就讲啊，两个人在讲话，讲讲到另外一个朋友啦，吼。小美就讲讲吼，啊，迄个离婚啊，吼，离婚啊，伊人都足热心的啦，但是吼，热心的规划规热心吼，伊就蛮开嘴讲话啦，伊也边开嘴讲话吼，真的就想翻白眼呐。安尼，即个人臭嘴吼，嘿。哎呀，讲话开嘴讲话，就让人全部当白干。迄种人讲话算白目白目嘛，咱唔只系全部翻白眼哦。啊，所以嘛是臭嘴一组的就对啦吼。啊，这个阿华怎么讲？安怎讲啊？哈，好，你拢唔知呀？那小美就开始讲，好，你拢唔知呀？迄顶一摆吼，顶一摆，迄个大家伊去啉咖啡吼，啊，我吼挂一卡吼，洗牌包啊，洗牌包，啊，我也无。我也无讲摕出来，伫大家面头前点啊啦！啊，伊就我开嘴甲我讲来讲，哎呦，啊你这个包到底是真诶啊假啊？伊讲伊真正三条杠呢，你干嘛当卖开嘴？啊，主持人想讲人伊真正也无点啦。哦，啊你开嘴又讲，哎呀，今日排这卡棒啊，到底是真诶啊假呢？洗牌诶。

几百嘛，足侪呢，是科学啊，香奈儿。那科学个家人会计较差足侪呢。哎，你讲怎样哈？迄落，即个回答得个，阿姐讲，哎呦，你这包蛋蛋今天也假了对。阿姐阿华就做红酒，阿你阿哪个人？我买哪个人啊？我买起来讲，嘿啦嘿啦，我切条羹，那我都买真的啦。那可咪哦啦，伊就讲假的假啦，勿紧啦，嘿啦，是真是假，有个安怎样啦，对不对哈？迄个吃不到葡萄的说葡萄酸，对吧？啊，你家己，你家己的钱家己赚的，你想要安怎甲开，卡寸要甲歪到一边，是不是要甲擦长啊，好给他痛，迄拢你欢喜的呵。我说人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啦，吼，一边那讲，素在讲啦，非得个人责任的个人担啦。业障那是这口业嘛，是业障呢。口业伤重的人，伊家己都爱去修行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没有损失，真的没有损失哈。所以讲啊，我都总爱我啦，随你谁对员工啊对啦，我这条件老肯买真的啦。哎呀，我这讲，我你脾气嘛真好呢，啊无嘞，啊结果吼，你敢知影？伊去甲。接尾后呢，搁接尾句呢，哼，我就知吼，我目睭袂看唔到去啦，嘿啦，两个讲到遮拢三条线来讲，伊人卡安尼吼，晓，啊，就是有这种人无里边啦，啊，咱吼，嘿啊，别我讲，哎呦，啊，你这对咩呀？吼，爱汉神哦。啊，这卡偌济啊？哟，我也甲讲偌济，我老介意，我来聊聊欠钱，欠到我来买，对不对？啊，我若无介意，咱嘛免得讲臭嘴，是不是？咱嘛讲，哎，你背这卡很好看呢，会死你啦！你讲讹了一句，是会死你啦！我这真人奇怪哦。见不得人家好哦，啊！顾讲娱乐，我真正讲不出来呢。迄种人唔知什么心态，想无？可能是感觉上高的吧。有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嘛。我就是行，我比任何人更加优，更加高。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还真多啊！哎，等着这种朋友哈，你啊，哎，怎样？用平常心看待吧，唔免针对每一句话拢。扣个心肝来，气个个，气个要死，无需要，用平常心对待就好。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呐，哈。啊，所以呢，等着我们不喜欢的人，啊，你就是用另外一种态度，哈，去应付就可以了啦。啊，反正这，不可能每一个人吼，交往拢是咱介意啦，加好个，世间的太平啦。所以说，我们刚刚看了这些，这个人哈，这个因这另外一个，比如这离婚啦，我咧想应该是也无啥朋友啦，哈，因为遐臭嘴哈，讲话就是要得罪别人的，可能都开始哦，实在无了解，可能还可应该可认啦哈，啊，但是愈了解就渐行渐远啦啦，哦，渐行渐远，啊，所以加倍社会都实在是良心公道一点无关因的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人也不是不好，他也不恶意，但是说出来的话就不自觉超出了他的边界。好，所以当我们想要好好分享一件新鲜事物或者是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病情不要跟他们分享了，刚才说渐行渐远的时候不要跟他们分享了，因为你要跟人家分享一个新的事物或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期待，你的咱的期待，其实不是讲啊，对方要怎敢评论，吼，你得爱敢，我要你的评论，并不是，我肯定分享是我的喜悦，但是你讲出来都是那要敢批评的，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哦，所以说咱爱想讲讲出去的话是驷马难追啦，所以追破了等是歹收回嘛，对不对哈？所以伤人的话哈，其实良心讲拢参详啥。拢参像一支刀啊，就算你轻轻划过，伤痕嘛是滴的。迄就是恁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所以要割到迄个痕，家己自我修复，割到拢无看起啊吼，迄可能啊真长的时间呐，真长的时间呐。所以其实咱拢归回啊，讲话有时候过大脑啦。
这句话讲出来，得势人袂得势人，其实拢知影。除非你是真正故意要甲得势的，你挑故意要让伊受气的，那无食。我想讲，食到咱这个回来啊，吼，应该什么种话讲出去，会得势人袂得势人，咱的敏感度应该是有的啦，应该是会知影啦，吼。所以咱若是用，若是定习惯以高情商吼来表达咱家己想法或者是感受，我相信别人听到你的话，应该是如沐春风。高情商哦，吼，就爱讲高情商。如果只是用高情商的这一个表达方式，我相信讲每讲听你讲话，拢像如沐春风，迄种感觉就是吹着春风，感觉就舒服诶。就很舒服，就很喜欢跟你相处。那万一有时候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外朋友都搞不掉，弄会看我渐行渐远。你就不要一直都怪对方，哦，对方没了解你，或者说对方本来就安那的东西，都是拢计较，都是对方。你可能要好好检讨自己，问题可能也出在你自己身上了，哈，好不好？很难用心的不要带这回，谢谢，感谢。

そのおいらだってさ、とても可愛くてさ、キスしないで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でもお星様だって知ってるんだ。

谢谢，人阮拄只汤圆哦，张大嘴吼，好来订十箱呢，来我进广告，十箱的，十箱的雪梨汪，伊就是讲伊无肉无脱掉啦，啊伊嘛足惊讲真正会跋倒啊，啊跋倒就惨啊，啊拄只咧山脚甲我讲咧。讲迄个新北市九十三岁阿妈，和迄应勇吼，头毛安尼总甲拽咧吼，啊，踮涂骹安尼拖，伊讲侥幸哦，伊讲看到迄伊足生气，讲拍伊袂到，无足想要甲斩的。哎呀，哎，啊，请一个一个月干免三四万，哎吼，嘿呀，啊，所以即位即阿姐讲，对啊，你迄一箱。四千一箱，五罐四千块啊！所以你甲赚一罐一千的伫遐，啊一箱四千，啊我买十箱，嘛较一个四万，吼！我讲啊，毋过你敢有去甲我想着，你一箱拢甲赚一罐的呢？啊，十箱你啊赚十罐的，啊一罐一千的呢？啊，所以是毋是等于你去赚一万呐？啊，你实际开的，实际特别安尼。靠起来的，其实你是开三万呢，嗯，哦，我呢，规年当的安尼开一三万块，诶，人迄一个月请三四万块零丁，嗯，想想会好着，对啦对啦，安尼好啦，十箱啦十箱啦，人伊伊做成功的是不是？啊，安尼搞十箱起来，十箱把我搬过来，我已经给伊搬过，迄十箱你家己无在调搬，我叫人给伊搬过，好不好哈？好，谢谢，今仔最后一天啊哦，拼搏协会哈，一年长乐乐顾身体，每一天两天的，是365天拢爱顾身体，就参像你365天拢爱吃饭是一样的意思啦。啊，你知影哈？来最后一天哈，咱的林哥正说的王家庭号的，是Q&B。活力民宿特别做，吼，要爱阿君的下倒一条，吼，啊，要送啥货安尼？迄个你甲我留五座，甲我留十座啊，拢甲敲电话药房，药房伊就较好叫货，吼，啊，看要安怎叫人因就会超车，安知影无？爱敲电话甲药房讲，你要爱几座，叫伊甲伊留哈。好，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主持？好啦，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想服务者，谢谢大家多等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没有虚伪，要互相有爱过。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七公报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我吼，伫个算讲朋友传给我的。哦，一个跟我那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吧，啊，我朋友传的话，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好的哈，这是朋友跟我分享的好文章哈，我也会跟你们分享。朋友跟我分享，我得跟你们分享。伊这篇是写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哦，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哈。这篇安怎讲呢？伊讲年轻的时候。不懂保险，所以没买；不懂传统产业，所以没投资。啊，我用讲台语哈，阿爸阿母啊，咱为阿爸阿母啊，我靠会啊，伊个华语真啊听无啦。啊，不过即摆足尴尬，因为咱迄个双北市哈，北部乡亲都比如有个大多数拢讲华语较济啊。哎，话台语我那袂使晓讲啊，啊听有啦，啊但是讲袂认真安尼啦。啊，这平常吼，我等下拢会两为着要讲给两边吼，我拢会去翻一遍啦。啊，恁来有耐心哈，吼啊，人生的感悟买一个未来。少年的时阵，唔知保险是啥，所以无买，甚至唔知保险最重要，所以我无买。啊，唔捌传统产业。所以我也无投资，啊，我唔捌股票，所以我也唔敢进场，也唔敢入去买。啊，房地产我嘛唔捌，所以我错过机会。房地产真正，迄阵人，迄个厝无遐贵，是唔知唔买，真个想买买哦，你都真正买买落手啊！啊，你会用啊？啊，早啊，安尼气家己啊，讲到尾时，较早唔知啊，咪唔买，唔捌来足做诶啦，吼。所以说不懂股票，所以我就不敢进场。咱不要升股票，咱不敢入去嘛哈。啊，不懂房地产，所以嘛错过的机会。啊，不懂的科技产业，所以该当徛伫边啊看呢。迄个时阵是因为唔捌，所以啥拢无买。如今嘛，捌的比较早较济啊，看的嘛比较早较清楚啊。只是真济机会，早已经不是当年的计数啊！市场升息啊，竞争激烈啊，利润嘛愈来愈薄啊！市场成熟了，竞争激烈了，利润也越来越薄了。我对这利润越来越薄很有感呢。我甲伊讲，咱的乡亲吼，咱得力公司啊，虽然经营到近五十二年了，但是吼。这三品阮是愈来，利润是愈来愈薄啊！因为阮五十二档啊，董事长吼，拢维持这个计数啦，也袂因为讲是个物价咧高涨啊，吼，达当物件起，咱的产品嘛，达当对得起，咱也无啦。五十二档啦，一直拢维持着自己的计数啦，这利润真正是愈来愈薄呢，啊，佫无打紧。迄个拄着啊，得个来送福利嘅呢，来送福利嘅呢。我真讲啊，咧恁听有吼，系啊。啊，你看，拢无起价啦，利润愈来愈薄啦。那到母亲节啦，爸爸节啦，迄，那个即，這个什么重九九重阳节啦，啊，到过年啦，哦，得三日直直送啦。啊，真正。利润薄到会当讲足薄的薄啊！啊，不过咱党嘅有缘坚持着一贯的作风啦。伊就是甲伊赚的红利，袂要分互咱的听众朋友啦。这叫共享，也叫共赢呐。哦，这叫个共享，啊嘛共赢呐。咱拢赢啦，你赢伫健康啦，对不对？我赢伫我的信用啦，啊，这个共赢呐，好吧？所以您爱安尼想哈，啊，即马吼来刷落来哦，即马要去讲啊，刷落来想要买一个冰心的机会啦，似乎啊，只存买一张彩券，一卷在手，希望无穷的希望啊！啊，现在想买一个翻身的未来啊！即马似乎给他剩下买张彩券哈，总是想一卷在手，希望无穷。上好希望无穷啊！买到进来拢无买买啊啦，好腰啊，拢共股啊，卡掉掉两百块，就痛到要无力去啊，对不对？希望太遥望了。
啊，所以人生最可惜的是安那，不是没有机会哦，不是没机会哦，是机会来的时阵，咱也唔捌咯。啊，等到咱捌的时阵，机会早的悄悄走远，机会早的已经点点啊，离你愈来愈远啊，点点啊离开你啊。好，所以说人生最可怕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懂，等到懂了机会早已悄悄走远。所以机会来啊，你就要把握，不能让机会大摇大摆对你的面头前经过，这样好不好？谢谢，来听歌，安排什么歌？诶，虽然你刚才平安就是好听一首歌而已，好，阿爸继续听这首歌了。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的吼，这是日本一对老人。这对老人真后悔一件代志，什么代志？不要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你才后悔，人在天堂，连后悔嘛白付哦，对不对？对。就是有一对日本吼，诶，老翁公婆啊，诶，十八六的，73岁啊。这个阿伯啊，吼，耳机上，这耳机上诶，其实是一个不离好鬼耳机上，无讲足好嘢啦，但是真正是不离好鬼吼。老翁公婆啊，着每一个月拢有固定的年金啦，啊，手里吼，哦哥。有将近代表600万的存款呐，啊，有600万，爱去固定年金三的年，吼，其实嘛，莫乌白开哦，600万，其实这600万咱免当着的，哎，这应该是退休金啦。啊，因为吼，这对老人公婆少年的时阵哦，都是三个惊着啊，所以讲对钱吼，这个观念就是。感觉身躯边那无钱，都无安全感嘛。假使讲退休了，年金有存款，也是唔敢开嘛。这个三个惊着啊，姐姐用拍24个的。啊，查甫老的吼，伊那那欠法来恁听哈。查甫老的，那想买餐厅食较好一撮啦。这个欧医生讲，卖浪费啦。咱当初吼，凊彩煮煮的食食嘛咧饱啦吼。啊，住伫国外的祖囝，讲啊无，迄个卡匠，我多上，你来我家佚佗啦。啊，查甫老的无，就想着，哦啊，去祖囝佚佗好都好嘞，哇、哦，啊，毋过机票呢？机票爱钱呢？啊，住嘛是爱钱呢？哦，这一逝去看祖囝，你开遐济钱，我唔贪唔贪？唔敢开啦，真正是个唔敢开啦吼。好，主要安尼呢，这个欠债论清吼，600万拢一直迄个伫银行底下得了好势好势。因为逐天拢欠债论清，家己讲存款也无减少吼，无去动着这600万吼，迄心肝来吼，足踏实的呀，足安心的啦。结局有一天啊。这查甫老的，伫厝爬楼梯，一个踩空腰修，总啊连落来，咚咚咚咚咚，哦，做像个扔保龄球安尼，咚咚咚咚咚，咚啊伫厝连落来啦。啊，摔一个吼，边家子无打紧吼，骨折麻利啊，啊，查，哎，倒人未堪这伤呢，对，总啊咧摔一个骨折麻利哦。虽然讲经过治疗啦，复健慢慢有复原啊啦，啊复原在咧复原呢，哎真惊咯！迄个扭捏都含有摔着，甲无摔着，敢无差吗？差足多啦，是复原啊啦，但是即马行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方便啊啦，啊体力变足歹啊啦，所以你看摔着尔脚头无遐用啊吼，即马着。渐渐无愿意出门啊，袂爱出去啊啦。有一天吼，翁阿婆伫咧即个厝咧看电视啦，拄拄啊去报电，昨天住迄个国家的旅游节目啦，昨天叫你外公嘛吼，拄啊好去迄个转电，昨天住伫住迄个国家的一个旅游节目啦。即马查某老的就讲一句啊，啊，如果较早吼，脚头还阁好的时阵哦，咱老去吼。咱老去一抓就好啊啦，啊意思吼，尽量去一抓嘛，无法度啊。后悔都来不及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是不是？有甲你讲过这句吼，对啦。所以600万个去滴也无唔对，只剩5年都无欠，但是呢，这两个老乡卡，迄、那个已经无机会，行不起。
因祖囝住迄个国家行看祖囝啊，真的，以前去卡塔尔的时阵，可以说飞就飞，飞去看女儿无所没有关系的啊，没有问题的啊。即嘛吼，迄个无在调啊。所以看到这個故事吼，嘛要分享一个有钱人啦吼。这个有钱人吼，真好赚钱，这个当的，阿嘛是足俭的。这也唔敢买，还唔敢买，但是有一个嗜好啦，伊就是拢爱收藏吼威士忌啦，爱收集咧威士忌啦，嘿，就常常我吼袂爱啉威士忌啦，袂爱啉 brandy 啦，但是吼，我唔知嘛是咧讲爱收藏这个酒，唔知咧爱收藏怎样的，我家己嘛唔知。真的哦。我到我的酒柜啊，我的好酒可不少了。哦，哎，我用绝版了呢，都没得买啊呢。嗯，阿妈唔敢开，唔敢啉啊。哈，因妈不是唔敢啉啦，是因为我本身我也袂爱啉威士忌啦，我有会啊吼。迄威士忌要啉的绝对得好哦，迄加啉寡，要是会过灯光哦，退酒就慢。哎，真正两不会哦，迄酒精代谢都慢哦。唔知恁有感觉无吼？欸、我都会去感受这个民间啦，我不是那无神经的啦，真的代谢真的会比较慢一点的哈。阿杰当然的啥呢？他的兴趣就是收藏好酒，甚至有一罐哦，有一罐就是价值上百万哦，啊，你有一罐就一百万哦，没错。所以我也不敢啉啦。这喝酒的啥呢？一罐一罐个坑的呀哈，嗯，家己讲啊，得以后有机会得啉啦，有的安尼嗯，一直到一天哦，倒伫个北城。买死就排一道米的阶段就对啦。伊同我甲查某囝讲：“啊，你敢袂当甲迄罐酒起来，我啉一嘴啊！”医生当当的嘛，讲你老爸买啉好啉啦，反正哦，生命到了尽头，啊，要食啥都好食啥，啉酒，佮讲啉酒买啉好啉无要紧啦。查某囝讲好啦，我来甲你灌啦。这个当个讲：“哦，我终于尝到自己收藏多年的酒了啦。”但嘛是只会当食迄一嘴尔啦。这个时阵哦，这个当个才后悔啊！为什么我较早唔敢啉呢？啊，明明这个家己辛苦赚来的钱，家己喜欢的物件，就一直甲坑，一直甲坑，一直坑，坑了以后，啊，结果嘞，等嘞吼，咪等嘞哦，吼，现在这等着吼，等嘞，时间到啊，等嘞，啊就无以后啊，吼，就无以后啊。所以咱今仔讲啥吼？我们这鼓励大家讲啊，阿不咱真的有偌济吼，得赶紧甲开的吼，偌济开偌济，唔是啦，唔是安尼意思啦，唔是吼，叫大家啊，你若有退休金嘛，摕出来甲开的啦，唔通欠啦吼，欠唔是安尼哦，今仔要甲恁讲欠，当然是爱欠啦，啊，但是吼，开嘛是爱开啦。啊，年纪越大吼，年纪愈大愈爱替家己留一份保障啦。但是伫个日子还佫会过一。就是讲，咱这日子还阁会过一个情形之下，真正唔通啥拢唔甘呐，要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呐，唔免好很多很多很多哦，只要好一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哈。好，所以想要吃的物件，都得去阿吃；想要去的物件，哦，想要去的所在，哦，你要想要去到一个所在啊，哦，你趁你真嘛身体还阁会叮当，你得去。想要买只家己喜欢的。负担会起的，无论啥物物件，你唔免大概拢含家己计较，甲家己安尼计较个半天，唔那计较呢一半步吼、哦，啊尤其这是就是吼、哦，我就要考虑，搁再考虑，买，嗯买，唔买，哎、欸、啊买，唔买，买不买，买不买，啊你到底要不要买啦？哈、啊，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要买啦？啊你想？一个买甲唔买，伫遐想一波啦。你啊想看卖，就是有这种人啦，伫遐想一波啦。啊，就甲你讲出门的吼，迄落三只西，俺出门就是啊在炸三只西，什么西？啊，得看东看西，买东买西，佮兼食东食西。啊，得安尼就无唔对啊，对啊，啊买唔买？买唔买啦？考虑一波。嘿呀、啊，就安尼唔安尼，啊，所以讲吼，尤其是咱啊，
咧陪是有陪是大人哈，陪父母、陪另一半哈，还是陪小孩，咱的囡仔去旅行，有一寡钱，好伊后生才会当个赚，会当个赚。但是有一寡时间过啊，得过啊，好过啊，得过啊。好，咱会当努力的赚钱、存钱。啊，你努力赚钱、存钱要干嘛嘞？就是要让咱生活过较好，敢不是嘞？对不对哈？不是要比赛最后离开的时阵，像诶像伫这银行内底存落来数伊较济，不是咧比这呢？好啊，钱是爱老，但嘛爱开伫个值得的人、值得的事，尤其是家己身上，一定爱对家己较好诶，哈！真的不要等到最后，钱还是躺在银行哦。啊，人呢？啊，去到天堂了啦！好，所以是古话讲，人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唔通欠干呢哈？对自己花还是得花，啊是看什么的，什么会得开？那得开，你得该花啊，尤其是家己的心胸，啊，尤其是家己的健康，我感觉这是值得花，对不对？唔通一个只拍二十四个角，底下多勤勤的时阵呢，娘娘需要人照顾，阿哥再来多勤勤的时阵。破病敢唔免开钱？你伫遐倒勤勤的，迄一刻开始哦。恁真听君的话哈，只要咱若是倒伫眠床倒勤勤，迄一刻啊，也就是你在花钱的时候了。但、就是你真正要大开的时阵啊，哦，恁爱想清楚，倒伫遐的时阵，就是开始要烧钱，开始要开钱啊。三不五时，病院爱撞爱找医生，讲你这爱安那爱开啥开啥开啥，医生一句话，你可袂当讲我唔开啦。阿伯医生讲，阿伯你要帮我死呢？啊，就是安尼。你若要开，你就是爱存钱来开；唔开，你就是个帮我死。就安尼两条路，你行呢？哈，好啊、哦！安尼，伊个阿君讲这个观念，吼，恁听，有想清楚阿无？想通了吗？想通了哈、哦！我在讲，心那是伊个一个观念啦，通身体的主人健康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啦。好，看咱永庆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好来，安排一首人生哦 ，Talking 咯，人安的你，来，大家收听，多谢。

好，来，咱拄只哈，阿姊讲要订零果精啦哈，阿我讲有甜，伊要订无甜啦，阿我无订零果粉咯。啊，我问讲啊，你有血糖呢？伊讲无呢。我讲啊无，你是安那？伊就食白特甜的物件。啊，我都要食甜啊啦，因为我最近食足多啦。意思讲，伊要订无甜是平常时啊，伊水果食足多啦，安尼啦。所以水果有甜，伊知影啦。安尼，这是不是爱哥好啊？甲你教育一摆啊！我听着安尼，我来讲哦，这真正恁就是讲要好啊，甲恁教育一下的，甲恁上课一下就对了。恁讲要好啊，甲恁上课。恁敢知影？水果会甜，迄叫做果糖。迄叫做果糖，迄种会甜对咱身体是无介好的。果糖对你本身那有血糖的人是不利的哦，果糖哦。所以这就是作者讲讲，奇怪，我拢也无咧食啥物甜的物件，为什么我血糖严格拢足悬的啦？我三顿嘛是讲食一撮尔，我根本无啥咧食饭，我为什么流开血糖拢足悬啊？结果一个甲问咧，到底只啥讲？靠呀，原来伊甲水果当作饭咧食，伊水果食比饭较济。你唔惊血糖嘛？爱惊血糖，对不对？啊，正经济伊唔怎样惊呢？啊，我讲阿姐，那我的建议吼，你水果食较少咧啦。人医生冇讲，讲叫恁有血啊，水果唔通食伤济啦，试吃水果啦，哪兴食水果啦，一个拳头来的量就好啊，安知无？好啊，零果精做你个泡啦。虽然咱水的是酸甜啊，酸甜，酸甜啊，酸甜，因为老只甜嘛，对吧？酸甜，哎，就是我老甜，但是阮的比例即马已经超过啊。阮即马是甜的减落来啊，减落来，所以你今日啉阮得力零果精会较酸一撮啦，减甜一撮啦，无有恁那贪甜啊啦，嘿啦，会较酸一撮啦。啊，较你了，因为阮糖已经减落来，所以你感觉啉了较酸一撮啦。但是你爱知哦，即个发酵过叫醋酸嘛，发酵过发酵叫发酵哦，发酵发酵过的物件对咱身体是上好的。你看日本很多东西都是发酵过的，日本人很喜欢吃发酵过的东西。为什么要发酵呢？为什么对到手去发酵呢？因为它发酵过的东西也分解到更那个，我们现在说氨基酸，氨基酸跟一个必需氨基酸就差很多了，它可以分解出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需氨基酸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东西，它可以清除在我们身体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就是我们身体本色，你知道吗？比较不卡啦，比较生意歹米，所以日本人最爱吃发酵过的东西，它又是水的，所以它的吸收是最直接的，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嘛，最直接的，所以你年纪如果长久在吃的人身体都该用，不垃圾比较不破病，卡袂啰啰嗦嗦搞感冒啦，食者卖感冒，你就记得甲对得起啊啦，真正。安尼恁知无？尤其恁有会啊，哎，就前几工嘛，较报一个少年，哎，即嘛即两工的新闻尔，敢那是咱台湾的一个男青哦。哎，流感尔嘞，死去，飘去，为什么呀？伊个得个并发症，啊，伊得抵抗力拢无好的人啦。啊，恁听好无？啊，所以必须氨基酸伊得当提升咱的抵抗力啦，这足重要的啦，知影无？啊，咱得力零果精酸甜，酸甘甜啊，酸甘甜，虽然有甜，但是恁咧必须爱知影，伊的甜和叫做单糖，啊，这单糖就是糖尿病专用，知无？医生无讲叫恁糖尿病人拢卖食甜，但是恁爱食迄个恁专用的甜，叫做单糖，我唔是双糖。好，唔是果糖，我是单糖，就是糖尿病专用的。所以我拄只看者，即讲我看吼，你也是得力零果精加啉寡，啊水果减食寡，你唔通当做水果咧食是健康诶。恁有会啊？无人甲恁讲唔知，啊人啊甲恁讲知，你得爱压水哦，总知爱压水对啦吼。那知，
恁在改变改变的恁的饮食，知影无？吼、哦，我拄只甲公安人家在讲，好，安尼吼，安尼你甲我灌水诶，因为水诶个一个好处哈，方便的所在，就是吼，准地啉啦，嘿，准地水来啉，好好好，比你啉啉遐有诶无诶，搁较好，搁较好。所以我本身就是365天，我拢得啉得力灵果精，啊，得力灵果精那是热人的时阵，我拢甲落个冰格，哦，啉到心凉鼻头开，有够好。啊，那寒人的时阵啊，我得吼40度拉轮那烧，哦，安尼个啉啉的吼，大家也搁点皮皮擦啊，准讲寒到要死，那皮皮擦准，我拢也无感觉，哈，我拢一股暖流在身在心里呢。嘿，我拢感觉身体足烧热，所以我要甲你讲，我唔惊寒，我较惊热啊，就是安尼啦。得力灵果精，咱有货啊，拍底底上好的一支产品啦，真正有够好的好啦。嘿，最近恁听讲，食70、80岁、80到90岁啊，爸母啊，嘿，拢自少年就开始食呢。得力灵果精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呢，52岁啊呢，哦，伫市场会当。徛52档，嘿，无啊简单嘞哈，哎、欸，所以同人食同人喝，同人食嘛同人娱乐，所以喜欢得力公司的开机做，一箱5罐4000块呢，加泡加对雪莉旺来啦泡泡加配，好唔好？好啦，今仔日拢最后一工呢，最后一工呢，准落你今仔日，我今仔日干哪袂，我得找一个吼，我较有入销呢，较有钱钱呢吼，好啊，你真的先去啊，药房计甲伊留啊，你找我卡去客嘛，无要紧啊。我今天有代志哦，爱做，我都去药房。好啊，你得甲电话开药房，给伊啦，嘿啦，拢。

0: 来高赞。
1: 我要活命，活命你是一组。
0: 好，一组来，个老的，好，哦，这锻炼不利的哦，嗯，啊不利啊很的哦哈，好，来啊，咱的林国清学，你往家庭喝，就是算箱的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哦，林国正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咱的林一个活力民宿哈，一阿爸五包五千六啦，迄就是两阿半的分啦，两阿半250啦，所以你赚着30包，1400的分底下啦，好，一箱1505600啦，啊，咱的 QMB 嘛同款啦，食碰不坏哈。两罐半5600，所以你赚着半罐高才了1400底下啦。安尼这特别做诶，啊，知道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哟，今天最后一天哦，今日啊，要来举手喊声哈，要来我这喊声好，要伊药房甲呛声好，我来药房甲这个，我要归做搞老嘿，拢去甲喊，伊个喊声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讲，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给问的乡亲那边会当告诉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继续安排的这首柯俊英所演唱的歌曲《飘浪的情歌》。

家在哪里呀、啊？我家在山上啊。耍飞刀定哦，来呀、啊，耍飞刀定哦，我怎么去药房？电话卡来，看要挨几组，耍飞刀定我嘛给你送去哩，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这也是老人的心声，你若加减啊听啊，老人的心声，嗯，哎，当下咱嘛感觉讲，老人到底在想啥？好，啊，恁这篇故事啊，听听，恁就知老人在想啥哈。

来来讲到哈，小芳啦，小芳哈，伊讲阮阿母啊，今年八十岁，哎，无，阮阿母今年八十，伊讲阮阿母啊，八十岁去一冬啦，哈，家厝诶，幼皮诶锁匙交吼，厝边啊，迄厝边拢住四十几栋诶厝边啊，甲锁匙交吼，迄个厝边啊啦，伊甲厝边交代啥诶？伊讲吼，有一天啊，若无看到我，恁卖恁免管啦。因为我有当时也频繁出门啦，我一天也无看到我吼，伊在厝边啊交代啦，吼讲，啊，都有一天啊，有一那一天啊无看到我，唔免管我啦，因为我有当时就是频繁出门安尼尔啦。但是两天你也无看到，三天啊，搁无看到的孙女啊，吼，拜托你来给我弄一下门咧。啊，厝边哦，在落来讲，哎，啊，村内里也三班衣啦，你公公也啥话啦？伊个小芳伊母啊，伊小芳公伊母啊讲，啊叫阿春母啊好啦，我阿春母啊，就会甲厝边因讲哦，啊八十岁啊，有啥袂使讲啦？伊感觉人啊，食到八十岁吼，拢算赚到啊。啊后边迄句话吼，阿春母啊讲，我都唔是惊死，八十岁有啥物袂使讲啦？我都唔是惊死，我都惊死伫个内底死伤久，无人知安尼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厝边咧甲二因老母讲一句话吼，伊讲伊心肝头足艰苦啦，靠用咁讲会完，好尽量我较紧，速度较紧咧。我看应该是讲袂完哦，这篇故事较久一撮啦吼。哎呦，我无抬头甲看讲，啊，然后为五十分啊。啊，因为吼无甲一冬啦，即马即个小芳甲家母啊，对古坑，古坑是老家，伊讲甲古坑接来坎一段，伊讲因老爸死了早，所以因阿母啊一直拢住伫老家。啊，后生就是小芳的哥哥啦，虽然住了无介远啦，啊，老家事也无啊，厝顶漏水啦，也是要看医生啦，吼，拢是因遐哥骑车过甲载，拢遐哥来甲带就对啦。啊，唔过就是几当前遐个破病往生去啊！啊，因阿母啊都变家己一个大啦。当然，个只兄嫂啊，啊兄嫂是后来有个嫁啊，去再婚呐、啊。啊，有我那甲这个阿母啊回去的啦。但是阿春母啊讲，啊，不要紧啦，你要嫁做你嫁啦，你都要个少年呢。好、哦、啊，你唔免烦恼我，你过你家己的日子吧。嘛，算讲逃脱呢吼，名利对啦。啊，我母啊就足够讲这种话啦。小芳公母啊，就讲这句话啦。伊对啥物人拢讲唔免麻烦啦，所以人家过早了后吼，伊就袂放心母啊，家己一个大嘛。讲足侪摆，他答应讲，要迄落，和小芳接去刀落大啦。因为老母住高坑嘛，啊小芳嫁去伫刀落嘛吼，讲足久，卡讲好，要搬去刀落肯定大啦。哦啊，为着安尼，小芳就赶紧整理一间房间要分母啊，吼。所以搬来一间啊，可以两叠啊衫啦，啊一盒啊药啊啦，吼一盒药啦，啊个一条用过来当诶宝贝啊啦。阿母啊，你看无要去炸瓜啦，我炸他这边冲啥？你加啥拢？我去炸他这边冲啥？安尼啦吼。所以一开始啊，拢真好啦。啊，伊个小芳讲我哩当时啊上班，我人也是上班啦。啊，暗时啊做伙食饭啦。好啊，我得用动作讲有人陪，有人陪伊，啊有食有三顿通食，啊有烧水有冷气，总比伊一个人住伫真较好吧。啊，无住一个久吼，伊才慢慢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吼，不是吼，我们想的这样，唔是咱想安尼就对啦。伊讲哦，因为因兜青菜拢习惯炒较菜嘛，各类菜较菜，花一类花叶菜嘛炒较菜，但是因阿母啊牙口都无好啊，好啊，伊个活动食也佫不习惯带啊。所以真侪物件，因阿母根本都无袂发伊，安尼就对啦。啊，所以有当时会感觉讲，阿母啊，你今日还食遮少？哎，阿母拢啊，因讲阿无老人血当食偌济，啊，其实是真正吼，恁炒甲甜酷酷，我要安怎食？但是伊也唔安尼讲，伊讲食一撮啦，阿人问我食，你食爱食遮，讲阿无老人食偌济。所以小芳讲，我拢当作伊胃口变小啊。有一摆伊攞一袋迄个山珍吼。啊，是落较软的就对，哦，啊，两个好食，食完了后，因母啊，伫村出去要过年的时阵哦，唔知哪都停在半空中，啊，然后呢，卡一嘴啊汤淋淋的呢。因为小芳讲这个动作，我当时是也无甲注意到啦，是后来搬转去老家了后，扛厝边讲的一句话讲，
啊，伫家己个厝想要食几块肉，长个几块肉，啊，若住别人因兜吼，想要加食一块啊吼，得去想一个就对啦。啊，后来厝边啊咧学听的时阵吼，小芳第一个反应讲，到遐我是有计唔通食伊啊。哦，小芳听者足委屈嘞。啊，还讲是别人个厝，啊，我因祖囝，哎呀，住因兜迄个个厝，伊开始讲别人个厝。啊，我唔是唔好唔好食，看什么什么啊，什么不，我又不是不让他吃第二块咯。是后来想想的重点根本。无人真正甲动啦，是伊家己感觉讲，迄、那个饭桌、迄块饭桌已经毋是伊当凊彩存伫出去硬的所在就对啦。啊，所以讲真正，互伊决定要搬走的，毋是搬倒啦，是老人家真正是未堪即食。要互伊搬走是因为老母搬倒，啊，老人家真正讲未堪即食啦。伊讲阮家的后尾吼，就是阳台有一个高低差嘛，哎，主本脚头都无好啊，所以整整熬下两摆啊。啊，第二摆了，伊是脚脚一直咧疼，走路就明显变慢了嘛。啊，所以伊站有亲戚知影，敲电话来甲问啊。啊，小芳啊，啊是安那恁母啊，摔断脚骨，安尼就对啦。啊，因翁嘛是感觉足难堪的啦。有一摆听电话，母啊咧扛厝边底下咧饿嘛吼，就讲啊，我伫因兜吼，迄个阳台遐关节干咪跋倒的。啊，即卖因翁听到了，就起膜拜啦，因为拄咧扛厝边咧通电话嘛。因翁就讲啦，小芳讲啊母啊。你本来脚头无好啊，你莫一直用出去讲讲伫阮兜摔个啦，啊，唔知影人动作讲阮是无好啊，甲你照顾安尼就对啦。啊，其实这话唔是怪因老母啦，是因小王讲阮翁嘛是足在乎别人安怎看，惊亲戚动作讲吼，老人家住伫遮个受伤吼，啊洪讲歹听话安尼啦，啊即嘛，因老母嘛无甲即个囝婿因安怎呢？干那讲一句恶安尼啦，就安尼过当讲吼。开始拗自杀，小芳就甲问啊，阿婆你从哈？啊，我要等下 OK 啦。啊，你是只卡只嘛那些，那等下 OK 啦。嗯，阿妈足奇怪，啊，卡在我唔是拢安尼过伊啊。哦，阿得安尼直噜噜要等下就对啦。小芳就拢啊生气讲，啊，我这是无好意啊，你对我这是无好意啊。因阿母啊，阿婆讲啥讲，唔是无好啦。我习惯住老厝啦，我要回去老家啦，我较习惯住遐啦，较自在啦，嘿啦。啊，如果到尾嘛是只好就是，伊要安怎好安怎，安怎回去啊吼。啊，老的查某老也袂骑车啦，坐公车也无方便啦。啊，有一摆想要家头问家己了了，同意加啊，迄落加头遐，就是怎啊头遐，迄落家庭理化。安尼去加一个头问，搁倒转来，伊讲爱行三点钟啦。查某老的啦，啊，食一个饭粿啊，凊彩。有当时来讲啦，伊讲哦，迄落电锅煮一点糜啦，啊，食两顿啊，安尼啦，啊，无来分来热分热煮，倒苏打饼哦，泡芙卵啊，配白滚水啦。啊，隔壁厝边有当时来过来，刚刚一摆去菜，去一摆菜市啊啦，大家出门徛恁外面咧喊啦，阿叔啦，啊，今仔日你来买啥安尼啦？伊讲，我讲未完嘞，剩几秒钟啊！啊，无咱留一出来，但明仔再讲，敢好？啊，看后来啊，春母安怎过，好唔好？好啦，好啦，好。啊，因为剩几秒钟啊啦，哦，这个故事我了不哩啊，得拍摄啊，今仔时间空了无好，我都抬头看，我啊，剩主要时间啦，都讲要讲故事。啊，就讲了啊！好来，明仔再接去讲哈。好了，节目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莲冰索，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多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祝咱雄青的不带心，贴近空满速率大，趁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 V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哈，冰川呐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洪水啊，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其实很类似，它上游其实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崩裂，阿卡这形成堰塞湖，
0: 嗯，
1: 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些堰塞湖哈，然后最后溃堤，
0: 嗯，
1: 南宫通给鬼哈，基本哈这个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是那个山上往下冲，哦，最近又看到出水，这是这个新的压平，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311大地震的时候，311大地震恐怖不是这个地当地的时阵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阵，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时阵哦，你浪拢被招北湖啊，结果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哈，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哈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一个人不来的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逼。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愈来愈多齁，跟咱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齁，就是这样。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齁，这种堰塞湖齁，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比如发生山崩，吼，啊是土石流，吼，或者是熔岩，吼，就是那火山的熔岩，吼，这个流落来、流下来、流出来，吼，溢出来，然后呢，吼，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嘞，吼。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山谷一定有河道，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它掉哎，导致上游的河水没法都流走，然后慢慢的变成积压，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内的丢啊哈，好，这就是所谓的堰

发音照理讲应该他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他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度假地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会增加出来，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实验说，啊，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啊，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是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好。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有大量，而且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8月18号地质学家的这个汇报内底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讲利用 AI 填补观测的缺口哈，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和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个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感觉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哦，真的做山崩地裂哈，山崩地裂哦，你看山崩土石流哈，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哈，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哦，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哦，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记得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可以翻出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马西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这上游的时候就砰。登起，结果呢？这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造成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阿希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宕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这个呢，这个冰川断裂是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完。啊，怎么嘞？吼，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喔。所以，我们朋友吼，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但是夏天是最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啊，这一次吼在喜马拉雅山也是。夏天啊，这咱台湾人今嘛正在登山健行啊，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ABC 啦，哦，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今嘛在台湾足时间，可是看起来有点怕怕的。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那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那消化氧气，哎，憋气。哇，好别冰裂哈，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满了啪啪啪冰起落起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叫阮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我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吼，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啪
1: 叽叽叽叽叽，
0: 就
1: 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啊，我问讲，我的向导啊，这是什么声？伊就讲，其实真的是，你不要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尤其热天的时阵会融冰嘛，然后它冰块跟冰块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得上变嘎嘎石头都会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温度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看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哦，真的是很可怕。人类真的渺小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张下晡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在日本千叶县浦安市的东京迪士奈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等于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奈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呢，吼，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有人的讲哦，发生火灾啊，吼，就好紧张哦，吼。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 个冒烟的地方呢，哈，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哦，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哈，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哈，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哈，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哦，所以呢，哈，过热引发的火灾，后来嘎灾呢，哈，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哈，嗯。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哈，丁磊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哈，哦，这个，当地的警方都吃案哈，哎，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那哈，好，哦，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那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哎，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现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今嘛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里时候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一股冰冷的尸体哦，然后被发现，有人说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嘛哦，所以说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啊，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哦，今嘛有足侪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产生疑虑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的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哦，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十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0: 这路飞见。
1: 而且哦，根据当地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在咧讲，因讲哦，最近呢哈，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旅，这个住宿诶，哈，要来济州岛，要来住来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哈，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哈，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络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哎，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啊，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哦，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咱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一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啊，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哈啊，所以讲呢，我就只能讲，这为什么？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哦。

0: 始，大家就没有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哈，包括到底是大把些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好，51万多人，好，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足侪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什么公司哈，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好到南韩。我会特别呢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海岸线的所在，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那为什么为2023年7月份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这里是说3000万啊，当然近3000万，详细详细给他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啊，2900多人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差不多3000人啊，3000人失踪，三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其实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咱都说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说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常常说韩剧常常有在看的朋友觉得说、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哥，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嗯，重点是有赌场啊。你哪讲赌场博叫博博哎，吼，阿去加这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或而且我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哎、呀，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供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咧所在的变做安怎咧？有些就在当地什么投资啦，吼，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把叫人闹，大家都看了讲押金啊、输钱也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啦，因为那边就是
0: 不管是所以像赌场的程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各地本岛哈，韩国各地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我就这嘛，像
1: 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跑到济州、
1: 啊，
0: 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不一定代表他死掉了、啊，就有点说以本来的其实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阿姨的选择去招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以及韩国离岛嘛，被贼摊下出去啦，是讲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我也不会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啦、啊，怎样啦、啊，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三年3000人失踪哦啊，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公失踪的人口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行李差足侪啊。嗯，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了哈，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咱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咱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的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天天快点，咱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逛嘛，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不所以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聚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啦、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不不不，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在连锁在台积哦，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美丽林香兰进功德，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援助，我们进广告。

0: 真的有够好的好，嗯，你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都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吼，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水甲干，茶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透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搞物件来着，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搞了拢袂清。我想讲阿婆来分享，哎、欸，真的菜盆有够好哦。顶回我有跟你讲，我试一只碟吧，气过话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搞咯，哦，下早搞用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嘿啦，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过哈，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哈，都是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哈，一共一去一边检查这些长辈哈，普遍来讲哈，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这是中老年人哦，这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所以说哦，咱听众朋友，好，真的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
2: 对啊，加钙啊，啊，够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跌倒卧床之后哈。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这医生害桃工啊，真的很难。他是他没有讲说，嘿，几乎低的是没几类回头了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到叮当哦。他在再三什么，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贪婪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摄取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二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哈健康的。余命、哦、这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然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欸，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吼，人讲生不如死吼，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活了好，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取吼，啊，钙就是选择那个得力选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吼，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选哦，钙粉叫沙登波嘛。蹦前蹦凹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哎、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会当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你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以上广告，你的

0: ağlatın egam seni de bakarım beni yıklamay. Dinle gü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den.
1: 来美国的大峡谷呢，竟然嘛发生爆洪哦，吼嘛发生这个吼，这个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一天呢，吼，突然呢吼遭到爆洪袭击，所以大量的泥沙佮夹带巨石啊，佮有一挂金属诶残骸吼，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哦，真的很可怕，有些吼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公布，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洪，好、哦、冲下来，西村就被冲走了哦。所以今嘛，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个、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好、哦，这个、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这、哦、当时呢，好、哦，足侪人拢底下哇大尖啊大尖尖叫狂奔哈。好、哦，好让想到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土石流哈，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哈，而且是哈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哈，爆红啊哈。

来前无几工呢，即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即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哦，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即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哦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哈，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时阵，好，就直接开。

0: 你家个听众不用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过几年明仔载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爱讲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它现在又再度复活，伫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而且红台这边的红台可能这样子，它竟然不见得红台可以当附魔，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

0: Y así pasan los días。
1: 好来，发生伫七月二十八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到即马已经满一个月啊！吼，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吼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吼，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突破，已经突破3亿，吼，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吼，诶，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吼，义助对的。主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地下，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

0: 熊本知事吼，对木村正伊特别讲，伊讲即个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互阮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吼。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即个啊当地的即个啊知事木村。尊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啊，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哦、都有直飞的航班哈、哦。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的，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分直分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嘴这个协力厂商，还有还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啊，像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阿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的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那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知嘛，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啊，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说熊本的知识是说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啊，继续吼。伊讲啊，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啊，而且民众可以呢吼，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两千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嘛，伊来对公务披露吼，当初迄阵那高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那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它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进出台积电来高雄，后面吼就咧高雄市府不管是官啊、产官学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哦，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了红虾公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啊，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一陈其迈来的下工吼，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迄阵那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吼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一准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哦，我就这做计划要实施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哦桃园啦，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一开始差不多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当初一阵要发这个哈，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看到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这个地方了。

0: 讲哦，陈金麦就想讲，我先找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就建的，即嘛所谓的吼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很好可怜，因为吼，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他的民间吼，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代经历下来17栋。哦，陈建万看来讲啊，17栋，这个土地17栋要经历后好个高吼，市政府来使用，嘿呐，猴年马。人家这个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都不行，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那整治很慢，也就说你公司没法多整，他中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苛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搁爱公家出钱，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哎，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让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位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说：“哎，总统啊，拜托啦，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也可以拜托，哎，当经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能当半时17年哈，被土地被整理一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人家不一定台积电要来，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东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整理又好，开这阵子开这时间，曾经买的工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可能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迄阵呐，伊就讲，迄阵呐，伊多这起地方时阵，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我就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就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说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哈，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卡要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懂着哦，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受灾拢欠水，中科也在缺水，中科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哎，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直到陈金麦就叫伊的 load 我们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递出橄榄枝。哎，就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台积电跨的土地的最顶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土地17年要经历土地，你要2栋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吼，干嘛你高雄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伊就想办法去改变。 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啦，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公家单位很麻烦的，像那行政很僵化，包括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都没有，你要怎么跟 AI 时代接轨？真的都要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旧有势力的反对，这真的公料真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更加那个可以去买一本这个书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因为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我们干嘛说比如说
1: 那个过程
0: 高雄国领公园高雄的国领公园它在高楼湖顶嘛一架住的时间都是所谓的有一点就是变成说有权贵的人有钱人在使用但是那地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曾经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等会接不了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对，打电话来关心呐、啊！平常时我咧讲旧的所在，哎呦，你时间我咧继续做，搞路路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的？然后为什么？伊阵那伊家在修等的时阵吼，这个督发局问他说：“市长啊，这块地你要做啥？”伊阵大手一挥。公园，还给市民，那真的不简单呐、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哪讲真的，他熟悉没讲，我跟别卖给建商来开发，转播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全部还给市民，伊的讲嘛，陈金麦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领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的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对啊，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南宫这代级，这几年，然后马上要做了，为了让人家觉得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的人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好，
1: 所以呢，高雄市民也知道了马上。11月份的一个顶新选举啊，哈，陈其迈也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了，
1: 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再来听就没有讲
0: 了。那想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舒服。

0: 分享，将我们听众评论心得分享。
1: 好，
2: 结婚有处理严肃，我94岁，白菜嘛去甲公园，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在四五点过就处理。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结婚介有啊，妇女人士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在吊单杠啊，我着足好奇问看伊是安那保养。
0: 嗯，
3: 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钙粉甲钙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0: 嘿，所以食了足好呀，
3: 就有信心的，
0: 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几，咱会当食到94岁，啊，搁会当食清楚。哦，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钙粉、钙油，食甲安怎好，家己咧讲，哦，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这因。正诶，80几岁啊，逐工搁底下咧吊单杠，
0: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单杠。
0: 身份证上监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一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唔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我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纪不是那么
1: 90岁，
0: 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
0: 精力跟活力的，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过来
0: 对啊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啊，被失智去啊！你看，
0: 那都只咱咧90几岁、94岁
1: 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看我先者94岁，
0: 刚刚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0: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位，电话叫上面的卡，空码空空，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好来哟、喔，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安尼讲啊吼，其实咱呢黑东西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吼，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个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麦麦市长个。啊，上任了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啊，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异想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哦、啊、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啊、且阻挠哦、啊，就是啊不同意啦，是、啊、哎，嘿，到尾啊拢安怎呢？嘿，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啊，那去改波景，去改抓，然后做变更哈，诶，规划啊，再取得哈，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哈，所以赶快呢，哈，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哈，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哈，好，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哈，这有足多啦哈，所以施政团队有在做，没在做。
1: 其实简单讲哦，陈金麦在这两任的高雄市政府，一搞这个起建户哈。把政府这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去刚刚讲的变成一个公司行和服务业。你比如咱头讲的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要那讲政府用买，跟你讲那个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有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被阿妈改心、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那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身天才啊！阿拉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咧坐轻轨要开车，你别给我大条路占掉三分之一未爽啊！个去安怎走？伊就讲，无要紧，你路我卖甲你叮当。我把这个轻轨的铁轨哦，开进美术馆。你看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哦，这种成了意外的哈，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伊嘞，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内底一剩几嘞啊，两边都有种那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哦啊，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啊，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诶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哦，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然后人称的龙猫隧道哈。对，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其迈伊家己市政府咧开会时，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伊都会问讲，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伊无迄个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那讲一般的菜鸟啊，公这种位起定位接受，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哈，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 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4: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3: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4: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3: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4: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3: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4: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3: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4: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3: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4: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3: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5: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6: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公家娘子，你还别卡来订，
6: 就是你犯规喽！
5: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la mattina.
1: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2: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1: 来，高雄市长陈其迈哈，这个六年了哈，两任六年的任期哈，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哈，以及那个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以及开场，伊就先感谢议会哈，六年来达好立议会的力挺哈，收听的丢了哈，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哈，接续啊。第一题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得起哈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这个哈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就谈到的哈，他谈到的并竟然哈是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润性城市，好，包括最近印尼哈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这个降雨暴雨量哈，降雨量那么多哈，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哈，所以还是哈非常的务实哈，灰熊的务实在哈，还是在哈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润性的问题哈。好，来，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重打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99
1: 0000-775-99。
0: 好，来，陈其迈伊马公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哈，高雄面临的产业个邻近哈啊，这个近邻转型诶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哈，所以伊就是伊拼拼劲哈，来形容伊的施政的心境哈，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哈，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哈。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来，你好，
1: 你好，
2: 我
1: 怎么叫介绍介
0: 绍对吗？对，没有错，双方。嗯，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定讲主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加油啊，今去去去，

嘿，对，叫价哈，谢谢哈，哦。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所以不是拼拼拼进进进呀哈，一共这六年他就是哈，这个拼了命的做哈，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呐哈，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哦。一共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近零转型的挑战哦。所以讲目前台积电哈，这个一厂已经生产啦，二厂嘛已经伫咧试量产啦哦，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产，三厂今嘛伫咧增机，三厂伫咧增机哈，估计呢哈，整个的计划呢都是在推进当中哈。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哈，诶，这个现象已经在这个成长哈，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呢持续会当升级哈，包括呢扣件产业加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的供应链哈，好，所以讲哈好。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哈，这个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哈，拢有咧做代志，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哈，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哈，反正就是达姑达姑达姑讲出来的是这啥这啥咧这啥，要这啥要这啥要这啥这啥，就是真的是哈，这亡命之徒啦哈，好拼了命不要。要命的拼拼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的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的共轨工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哈，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晚狂狂啊，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德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要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贵企哈，尤其 RB 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南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哟，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个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哦，陈其迈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要做什么服务？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个2023年哦，这个 Blackpink 哦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哈，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欸，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开了一大张可改进事项。你若讲是传统的这个起建户啦，就讲哇，我来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较传统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想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的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师傅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未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嗯，所以一遍两遍三遍 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啊。所以你看，就话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一定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0: 火星人，
1: 火星人
0: 又要来啊，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那因为贵田公，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首尔竞争？跟新加坡竞争？哎，真啊！那第一时间一看咧，干嘛讲啊？无可能，哎，东京咧，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首尔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00-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千万级的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跌跌一息干，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今嘛，你来讲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你来讲，哎，高雄市政府啊，您高雄市运场馆哈，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赶快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您好您办的好棒哦！你们告诉我师傅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嗯。
0: 好嘞，谢谢。
1: 这个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乐盖小？哦，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哦，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哦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啊市民的信任啊，这个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哦、啊。你有机会来看车，你看，这台积电啊太贼了哦，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我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哈，哈，他除了的过去做的哈，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哈，但是这些光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哈，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走，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光哎个做啥个做啥个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你准他问的高雄，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其迈市长，各个人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文武百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这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其迈市长，我你也告诉我的公，哎，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哦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个个没有。陈其迈一三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嗯，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嗯，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另外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啊，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干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来共，他比你更熟，他里面文章里面就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不要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清楚哎，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
1: 感觉不错啊。你看，你看，
0: 今天一生日啦，你看笑到把睫毛眯起来啊，要切。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啊。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了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嗯，
2: 我问物理元素，
0: 直接讲嘿嘿，
2: 一届爱食几条？

0: 后三本地要卡入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今天刚好就这两天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家己一个亲戚伊娜给你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吼，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能够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哈，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讲哇，这学生一学期大10万块，哎，就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穷家婆
0: 啊，对，穷家婆，基本上台湾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哎、欸，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欸，算算，哎、啊，一个月十万，不是够哎，就学期10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是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嗯。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五届的男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两高一个弟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哦、嗯，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连医生都羡慕哇、嗯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
0: 哦，好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嗯，哎，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啊，再拍到市区
0: 中山的学生。
1: 啊，都就讲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哦够幸福了哦。哎，啊，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但是应该是中。中山大学、
0: 啊、有山景又有港景
1: 的、嗯、对对，应
0: 该
1: 是中山大学呀、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
1: 就哇，一些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一共我在阳台拍的，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0: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也不错、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啊，但男人就马龙共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1: 一星级的、哦，
0: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我后来去查好几年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讲啊，我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正大。
1: 政大、
0: 哦、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嗯，欸、我看在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20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嗯，因为重点嘛，政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嗯，湿气很重，嗯，阴来带一边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壁癌啦，嗯，哦，北校哎、啊欸，最主要是壁癌这样子，哇、哦欸，这个
1: 学校你袂使啦、啊，你有讲收钱的，
0: 哎呀、啊，政大无看嘛，先打个针，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啊。这是正南，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哦，也宿舍哦，特别上，嗯，你那南宫这类宿舍的这床哈，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哈，然后下面引起这类躺在坐在书桌嘛，啊，以他就要爬上去那个楼梯哈，已经哈，噜皮噜塌了，是漆都掉了哦，拜托啦，高师大这个不要省这个钱呐、啊，对不对？啊不哦，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安尼抛出来，干嘛讲哦？那是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
0: 而且啊，公立的哈，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啊。
1: 好，来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有人讲哦，搞不好有的人讲，哎、欸， 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0: 我这是这应该变成一个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1: 不可大学，因那宿舍学生宿舍是安尼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一年级是一定爱到宿舍嘛，吼。
0: 嗯，对。
1: 啊，过了那有的人就讲会使，人就要出来外口做
0: 啊。而且第一年，我刚刚真讲住宿舍比较好。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讲外地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哦，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哈，对，就是你哈，比来便宜嘛，啊，够啥，就是讲也有社监呐，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口，你唔知讲边啊是住什么吼，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咱的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啊，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哈、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所以呢，浴巾啊，用用的了要上色真麻烦哈、哦，所以不提供浴巾安尼哈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哈，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啊，他们的浴巾哈啊，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然后，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啊，你安尼，咱就得未去住第二边。那你好像小聪明呐。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个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的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啦，吼，哦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呐，啊，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爱3点钟啊，啊，那要家己洗。你自己买洗衣机洗衣机来洗，说这样很耗时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真的浴巾脏了就会洗不掉啊，因此呢我们就干脆取消供应这样，所以有人就在说浴巾要送洗那么麻烦，1100公尺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雪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啊。省了那个5块10块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他有讲啊，伊讲你啊，今天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真有得买
1: 啦。没有，对了啊，我讲小物价就是安尼嘛，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你干脆的讲不提供得好啊。
1: 对嘛，你要那边搁是要讲哎呦，这个
0: 啊，你这个
1: 啊，不，你送你买单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要这样。哎，小子，不要这样。
0: 不过伊安尼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吼啊，我们的人力也都年纪大啦，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仔吼，也囡仔。
1: 啊，伊那是做一个身体健康还无差，但是讲真正要营业要赚钱的话，人可以
0: 照。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1: 洗几个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盆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不要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現在。我跟你讲哦，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啦、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你看浴巾、毛巾啊，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拢白，啊个而且拢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拢爱强力漂白哦，啊无。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
1: 程，而且哦，因为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啊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边七仙窟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你要七仙姑面巾、浴巾哦，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么唔知
1: 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呢、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漂白、啊，
1: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嗯，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嗯，但是如果他一旦有过敏啥，我讲这卖人就爱各来各去诶。我觉得现在的
0: 面巾啊啦，是起码我感觉面巾啊，爱个扎家己扎较好啦，吼，哎，对啊，啊，哪讲浴巾？ 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好，好，好啦，
1: 好的服务业比你更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时了啊，这啥啦？哎，我的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让它加高这么厚，
1: 欧美的
0: 阿龙就短呢啊，
1: 我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来讲迄个大学宿舍的代志。
2: 好，来你分享一下好不好？哎，
1: 因为我是迄个嘉义，我是房东，套房房东。
2: 哦，
1: 啊，连我家做者加大的学生。
2: 嘿，
1: 啊，即卖囡仔吼，唔是讲大一他就会去住那个学校宿舍。
2: 连
1: 我即卖大一家有三个哈，都是今年的大一，他说他去看的学校的宿舍
0: 不喜欢，
1: 就不喜欢。嘿，啊，所以吼，即卖囡仔因为。
2: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贵到尽头了，哎。
1: 对，大家拢爱住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2: 哦。
1: 这些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住
1: 离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的冷气拢是一级省能源。
2: 哦。
1: 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2: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1: 对对对对。我自己管理，我不。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2: 这样了解了解，好
1: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2: 对对，
1: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
2: 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0: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2: 教官呢？
1: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0: 对哦。交大、
2: 加大、
1: 加义大学
0: 哦，对啊，你都话讲台大，我是讲你都加大呀，那你台大来给你看，别冲啊嘿。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要感谢你分享。对啊，那现在家长哈，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老公去看宿舍干嘛？个，嘿，其实嘿，家林爸林母啊，他就那读在宿舍差不多，已经那不坏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哈，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万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
0: 对，
2: 要给孩子最好的。
0: 因伊要伊要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诶，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志兴伯爵好，我有一个问题哦，
2: 问
3: 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看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0: 为什么是你媳妇？
2: 对啊，
3: 哎，伊讲伊家有强积，18岁就要。
0: 伊恁媳妇，恁媳妇跟恁囝离婚了吗？
3: 无嘞，
0: 啊无
3: 啥。赞同他的说法。
2: 好啊，你卖惯啊，这无你的代志吼，这
3: 不止。国小
2: 的
3: 拢就优秀，
2: 好啦，
0: 你情况可能要好一刻一个滴，
3: 谁啊也签起来，
2: 嗯，
3: 容易
2: 的
3: 签起来，
2: 好啊好啊，好啊，18岁啊，好啊，袂歹啊，
0: 这那啊，那这是你训练，伊要训练人家，
2: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啊无你看袂咧，你就出钱啊，
3: 你讲
0: 伊袂
3: 好
0: 要
3: 求，叫我放心。
0: 对啦，让伊被混
2: 年金啦，对啊，不干你的事啦。
0: 这没有什么不好
2: 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3: 我刚刚，
2: 而且你那
0: 讲，你干嘛也囡仔有是有钱，有钱以为当用伊家己的钱。
2: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把讲阮家、阮家、阮跟新妇真过分，对不？哎，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0: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人伊家己做爸爸妈妈的。
2: 人嘛无安怎啊？拢你看，
0: 好，谢谢，
2: 谢谢阿伯，你著出钱，谢谢，系啊，
0: 阿妈你卖惯啦，
2: 系啊，对啊，哇，一开嘴的，
0: 你们这样责备，
2: 的吐心布，无怪即卖人卖
0: 结婚。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呢，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心布安尼足可恶。
2: 你看，讲哦，
0: 我是讲，
2: 而且拢卖讲家己囝哦，讲哦，阮心布。
0: 我以为什么怎么的虐待小孩，结果就听起来。
2: 结果吼，哦，阮囝跟阮心布各走，
0: 也同意这样子。
2: 对啊。
0: 来你好，好啦，麦讲啊，来你好，嘿，
4: 你好，两位好，
2: 做
4: 工，
0: 车工，车工，
4: 迄间吼，迄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0: 好买迄间，
4: 系啊，
0: 好买迄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4: 系啊， 哦，嘿，作者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伫个细厝，哦，细厝伊个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3000几块，
0: 哦，小小好袂真哦，
4: 政府有补助，
2: 啊，对对对，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有补助。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官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转型一心不会做法，
0: 啊，老的卖干。管他多啦，人要安怎教囡仔，要安怎给伊囡仔，系啊。
2: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干嘛讲？
5: 他拢卖讲管，
2: 不要骗。
0: 人囡仔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2: 而且主持一开始讲，哦，阮媳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0: 我以为他媳妇说，我唔知讲你是恁媳妇是离婚啊？哟，阿仔阿贤，
2: 阿妈你看袂过，家你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
6: 我给你
2: 哦。哎，来你好，
6: 主持人，讲台北的，起码少年，你家有囡仔有无？有的方式啦。哦，
2: 对啊，
6: 那别嘞，今麦做阿妈个，公鸡煮面粿啊啦，
2: 对啦，无你的代啦，
0: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2: 系啦，去锻炼肌肉啦，够应用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0: 你增肌减脂，
2: 啊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其他欢乐，
0: 阿妈无你的叫啦，
2: 生活靠意义吗？
0: 我可能要讲一句尔，无你的叫啦，嘿。
2: 你好，
7: 就是阿你讲诶，我以我诶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人去做，无变态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方式，咱唔茫讲插伤济，
2: 对啦，对啦嘛，
7: 哦，对无，咱过咱好好啊，过咱诶生活，
2: 对无，对啦，
7: 咱目睭一路开，一路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个那动作较吵人诶，啊，就互人家己去处理。
2: 啊，真的也不干他，没有说实在，没有不干他的事情。
7: 没干差不多一截，对吧？
0: 哦，对了，谢谢，
2: 去做义工啊，好了。

0: 台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嘞，咱台湾今嘛在咧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哈、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嘞，咱今嘛特别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哦，好野人哈、哦，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都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哦。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遐好野人的人数，加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了都对哈、哦。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哈喽，
3: 你个介有介份会当做只阿康白，都拢不要紧
0: 哩，拢不要紧哈，嘿，
3: 阿拢做会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会只拢不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嘛拢不要紧哈，
3: 阿能爱就给你分两等几啊，两
0: 等几啊，哎，对，粒啊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会只不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会只不要紧，食本钱也使，食本。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哎，好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啥三顿吼。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的时阵，咱只吼一煮啊一煮啊甲减掉安尼吼，谢谢。来，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吼，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吼。也是年增率年增都增加到73.53%。好嘞，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经济趋向呢，吼，一直伫咧升温，吼，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吼，而且的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也水涨船高，吼，好，这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业人，吼，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增加到28612人，吼。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年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凸显的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做广播的。
1: 哇，以前啊，我出车祸啊，骨头劈起啊。
2: 哎呦呀！
1: 啊，我吃恁的解油加解粉嘛。哦，啊，吐起来啊。

0: 讲较难动，我嘛是动未起来啊。啊，买手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
1: 嗯，
0: 我就去吃，吃三顿。哦，今麦拢抓起来，我那叮当啊。
1: 哦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2: 嗯，替你欢喜哦，嗯，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
1: 喂，叔公哦。
0: 没有。
1: 哎，叔公，我跟你讲哦，阮早起食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日时我那会想要困啊。
0: 哦，迄拄啊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哎
0: 呀，拄啊开始迄个咧调啊，无温嘿，无一定嘿，对。
1: 是
0: 哦，嘿，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个人是安尼哦，吼，迄拄啊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麦都啊，看看护理元素在加，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还不是爱困你哦，你要足这样拢讲哦，加好困呢，我得要困再来个加哦，加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加。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跟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了后，你自然会好困，不是像吃爱困以后讲，要来暗时要困才来吃，哈，安尼唔对的，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哈。

个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刚看这个车哦，这个来电哦，他有谈到哦，蔡英文总统有帮这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忆，蔡总统有在回忆讲哦，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叹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啊、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叹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吼、哦，安尼吼，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

做，哒哒哒哒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明怎么讲啊？我今晚的狼的咧的要爱困啊，我可要听你这讲这有诶无诶。然后呢，哎、欸，你看管哦，蔡英文你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讲我弄记了哈，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演绎。”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那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哈、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Sorry

0: 请问扑起来一下，
1: 哎，请讲，
0: 交流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啊，对身体有啥咪？好处
1: 吧。哦，那我
2: 垫脚尖的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嗯嗯。对，不管你是啊，徛的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你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的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哪讲你哪讲啊？我卡。骨头不能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边疆。
2: 你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吼，卡只边啊靠咧边啊，再个你个安尼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偌久剩偌久安尼吼。
0: 好，
1: 哎，嗯，很棒很棒哈，
2: 谢谢，
1: 来哈。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个心脏啦。我讲，大腿、小腿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若讲真正要训练吼，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或者是半蹲一下，啊，那个尾巴有点浪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不来念哈，三月、四月。好，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好，高伟车七月你的过期喽，紧看麦啊，够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哈。

0: 我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这个也这个啊，这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牙齿啦吼。最好不要动刀牙齿疾病、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那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所以可能有时候拖久了不好去，所以你就要整个慢掉，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就在说鬼月禁忌里面有说不要看牙
1: 穷比鬼更可怕。那公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也是讲啦，牙医师也是讲，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现在嘛，我刚你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
0: 买车，
1: 再过几年、就是，
0: 那有在调买厝的这个管理上，
1: 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啊，
1: 假摆
0: 都没有哦，
1: 假摆。
0: 好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什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这
0: 流，人家的想的，
1: 而且普渡这数量愈普愈少，
2: 系啊。那你买车拢是七月买，打折打折。
1: 对啊，你我讲呢，这三笔。
2: 你嘛较无咧，你嘛少咧，
1: 对啊，
2: 对
1: 啊，
0: 安尼哦，叫
2: 宵夜呀，
1: 系啊，
0: 好，谢谢。
1: 现在只要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我的姓这啊啦，
1: 对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这再可能再过十年，这坡道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差不多，但是讲民贴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新的大楼，
0: 大楼
1: 新
0: 本来坡道拢三十地多，
1: 尾啊
0: 变25地，二十地，今年剩10地。
1: 你那号一本话讲，无今年无坡道嘛，无安怎，伊明年就袂坡道啊。啊，今年然后讲无坡道有安怎，伊嘛袂往迄个方向去想。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招现在。不是很管用的。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今天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来，我是小君，
0: 我是波哥，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大家好，
1: 嘿。

0: 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
2: 我爱大哥的孝子一个。
1: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
2: 哈，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要一组啊，
1: 哦，来，有天刚有要一组大组啊，晓。
2: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哎、欸，是。
1: 要结束的特价了哈。
0: 哦，哎呀，这要结束完嘞，大姐。哎呀。
1: 一支吧。
0: 嘿，哎，对啊，所以紧款呐，嘿。
1: 哎呀，我要一
0: 组。一组，安尼刚好到一年婚。
1: 要哪要到一个一年婚呐、啊？你看、哦、你嘛是一个特价吧？
0: 无呢，特价干呐？今年都没有，每年都只有八八节才有特价哦。
1: 你八
0: 八对，只有八八节才给上几罐哦，其他你无哦，其他是没有的哦，不要误会了哦。嘿，无哦，这栋这栋就是这栋给上几就是说多送你一小半罐的意思啦。大家这栋你哦，不要误解，其他什么节都没有哈、哦。嘿，周年庆喜，
1: 唔捌食过，
0: 是讲才介要食。哦，你唔捌食，我叫无怪你唔知呀，这干那这栋你哦，我叫你先叫一周嘛。哎、啊，吃了好，要炖才来炖鱼，这吼大大小小都可以吃，非常的好用。

0: 喂喂，你好，大姐啊，喂，
1: 嗨、哦，欢迎、
0: 哦，嗨，是，
1: 嗨，我要甲你叫诶，诶，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嘿，那个酵素药有无？
0: 有啊，有啊，
1: 有啊，
0: 嘿，
1: 啊有，我们寄两组来，
0: 寄两组哈，我给你写的哦，啊，觉得袂歹吼，
1: 老朋友啊，
0: 我知，啊，你 Q 有在接无？
1: 有啊，
0: 有啊 ，QQ 有板块吗？
1: 诶 ，Q 我拢去红星客。
0: 哦，你去红星客啦，哈。好啊，好啊，再个顿节哈。啊，两组诶，那不够一年也再个顿节哈。
1: 有啊，电工有节啊。啊，电工有节。讲今日在耍，
0: 可是。哎呀，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1: 哈。来，
0: 七八六来回答哈。
1: 对，好啊。
0: 可以哈，好，啊，那两组的是8800哦，哈。
1: OK。
0: 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刚回收端来，小白的海花吼，哎呀，拄只阿妈毛卡起来吼，来阿妈拍摄下，你啊个继续卡起来哈，不好意思吼，因为我一摆听一双娘娘，陈丽姐跟她毛卡来拍摄哈，刚如果没有听到好朋友，你再打电话进来吼，伊那个身边又服务啦，啊产品收到袂晓晕啦吼，哎啊，所以跟说明一下安尼吼，啊一摆一双娘娘拍摄，啊你第一点钟毛卡三百的一支哦吼，来喂你好喂。哎、欸，阿妈，哎呦，嘿，阿
1: 姐，
0: 嘿，阿娜，
1: 长河嘛都大事，
0: 长河，
1: 我讲起哦，我不好等到两周，
0: 两周好好啊，啊，恁遐无落尾无落吗？
1: 三点半就输啊，
0: 呢，哦，就会输吼，安尼较好啦，哦，你看南部落到安尼吼，
1: 严重，那烦恼你咯，嘿，
0: 别烦恼啦，哎、欸，阿妈，阮彰化嘛，八卦山迄边哦，嘛是迄落园林，你有看电视无？哎、欸，园林那边嘛是安尼晓得，
1: 我所在去。
0: 哎呀哎呀，好啊，好，你伫厝
1: 听这部歌。
0: 好，两周啦吼，好，阿妈谢谢哦嘿，好，好，再见，来感谢再见个阿妈。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欢迎
0: 陈大姐啊，嘿，你好，
2: 哎，阿妹，两周好汤头啊，
0: 哎，两周好汤头吼，阿姐嘛，爸爸节活动，伊在无，阮应该到月十号哦，嘿。
2: 啊，那好啊，
0: 阿伯个叫，嘿，阿伯个叫小叔个叫，还是个看一个啊，嘿。
2: 哦，
0: 阿弟讲要好汤头，要两周吓。
2: 啊，阿麦茶啊，阿哈那哈那在加班嘛，我有地处。
0: 我在加第三嘛，哈。
2: 嘿，
0: 好好，再讲两周，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哎，阿那我无听到，不好意思，你再。

0: 来买声哈，哎，拄只一爽，那只袂起来哈。0909，不好意思哈，个0935诶，我甲你回电话啊，你无听吼，你该看我较紧下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我问你，我
0: 问秋天吼，嘿，你哦，你刘妈妈吓，嘿，安那吓，
1: 嘿，要六罐交一年无？
0: 六罐，你啊，甲爸爸拢要吃，是交无一年呢？嘿，家你家吃俩。
1: 我家己吃尔，一天吃4粒安尼啊。
0: 一天吃4粒，哎，来，你妈你吃嘞。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阿那不讲话，
1: 我要甲你订一座孝树啊，九月九号收。
0: 等一下，就孝树就好哈。
1: 嘿嘿，
0: 好，你一座有够哈？
1: 有啊，我顶个有叫一座啊。
0: 哦，有个叫哈，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等一下。
1: 啊，
0: 小班老师，哎，想要个炖这个搞讲的呵哈，阿弟活动结束前先九月九号一组像素了哈，
1: 哎，
0: 呵，啊，早班啊，等我0987哈，等我一下哈。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其实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
3: 食
5: 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赵元 Q。

0: 一罐百二粒，2200元，一组四千四，现赚1100元。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恰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来，赶紧来看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哎
1: ，K 哥刚夹出来 ，K 哥
0: ，K 哥哦，
1: 哎，
0: 好，你电话这个哈，0935哦，好，好，再见哈。喂，你好，
2: 嘿，
0: 哎，小姐姐，你好，
2: 嘿，我要再给你订票数，
0: 好，还要叫几组？
2: 三组，
0: 叫三组哈，都真正，全家拢食到最好的哈，所以啊，加顿才会好啊，对不哈？
2: 哎，啊，就是有优惠，我就加你。
0: 对啊，对啊，那拜边孙哦，体质嘛较好，啊，个你看恁新妇哦，我迄卫生啊，食较好起呢吼，
2: 食较好起啊，
0: 真好吼，这蛮有够好诶。好，啊，咱安尼吼，一周四千，四三周就13000里哈。
2: 好，
0: 啊，那边哎，活动结束前再过来顿一下安尼哈，啊，谢谢秀琴姐啊，再见，好，拜拜哈。
3: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阿那不讲话，
1: 我要给你订一座小树。

0: 来，喂，你好，喂，
1: 嘿，林娘啊，
0: 哎，杨妈妈呀，
1: 哎，嗯，哎，起锅一早，
0: 起锅一早呀，
1: 哎，
0: 给你下来哈，好，好好好，
1: 加班啦哈，
0: 哎，系啊，对啊，你又不交代，拢是一路下加班啦哈，
1: 好，
0: 牙膏啦哈，牙膏，
1: 哎，
0: 好，啊，恁遐新搞咧了好不？
1: 龙马，龙马有。
0: 有哈，来电话在倒啊，嘿啊哈，牙膏一组哈，好，麻烦加班，好，谢谢阿哥爸爸们，好哈，
1: 好，
0: 再见，感谢，
1: 好，再见。
0: 那是开学啊，对不对？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日，古历是7月20，礼拜二。提早出门哦，下雨天，天雨路滑哈。离岸线还袂是无一破坏处，结束消除。一心当然在新加坡刷白，从上九月35岁，好，好的时辰上午9点噶。下晡3点，因为7点加11点，这拢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点，下晡3点加尾暗嘛5点，好，下晡3点加尾暗嘛5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
1: 喂，
0: 哎，你好，王妈妈，
1: 莹莹哦，
0: 有
1: 阿姐做那个酵素啦，阿姐做 Q 啦，阿你唔多阿姐妈妈哈，
0: 对啊，对啊。

0: 喂，你好。
1: 你好，云林啊。
0: 嘿，是。
1: 嘿，酒店两买两罐送我的，送一罐
0: 啊。送一罐啊，嘿啊，嘿，送四罐的，嘿。
1: 上税管了，
0: 对对对，哎，阿都拢安尼，唔好，当年拢固定啊，嘿，阿你买两组的，赚到几罐大罐呀，嘿啊，嘿嘿，上个拢过啦，嗯，
1: 我上拢过啦，我买两罐多
0: 哈，哦，先买一组，好，好，马吉拿买来这个来款哈，你 Q 食了足好个呢，
1: 我本来就心动神经啊，
0: 哦，爱食哦，爱食，阿即马有够了较稳定无？
1: 本来我即马嘛是搁食中国营养，嘛是搁食个凝血剂啊。
0: 我知药啊对嘞，药啊对嘞，
1: 啊咱这对啊，一定爱对啦。
0: 对啊，食品有食品的功能嘛，哈。
1: 有啊，还同款呐。
0: 对啊，第一啉吼，第一啉，即马天气嘛是热哈。
1: 有啦，过年是买，唔着买皮啊。
0: 我知啊，皮啊，即马我伫咧教咯啊，好
1: 用。我这唔是用教，用吹呢。
0: 你用吹哦，我是客客
1: 家。我吹就足凉诶。
0: 吼，因为我有吹冷气啦，所以我
1: 就。我无啦，我无吹冷气。
0: 我有吹冷气，我惊热，我吹冷气，所以我就教迄度啊好。我就逐工伫冷气房内底吼，起来惊热。好，阿妈妈，你电话22802。
1: 对。
0: 阿格丽莎几多 Q 的5600哈。
1: 哎，5600。
0: 阿贝阿杰哥来看咯哈，好吧。
1: 好。
0: 下扎班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妈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在跟你订9月10号，
0: 九月十号，
1: 孝顺嘿，
0: 嘿，
1: 到位车站。
0: 好啦，啊，你孝顺要几周？你也无讲，
1: 要几周啊？
0: 要几周哟？

0: 喂，你好，喂，嘿，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玉米吗？
0: 林强哦，嘿，
1: 对，
0: 是，
1: 我要一组那个好汤，
0: 一组好汤，
1: 啊，一组牙膏，
0: 牙膏，哦，林强，我们现在那个酵素啊，他八八姐有在赠送，你知道吗？就是二加半，两大一小，看你要不要酵素，要不要买一下？还是 Q 也有 ，Q 也有，就是每年八八节就是这样买二送半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哦，那我要那个，我要酵素两组。
0: 酵素两组哈。
1: 嗯，
0: 就是反正炖了也很划算了哈，就大大小小，如果肚子不舒服吃一下还不错哦。
1: 嗯，对。
0: 好，我写一下哈，酵素。好，那我先帮你写两组酵素，然后好汤跟牙膏各一组哈。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两组酵素是8800，然后再好汤跟牙膏2000，刚好18000。好，
1: 好，
0: 然后一样守卫代收。
1: 那我就是拿钱给守卫，请他代收。
0: 对对对对，好，
1: 哦、好，
0: 那就两组酵素跟好汤牙膏。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要买要快哈，我给大家报告哈，别怀疑呵呵，没有听错，因为这块啊，你看，早起嘛是个落雨呢，对不对？哈，我所在大，我所在细啦哈，那这都无啊大吼，你看园林安尼这摆哇很严重，有没有？我看龙灯公园，爸爸恁家应该是无要紧嘛吼，哦，规片安尼啊很吓人呢，有烟路啦、弯水路很多地方哦，伫个大庆山公园边刚刚刷电遐吼，哦，规个水有够差啦喂吼，那包括你看很多地方的那个什么停车场。啊嘛是安尼规个吼汪洋一片嘞吼，好啦，希望大家都平安哈，平安。来啊，这个活动吼，因为安尼真侪人要出门，我都饮水都袂赴，啊，跟清理感很好，所以应听众的要求啦吼，我们就是延后哦，就是干那个最后吼，刚刚尾车站哦，刚刚尾车站阿里拜神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莹莹小姐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2: 哎我被提高
0: 牙膏呀，
2: 哎
0: 啊。
2: 好，三条啦，三条，
0: 三条，好好，来，那个啊，你电话，等一下，你电话是几？你电话是几号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好，好，来都叫我跟大家报告嘛，所以咱公司的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就决定讲活动和大家按一个按一个吼，加加位车站吼，靠一个吼抽屉空间安尼，好不好？啊，所以阿金来看哦，新朋友你赚到呢，新朋友你真正赚到呢，因为你啊个去体验啊，哦体验表那好。好，那好，咱就今个来对加，然后今年婚来加看了熟悉啊，熟悉哈，所以新朋友这个是你最后最后最后的机会啊哈，赶紧把握时机哈，一试就成主顾了，好不好？有人讲哇，我都佩服啊哈，咱有人做欢喜的，需要收到讲哦，我刚才我可以有，今个来叫贵啊做销售，谢谢你哈。好，来关心脸书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23年今日九月一号，日本关东地区大地震，超过100万人丧生，几落百万人。然后是无处通等吼，无家可归。1985年的经历，英国铁达尼号哦，这个游轮吼沉没73年了后，美国、法国研究人员组成探险队，在这个纽芬兰岛南部大西洋海域3600多公尺深海当中发现残骸哦吼，这个泰坦尼克，你们我们都看电影有没有哈？2004年的经历，台韩签署双边航空协定，中断12年台。含的航线复航，好，2008年的经历，主政不满一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因为朝野对立，好，声望无好啊，突然间宣布要清洗，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九月一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朋友左难，摩羯座。一性恩赫，水瓶座在温尾拜，双鱼座少说少错，哦，多说多错，哦，哎，我老公多做多错，没啦，回的就是代志认真做啦，为吼减讲寡分加加寡麻紧啦哈，啊，跟大家同齐来关心星座的运势，提供我咱大家做参考哦。

好，来，现场的可能转数拢是时间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哈，来下雨天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加速过速天下，速人速速当这这会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哈。好，先来讲到这个境外求生。哦，想回对着弃捐的恐惧啦，污名化哈，所以大爱弃捐减少哈，去柬埔寨瓦新古尼建人桥归了代表哈，这个五十外岁五先生呀，去建瓦接受有志的哈，这个移植，等下待完了后吼，先去中部某一个医学中心就医，申请吼抗白体的药物，摕到中大伤病卡了后，转去待待第一摆就医吼，摕出一沓建瓦病历的资料，顶管拢是简体中文，医师问讲是伫台做的手术，答案不是台六呢，竟然是啥柬埔寨哈。公布一份近十年境外器官吼移植统计的报告显示，2025年过来人去柬埔寨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人数是15个哦。头一摆超越去中国台六换新的13个。台湾的移植医学好学会的秘书长戴戴便医外科博士兼外科主任李志远咧讲，随着中国器官吼移植法制化，器官出的人都变管，成员较侪，诶，柬埔寨应该是出代着对方啊，将最过来人吼境外换新的主要场域啦，吼。那器官捐赠移植登录跟病主中心资料显示哈，2015年有81个国内人去代留哈做器官移植，2017年来到118个，好是近十年的新冠，2020年啊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干那存4个，也减缓改良后，到对话哈人数是无参像以前较侪哈，干那20多个，2025年干那13个拢是去哇有志哈，近年来柬埔寨已经。最毁坏的跨国器官移植跟地下黑市交易的所在哈，那外团诈骗横窟内面真济敌呀，可能比活摘器官的要深了哈。加上少部分大陆的肾脏移植专家参悟，去因未少吼细心的还价，开估了800万哈。冒死全网一搏的，冒死一搏就对了啦哈。台陆器官移植技术哈，早是全球哈正伫头前啦哈。某一寡领域甚至是领先台湾，健保署前署长李佩江表示，大陆2015年开始规定吼，死刑犯器官袂当用伫器官移植吼，肝源肾源就减少嘛吼。那依照2020年来讲，当年都单台瓦特药剂吼移植的患者超过15万人，总共完成15,387个肾脏移植手术。当年台湾吼即个药剂移植的案例敢若438个人，无甲因的3%。好，那李博章讲吼，肾脏移植手术是器官移植的火车头吼，近十年来对华一条国家力量吼推动器官吼积极发展移植手术哦，跟那浙江的大学吼医学院附属的一本医每年几篇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关于专台湾所有本医的总和安尼啦吼。好，那这个。李志远是开欢乐讲，诶，真正会开刀医术愈来愈少，近几年来吼，愿意伫死后捐赠器官的人减少吼。伊就大大来讲，新冠疫情了后，拢是亲属捐赠的活体器官移植，就亲属吼，大爱捐赠的少之又少。那有些新患者接到迄移植通知，竟然俩准是诈骗集团，直接电话扣接来挂掉了。你看今麦诈骗的真是就要求过来加害了吼。那三种紧急工有弃捐的程序，涉嫌登载不实。被减掉哈，侦办案件啊，都很器官移植哈，伫国内即部分医师的教育训练不足啦哈。好，所以咱国内弃捐流程是很严谨，绝对无可能出现讲签同意书、遗书都会放弃无救的这种荒诞的情形哈。和当遗憾的是讲弃捐呐、器官摘取哈，都变成炒作的话题啊，还价排不到这个大爱的肾脏，集合连环吹红坏，为了活下去嘛哈。那大概对弃捐可能还是有恐惧跟污名化哈。我讲我阿你个贵翁啊，全部活好好的对吧哈？那瓦特器官的移植哈，相关法规每当松绑哦。李博章讲，一个是有还价，想讲去口靠气矿买下啦哈，所以困境哈，一股存在安尼哈，这是境外求生了哈。这种情形就是去柬埔寨哇，有自己的古尼超过了大陆哈，超过了大陆安尼哈。

好来讲。器官嘛是家己的上好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好好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呢？健康才是唯一，健康是上该上该重要哟。好，今天听众朋友这回来关心咱的健康，来电话随时靠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2233的定位，感谢，好，谢谢大家。

0: 喂喂，
1: 安诺，
0: 哎，你好，安尼有听到无？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变呐？
1: 要住几周啊？
0: 喂
2: 喂，你好，
0: 哎，喂，你好，大姐，我电台莹莹，
2: 头上头几周？
0: 喂，哎、欸欸，你好，
3: 这英英哎，
0: 我是啊，
3: 哎、欸，对对对，
0: 嗨
3: 嗨，哎，我要订那个火腾楼一桌，啊加凤椒哈，三条嘛是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
0: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哎、欸、嘿，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2: 哎、欸、，YQ 啦，一组得。
1: 买一组 Q 呀？啊，大姐，你 Q 有吃过吗？
2: 有啦。
1: 有吼，啊，吃了感觉安怎？
2: 哦。嘿。哎、欸，好困啦吼。
1: 好困哦。
2: 哎、欸，精神阁规工拢足好诶，安尼。
1: 哦，哎、欸，我甲大姐报告哈、哦，你讲精神好，就是因为咱当中有添加 B 群的这个营养成分哈、哦。啊，好困就是讲咱内面有镁哈、哦，镁这个微量元素会稳定咱的神经，啊，个个骨头的钙，吼、哦，钙甲咱安心顶片啊。所以讲吼、哦，你的暗时啊，你干嘛继续好困的吼、
2: 哦？系啊，
1: 嘿，啊，你炒食偌久的时间？你食 Q&B 食偌久啊？
2: 哦，是
1: 食足
2: 久
1: 的
2: 啦，
1: 久
2: 的啊，但是有
1: 休一阵嘛？有休一阵冇？哦啊，这个食保养物件是安尼啦，咱若感觉袂歹，就是持续较对咧。哦，啊，你得食保养，食早晚。
2: 我就是讲，哦，顾无食袂使咧。哈哈。
1: 顾无食袂使是，是
2: 刚刚。咱的身体吼，较骨质安尼吼，行了吼，足有精神。
1: 哦，做有精神啊，做够行，做有力的吼。
2: 哇，够行嘞！
1: 哦，好棒哦！啊，所以诶、欸，你讲休偌久啊，大姐？几个月，
2: 我大三嘛呐，
1: 大大三嘛吼，所以吼最近是感觉身体过去了吼，差不多。
2: 嘿嘿，我就是讲看阿妈嘛是爱做顿来食。
1: 真的，我也建议大姐还是要保养吼，咱保养的是噶，诶，看嘞看嘞噶对嘞，都免像青头开始食食较重吼，所以你看你进前食的吼，食足久的时间噶吞嘞有无吼？你吞些靠准的物件有无吼？也留伫你的身躯内底，可是你休息阵嘛有无？叨叨伊那个用完用完，你看你就感觉讲又有差了吼。
2: 对
1: 呀、
2: 啊。
1: 诶，较无力气吗？会无？
2: 嘛较无精神。
1: 较无精神吼。
2: 嗯，啊嘛较无力。
1: 卡波丹哦，哎、嗯、呀、啊，所以说吼、哦，咱今妈妈是爱保养对的啊，而且吼、哦，咱加上一罐。
2: 哎，始终出来安尼行路啦。
1: 要啊，你
2: 走
1: 啦。嘿，免走啦，行路就上好啊、嗯，搭配运动。
2: 咱个年岁吼，有啊吼，啊，行路就比一般人少年的安尼走的。啊，佫较好呢。
1: 是啊，当然啦、啊，走路的是最好的运动、嗯、啊。你那运动好，因为咱的强度家己会当增加吼。你上好就是讲、嗯，像咱两个安尼咧开讲，有无吼？就一下盘咧开讲，啊个诶小块喘吼，但是佫有法度开讲这种速度有无吼？你的莫打会当去运动着吼、嗯，对健康帮助上介大啦。
2: 嗯哼，
1: 嘿，包括咱要消耗几罐热量安怎吼？这个是最棒的状态。医生拢安尼讲，聊聊一串啊，咱个有在条跟人开讲安尼有无吼？甚至有爱唱歌，你个有法度唱歌安尼拢 OK、嗯。这是上理想，伊个好个工上介好啦。系啊，好、嗯，嘿，啊，你嘛感觉较袂安尼唱啊？你敢无感觉？袂吼，呵啊，所以讲吼嘛是，
2: 上好的物件，
1: 上好的物件吼。欸、所以真的健康还是要顾啦，啊，特别咱这栋吼，有精神都加做会好的，对不对？吼，哎呀，搁加上几罐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是。
1: 我要叫孝素。
0: 哎，来孝素哈。
1: 我被无主。
0: 孝素被无主了哈。
1: 好。啊，那个好汤一。
0: 等我一下嘿。哎，孝素五周哈，来等我一下啊，好汤茶一周哈。
1: 哎，
0: 大姐，
1: 袋子不用了。
0: 我知道不用带哈。4400五周就是20000哈，20000个一组好汤都要23000安尼
1: 哈。
0: 啊，现在23000啊，大姐孝素真的都不用了，别话这侪年哈。
1: 哎。

0: 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过一组啦。
0: 哎，来阿 Q 妈妈，喂。阿 Q 妈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你家食看麦啊，哈。你若食饭饱，是讲你爱食物件，你较牙酸者有哈，你就食完，你就能量较对咧，安尼，哈。
1: 你吃两粒
0: 的呀？看你呀、啊，看你要吃，你吃两粒跟四粒都没关系啊。吃饭饱就对了，它的消化会更好的消化。哎，有时阵你讲吃米粉、吃啥有啊？吼，迄就是我也不要讲。哎，真侪人敢那吃这拢开牙酸是吧？是安喏？哎，安尼无无。
1: 较无青的嘛会啦。
0: 啊，当然啊。无青的是绝对袂使吃，妈妈。无青的袂使吃，即摆食较新鲜的啦，知影无？吼，无伤咸啦，物件吼，咱卖穿济啊，食完再去煮新的，安尼了解吼。吼、哦，啊，你酵素你得吃饭饱个对嘞，这真正吼、哦，唔是干那个咱胃肠道尔，身体整体生理的体质嘛，加正好，较袂搞衰煞，安尼听有吼、哦。对啦。有人讲食了呢，感冒就看那较无易分啦。啊，囡仔嘛同款，囡仔食这吼，那袂大，食这的鼻头会开个，爱食梅饭，吼、哦。好，啊，安尼叫一组食看麦，四千是诶酵素两罐，搁上半罐合理吼。啊，好汤头一组一千嘛，安尼多少五千四百块，嘿。好，好、哦，安尼好，啊，妈再搞哦，好吧，哈。
1: 好，
0: 马仔好，好，早班，谢谢哦，嘿，好，好，好，再见，好，再见，来，试试看呐、啊，新朋友，伊讲，哦，我看你行李也好，你都在食 Q 啊，酵素食空白，试试看，真的很不错的哈，而且很不错，很赞呐、啊，很赞。

0: 调节点位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莹莹
0: 啊？哎，我是对嘿。
1: 哎，我麻烦你给我寄一组的齿膏好不好？
0: 牙膏呀。
1: 啊，我拜托你好不好？你给我寄阿亮啊，嘿，另外。

来，我讲迄个2275，听众朋友讲，恁家电话可能怪怪，你可能要用那个用啥？你可能是爱用迄啥货哈？用连挂吧吼，用恁家用手机啊卡好啊吼，因为恁家电话可能唔知啥物落雨天，啊无你就爱用迄啥物吹风机啊吹看卖啊，无法度听。不要都听，听不清楚哈，叉叉叫接不起来哈，你改这个卡起来拍摄哈，来26023点位随时卡到通。那咱的活动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你看这摆落雨，好，然后这些所在拢淹水嘛，好，人出力无方便呐，爱清理家园哈，所以大家心想公司有听到啊，开会就决定讲，无大家方便坐咱沿东甲高尾车站，好啊，高尾车站你得改去安排嘛哈，咱公司叫的啊，那有帮款哈，那伊跟他 Q。一行有帮，有其他拢爱找我个别哦，安尼了解无哈？啊，你别搞阮主持人做成绩哈，你就这有帮的，去有帮款，唔知当个主持人加油对不？安尼了解无哈？我嘛是赶快呐哈，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哈。啊，当然，拢公司的物件拢总是无问题啦吼。阮公司一定有嘛吼，啊，帮你出货，看你方便啦。啊，你若方便，就是要甲阮加油，甲阮每一个主持人加油，你就有帮，你再去有帮，就再真正帮加油到啊！呢，感谢哈，谢谢大家了哈。

0: 进攻格。
1: 对哦，安尼马贝贝和伊阿孙咧叫得对啦，吼，这大大细细拢听得注意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哦，莹莹，
1: 你好，你好。
2: 哦，你讲诶，嘿吼，嘿叔叔实在是世界爱食饭诶，阮诶阿慧吼。
1: 诶，阿慧安那
2: 巴肚拢遮尔大颗。哦，啊最近就是人客无食吼，啊个会口口不肯，我甲我叫一桌啦。
1: 我叫一桌，好好恁阿慧也食啦吼。
2: 对啦。
1: 啊，甲阿妈下一桌，啊总共阿妈听孙妹吼。
2: 啊，阿慧安那大家因爸爸安那甲我讲在。伊安尼伤大汉啊，大伤紧无效啊！啊，我无我甲祈祷了吼。
1: 就讲咩，啊，都可以运动吼，卖去食过量就好啦，阿妈吼，对无？伊那
2: 一
1: 食食多。
2: 伊无法度控制，伊就是一直食落去。
1: 系
2: 安尼吼。所以我则无想要搁食。系啊，我这个动。啊，不过安尼伊巴肚敢那较无遐好啦。
1: 巴肚无好爱调啦吼，啊，一食食会大，啊，就是讲你爱带伊去运动啊，走走也得个代志。
2: 我运动伊，伊阮姐喊阿姐拢运动操。
1: 安尼吼，阿妈你先等我姐，卖挂掉吼，孝顺好用啦。来啊，阿妈阿妈，有，大家拍摄好来，我操你的电话机吼，2636你等我姐吼。我用咧讲个2636，算讲伊食孝顺的较爱食袂饭对无吼？
2: 嘿，
1: 啊，咱就是讲。你得爱甲讲好，你爱甲讲好，吼、哦！就囡仔，你得讲啊，咱就是食饭和食无要紧啦，啊，吸收啊，啥物迄个卖好食啦，食饭是无要紧。安尼吼，啊，无你得唱较悬
2: 嘞，
1: 我知啊，吸收啊，尽量咱无得卖买的卖好食，还
2: 是讲，
1: 哇，你讲啊，无得改，啊，猫甲你讲无得是卖好食，遐里头食水果，你听无？食水果会较健康啊。
2: 水果又蛮较袂啦。
1: 无吼，啊，得鼓励伊啊，你讲啊，肚子饿没有东西吃这个，安尼，吼、哦，你了解吼？
2: 今麦来干呐？
1: 嘿。
2: 你渐
1: 渐
2: 有
1: 改啊，
2: 渐渐
1: 咧吸收啊，嘛无讲。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嘿，较大汉就会改啦，啊，无
2: 要
1: 紧啦，嘿。
2: 你
1: 爱读册，
2: 你
1: 爱读对啊，对啊，安尼无要紧啦，尽量卖好食就无代志啊，吼。嘿，卖好食吸收啊啦，不是卖好食就无代志哈。
2: 啊，我
1: 讲
2: 啊，无啊，
1: 如果
2: 那
1: 做
2: 老
1: 粗
2: 工，
1: 伊
2: 要
1: 食
2: 保养品
1: 呢？哦，搞啊搞啊，改特要食保
2: 养
1: 品，食消暑安尼吼。
2: 我咧
1: 食，
2: 伊嘛
1: 伊真不食。好，我知，高知。好来，2636。
2: 拜拜
1: 妈。哦，无要紧啦，来2636，阿你好，汤头够有无？
2: 哦，一个有啦，
1: 好啦，啊啊，食完这个来甲应叫，
2: 无这个叫啦，
1: 二六三六，
2: 啊，结果上嘛拢唔甲你叫，啊，但面膜，即摆阮早起，啊，阮小哥嘛讲伊嘛要买
1: 啊，好啊好啊，我见这个来叫，好啊，感谢感谢，
2: 啊，即
1: 摆
2: 个
1: 干
2: 那
1: 个讲加应啦，哦好，感谢阿慧阿妈，
2: 阿妈你们亲自一道，
1: 好好好，啊阿妈安尼，我后壁个电话先，啊先甲你加一组酵素四千四，加班哦，
0: 以上广告，谢谢。喂，你好。喂，
3: 孝素一周，哎，啊，你挂对。
1: 孝素一周四千四啊。
3: 好啊，好啊，哈。
1: 哦，这个电话哈。

0: 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欸，
0: 你好，我听到吗？嘿，嘿，
1: 我是英，
0: 嘿，我在秀英姐哈，
1: 嗯，嘿，我要叫你国家吃两罐啦，
0: 酵素呀，
1: 嗯，
0: 好啊，哎，真的很好。好，来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哈，原本八月底活动截止啊哈，今嘛应听众朋友要求咱个延登个高维车站，某些新朋友赶快来体验哈。现在都讲马兰公哦，酵素好像真的吃的不错哈，是慢慢体验哈，一旦给炖规则好不好？没 Q 上 Q， 没酵素上酵素，赶紧来看哦。2260-2233这保存期还有两年的时间哈，2260-2233烧卡代理，中午十二点再会哦，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高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